0: 已经六年了，
1: 这块环境太好了。
2: 这个正在忙活着的旅游点老板叫乌兰图雅，他身体里流淌的就是被称为熊猫血的 AB 型 RH 阴性血。
0: 熊猫血是我2012年生女儿的时候才发现的，从那以后我有一种意识，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血，献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家哥哥也是熊猫血，他是 AB 型 RH 阴性血，他救了很多人，所以我才有这个意识的。
2: 乌兰图雅的哥哥经营着一家救援公司，只要一个电话，不论暴风骤雨还是冰天雪地，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救援，这里包括道路救援和献血救援。兄妹俩的血液在各族人民的血管里流动，他们守护的不只是陌生人的生命。2021年寒冬，乌兰图雅为呼和浩特产妇奔波两昼夜。2024年春，他跨越山海，为锦州独居老人献出救命血。这些跨越地域、民族的接力，让稀有血型成为最丰沛的生命之泉。
0: 我们有群，像辽宁群、内蒙古群、北京群，我现在在这个三个地区的群里头，如果有需要血的话，我们群主就是在群里发通告，哪哪哪需要什么什么血型，要多少，然后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情说一下，我们就去了，就是就近嘛。辽宁的那位是一个在群里找了大概有7天的血，没有人取，后来我就去的，坐高铁。
2: 乌兰图雅兄妹用30年的坚守告诉我们，所谓共同体，是当同胞需要时，总有人跨越风雪而来，是不同民族的血脉能在同一个身体里交融。
0: 我呢，因为个人的性格原因，我是一个特别热情，也就是做旅游来讲，我是一个热情好客的人。我接待的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的人，所以说什么民族的人都有。做旅游8年了，我也交了很多很多的好朋友。
2: 乌兰图雅的穆加勒迎来4面8方的游客，在自然的美景中骑马驰骋，放歌草原。他用热情好客的蒙古族传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讲述着民族团结的故事。

0: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

0: 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5: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7: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8: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9: 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叶青总督，
11: 让宣纸跟你一起，
12: 让宣纸跟你一起。

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

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

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刻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刻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刻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文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

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浊漳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五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

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哎，你睁开眼看看呢？看了。要不然我给下面打个电话，我跟他们说先停了，咱先提前下去。
1: 去去去！但是票都买了，钱都花了，哪能不去？我这连那扛造，咱们坐，得坐。
0: 妈，你要是扛造的话，你就睁开你眼睛，你多看会儿啊！
1: 哎呀，我睁了，就是看着呢嘛，这。
0: 哎，我手机上哪去了？手机找不着了。
1: 手机？啊啊，手机没了。
0: 你这孩子，哎呀！
1: 你骗我！
0: 这不看挺好的吗？呀，
1: 不怕
0: 啊？咋都跑这么高了？还是有点怕你，你拉着人吧。
1: 你看你跟那小汽车，你跟那小玩具似的。
0: 妈，你开心，我就天天带你来看。天天来那哪成啊？这多浪费呀！
2: 哎呀，现在条件都不一样了，你得把日子过好了。那咱把日子过好啊，那不就得开心吗？妈，你有你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那洗有洗的日子。就知道你要跟我说这些。
3: 你别跟我来这一套，谁想走谁走，跟我也没啥关系。站得高，还是望得远啊！哎，
4: 听见？你放看呗。
3: 这你拿出来干啥？你放出来。瞅你那老土样的，那是穿个泳衣怕啥的呢？人家那外国那老太太。 都七八十岁了，你还上那个模特台上就走模特步，那穿的都是比基尼，咱这穿个连体的就露点胳膊怕啥的呢？挡上了你这，你消停点呗，我这不买了吗？享受生活，我懂。
4: 行，那我就带你再享受享受，整点化妆品。
5: 哎，你好，
4: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5: 这防晒，
4: 就我想问一下子，我要去海南，然后想买一个防晒的，哪个好？你给我介绍一下呗。
5: 您的防晒的，
4: 那我推荐您这款吧，这款是50倍防晒的。
5: 50倍行啊？
4: 啥叫50倍？
5: 50倍是更长期、更有效的保护您在外边裸露的皮肤，不受到紫外线的侵害。
4: 这多少钱啊？
5: 这是230，现在也活动是买一赠一的。
4: 不贵呀。
5: 200多还不贵，这买假这拿放哪？
4: 贵啥呀？这买一赠一吗？合适，我就拿这个了。
5: 我不要，这孩子们定价给我买东西，家里那东西都用不完。
4: 你这话说的，那我家仨姑娘，那化妆品还能比你少啊？那上海南不就缺个这个吗？我就要这个了。
5: 嗯，好的，那拿走了哈。
4: 啊，可以。
5: 这不买一送一吗？
4: 在这里呢，李 啊，
5: 慢走，换下次光临。哎，轻点，你等我一会儿。回家我把它拆开，我给你一个啊。
4: 我不要，
5: 白给的还不要啊？
4: 哎，这玩意儿好啊，这足义气。
5: 这玩意儿贵，
4: 贵我也要，
5: 有用。

0: 学着尿尿。哎，哎，青青，哎呀，这个玩意儿我肯定得买一个呀。
1: 这啥玩意儿？
0: 摄像头啊！我买一个，回头我就安咱们那个边河那房子。到时候我家父母去在海南，就能看着你家赵喜了。那俩孩子分开，那不跟没分开一样吗？
1: 那赵喜不跟凤菊一块儿去海南吗？
0: 你不知道啊，你儿子赵喜不放心你，舍不得。要是我这姑爷子吧，哪哪都好，就是太孝顺了。凤霞说那叫啥？那叫妈宝。
1: 什么妈不妈宝的？那孝顺还不好？
0: 孝顺那是好啊，那你这当妈的这脑瓜子得转悠转悠了。那孩子就上海南，那也不远，想着就一张机票的事就回来了呗。再说了，那孩子老在这东北，那一整就能想起以前的事儿。你让他换个地方，对不对？重新开始。
1: 你说那啥话呀？那我买这泳衣啥意思？你不知道啊？
0: 哎，你同意了？哎，亲家，你等我一会儿。
2: 兄弟，你妈搁那儿挺好的吧？
3: 俩姐妹玩老嗨了，还约着一块儿海南聚呢。
2: 那你让她在那儿多玩一段时间呗。
4: 哎，爸，过两天我就回去了，照顾好自己啊。
2: 啊，家里都挺好的，放心吧。挂了啊。
5: 行了，这鱼都吃饱了，那咱俩孤老头子整点啥吃啊？
2: 整啥吃？这不是这么多菜的吗？我种的。
5: 我看你那玩意儿都当花养的，你舍得呀？
2: 那咋不舍得？这是吃的东西，咋能不舍得呢？
5: 哥呀，你说这过去啊，咱在林场的时候，到谁家都蹭口热乎的。你说这搬楼里来住的近了，咋能见不着人了呢？
2: 咋的？下了山就不活了？就得混吃等死了？
5: 谁混吃等死？我昨天还到老孙子家搞创收呢，一下午烟钱有了。
6: 我带你去见识见识他家管饭。
2: 嘿，拉倒吧，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找三单元老王头学学颠勺呢。行了，咱们今天就凑合点吧，来点蘸酱菜。哦，对了，我正想跟你商量呢，我寻思着，我师父不是要想上山种最后一棵树吗？
5: 啊，
2: 孩子们呢也想回去热闹热闹，所以我就组织了一个聚餐。哎，到时候把你们那口子也叫上啊，那天我好好给你露一手。
5: 都回来呀？
2: 都回来。

0: 来年开春一动工，咱这老房子老院子就得扒掉了吧？嗯，
1: 这些老房子老院子就用修旧如旧的方式给它保留下来，这也是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到时候咱家给整成民宿，妈做菜，爸看店。
0: 就你妈的做饭手艺啊，对付对付我还行。
1: 那要是……
2: 你想说啥？
0: 我是说，你妈做饭的手艺要招待全国游客，那咱家的院子这门槛不得给踩塌了呀？
2: 你拉倒吧，你刚才才不是这意思。
1: 爸就是这个意思。到时候咱不仅得接待中国的游客，到时候还得接待全世界的游客。
0: 这我们一句外语也不会呀，还招待外国游客？
1: 慢慢学呗，我先教你一句。I beg your pardon。
0: 你这说的啥呀？
1: 就听明白了。就是这意思。你说的啥？
0: 是吗？那你再说一遍，我听听。
1: I beg your pardon。哎呀，别别别！
3: 说了，完了，不会再学了。到时候去海南，我那个整个连锁店，把妈那个酸菜馅饺子给整过去，说不定能整到国外，拿个什么米其林大奖啥的呢。
0: 越说越扯了，
3: 哪儿扯了？现在网络那么发达，指定的事儿。
4: 开我车。

0: 姑娘，这小火车早就没了。
1: 圆圆，小火车将来重新启用，这小火车烧油，污染可大呀！这大人觉悟很高啊。与时俱进呗。烧油肯定是不行了，咱得用清洁燃料，就保留小火车原来的造型，改用电，这也算咱生态旅游的特色项目之一。
2: 那就是小电火车了呗。
3: 圆圆，到时候啊，爷爷带你去坐小电火车，啊，
2: 走吧走吧了。
3: 小迪，除了这些，你知不知道二哥要把队部改成啥？
2: 改成啥呀？
4: 你猜猜啊！
2: 我哪知道啊？你别卖关子了，你说吧。
3: 二哥说了，未来啊要在队部做一个历史博物馆，纪念咱们滇河林业的历史。
2: 哦，把咱这队部改成博物馆吧？
3: 嗯。
2: 哎，那好啊。
5: 那我现在游具啊，还有那生产记录啥的就有用了呗。
2: 那老古董了，这可不是咋的。哎，
3: 自强啊，你还说呢，把我那些东西都给我扔了。现在可是宝贝了，都是历史文物了。
5: 要我说，还是我爹有眼光呢。哎呀，那我那个过去那些爬山虎啥的，那都成遗物了。
3: 这个那就是现眼，那叫文物。那死人的东西才叫遗物，你
5: 说那不用那东西，
3: 你没文化，
5: 遗弃的。
6: 爸，我都想好了啊，我跟小华打算呀、啊、做那个林业周边的文创产品，啊，
7: 什么巨型的冰箱贴啊、钥匙链啊、爬山虎的模型啥的。
8: 自强，你那些东西能放你嫂子网店里卖？
9: 那你啥都往我那放，那你干点啥呀？
6: 大哥功劳那可大了，这以后要建一个梅花鹿的圈养基地。游客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梅花鹿，喂养梅花鹿，都是大哥牵线搭桥的，要不然这事落实不了这么快。呀，
9: 干这么大事呢？
3: 这样，咱以后开个鹿场，咱跟那个星杰和小晴也学，咱也开个夫妻店。
10: 还说呢，小晴一回来比你还忙，你得好好照顾照人，多关心关心。
5: 咋又叨叨上我了？这
2: 哎，星杰啊，那啥，我最近这两天啊，我琢磨。给孩子起了俩名儿，你听听、啊。
10: 哎、行行行，你别说了，你一天起八百个，什么土豆萝卜，那是名吗？
2: 你说正经的呢，真的，你听听。如果是生了男孩呢，咱就给他起名叫小树；如果是女孩呢，咱就小花。表示啥意思呢？都能茁壮成长的意思。
3: 那不是亲家呀？
2: 行啊。
3: 那你孩子名都想好了，那寻思我干点啥呀？
11: 你这高那高的干啥呀？回家养老去。
3: 我身高咋的了？我身还高呢。那哪个旅游景点那不都有那个小剧场吗？我就唱人转去。
11: 你还唱人转呢？你不转都迷糊你。
3: 这是死脑筋。那咋的？我自己还唱不了啊？
11: 你自己唱啥？
3: 那张总就来。
2: 二一，
12: 唱一个。来一个。
3: 正月也是零儿啊，正月十三岁啊。社里头放年假，我们两个去冲粉儿，回身儿来叫了一声妈呀，
11: 跟老妖
3: 子叫，你过来呀，有点事儿，看看那外边有没有风声儿。咱们两个人拖着孩子去冲粉儿，他们天气怎么当天回儿？跳舞干啥去？跳舞干啥呢？去就去吧，售票去。
13: 凤琴呐，
9: 哎，
13: 领我们上哪儿啊？
9: 就搁这儿。
13: 哎呀，这跟三道沟差不多少啊。
9: 这儿的树粗，爷爷。
13: 哎呀，爷爷年轻的时候啊，那树比这还粗呢，几个人都搂不过来。嘿嘿，
9: 爷爷，我这个是视频里需要。
2: 你这是要干啥呀？采访啊？
9: 对。
13: 采访、
2: 啊。你就使这路啊？
9: 嗯，
2: 这玩意儿能行吗？你爹可是见过大世面啊！这年轻时候电视台采访我，那肩上都背的大家伙，你拿这糊弄人，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你
13: 哎呀，我说你呀、啊，别墨迹，那孩子叫你干啥就干啥，试试他的工作
9: 啊。对，你看爷爷，而且这手机录的，我给你看一眼，你看，是不是可高清了？
2: 嗯，
9: 而且这个可以随时随地上传到网上。现在都互联网时代了，国安委啊，还有政府部门都开通了微博，人家唠那嗑可时髦了。
2: 哦，行，那配合孩子。
9: 来，爷爷，
13: 嗯，
9: 你到到那儿种树。
13: 好，
9: 我就录着你。
13: 好，
9: 走。对，你就搁这儿啊。

0: 这个，
1: 不对呀、啊，松树苗都没有，哪有空手种树的呀？这
0: 爷爷真是表演，你表演一个种树
1: 哦，你让爷爷当演员呢？
0: 对，当演员，这还有补光的呢。来来来，爷爷，准备啊。
1: 嗯，
2: 这是我的爷爷，三道沟第一代林业工人，
3: 曾经他是全国劳模，
2: 现在呢，他是全家的劳模，在我爷爷的身上体现了默默奉献和吃苦耐劳的大山精神。爷爷，你告诉网友，你一共种了多少棵树了？
1: 35872棵。嗯，
2: 爷爷，你对着镜头再说一回，让大伙看看你的脸。
4: 哎呀，爷爷那老么咔哧眼的，有啥好看的？快点，哎，快走走走，照你爸去，快去快去。
3: 各位网友大家好，这位顾长山是三道沟第二代林业工人的带头人，顾长山师傅也是我的爸爸，
2: 他继承了我爷爷的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大山精神，同时也正在接受改革发展新变化的洗礼。
3: 他们直面现实，既传承着优秀传统，也继往开来，守护着青山真爱。
5: 你这说点实在的，你这说的我咋都听不懂呢、
1: 看你把你爸给忽悠的，一会儿连家都找不着了。
0: 爷爷，
6: 师傅，你注意点，都录着呢，录着呢。
2: 守护着青山，珍爱着绿水，努力改变着自己，与时代共进着。
1: 好，
6: 挺好。
2: 姐，到大哥了，快整理一下。
1: 来，站站站站，站好。哎。
2: 小啊！
3: 各位网友，这位就是我今天要隆重介绍的大山新的守护者，我的大哥顾兆成。
2: 他是第三代林业工人，为了守护好我们父辈辛勤创造的绿水青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他一直扎根在这深山里，为的就是把如今的金山银山再传承给他的子孙后代们。
3: 在过去的15年时间里，他写下了很多巡山日志，详细地记录了我们三道沟几十种珍稀的动物、
2: 植物的行动轨迹与生活规律。大哥，给网友们说几句。大家好。
3: 说话呀，大家好。
1: 哎呀，
2: 爹呀，
0: 小点声。
2: 你就说说你这些巡山日志里都写了啥。
0: 你笑啥呀，你说话，你不吃
2: 东西说话。
6: 人父亲母亲别整这玩意儿。
0: 咋的了？昨天在家不练得挺好的吗？你干啥呀？
6: 我说了我整不了。
0: 有啥整不了的？我快！
6: 不是，我说我整不了。
0: 有啥整不了的？那昨天晚上在家不说了一晚上了吗？啥整不了？笑笑笑的在这儿。

0: 你不刚才说不出来吗？你在这儿说，跟他们几个说，说呀。
1: 那是大宝，那是他闺女，那是小子，这一家子。这是我媳妇儿，人大城市回来的，打个招呼呗。

0: 小兵，介绍一下呀。你瞅他那个脊梁骨旁边跟那尾巴根儿上那都有那白色的点儿，你瞅着像梅花不？蛤蟆也叫变色鹿，它冬天一个色儿，它夏天一个色儿。它冬天的时候啊，它就是土黄色的；它夏天的时候啊，它有的就变成那个栗子红色的。这个山后头有条河，-30°C它都不结冰。它早晨就跑到那个山那边那个河里去喝点水，但那条河那儿不安全。我老能从那儿遇到那个东北虎那脚印，哎呀，你给我吓够呛。还有那傻狍子，
1: 哎，我一追他，哎，他就跑，咔，
2: 头车插里边缺着个腚，啥也不是。
0: 咱们这个林子里边，那名贵的中草药多了去了，什么天麻了，那个老虎须、鸡血藤，啥都有。
1: 这天麻有意思，天麻到了晚上，它能发出那银色的鬼火，啥鬼火呀？那就老百姓叫它鬼火。那其实就是那个天麻在生长阶段啊，跟那个叫蜜环菌的真菌共生啊，那蜜环菌有磷，所以它就能发出鬼火来。
3: 你转过来说，
1: 我转过来也是这么说的呀，这都是山里的老采药人跟我说的。

0: 金老师，哎，三道沟正式成为国家公园试点，多亏了您的帮助。哎，
1: 这是我的工作。国家公园的建立啊，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今后更应该注意环境的保护。你看这片黄山，过去砍伐的太狠了。
0: 是，这些年我们也一直在植树造林，想要恢复环境。你看这片山，这些树是我爷爷退休前种的，现在都长这老高。还有这些小树苗，都是我爷爷这些年种下的，等再过个十来年啊，也能长这么高。
1: 现在啊，咱们种树的科技是越来越先进了，你爷爷能种出更多的树来。
0: 待会儿您见着他呀，就这么跟他说，他肯定特别高兴。
1: 是吗？
0: 哦，您看，我爷爷在那儿呢，爷爷。爷爷，金老师，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喊他。爷爷，爷爷，爷爷，任新老师来看你了啊！你干啥呢？看咱家呢。搁这儿能看着啥呀？哎呀，我跟你说。

0: 亲可说了，未来三岛沟成为国家公园，那这整片山上都要种满树，高兴不？
1: 咋跟你说话不搭理我呢？爷爷，爷爷。

0: 爷爷，爷爷，爷爷，
1: 爷爷。

0: 子也没留下些什么，就这些了。
1: 你爷爷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当年临朝给正式公公出福利，一人一条皮裤。我们那时候是学徒工，没资格分。七个徒弟，你爷爷把那皮裤单单给我了。

0: 到了，我那个注意点安全。碰见
1: 说这样没事儿。
2: 行了，别说了，来上车吧。
0: 我把东西放。
3: 把东西放。
4: 我把帽子拿回家呗，拿干啥呀？
3: 把这箱子放放下吧。
4: 说顺了啊，你俩到了机场，然后落了地啥都给家里发个消息说，你
3: 这儿这还一箱子呢。哎呀，
4: 直接这么大会儿说十来遍了，你这是。你也是，你他俩都没去过那么远地方，到了之后你看好他俩，别让他俩走丢了。
5: 你那，
4: 你跟赵鑫也别吵架，好好过，有啥事你也给我说。
5: 放心呐，你听妈话啊，你别光顾着上班啥的，你得好好吃饭，找对象。哎呀，上海南，你过年的时候你别忘了把那泳衣拿着，我带你洗海澡去。

0: 哎呀，吃了吃了，快快快快！
1: 我那大酱酸菜啥的给我带上，别忘了。
0: 你们俩啥时候都忘不了，占便宜。
2: 走吧，
0: 快走吧，快走吧！啊，到了说啊。
2: 走吧，走了，后面。
0: 你说咱们这群人，走着走着就走散了。

0: 来这儿了，过来。你要请啊，哎，我陪小晴做产检呢。
1: 小晴怎么样啊？你跟他说啊，这个阶段啊，一定有营养得跟上，还有那个奶呀，得让他多喝。那量得够，不看。
2: 那我知道了。
1: 妈给你卡上转了20万，你注意查收一下。
2: 给我打那么多钱干啥呀？
1: 期中10万，你去拿给赵喜，让他做点小买卖啥的，他要是不拿呀，你就说算妈投资的，好好跟他说，让他拿着。还有那10万，那是给你和小晴的。那现在用钱的地儿多了，
0: 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缺钱。
1: 这点钱算啥呀？妈有挣钱的能力，你就这么着了啊！你赶快去忙吧，妈这儿也忙着呢。挂了啊。
2: 就是两年，后来一个漂亮。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1: 起来，起来，起来！
2: 嫂子，你说你把自强的孩子救了，那又把我给救了。哎呀，
3: 玉良啊，你能回来比啥都好，啊，到家了，快回家，
1: 回家，回家！哎，
2: 哎，哎，快快快！
4: 进来看看，转转，看你儿子给你准备的，自强带你爸转转啊。爸，好好。
5: 这屋是养尸养厅，蓝美通风的。哎，你看这儿，这儿喝的茶是？倒水啊。
4: 哎，不用管，你自己来。爸，我给你看你卧室。
5: 还行。
4: 哎，不用管，你不跟我自己来，你来自己。
5: 没事。
4: 床单被罩都吸惯了，你摸摸啊。哎，不能摸摸，可舒服了。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新换的热水器，24小时热水，想啥时候洗就啥时候洗。
1: 这间屋子空着，等我回来了呀，我陪你住。这些厨具、锅碗瓢盆啥的都是我新买的，你想吃啥我给你做。
2: 这房子真大啊，这么大个房子得多少钱呀？
0: 不贵，1000多块钱。
2: 1000多块钱？这1000多块钱搁咱那时候都能买套房了，不能住，不能住啊！
0: 爸爸，没事，没事，没事。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5: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6: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8: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9: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2: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3: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4: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5: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6: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17: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啊！
0: 前几年政府就分房子了，我们都住这儿，就这片小区都是咱工队上的人。
1: 对，
0: 等过些日子孩子们放假了，咱们一起去海南过年去啊。行了，你别站那，来来快。
2: 哎呀，你就坐会儿，你坐会儿。
3: 给你爸倒杯水。哎呀，把衣服脱了吧，你不热呀？啊，来来喝水。
4: 哎，好，谢谢大哥。
3: 挺好吧？
4: 好，
3: 可是干啥？

0: 咋还这么忙呢？
1: 忙自己喜欢的事儿，那能叫忙吗？
2: 我还以为这国家公园申请下来了之后，你能好好歇一段呢。
1: 歇啥呀？要忙的事儿多着呢，多到你无法想象。
2: 调研考察吗？
1: 何止啊！这国家公园试点区内啊，原先都是传统行业，得转型。哎，说到这个，我还得表扬一下二哥你呢。前几天省里头开会，领导啊特意夸了大森林生态旅游区。
2: 说啥了？
1: 说你为民营企业带了一个好头。你又不是不知道，现在推行的呀是国家公园加地方政府，再加龙头企业，再加养殖户的产业增长模式。
0: 哎呀，
1: 你呀，就是那个龙头企业。
0: 是是是，我懂。
1: 国家公园试点申请下来，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这事儿啊还得多亏了咱爹还有大哥。这山上很多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大爹找那些老前辈们帮忙给建的。
2: 哎，你别觉得他们老啊，老一辈的智慧就是不经意间让你受教。
1: 我哪能觉得他们老呀，何止是不老呀，还干得可有干劲儿了。你不知道现在大伙儿都叫咱爹叫顾青，叫他心里可美着呢。
2: 大哥的巡山日志你嫂子联系好出版社了，年后差不多就可以印刷了。
1: 那是个好事儿啊，大哥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我们这儿的专家都有问题要找他请教呢。
0: 大哥这方面那是金子，早晚都得发光。
1: 说的对。大哥，
2: 嗯，
1: 我听说咱们国家现在也进碳交易市场了。
2: 嗯，参与企业2000多家了。
1: 这么多呢？那将来大森林应该也可以进吧？
0: 当然了，但你哥还得好好努力，
1: 加油。
0: 其实人和树很像，大家无非都是图着自己的人生和家庭能够枝繁叶茂。哎呀，你说咱家这棵树啊，就你这个小树苗还没有长出新叶子，妈那话咋说来着？你的桃花运就算安上个轴承都转不下。
1: 我烦死了，怎么又说到这事儿了？咱俩说好啊，车上说也就算了，待会儿见到大妈你可不能再提这个。
0: 行，那看你咋贿赂我了。
1: 我还贿赂你？我给你一锤。
3: 这赵喜啊，平时看着吊儿郎当的，哎呀，这出点事儿还像模像样的啊。
4: 那你看你好文，你看看是不是
5: 哎呦
4: 妈妈做的饺子馅儿啊。
5: 哎呦星姐，你那新裤子不要了，你就这么惯着孩子呀？
4: 没事，
5: 玩吧，
4: 擦过了。
6: 妈，今天不就是高兴的
4: 吗？
6: 来跟我玩吧。
4: 站起来。
7: 哎，爸，你把隔壁老梁头给我招呼过来呗。
3: 干啥呀？
7: 我让他逗我骑两圈啊，这多好玩啊！
3: 拉倒吧，就你爸那身子骨啊，哎，小时候驮你还行，现在驮你俩，哎，不拉了胯就算不错。哥，你放心吧啊，等你这孩子落了地啊，肯定是屁颠屁颠的啊，在你身边当驸马。
8: 爸，我也想骑马。
4: 骑马？富强。咱闺女要骑马，你安慰
8: 她。你给你疯了吧你！我是妈又不是马，要骑找你爸骑，我腰不行。
9: 爷，他们都不让我骑。
3: 他不让你骑，你就骑爷爷啊！爷爷推动你啊！爷爷还等着你啊！长大以后哎，开飞机呢，带着爷爷想去哪儿去哪儿。等过了年啊，你二叔二婶就到南方去了，回去了。

0: 你可别学他们啊，一跑跑那么多远。你那咱们不是有那个航空学院吗？你要考你考那个啊。
1: 我不要在县城里待着，我要跟二叔二婶走，去南方去。
2: 圆圆，二婶之前啊也像你这么想的，也这么做了，这不还是你二叔回来了吗？而且啊，那学费老要忘了还。
3: 说啥了？啊？听见了啊？那你也上来骑大马，我带你们策马扬鞭上大道。
2: 儿子呢？
4: 谁呀？来了，
1: 谁呀？
5: 嫂子。
1: 爸，自强来了。
6: 我这来不多
0: 你
6: 啥
0: 啊，你是自强他亲爹，你不知道这个啊你跑哪儿去啊，让他把衣服脱了，洗洗手来包饺子。
6: 好的，我洗手啊。
7: 哎，
6: 我
7: 跟他说，哎，怎么还不让人去过门？
1: 大姐，哎，我妈裹那馅不香，我把咱家酱油拿出去。
2: 哎呀，行啊，行啊，让你妈一块过来包吧。
1: 妈那个人又不是不知道，放假你还是有面子啊。
8: 说的是
9: 哎呀，我出门了。
8: 玉良啊，你别在这儿走起啊。

少风雨多少凉，多少陪伴多少遗忘。

0: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秘密关乎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关乎社会稳定，国家秘密关乎人民利益。保守国家秘密，人人有责。
1: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3: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4: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5: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7: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8: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楚了，让宣纸跟你一起。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嘛呢你？你黑灯瞎火的，你再伤着怎么办？
1: 熟悉熟悉舞台，找找感觉。
0: 干嘛？第一次领舞有点紧张？
1: 你第一次跳的舞你不紧张啊？
0: 我的舞蹈感觉是天生的。
1: 你就吹吧。你第一次跳独舞，吓得差点尿裤子，我可没忘。
0: 谁说尿裤子了？我真的痛。
2: 哎，皇上进
3: 来。大家还没来呢吧？
4: 大哥，要到文工团当干事，整天泡在美女堆里，哥几个全忘了。
5: 废什么话？走走走。哎呦
0: ，干嘛呀你？撞死我了！今天可是重要演出，首场都来了，找死啊你！
6: 哎呀，我的，哎呦，他肯定有事儿呢。

0: 就是想知道你到底在看什么，这么专心。
1: 嘘，别吵。
2: 南疆战斗庆功大会慰问演出现在开始，请听合唱《人民军队终局长》。
0: 天哪，这么多战斗英雄啊！哎，你看中间那个，家伙带着一排奖章。听说这些英雄里面，年龄最小才18岁，比我还小呢。通道中间坐的那个阿姨，你认识吗？哪个？就那个，中间那个。哦，我知道，是白杨他妈，话剧团老演员。你不会是看上白杨了吧？想看他妈马屁？
3: 什么呀？胡说白杨他妈，旁边那个，这可是后勤部王部长的夫人。王部长，白杨他爸官大多了，中级呢。
0: 你不会是看上那个小六子初中生吧？突厥。
4: 好的，
5: 我就演出了。
6: 大梅北国，
7: 到。
6: 快，你们准备候场。
8: 是。
9: 是。

0: 迟到一刻钟，那咱们进去会
1: IP
0: 吗？这是给咱们办的晚会，也是你在部队最后一次晚会 ，IP
1: 也得进啊。是。连长，你咋那懂我呢？我就是想教训教训那小子，成心摘了肩章和领花，放到招待所里了，谁知道他还恶人先告状，害得我。
0: 当过兵的人一辈子都是军人。 这领章和帽徽是别在心里的，是永远也摘不掉的。以后遇事要多想想，啊。嗯。

0: 这地方上我可没办法再保你了。奖章呢？我不想带。连长，你咋也没带呢？
1: 姑娘谁呀？
2: 阿策，
3: 丹梅，舞蹈队最漂亮的姑娘，
2: 跟你没关系吧？收拾收拾，哎，给给给，给我借。

0: 问他看着体面什么的。
1: 这是文物团最爱出风头的，你肯定接了。
2: 心想，真来劲！我这一辈子要是能和这么漂亮的姑娘在一起，那真是牺牲了也值啊！
3: 哎呦，真是。

你光看得真棒。

0: 这小姑娘啊，舞跳的真不错。人也不是，小店来的人，家里是工人，
1: 家庭好啊，工人家庭孩子能吃苦，那倒是。
2: 这样这么纯的姑娘可不好追的。
3: 我跟他赌，哥们一句话约她上街没问题。
4: 你们单纯点行不行？啊，
5: 我都那么色呢。我的妈呀，连长，这儿的姑娘怎么一个比一个漂亮啊？哎，
2: 我要是能和他们，我要是能和他们握握手，哎呀，那可真是幸福死了。
6: 看上了吧？
7: 看上了吧？
8: 英雄呢？
9: 是，
10: 好梦，
11: 幸福啊！
12: 找到了。

0: 跳怎么样？大梅，我跳好不好？
1: 吵什么？
0: 还在看那些夫人呢？真没劲，战斗英雄多帅。
1: 你懂什么？这种场合最能认识人了。平时上哪儿见这么多首长夫人？
2: 你进去看吧，我抽根烟透透气儿。
3: 我跟着你。
4: 你已经退伍了，马上就要回家了，跟着我干什么？
2: 真喜欢那些姑娘？
3: 那咋了？那还不能喜欢呢？那我就是想握握手，又不违反纪律吧？
2: 别说握手了，拥抱都是应该的。
3: 啥？真的啊，连长？那他们不嫌弃咱们？
2: 他们怎么会嫌弃啊？
5: 找谁啊？
6: 嘿，哎，白杨，哎，你这怎么回事？
5: 没有，白干事，
7: 都认识，没事。行吧，那你们进去吧。
6: 哎，不是，
7: 我走了。
6: 那你呢？
8: 你吗？
7: 有事儿。
8: 你干嘛去？
6: 走啊，走吧，一块儿走啊。
7: 哎，听我说两句。啊，又不是给我们庆功，你们兴奋什么呀？
8: 哎，你什么意思啊？
6: 就是的，
8: 别老干这扫大伙兴的事儿。走吧，走吧，走吧，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好，行。哎。
9: 知道
7: 他们
9: 要来啊？
7: 别有用心。小
9: 雷，
7: 你
9: 真有事吗，白干事？
7: 哦，我几个战友想跟你们认识一下。
3: 啊，对。
7: 你好，
8: 你好，
10: 你好，
9: 你好，
10: 你好，
11: 你好，
10: 你
11: 好，
10: 你好，你好。哎，对不起，让一下。
3: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7: 陆军
9: 到。
7: 我哥们儿想跟你认识认识，能不能不害臊啊？
9: 你才害臊呢。
5: 哎，你好，你好，
9: 你好，
12: 你好，
9: 你好，
12: 你好，
5: 小妹妹，你不用害怕，我们都是好人。不会吃了你，
12: 吃不了的。对，
0: 谁小妹妹啊？我当兵八年了，有名有姓，23级，不比你们级别低。
1: 白杨
5: 啊，
7: 哎，妈，
1: 好吃的。
7: 红主任，
5: 阿姨好，
1: 阿姨好，
5: 阿姨好。
7: 你们到后台干嘛？
1: 李峰阿姨要见见你们文工团最漂亮的姑娘嘛，快点给李峰阿姨介绍介绍。
7: 哦，
1: 哎，这叫大梅吧？
9: 黄阿姨、冯阿姨，你们好。嗯，我叫李梅，我入伍9年，提干1年了。
1: 家里是干什么的？
9: 啊，我家里是国家干部。
1: 好。
9: 啊，我在卸妆呢。
1: 给介绍介绍。
7: 好，我们团杜鹃。冯处长。啊。
0: 冯处长好，阿姨好，
1: 请稍息。
9: 杜鹃她比我小，她还没有提干呢。
7: 对了，我忘说了，那个提干命令啊，已经批下来了，明儿我就宣布一下，你就能成为我们团最年轻的排级干部。
9: 啊？呀，你看你这张脸跟花猫一样，每次都得我帮你，我要不在你怎么办啊？小孩。
2: 对不起，请让一下，同志，我有个请求，希望你能满足一个退伍老兵最后的心愿。
9: 啊，啊，
2: 过来，哥，能握握手吗？
9: 当然了。

同志，请留步。你还有什么事儿吗？你能真诚地拥抱一下我们的战士吗？ 可以吗？

0: 我们一会儿要开会，我还没来得及卸妆呢，我怕一会儿来不及了。对不起啊，我真的会来不及的。
1: 宝贝儿，回来，站好了，把手拿开。你们看看，这是307高地负的伤，子弹把胸口穿透了。这是101高地负的伤，离心脏只有0.1公分。我们全连有100多号人，可是能来参加这次庆功会的只有我们两个，其余的人都……

0: 他们平均年龄还不到21岁，他叫吴宝根，很不起眼是吧？对，甚至还有点土。可就是这么个不起眼的小战士，是我们全连的战斗英雄，是全军的战斗英雄。 这是他的军功章，可是他不愿意带，因为他觉得我们不能和我们的战友在一起。这么可爱的战士，难道不应该？难道？
1: 连长，别说了，我们走吧。 连长，连长，我们走吧，别说了。

0: 干嘛呢？自己做的不对，拿别人撒什么气啊？
1: 就你积极，你上进，
2: 那你别用我的东西。
0: 你还好意思说？你说说，你为什么拒绝人家战士？人家可是战斗英雄。
1: 人家，你就知道人家。我怎么知道他是战斗英雄？他为什么不带奖章啊？
0: 就算是个普通战士，你也不应该拒绝人家嘛，真没觉悟。
1: 你就知道人家，那你想过我没有啊？那么多人，我多尴尬呀！

0: 我不好意思。
1: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不是最喜欢出风头了吗？
0: 那这种场合就不一样。
2: 我又不像你，就是个小孩。
1: 算了吧，你小心眼儿，谁不知道啊？不就那几个首长夫人在那儿，诚心端着呗。你以为人家首长夫人就喜欢你假惺惺的样子？人家又不傻子。
0: 你别。

0: 别哭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我今天就昏了头啊。你说我们哪次下部队，我嫌弃过战士们，他们要求跟我握手拍照，我哪次没有答应他们呀？你看，那周记里边全都是战士们给我写的信，都说我特亲切，一点架子都没有。都怪那个土鳖连长，对我那么凶，好像我怎么着他似的，讨厌死了，讨厌。
0: 我看你也怪不着人家，人家挺在理的。
1: 那种人喜欢你，你当然说得好了。
0: 胡说什么呢？
1: 本来就是嘛。你那么多人都在那儿，冯阿姨和黄阿姨不知道怎么看我呢。
2: 看看吧，还是担心这个。怎么看你，资产阶级骄傲二气呗。你呀，赶紧写一份检查给送过去，真的。
3: 都怪你，都怪你，
2: 都是你
0: 干嘛呀？
3: 都是你。
0: 别哭了，哭了。
4: 哎，白杨，我取车去。对。
5: 刚才看节目的时候，我觉得挺过分的。我带我那帮哥们儿跟你和你的战友说声对不起。嗨，不提这个了。你现在有没有时间？咱们聊聊。
6: 那你想聊什么呢？
5: 什么都行，只要和前线有关系。
6: 对不起，这个要求我没法满足你。
7: 哎呀，这谁呀？这么狂？哪个军的？哪儿的呀？
8: 他有资格狂。
9: 我们连长去水房洗脸去了，马上一会儿就回来。
6: 好，
10: 宝哥，赶快洗脸去。哎，你是？
11: 哥，我叫赵卫国，赵卫东的弟弟，我们见过一次。

0: 我到军区来，就想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倒先来了。宇哥他，
1: 老排长是为了救我才
0: 胡说，是为了救我们大家。

0: 我也会怎么干的？像咱们是军人，我现在我特别想替我哥挨那个地雷，我哥大少是特别疼我，他现在，
1: 魏国。
0: 你哥是我最铁的战友，你就把我当成你亲哥，有什么困难找我。我哥生前写信跟我说过，你也救过他，我叫你哥，我一点都不亏心。来，哥。

0: 你们军人吗？哭哭啼啼的算怎么回事啊？来，唱个歌。卫国，你文工团的，你先唱，你带着咱们唱。
1: 好。如果是这样。

0: 哎呀，今天晚上那个杜鹃啊，可真是出足了风头了。
1: 我觉得她没出风头，挺单纯，挺真诚的。你不为她感动吗？
0: 我倒觉得挺实在的。你冯阿姨对她印象特好，直托我打听呢。哎，你了解她吗？嗯，病了？怎么了？
1: 你们干嘛让我进文工团？
0: 你说什么呢？嘿，
2: 哎，
0: 你什么意思啊？
2: 我们男不是要去南边了吗？现在没仗打了，你把调我也没戏了。
0: 好不容易给你搞一个上调名额，说这种话亏不亏心呢？你，
2: 我当兵为什么？我当兵就是要为打仗，你知道吗？让我进破文工团干嘛？有什么劲啊？
0: 我还以为你成天在文工团跟小姑娘泡一块挺开心的呢。
2: 谁泡小姑娘了？我泡小姑娘了吗？是他们泡我。烦都烦死了！你明天跟我们那领导说说，马上把我调回我们团去，让那小子瞧不起我。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打101高地吗？我打肯定比他打强，让他神气。
0: 哎呦，我说你这是跟谁赌气呢？啊，就那小连长啊，一看就小地儿来的人，没气质。白杨同志，跟他比掉价不掉价啊？啊？
1: 你还真别这么说，真的。他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你知道吗？一身枪伤全在正面，我觉得是爷们儿，我佩服。我怪就怪你们不给我机会，你知道吗？不仅不给我机会，还破坏我前途，全让你们给毁了，你知道吗？
0: 什么是前途？啊？什么是前途？现在都80年代了，你还成天打仗打仗的？你看看李部长家老

0: 在，跟你同年的吧，人考上清华都大三了，还有孟部长家那老五，比你还小呢，人留学美国都好几年了。我跟你说，白杨，你呀，就是因为你成天想着打仗打仗，正经书不看，连考两年都落榜了，随后的机会都失去了，还抱怨你幼稚不幼稚？
1: 我怎么了？啊，清华怎么了？你看他们娘强那样，我见他一次我抽他，信不信？
0: 我想抽你！我告诉你啊，政治学院今年年底招生，你给我好好准备着。真想在文团待一辈子，前途什么是前途啊？现在都是和平年代了，是文凭时代。好好想想你的前途吧。你给我冷静冷静啊，冷静冷静。洗洗睡觉。你爸一会儿回来一看你发牢骚又说我了，招你们惹你们了，有事就拿我出气。事儿啊。

0: 船长，船长，您不高兴啊？
1: 孩子话，我哪能不高兴呢？还记得你刚到学员队的时候才11岁，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喊妈妈呢。
0: 啊，这些年纪的我都给忘了。
1: 走。杜鹃呢？大梅是不是谈恋爱了？
0: 没有啊，团长，听谁说的？我和大梅住一个宿舍，她搞什么鬼我都会知道的。团长，千万别听别人乱说。
1: 孩子大了，管是管不住了。杜鹃，你听我说，你今年20岁，正是舞蹈演员的黄金年龄。我也知道现在社会上诱惑很多，别人我不管，但是你必须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事业上。你是个单纯的孩子，你一定要珍惜这份单纯。5年内不许谈恋爱，专心业务。5年之后你干什么我都不管。
0: 我不谈，团长，我也没人谈。
2: 怎么才回来啊？
3: 找不到你人。
2: 大人事儿，小孩别问。
3: 哟，
2: 大人今天都干嘛了？
3: 今天团长找我了，问我你是不是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可我心里挺虚的。喂，你整天神出鬼没的，是不是真的谈呀？
2: 我谈了又怎么了？学员队的时候不让谈，现在我都提干了，还不让我谈恋爱，法西斯！
0: 真的在谈啊？跟谁啊？
2: 你说我跟谁？
3: 白羊。
4: 纨绔子弟，
2: 白羊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不喜欢高干子弟。大学生，
2: 大学生都是农村人，土了吧唧的，我才看不上呢。
0: 哎，是不是魏国啊？
2: 我告诉你啊，以后少来魏国跟我说事儿。我找男朋友绝对不找团里的，更不找舞蹈演员。
3: 干嘛？看不起舞蹈演员啊？
2: 你看得上魏国，我把他介绍给你。
3: 胡说什么呢？
2: 胡说！
3: 行了，你

0: 哪儿？火车站送人，
1: 送人啊！
2: 大梅，
1: 女同志的房间男同志不能进入，这可是团里的规定。你这么闯进来，犯纪律挨批评的可是我。
2: 我今儿必须得来。
1: 什么事儿？
2: 走，跟我走一趟。
1: 去哪儿啊？
2: 哎呀，走你就知道，走走。
1: 去哪儿啊？
3: 连长，他不会不来了吧？
4: 不会的，他这么善良的姑娘，肯定会守时。
3: 他要是我姐就好了。
4: 他才多大就做你姐？
3: 他年纪小，可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温暖，就像我妈一样。
4: 去，你有那么漂亮的妈？
3: 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4: 魏国怎么也迟到啊？宝贝儿，你先上车把行李放好，等他们来了我叫你啊。
3: 是。还有最后一个要求，
1: 你说，别说一个，就十个我也满足你。什么意思啊？
3: 我要走了，要离开部队了。这身军装还有这些肩章和礼花，我会保留一辈子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可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真的。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我祝你以后找个好对象，幸福一辈子。我就是想留个纪念，想和你做个朋友，能和我交换一下吗？
4: 哎，你也用别针啊？我以为只有男兵才这样呢。
1: 老同志教的。
5: 还有
3: 杜鹃，
5: 电话你怎么
3: 行？你叫杜鹃。
5: 杜鹃，杜鹃，
1: 大梅。
6: 哥，大梅和我来送你来了。大梅是主动来的。
1: 宝哥同志，我是来送你的，也是来向你道歉的。
3: 大梅同志，
1: 你听我把话说完。那天在后台，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是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3: 大梅同志，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来送我，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

0: 是你啊。
1: 你好。
0: 你好。
1: 怎么一个人啊？魏国和大梅呢？
0: 车急，魏国就自私，只知道帮大梅，甩我一个人，我差点都回不来了。你是不是心情不好？我打扰你了吧？我先走了。
1: 杜鹃，谢谢你，能认识你，哥说这辈子都知足了。
0: 干嘛这么说啊？听着心里怪难受的。哥哭成那样，挺叫人心酸的。你也别太难受了，你要是想战友，你可以给他写信，可以去看他，他又不是在美国。我又说傻话了吧？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1: 你有资格，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0: 真的。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2: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3: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4: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3: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4: 认清董事，
5: 让宣纸跟你们签，
6: 让宣纸跟你们签。
7: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8: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嘛，要不然以后我去哪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还敢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给别人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我要去未来了。
0: 哎，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小蕊。
1: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一次吃这么多。
2: 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
3: 网友推荐的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2: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
1: 姐，你是不是进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2: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
1: 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2: 那我该怎么办呀？
1: 来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4: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5: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6: 我觉得好久没见，
5: 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老师。
4: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5: 千宁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6: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7: 我足不出户地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8: 它是什么黄色好干好卖，跟你解释下这个。
9: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10: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1: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鼓舞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0: 我们这些没有经历过战场的人，没资格对战斗英雄说三道四吧。
1: 你有资格，你没资格，谁还有资格？
0: 真的。
1: 哎，你这四个兜是你借的还真的是你的？
0: 我的，我今天正式提干了。
1: 啊，是吗？那得祝贺祝贺。
0: 谢谢。
1: 祝贺祝贺。你才几岁啊就提干了？
0: 我当兵八年了。你呢？当兵几年？
1: 四年。
0: 四年？四年又当连长了，真够神速的。
1: 我们那个连从连长到排长都牺牲了，我是阵地上从副排长直接任命连长的。
0: 对不起啊。
1: 你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又不懂打仗的事。
0: 连长，你哪儿人呢？
1: 四川。
0: 啊？川南川北啊？
1: 万幸。
0: 真的？我怎么听不出你有口音呢？
1: 你也是万县人吗？
0: 啊，我家住在财政局的后山上。
1: 我父母是北方人，我口音随我父母。
0: 太巧了，你以后到军区可要常来看我，我在军区还没有这么近的老乡呢。那老乡你叫什么？
1: 那副领章上有我的名字。
0: 林斌，这不是根儿的吗？
1: 这是我的名字，根儿的领章叫人拿走了，我就把我的给他了。你听懂了吗？
0: 啊，懂了懂了。就我的领章在根儿那儿，你的领章在我这儿。我先走了。
1: 好。
0: 林连长，再见。
1: 再见。

0: 我，
1: 李，
0: 还给我，
1: 冰，
0: 还给我，
1: 哎，
0: 给我。
1: 林冰不是那个土帽连长。

0: 长吗？你跟他怎么了？你们才见了两次面，都交换信物了？
1: 胡说什么呀？这是哥的。哎，跟这大俗人说不清楚。
0: 我告诉你，我跟魏国早就觉得你们俩不对了。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1: 为什么？
0: 我也说不清。反正你就是不能爱他。
1: 什么爱不爱的？胡说八道什么呀？
0: 你敢说你对那个人没有点那种意思啊？我告诉你，就那种男人最危险了。
1: 越说越混，什么危险啊？他是坏人，是花花公子啊。
0: 我知道他是一个战斗英雄，可是英雄不一定是个好丈夫啊。
1: 什么丈夫不丈夫的？你自己一天到晚想男人，别把别人跟想的一样庸俗。干嘛不说话？
0: 杜鹃，你可从来没有为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跟我发这么大火啊，这有问题了。
1: 哎呦，
0: 你就听我一句话，别再跟他见面了。
1: 我都是为你好。大梅，心里烦，我这辈子啊，永远都不会谈恋爱。你也别谈，就咱俩永远在一块儿，行吗？
0: 好，我们两个人呀都不谈恋爱，就我们两个人永远住一块儿，行了吧？

0: 他已经走了，北国说一大早就走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说好几个老乡一起送他的。也许他是突然接到什么命令了，那他可以打电话告诉我呀。切，战斗英雄了不起，还说老乡呢。 这样，你还笑？哎，我告诉你啊，其实啊，像他这种男人，哎呀，什么男人不男人的，我就想不通，他是不是特讨厌我呀？
1: 嘿，他凭什么讨厌你呀？
0: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挺懂事儿的。
1: 什么意思啊？
0: 肯定是知道你们两个人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呢，他就干脆快刀斩乱麻。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们就是老乡。啊哈哈，我知道你们两个人是老乡，就是那种很近很近的老乡。
1: 乱说什么呀你？
0: 我有说错吗？乱说话，我就告诉你，我们是因为我看不出来呀。
1: 说什么？
0: 我刚刚也没早就看出来了。
1: 乱说，我告诉你，你少来。
2: 军区要办一个教导队，抽调一批有实战经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专业人员，培训一段时间。团里决定派你去。
3: 是。
2: 哎，
3: 杜鹃，给你的信，
0: 谢谢。

0: 挺精神的嘛。
1: 你的林连长终于给你来信了。
2: 杜鹃同

知，听说你和连长是老乡，我高兴。我爸爸的爷爷家也在四川，那咱们俩也是老乡了，咱们都是老乡。你和连长联系了吗？连长对你的印象好极了，他说你是天底下最善良最可爱的女孩子。我真希望我们永远都是最好的战友，谁都不要忘记谁。

0: 哦，现在连我都要保密啦。
1: 你这人除了低级趣味还有没有点积极向上东西啊？
0: 我低级趣味？哼，也不知道是谁
2: 一天到晚唉声叹气的，就因为某个人不辞而别音信全无。
3: 我怎么觉得积极向上的杜鹃同志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0: 你再说你就知道欺负我。
4: 你干嘛？
0: 我打不过你行吗？
2: 我警告你啊，离那个什么小连长远一点，根本就不适合你。
0: 再说
2: 本来就是嘛，你想啊，咱们全军区那么多优秀的男人，你干嘛非找他呀？他有什么呀？我们现在是和平年代，英雄奖章又不能当饭吃。

0: 回来了。气死我了！
1: 小妖精，
0: 怎么了？怎么回事啊？
2: 话剧团那个小长宝你认识吧？
0: 认识。
2: 竖着个大辫子，一天到晚装幼稚，土了吧唧的跟村姑一样，居然敢跟我比。
0: 跟你比？比什么呀？
2: 比魅力呗。他以为他们话剧团那几个从连队上来的农村兵喜欢他，好像我们全军区的年轻干部就都喜欢他，真不要脸。
0: 你不是和白羊去看内参电影了吗？怎么跟话剧团的人别扭上了呀？
2: 你别提了，白羊居然也带他去了。
0: 啊，
2: 不对，肯定是他缠着白羊带他去的。
0: 哎，我听话剧团的人说白羊和小长宝好。真的？
2: 不可能。
0: 真的？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0: 你怎么知道不可能啊？
2: 那还用问吗？你想啊，白羊连我都没什么表示，怎么可能跟他好啊？绝对不可能。
0: 你为什么不生白羊的气啊？他跟小长宝较上劲儿了。
2: 我生得着白羊的气吗？他算我什么人呢？
0: 伤心啦？
2: 切，我伤什么心呀？像白羊这样的花花公子送给我，我还不一定喜欢呢。
0: 你真想和他谈啊？
2: 谁想和他谈呢？讨厌，
0: 我不喜欢你现在这个样子，一天到晚满腹牢骚，跟个怨妇似的。大妹，别谈恋爱了，好吗？
2: 去睡觉去吧。哎呀，你去吧，我跟你个小孩啥也说不明白。去吧，我烦着呢。看什么呢？
0: 我好像看见一个人。
2: 谁啊？
3: 那边
4: 别走了，我们走了。
5: 啊！
2: 林连长，是你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们一声？我们这儿可有个人，天天晚上着急。啊，那什么，我有个东西落在排练场了，我要回去取一下。你们俩慢慢聊。哎呀！
5: 杜鹃，大梅，你们好。
2: 你好。没事吧？
5: 没事。

林长，你别往心里去啊！我觉得那就是个小孩儿，其实

0: 大梅，哎，大梅，
1: 我在门口等你啊。白干事，你叫我啊？有什么事儿吗？
0: 那个，帮个忙吧。
1: 请我帮忙啊？那你得说清楚是帮什么忙，要不然我可不答应。
0: 嗨，就是请你吃个饭。
1: 请我吃饭？嗯。糖衣炮弹，动机肯定不纯。
0: 你这个同志思想太复杂了。
1: 白干事，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我可是听说你的对象是政府司令的千金呢，你找我去干嘛？当定能炮啊？
0: 瞎扯淡，一句话，去不去吧？
1: 不去。
0: 那好，我求你，行不行？
1: 那杜鹃跟我一块儿去，行吗？
0: 不是，你俩上厕所是不是在一块儿呢？
1: 啊，我们俩就这么好。
0: 啊，糖。
2: 家特小气啊，
1: 你傻呀？到首长家吃饭，你还能真吃啊？
2: 肯定得，就只能做个样子呗。事儿真多，不想去了。你想晾我啊？嗯，你对白羊感兴趣，这不正是一个单独接触好机会吗？干嘛非拉我去？
1: 和白羊这种纨绔子弟打交道，我就得多个心眼儿。现在都传他跟政府司令的女儿谈恋爱呢，他叫我去吃饭，什么意思啊？
2: 那就别去了，真够累的。
1: 我干嘛不去啊？你耍我，我还耍你呢。
2: 哎，去首长家做客，你不害怕？
1: 怕。
2: 要不然我叫你干嘛？我还以为你胆子多大呢。
1: 高兴啦，和林斌见面啦。
2: 问你呢，烦不烦啊？说他干嘛？
1: 林斌其实挺有能力的，但是他没根没基的，当个连长有什么用啊？没有背景，在军区根本就不可能有发展，
2: 烦死了。庸俗理论，我根本就没想这些。
1: 那我劝你还是想想吧，天道完装清高，假不假？
2: 不去了。
1: 啊，多吃点黄瓜，美容，晚上该饿着了。快点啊，快吃快吃。
3: 真香。来，圆圆，
4: 来来，睡会吧。
5: 哎，
4: 嗯，来，黄阿姨。
5: 哎，嗯，白羊呢？
3: 他班上有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了。
6: 爸妈，我回来了。
3: 回来了，
6: 来，
3: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回来了，
6: 爸，妈，
7: 爸，哎，这两位小同志是？
8: 这个我们文工团舞蹈队的，介绍一下，这个李梅同志，杜鹃同志，
9: 首长好，
1: 首长好，
7: 啊，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小吴啊，你上来的晚，快。

0: 毕业了吧？啊，对，今年就毕业了。毕业以后的分配去向定了吗？原则上应该是回原单位，不过也是可以自己选择的。哦，哎，那你原来是学医的，现在又学新闻，你是不是想上军报社呀？现在倒是有几家大的报社，还有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他们都到我们系里边来招人。嗯，我再选择选择吧。
1: 小吴啊，拿双筷子。
2: 来了。
1: 哎呀，你看人圆圆，从小跟你一块长大的，你看现在多有出息。
3: 那是。
1: 哎，忘了介绍了，这呀是我这个从小光着屁股一块长大的铁哥们儿，郑圆圆。
4: 小吴，把汤端来。
2: 哎，阿姨，我来吧。

0: 来，吃菜，吃菜啊！来，多吃点啊！来，
1: 白叔叔、王阿姨，我突然想起来，这个我们戏里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告辞了，你们慢吃吧。
2: 哎，
0: 吃完饭
2: 干啥呀？
0: 怎么走了？哎，
2: 这孩子，
0: 怎么回事？这。
3: 来，吃点，谢谢。
0: 吃，多吃点啊！
3: 阿姨，这些菜都是您做的吗？什么意思？
4: 特别好吃，比我妈妈做的还好吃呢。
0: 哦，那就多吃点吧。
3: 那个女的好像挺生气的，你不去看看？
0: 没事，多吃点啊。
3: 来，多吃，多吃。哼，我到他们家我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原来是想拿我当枪使，气走那个女的。白羊多坏呀！
4: 哎，我觉得那女的挺好看的，除了傲气点，没什么大毛病。家里又是高干子弟，白羊为什么看不上人家？
3: 花呗。 要不然就是怕政府司令官比他爸的大，郑媛媛呢又是大学生，结婚以后她肯定受气呗。白羊这种公子哥，也挺了解他的，我爱了解他。哎，你有没有看白羊他们家？那家具和地板多漂亮啊！白羊他妈不愧是当过演员的，品味挺好。
4: 你看这么仔细啊！
3: 什么都没敢看，什么地板家具的，我一见白部长和白羊妈，还几那几个大首长，大气都不敢出，胆子真够大的。怎么这么土啊？没见过大世面，这有什么的？我觉得白部长挺好的，挺和气的。白羊是花了点，不过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也挺有意思的哈。不会吧？真喜欢白羊啦？
4: 那也没什么不可以呀。
3: 哎，我问你，要是白羊追你，你干不干？
4: 怎么可能？他从认识我到现在都没有正眼看过我几次。
3: 你先别管别人怎么想，你先想想你怎么想的。哎呀，我才不想那些破事呢。今天夜团教那些动作，我还没掌握呢，明天都不知道怎么回课。哎，回宿舍帮我看看吧，就那新疆舞，你会了吗？
4: 我觉得白羊应该喜欢那种。
3: 比较成熟的女孩，说什么？你说什么？哦，成熟，那不就你吗？讨厌，烦人啊你！
4: 大梅，
3: 干嘛呀你？吓死人不偿命啊！
0: 你干嘛去了？
3: 管我干嘛去了？管得着吗？
0: 你是不是去白羊家了？
3: 我去了，怎么着吧？哎哎。 都冷静点儿，外面好看呀、啊。大梅，态度好点儿。飞国，你也真是的，大梅去哪儿向你汇报啊？
0: 谁不知道他是个什么人啊？他爸又不是部长，他凭什么溜进去啊？就是一帮酷子弟嘛，整天看个黄色电影，听个靡靡之音，男男女女在一块跳个舞，你老跟。

0: 这人在一块干嘛呀？
1: 我愿意，管得着吗？
0: 我是老同志，我是党员，我有必要提醒你。
1: 谢谢啊。
0: 你，
1: 大妹。魏国，你也真是的，干嘛总惹大梅生气啊？
0: 让她生气，比她不理我强。杜鹃，大梅真跟白羊好了？
1: 啊？不会吧？我告诉你，其实吧，白羊他这人就有热情，对团里每个女孩都那样，不单是对哪个好，对我也挺好的，真的。
0: 话了。
1: 小心眼儿。

0: 你别走！
1: 啊，叫你！
0: 装傻！那俩女孩子怎么回事？
1: 啊？哦，那大梅和杜鹃啊，好朋友，你都认识的。你忘了你原来一直跟我讲，那杜鹃挺朴实的，一劲儿要介绍给大海呢。
0: 你少贫民！你把他们俩带到我们家来，你什么意思你？
1: 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好朋友玩玩。
0: 你要气死我啊！政府司令员一家对你和圆圆的事儿那是非常上心的，你这么一搅和，你让我和你爸怎么做人呢你？
2: 哎，这事儿和我没关系，你呀也别瞎操这份心了啊。
0: 政府司令那儿你去交代去。
2: 哎呀，我交代什么呀，你这不是乱弹琴吗？
0: 我告诉你，我们家不许找跳舞的当媳妇。
2: 哎，你什么意思嘛？
0: 说到你痛处了啊？说到你痛处了？
2: 不是，说我不，你这不是莫名其妙吗？
1: 是是是，
2: 不是这
1: 都少说两句，
2: 更年期我不去了，真是。哎，

0: 你说你找个什么样的人不好？你非找个舞蹈队的。
1: 妈，我不跟您说了吗？我跟他们没关系。哎，说白了，我就是烦郑媛媛。我给她暗示过很多次了，她就是听不懂。我不来这招，她以后还得烦着我。
0: 答应妈妈，别找跳舞的，好吗？
1: 妈，我不说过了吗？30岁之前根本不谈恋爱，是不是？40岁以后再考虑婚姻。你想啊，那时候呢，您呢也70老80了，是吧？给你找个保姆，好好伺候着。
0: 别瞎说，我还想退休之前抱孙子呢。
1: 这个我不能保证啊。
0: 儿子，
1: 嗯。
0: 你说圆圆哪一点不好啊？小的时候你们玩过家家，不都是你当新郎，他当新娘吗？
1: 我烦他。
0: 就因为人家学历高啊？啊。
1: 我，哎，他学历高，我对他太了解了。初中都没毕业呢，从小学到高中，所有的卷子都是抄我的。看着是大学学历，什么呀？大专都不如，都不是凭真本事考上来的。哎呀，什么什么工农兵学员，哎，他不嫌丢人啊。刚怎么说？啊，这中央台来人了，要在我们这儿招人，我呢还没想好。嗯，当然我的选择有很多假呀。
0: 你聪明，你聪明，你给我考个研究生，让我瞧瞧啊。
1: 急什么呀？哎，妈，我觉得我应该先去哈佛读博士。

0: 对不对？哈佛不太适合我。哎，我觉得西点军校还是挺对我的路子的。
1: 你呀，我太了解你了。你是40斤的身子，100斤的嘴，
0: 那不成猪了？
2: 下了下了下了，
0: 哎，不生气了吧？
1: 那你得听话。
0: 我听话。嗯
3: 嗯。白牙，
4: 哎，
0: 我爸那又不行了，我去了啊。哎，
5: 怎么了，爸？啊？
3: 这是你的那篇稿子。
0: 来，仔细拜读了一下。
3: 我连错别字都给你改了，还要怎么仔细呀？
2: 特有心意吧？
0: 哼，不是，这什么意思？这
3: 怎么意思啊？从理论到理论，缺乏实践。就你这种纸上谈兵的文章，要是从前线回来的同志们看了，要笑掉大牙的。
5: 爸，您懂不懂啊？我这上面可是搜集了古今中外所有的著名战役。啊，会打仗才能研究理论知识。就那军事学院那几个博士，有几个真正打过仗的？
3: 你就吹吧你啊！你看看这篇文章，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文笔还好，看看，学习学习。
0: 哪个林斌？
3: 南疆战斗英团的英雄连长，现在在咱们教导队集训呢。这小伙子不错啊，挺有思想的，好好学习学习啊。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叫我妈收拾收拾东西，上前线打仗去。
3: 你，哎呀，你虚心点好不好？
0: 不觉，
6: 我问你，你是不是特讨厌我？笑什么？
0: 对不起。
6: 对不起什么？
0: 我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回来以后，训练任务又
6: 重……借口。卫国，你怎么没忘？我看你根本没把我这老乡放在心里。
0: 说他收到你的回信了，挺幸福的。
6: 我没想到他会给我来信，他特逗，他说他爷爷的爸爸也是四川人，所以他也是咱们的老乡。他还寄一张照片给我，是你和他的合影。你带那么多军功章，挺精神的。
0: 是吗？该说他现在工作了，还当了民兵排长，挺好的。
6: 是，他告诉我了。

1: 刘同志，你好。
2: 。
3: 认识啊？
4: 啊，哥们儿，
1: 你赶紧训练啊！
5: 钢琴盖背面。

0: 把盖底座有灰尘，你检查一下上面。
1: 报告，有灰尘。
0: 记下。
2: 王参谋，你看这窗户那么高，我们姑娘们个子矮，够不到那儿吗？能不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0: 我们检查的是结果，教导员同志。走，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2: 好吧。
3: 天哪，这阎王爷想干什么呀？
4: 不知道。
5: 检查内务，
3: 检查内务都检查到更衣室来了，真行。

0: 这是谁的？教导员，25号柜子是谁的？
1: 这我得回队里查查才知道。
2: 是我的。
0: 姓名？
1: 李梅。
0: 李梅，军挎包里发现零食4小袋，分别为葵花籽、话梅、草橄榄。
2: 我又不是在练功的时候吃零食，我犯什么错误了？为什么要记我呀？
0: 一个军人应该时时刻刻保持军人的本质，一个爱吃零食的军人一定不是个真正的军人。
2: 你这个人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0: 你这个人态度很有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啊？
0: 叫我王参谋。
3: 王参谋，我觉得这事儿吧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第一呢，这个一个舞蹈演员平常训练太残酷，又不能多吃什么主食，这平常吃点零食也是有情可原嘛，是吧？
2: 真有
3: 事啊，对吧？
0: 白干事，我在执行公务，让开。
2: 就是个小参谋嘛，有什么了不起的？鞋拔子脸，看着就讨厌。怎么互联网抬举他了？就是个法西斯。
4: 说你怎么那么寸呀？全团就你一个五香嘴，谁都不查，偏查你。
5: 没关系，我想。
3: 我先试探一下啊。
4: 说他是不是有点像什么警犬？嗅觉特灵敏，跟咱差不多。
5: 干嘛呀？
4: 讨厌！
2: 白牙，你认识那个火爷吗？
3: 大海。对，铁哥们儿，发小，我们小时候一块儿同班同学。
2: 啊？那。他也是大院子弟
3: 啊，他爸就是我们那个后勤王部长啊。哎，他妈你们见过？小伟和我妈一块去后台。
4: 哦，冯处长就是王参谋的母亲啊。
5: 不像，冯处长看人挺和气的。
3: 这不知道了吧？其实大海这个人挺厚道，真的。我们从小一块光着屁股蛋子。一块长大，今儿给我料子，真行。
4: 真是的，
2: 啊。
4: 哎，
2: 想什么呢？
4: 没想什么呀，我想喝点汤。
2: 哎，拿什么蠢汤啊？
4: 真是的。
3: 我就不信了，林平那篇文章真没什么破绽。我告诉你，101那一仗，指挥上就是有问题，那时候就一破排长，你知道吗？懂什么呀？
0: 你还别不服，那哥们儿不光能打仗，有点脑子。
3: 那是他赶上了，我告诉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真的。我们连那副指导员，你知道吗？就那农民兵，有什么的，虚成什么样了？干嘛呢？你这是？你会不会投球啊你啊？
6: 白大人，
7: 白大人，
6: 白大人，
7: 白大人，
6: 白大人，
7: 白大人，
6: 白大人好。
3: 球。哎，
0: 妈呀！
3: 白部长让我学习学习，我请教请教。
0: 你有毛病吧？
3: 不行吗？林连长。
8: 白干事，
3: 想和你交流交流。
8: 白干事。
7: 识，交流什么？大家一起玩吧。
8: 是，大家一起玩吧。
3: 啊，最近林连长发表了一篇很有影响的军事理论文章，我有点疑问，想和你商权商。
9: 请讲。
3: 我们找个地儿聊行吗？
9: 就在这儿吧。
3: 好。你文章中提到的101高地那一仗，有些感情用事的地方，一些重要数据和我查的一些资料有所出入。怎么？军事理论作品，它不是文学，是科学，不能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在里面。
9: 你有什么资格评价101高地啊？
3: 你说话注意点。你上过战场就觉得高人一筹是不是？我也是军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一次军事行为。101高地对我的研究来说是最小的一次。
9: 白干事，我告诉你，你要是拿那个当消遣，我劝你回家去消遣，别在我面前卖力，我不爱听。来。
10: 干嘛呢？
11: 教育谁呢？啊！
10: 没有没有，我当兵的严格比你长。
11: 别，
10: 英雄，英雄可以侮辱人是不是？
9: 英雄，要是能让我那些弟兄们活着回来，就算给我立座纪念碑，我也不要。
10: 没有。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4: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6: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0: 认清赌注，
11: 让宣纸跟你一起，
12: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兄弟组啊，就真的没什么，就指谁呢？就指那侯健。咱们队如果有一个那么高的个儿，真的他们组肯定没戏，因为他们其他的实力根本就不行。
1: 对，
0: 让其他那几个人根本不会打，就靠着他，就一个像他个儿那么高的，咱们组真的。
2: 王参谋，您现在有时间吗？
3: 那王参谋，我们先走了。
0: 啊，
3: 那我们先走了，
0: 再见。再见。
2: 这个是我对于那天违反军容风纪的错误行为做的一次自我检讨，请你过目。王参谋，那我就等你的批评意见了。
4: 你好。
5: 你好。
4: 啊，上次借我的书我看了，特好看，我很喜欢。
5: 我也喜欢。
4: 哎，对了，那书不是有一套吗？怎么只借给我一本啊？
6: 那也是咱某种借口吧。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
5: 其实安徒生童话不是每篇故事都那么美满，有的也挺伤感的，我想你可能会不爱看。
4: 是是是，啊，那我就不看了，我不喜欢悲剧。哎，下回你找一些会让人觉得生活挺幸福的小说，那种小说给我看行吗？
5: 好。
4: 哟，我要迟到了。想看那餐电影吗？
5: 我
4: 啊，
5: 有票吗？
4: 不用票，找人带的。
5: 合适吗？
4: 你这人怎么那么肉啊？大梅还在等我呢。哎，要不这样，我先去看，一会儿在门口等你啊，不见不散。
5: 哎。
0: 什么意思？有没有点时间观念？等你半小时了都，
4: 你就夸张吧你！大梅告诉我也不到半小时呢。
0: 行行，赶紧进去吧，找不着座了。
4: 哎，再等一会儿行吗？
0: 干嘛呀？
4: 我

0: 到底怎么着？不是你看不看？都熄灯了啊！
1: I have a job for you. Good. Do I understand you have not been altogether very happy with us so far? Well, I...
2: But 梅呢？让他等我也不等我。他不会一个人吧？
0: 他能一个人？一大群男人呢。
2: 你吃醋了？
0: 有病啊！
2: 他要是真跟别人好了，你不妒忌吗？
0: 不是，你怎么也穿这种流言蜚语啊？啊！我告诉你，我跟大北非常清白，真的，我一根手指头也没碰过。不是你们女同志怎么就爱传这种闲事呢？
2: 你跟大梅真没事啊？
0: 别说大梅了，我告诉你，我30岁之前绝对不谈婚论嫁，40岁之后我才会考虑婚姻问题。
2: 哎，那你要是碰到一个你特别喜欢女孩，你也这么说吗？
0: 我从来就没追过过女孩，在我的眼睛里，女孩都一个样。
2: 臭美吧你！怪不得大梅说你是老小孩，我看你一辈子都长不大。
0: 都说文工团里面最单纯的就是你了，你怎么也这样？我告诉你，你再这么下去的话，你别跟大梅一样，老妇女，你知道吗？
2: 你这么说大梅啊？她要是知道了，非掐死你不可。
0: 她要知道了，肯定是你说的。

0: 先走了，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
4: 白羊，
5: 有个小姑娘，
3: 嗨，谁敢说我呀？
0: 真想再看一遍。啊，
4: 再来一遍。
0: 咱们能再看一遍吗？
5: 再看一遍，真想看。
0: 去哪儿啊？
4: 怎么着？
3: 干啥呀？

0: 那检讨书我看过了，没想到你还那么上纲上线啊！我12岁入伍，是一个接受部队教育10年的老同志了。我犯这样的错误，确实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改造不够彻底。
1: 说实话，我原来以为你们文工团的女孩子怎么说呢，都挺骄傲二气的。不过像你这样的，倒挺难得的哈。
0: 其实我做的距离一个真正的军人还差得远呢。嗨，
1: 其实那天我也有点过分，回来我就后悔了。白杨也跟我说了，说你是你们舞蹈队的业务尖子，平时学习训练都挺刻苦的。
0: 我们的事业就是要为兵服务嘛，所以只要能给战士奉献精彩的节目，再苦再累。 我觉得都是应该的，王参谋，我的宿舍到了，那我先走了。

0: 长。
1: 小林呐、啊，这次修改战斗条令是我军建设的一次重点的改革。我们军区被定为试点单位，军区首长非常的重视，准备从教导队抽调一批学员帮助工作。像你这样既有实战经验，又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年轻人，我们是急需的。
0: 是，我一定会珍惜这个机会，绝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1: 好。
2: 大梅，
3: 大梅。
4: 哎，你们怎么来了？
3: 啊，看看。
4: 哎，对了对了，来。哎。还记得他吗？
2: 是吗？
3: 哎，你好，上次那表彰大会是他跳的舞吗？
2: 啊，
3: 特别好跳的，我们特别喜欢看，
2: 跳的非常漂亮。
3: 哎，你好，你好，我是那个，我叫刘玉，刘部长的儿子。
2: 你好，
3: 你
2: 好，
4: 你好，
2: 今天过来看看你们是想咱们聚一聚，吃顿便饭好不好？
3: 哎，对，他们刚给我爸拿那个火腿，特别好吃，今天晚上去我们家。
2: 你们俩都去吧。
5: 晚上还晚自习呢。
3: 晚自习也不耽误吃顿饭吧？
6: 对，上一次晚自习无所谓。

0: 你脸怎么那么烫啊？发烧了？我刚才看见你和一个男人，谁呀？
1: 大海啊？谁？王参谋，我跟他好了。 什么时候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你们也太快了吧！你不是特讨厌他吗？我刚才看见你们，大梅，我都快不认识你。
0: 我们早晚都要成为女人的，对吧？我不想，不想成为女人。我想我们永远像现在这样，我们永远住在一起，聊天、跳舞，什么话都讲。
1: 永远在一起，傻丫头。可是女孩子早晚都要成为女人呢，对吧？我们要谈恋爱，要结婚，还要生孩子，总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呀。你不会是嫉妒我了吧？
0: 我就是不想长大，不想当女人。嗯，你好像有什么情况啊？林斌向你表白了，别提他。

是这个人。你骗得了我，能骗你自己吗？你现在呀。

杜鹃，我这里有两张文化宫的电影票，是你最爱看的话剧《春雷》。如有时间，在你们东院的西门口等你，时间是7:30。

0: 真服了你了，我还一直当你是个不堪笑的傻丫头呢。
1: 没想到一接情书可就是两封。
0: 什么情书啊，你别吓唬我好不好，哪有这意思啊。
2: 那你见见不就知道了。
0: 见什么？不见。
1: 两个都不见，
0: 你太可惜了。有什么可惜的呀？哎呀，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1: 你再给我看看。那你要我说实话吗？
2: 这个白羊，
0: 这个白羊呢是高干子弟，而且人又聪明，事业肯定很顺，对吧？而且他可是我们团所有女孩子心里的白马王子，能和这样的男孩谈恋爱结婚肯定特别浪漫特别幸福。
2: 哎，我说大妹，你平时不是挺烦白羊的吗？今天怎么帮他说起好话来了？
0: 哼，谁让他是大海的铁哥们儿，我要不是看在大海的面子上，我才不放过你呢。哎呀，我真替你高兴，像白羊这样的帅哥能看上你，这可是你的福气和运气啊。
2: 什么话，我比他差什么了？哎呀，我如果能看上他，那可是他的福气才对。
0: 哎，那你承不承认白羊肯定能找到比你条件更好的女孩？
2: 那可不一定。
0: 你就听我的，就去见白羊。嘿，小同志，平时不是觉得你挺单纯的吗？没想到你也挺复杂。其实呢，林冰也挺不错的，这么年轻有为的英雄连长，相貌嘛也算是端正，而且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完全靠自己的打拼走到这一步，肯定是有真才实学，前途也不可限量。
2: 我说你别说那么实际好不好，怎么听怎么俗。
0: 那我说的都是实话，你想让我说假话？

0: 我呀，谁都不见。你真不见？
1: 不见。
2: 嗯，好，那我什么话也没有了，
0: 我走了。哎，大美，要不你陪我一块儿去？
2: 你有毛病啊！上厕所我能陪你去，这种事儿我也能陪你啊。你要是真这么为难的话，干脆两个都别见了，他们俩有什么了不起的？到时候我让大海给你介绍一个更好的。嗯，
1: 哎呀，可是你说大家这平时都挺好的，我要是不见他们，他们会不会生我气啊？
2: 嗯，生气肯定都能气死了。你想啊，这男孩啊是最在乎女孩给不给他面子。哎，你就说那个白羊，你什么时候见他主动约过女孩？还有那个小连长，自尊心那么强，肯定气死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呀？ 我这一下就要丢掉两个好朋友。大梅，帮我想想怎么办呀？
0: 别吵别吵，我想一想。嗯，要不然两个都见见。你看
2: 这两封信全部都写得干巴巴的，也没有很明显有什么求爱的表示，见见怎么了？
1: 那我和他们说什么呀？
0: 见机行事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你觉得谁能够给你幸福，你就嫁给谁。
1: 哎，我说你这人整天想嫁人，想不想别的呀？
2: 就你高雅，你清纯，那你就在单身宿舍住一辈子，我才懒得管你呢。
1: 哎，大美，你看，这哪有什么情书的意思呀？你看呀，嗯，哎，白羊找我，说不定是谈入党的问题。他一直都用我写入党申请书的。
2: 那林斌呢？
1: 林斌就更不可能了，他每次见我连句完整的话都没有，只会那样傻呆呆站着。
0: 去见见吧，
2: 我觉得你也应该和男同志打打交道了，这两个人呢都挺好，应该不会伤害你的，去吧。
1: 哎，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大家平时都挺好的，我就是不想伤害他们。
2: 哟，你可真清纯。
1: 哼，干嘛呀，我真是这么想的。
2: 我又没说你不是这么想的，你解释什么呀？
1: 让我坐一会儿。
2: 坐一回你自己那边去。
1: 坐一会儿怎么了？
2: 你老急我干什么，你讨厌，过去。

0: 好，找我有事吗？
1: 也没什么事儿。
0: 对了，你借我那本书，我还没看完。
1: 那就看吧，我还有呢。
0: 还有事吗？
1: 啊，没什么事儿了。
0: 我走了，我先走了。

0: 等你半天了。
1: 是吗？
0: 啊，走吧。走啊。

0: 快说快说，怎么样了？
1: 什么怎么样了？
0: 那你到底喜欢谁啊？
1: 什么喜欢不喜欢的？跟你说了，就见见面。
0: 那你们都谈什么了？
1: 什么也没谈。
0: 哼，保密是不是？
1: 真行，我什么事都跟你。

0: 你说，真不够意思，我生气了。哎呀，真的什么也没说。嗯，你有点危险呢。
1: 危险什么？
0: 杜鹃，我很认真的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千万。 不能那样了，你跟我不一样，你这个孩子太老实了，做什么事儿都认真，这种事情要是搁我身上，可能根本就不算什么，可你不行。我劝你啊，还是跟白羊定下来吧，别去想那个林冰了。
1: 别提白羊，白羊怎么你了？
0: 都怪你，真不该去见白羊，烦死了。
1: 咦，哎，他到底怎么你了？说呀！脸这么红，发烧了？你在热恋呢？
0: 说什么呢？
1: 你快说快说！
0: 我有点怕白羊。
1: 什么意思啊，陆娟？可是你说的啊，不想有一天我们两个都长大了，各怀心事，不想以前那样什么话都跟对方说。你现在有这么多心事，你都不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你知不知道我特别担心你？哎，
0: 行了行了，酸了吧唧的。 你觉得大海是不是真的喜欢你啊？大海，他爱我。那你们在一起，那什么，那个，
1: 干嘛？问问呗。你那个。
0: 白羊他吻你了？什么呀？那他抱你了？你说男人是不是都那样？
1: 杜鹃，你真的和白羊那样了？他挨完那么惊，我都能闻到他身上汗味了。
0: 看着我，怪怪的，我挺害怕的。我不敢看他，不敢看他眼睛，也不敢看他手。哎呀，白羊啊，白羊，哼，
1: 没想到你这个花花公子，居然被杜鹃这个傻丫头搞晕了头。
0: 瞎说什么呢？ 白羊呢？白羊多花呀，今年司令员女儿，明年小长保，后天歌剧一队，只要是个女孩，都跟他乱七八糟的，对不对？
1: 其实我一点也不了解白羊，真的。我老骂他，是因为我以前觉得他老不把我当回事儿，特别伤我自尊心。我那是想报复他。
0: 你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但是大海跟我说了，他跟白羊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好哥们儿。他说，白羊根本就不像外面传的那么花，他就是喜欢玩儿，所以呢，就有些女孩上杆子呗，就像我这样。哼哼，白羊告诉我，说从小到大，都是女孩追他的。
1: 讨厌，你笑话我？
0: 没有，
1: 讨厌。
0: 他怎么说的？哼，我还真有点嫉妒你了。白羊从来都没有这样过，这好像有点动真的了。
1: 行了，别说他了，说别的。
0: 哎，我劝你啊，就跟白羊好吧，他条件这么好，而且他这个人也挺好的，你跟他处处。 要就算是不成，你也。

0: 损失啊，对吧？哼，我知道你心里啊还有另外一个人，那根本就不切实际，他怎么跟白羊比啊？没根没基的。嗯，当个朋友还可以，要结婚绝对是不行，就有个英雄奖章管什么用？现在又不是战争年代。
1: 这两个人和我都没关系，我谁都不想。
0: 杜鹃，我要非常认真地告诉你，你可不能这样啊，你不会弄假成真真的脚踩两只船吧？
1: 说什么呢你？
0: 哎哎，哼，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三二三四五六七五二三四二七八。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想什么呢你？回头叶川看见了，又该 K 我们俩了。再来一遍，
1: 我先去喝口水。

0: 白牙，白牙，
1: 嗯，
0: 你和杜鹃究竟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0: 我可是第一次看你这么失魂落魄的，别瞒我了。
1: 我有吗？
0: 杜鹃很单纯，你别伤害她。

0: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2: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1: 我都给您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2: 是吧？
1: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3: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4: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2: 哎呀，那可怎么办？
4: 太爷，你别急，这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
2: 哦，我看神
4: 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
2: 哦，
4: 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2: 这么神啊？
4: 原价888，今天388。哎
2: 呀，好，
4: 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3: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5: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3: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6: 看你往哪儿跑！
7: 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翱翔于昆仑之巅，扶摇直上，掠过天际，直达天边尽头。昆仑山脉，亚洲的脊梁，它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柴达木盆地。悠悠天地，皆为苍凉壮美，而生命的精神，由这座雄伟山脉铸就。青海昆仑山国家公园的冬季有时可长达半年之久，如此极端的环境，雪豹依然坚守在山巅上，它们是雪山的霸主。

0: 五月将至，元阳开始向高山草甸迁移，而这里是雪豹的猎场，牧羊必须小心翼翼，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养育幼崽。春天是迎接新生命的时节，也是重返故乡的季节。乘着温暖季风，迁徙的候鸟陆续返回高原栖息地。
1: 我从小就羡慕这些候鸟，我一直梦想着和它们一样，有一双翅膀，去任何地方

0: 在昆仑山下长大的星吉祥，心中总有一片天空，属于那些迁飞的候鸟。这个春天，沿西部候鸟迁徙路线，这位滑翔伞爱好者也踏上了迁飞的旅程。
1: 人家打听个啥货？你这两天在哪么着？
2: 就下周打嘛，
3: 打这两
1: 周。这两天风么着？风好着么？
3: 你这是风好了，打字幕也可修了。
1: 上头是风好着呗。
4: 在高原上滑翔，那些未知的高山呢？峡谷可能会让人恐惧，但是呢，它也提醒着我，如果我们有勇气跳出这些舒适的区域，一切都有可能。

0: 中午时分，裸露岩壁不断升温，暖湿气流沿山谷边缘抬升，形成徐徐山峰。这对高原飞翔的生物而言，现在是最佳的飞行时机。
1: 起飞前的时机必须要完美，因为从陡坡上选择跳下的瞬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

0: 高山积雪渐渐融化，高原草甸又透出绿意。俯瞰群山，人们震撼于自然界最简单的变化。
1: 从空中看这些山谷，地形还有颜色，它会变得不同寻常。所以说，在山谷里滑翔，它不仅带来肾上腺素的飙升，也会真的让我感动到流泪。
0: 顺着峡谷一路攀升，远处高耸的雪峰阻挡了迁徙者的去路。海拔5600米的玉珠峰，是星际翔此次飞行的终极挑战。
1: 我会去观察鸟的这些动作。这条由西向东迁徙的路上，斑头雁会借助气流去扇动它的翅膀。这种力量优雅的结合，会让你真正的体会到翅膀和风带给你的自由。
0: 在仔细观察了候鸟迁徙路线后，这位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的迁徙者决定绕过雪山左侧垭口，然后借助下沉的山峰顺势飘向谷底。

高原飞翔必定是惊恐和快乐齐飞，危险与壮美共存。在这里，我们得用敬畏的心和大山说：“放飞我吧，请不要拦我，让我飞。”

0: 飞越最险峻的垭口，现在是迁徙者放飞自我的时候了。
1: 离开地面俯摇直上，你会有一种与高山相连的速度感，和鸟儿们齐飞的节奏感。
0: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种超凡境界的探求吸引着古往今来的人们遨游昆仑，向上而行。

0: 由玉珠峰向北数百公里，地形便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陡峭峡谷变换成起伏山林，漫山的青海古柏构成了别样的高原景致。
1: 高原的景色其实是许多色彩和微小图形融合而成的。当你走进山林，他们好像在说，看，我在这里，这是我的作品。
0: 韵文江是高原的画者，他见证了冬日的沉寂，也目睹了春天的复苏。青海古柏的坚韧给予了他创作《望昆仑》的灵感与信念。
1: 这棵柏树有500年了，它应该是被雷劈过的，有些灼烧的痕迹。它独特的纹理和形态会让你沉浸在高原生命的奇迹之中。
0: 苍劲的古柏虽然满是伤痕，却仍在滋养生命。灰林鸮已在此筑巢育雏，在天空的映衬下，高原强烈的光照带来了丰富极致的视觉变化。韵文江更加关注他脚下的微观世界。
1: 昆仑山很宏伟，也很神奇，许多是几乎不可能描绘的景物。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些岩石、树木真的能画出来吗？但是我也想不到还有什么其他的风景能更吸引到我。
0: 每一块岩石就形同一个海底世界，呈珊瑚状的台湾第一，它们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如雪花蚁、砾石黄蚁和红鳍鳞蚁等。它们匍匐在岩石表面，成为了生命的拓荒者，而柔软身姿也装点着粗犷山野。
1: 在这里画一块岩石，你就要认认真真地去观察它，要不然它就是一块石头而已。当你细致地观察它，你就会发现，灰暗的岩石上面居然有这么多的颜色和图案，这真的是一种很奇幻的感觉。

0: 为赋予望昆仑全新的视觉元素，画家在颜料中加入了植物枝叶、沙石和泥土等自然材料，并以天地为画布，将粗粝、质朴而又灵动的山川之美呈现在画作上。
1: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在画布上跳舞形成的那些肌理效果，包括小虫子在上面爬来爬去留下一些痕迹，我真的觉得是和大自然在一起创作。
0: 韵文江以独特的视角重新发现自然万物之间的联系，这种万物共创的绘画形式也是他感悟自然之美的方式。
1: 重新定义什么是当代艺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习以为常的世界中去发现美，找到美。这个国家公园就证明了艺术无处不在，我们需要的就是走进大自然去发现它。
0: 昆仑山东部余脉向柴达木盆地延伸，因高山阻挡了暖湿气流，高原盆地呈现出半荒漠地貌。眺望远方，骆驼已经嗅到水草的气息，牧人随着驼群向夏季牧场迁移。

0: 这边昼夜操场，山姆还有盐碱地戈壁滩为主，所以呢我们四季有冬放牧，生活中离不开农村。
1: 生处大迁徙的日子，牧民海星一家早早就忙碌起来了。在荒原上游走了一个冬天，母骆驼们再次集结起来，春天出生的幼崽也加入了迁徙的队伍。
2: 我到一根杆了，到一根杆了，一根杆了。
1: 几天前，这只母骆驼独自在外产崽，回来时小骆驼却不见了。
3: 这个母骆驼生产的时候必须要到一个无人区生产，这个时候我们牧民经常要去沙漠里找小骆驼，就像孩子走丢了，你要把它找回来，是吧？
1: 这将是父女俩共同面对的旅程。

0: 长风掠过沙海，沙丘随风而动，这长长的平行沙脊是荒漠地标。
1: 나노라는 마시바트

0: 这个季节，荒漠腹地时常有野兽出没，母骆驼和幼崽也是掠食者的目标。
1: 一直在站在狼群的角度，我就害怕狼把小骆驼吃掉。
2: 山里的天可还冷。

0: Ay, no te dejas jarulla.
1: 大漠荒野，每个小生命都要经历生死的考验。
2: 在沙漠上，是骆驼陪伴我们每一代人长大，所以我们和这个骆驼的感情特别深，而且是离不开的那一种关系。就是这么说吧，这骆驼紧紧把我们生活和这片沙地连接在一起了。

深处，生命却依然存在。这些远古生物就隐匿在这片奇绝天地之间。

0: 昆仑山脉东端的柴达木腹地，黑独山晦暗的砂岩地表酷似遥远星际。在这里，时间仿佛也停止了。
1: 这么荒芜、这么原始的这种地方，感觉就是你站在这么一颗岩石的星球上，随着地球的这个轨道，回到了我们生命起源之前的那种状态。
0: 穿越天地之门，天体物理学家何飞将从这里出发，开启一段从地球到星空的探索之旅。一万年前的古海洋早已消失，从海洋到陆地，古生物化石见证了地球生命的演化。
2: 这是一块贝壳化石，上面有三个贝壳，感觉好像是一家三口。
1: 这个最不像地球的地方，也经历了很多的生物灭绝，那些古生物永久地留在这里，而人类在不断适应环境、气候变化中，走出这片古海洋，这种不断去进化和探索的基因也传到了我们的身上。
0: 昆仑山北翼的赛诗腾山，海拔4200米的山巅上，50多台巡天望远镜。

0: 覆盖了多个波段。庞大的监测阵列组合成了东半球高海拔天空之眼，这也是云端上的眺望。
1: 其实我们在黑暗中摸索了很长时间，直到400多年前才发现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当然行星也好，地球也好，直到现在还仍然充满着许多的未知。
0: 这台口径0.8米的光谱望远镜，它能够捕捉到最微弱的电波讯号，甚至是来自更遥远的星系。

0: 在这里，天文学家们可以观测到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高分辨率的银河系扫描视图也给何飞打开了宇宙视角。
1: 地球在我们宇宙里边就是一粒漂浮的尘埃，一粒孤独的尘埃。面对这样一个浩瀚的空间，我们对它的了解越多，而敬畏感反而也会越多。

0: 塞氏藤山下的这片荒原，因受风力和水流侵蚀，最终形成了如同火星般的雅丹地貌。这座荒漠之上的模拟外星基地，让仰望星空的人们能够地球与火星一站相望。
1: 我们人类这种智慧，我们的勇气，最终让我们从猿人变成了太空人。

0: 30多万年前，当人类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对宇宙的好奇与探索就永远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1: 有人说天文学是令人谦卑的学问，不过在昆仑山上遥望星空，它会让你更加珍惜这颗暗淡孤独的蓝色星球，因为地球是人类目前所知唯一的家园。
0: 在苍穹之下，昆仑之顶，地球生命虽然只是宇宙中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一瞬间却拥有着无限的可能。雄踞于云端之上，壮阔的昆仑山国家公园仍在塑造着万物生灵的性格与灵魂。

太湖，中国第三大淡水湖泊。收集一个夏季的降雨，太湖水面到了最为丰盈的时候。每年夏天

太湖里一种特有的白鱼，都将迎来宿命的挑战。从春天到夏天，白鱼已经储备好了远征的能量。这是一种洄游鱼类，它们将前往自己的出生地，去太湖上游的西条溪繁殖。太湖水温适宜，饵料丰富，但水势太过平缓，缺乏刺激白鱼性腺发育成熟的急流。从太湖返回西条溪，全长约50公里，这是一条艰难的返乡之路。太湖流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人类在河道上修建了大量的水利设施。河流中船运繁忙，沿岸工业、农业和运输业都对白鱼洄游带来巨大影响。太湖泥质湖底不适合鱼卵孵化，只有从湖泊回到河流，才能找到适合白鱼产卵的产房。白鱼是太湖最著名的食用鱼类，过度捕捞曾经严重影响白鱼的繁衍。现在随着生态经济的建设，西条溪上重现了鱼群竞渡的盛况。

太阳落山，鱼群集结，水面开始躁动。雌鱼产下卵粒，雄鱼则在旁边释放精子。

受精卵在水底沙砾和水草间着床，只需要48小时，鱼卵就会孵化。幸运的话，鱼苗会在上游长大，最终再游回到泰国。白鱼鱼卵孵化的时候，江南的夏天已进入尾声。夏天的最后一个月也叫做季夏，意味着太阳不再直射北半球，气温告别最高点，雨水逐渐减少。瓢溪上游天目山中，溪流水量并未减少，但慢慢恢复清澈，不再像洪水时一样浑浊。湍急的溪流旁生长着一种中国特有的珍稀兰科植物象鼻兰。相比于其他兰花，它并没有扎根地面，而是寄居在高大的树木上。象鼻兰植株矮小，很难得到阳光的照射，因此叶片稀少。它并不是寄生植物，不能直接从树

路上抽取养分，而是采用了一种非常困难的生存模式。象鼻兰用附生根附着在大树的苔藓上，

象鼻兰的花形奇特美丽，它向下弯曲的花粉块柄仿佛大象的鼻子。一般来说，植物会通过提供花蜜为酬劳来吸引昆虫传粉，然而生境艰难的象鼻兰没有花蜜，毕竟生产花蜜需要消耗更多的能量，象鼻兰只能另辟蹊径。它的花唇瓣上长满紫红色斑点，就像引导昆虫降落的导航灯。此外，它还散发出迷人的芳香，伪装成丰美多蜜的样子。一只憨厚的雄蜂上当了，它找遍所有的花朵，却没有得到，它的头上已经沾上了花粉。象鼻兰通过诱骗的手段，最终以极低成本实现了授粉的目标。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兰科植物会通过花朵结构和气味模拟诱骗昆虫为其传粉，却不提供任何食物回报，它们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象鼻兰一般生长在低山林带，对环境要求苛刻，目前野生种群数量不足7000株。山、河、湖、海、溪，调溪构建出一个江南立体的生态系统。山间小溪富含氧气和有机质，是许多昆虫鱼类的育儿所。赫和乌就是依着溪流生活的渔夫，它不是水鸟，却能在水面浮游，而且非常善于潜水。

赫河屋栖息在海拔500至1000米的溪流河谷中，它从不远离河流，飞往他处。

这种羽毛表面富含油脂，可以不让溪水打湿身体。它的眼睛长着白色的瞬膜，在水下也能保持良好的视野。季夏时节正是赫和乌御厨的尾声，它必须非常勤勉。幼鸟体型已经接近父母，它们的胃口似乎永远不能喂饱。一直要等到夏天结束，幼鸟才能独立生活。告别盛夏，天目山的森林里也不再那么喧嚣热闹。与盛夏的蓬勃生长不同，季夏意味着生养与休养。昏暗的林地下是虫子们的舞台，温度和水分条件在变化，感应天时，虫虫们都在休养生息，繁育后代，为即将到来的秋天做准备。

蚂蚁具有高度社会化的组织，工蚁们频繁出击，扫荡自己的领域。他们是林地下的清道夫，不会放过任何食物。

泥土中，衣着华丽的甲虫正在离开蛰伏已久的洞穴。这只阳彩壁金龟是雄虫，它在地底世界生活了1至2年才羽化成熟。现在它着急去办理自己的终身大事，它需要在夏季最后一个月里寻找到合适的伴侣，传宗接代。雄虫极度延长的前臂是为了拥抱雌虫。一棵枯木将成为约会场地，雌虫的前臂明显比雄虫小，它在巡查这棵枯木，判断是否适合当作婚房。金风玉露一相逢，一旦受孕成功，雌虫会将卵产在枯死的树木里，未来幼虫孵化出来就可以直接取食腐殖质，在树洞里长大。阳彩壁金龟的一个世代需要经历3至4年，这种珍稀的甲虫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当敏感，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相对较弱，它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天目山里的水汽与光热条件一直在变化，这座横亘浙江西北的大山季风强盛，季节分明，又具有复杂多变的森林生态气候。在林下石壁和流水的石缝处，一株高大的草本植物含苞待放。黄山梅极为稀少，在中国仅分布于安徽黄山和浙江天目山。这种虎耳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不耐强光照射，喜欢温凉湿润的环境。黄山梅的叶子粗犷硕大，与之相比，它的花就要精致很多。夏季是黄山梅的盛花期，但它的花朵直至花瓣脱落也不会完全打开，仿佛娇羞的小姑娘，因此也被称作少女花。总是保持闭合的状态限制了昆虫传粉，这使得黄山梅的自然繁衍较为困难，面临着

灭绝的窘境。离开山林，返回平原，漫长的梅雨期过后，江南依旧被高温炎热统治。雨季已过，洪水退去，北湖湿地重新成为各种水鸟的天堂。最美丽的社禽登场，水蛭、池塘里的凌波仙子，飞行、跳跃，在水面款款而行，甚至游泳和潜水。水蛭已经掌握了湿地生存的全部移动技能，方便寻找昆虫、软体动物、甲壳动物以及植物种子。水蛭有异常修长的脚趾，犹如分叉的枯树枝，这个构造可以更好分散身体重量，让它轻松行走在浮叶植物的叶片上。繁殖季节的水蛭身穿黑白相间的礼服，尾羽修长，颈羽金黄，步履轻盈，民间俗称水凤凰。水蛭雌鸟和雄鸟长相极其相似，但雌鸟体型较大，它们的婚配方式独特，往往是一雌多雄制。雌鸟统治一块领地，雄鸟们上前来求偶炫耀，如果得到女王的认可，雄鸟就能分得一席之地。水蛭女王在一个夏季可以接纳多达十名雄鸟，这样的婚配制度在鸟类中极其罕见。水蛭婚姻大事的后续还需要等待一种这种睡莲科的水生植物，名叫芡实。夏季芡实飞速生长，它周身装备精良，挥动着新叶冲出池塘的水面，

大的叶片由粗壮的叶脉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两厘米长的锐刺是它的防御利器，让掠食者无从下口。叶片到达水面后会逐渐扩展，并且在几个月里持续长大，最终每一个叶片直径可以长到1至3米，如同巨伞抢占阳光。

成为整片水域的主宰。植物与水鸟在池塘里形成最佳搭档。芡实叶片叶柄上的尖刺可以保护水质不会受到侵扰。这些五德充沛的水面漂浮

0: 作为回报。水质夫妇开始在芡实叶上分工合作。雄鸟筑巢之后，雌鸟会一走了之，开展下一段感情，而孵卵的工作则由雄鸟全部承担。
1: 一样
0: 不可思议，生生不息，始终都是这里亘古不变的主题。

杂的水网塑造了富庶从容的江南生活。瓢溪与钱塘江并行，冲击出一片适合人类繁衍生存的沃土。杭州的文明史便在这两河流域中展开，流动始终是这座城市的主题。今天的瓢溪两岸已是一座充满想象力的未来之城。以水网作为原型，路网、电网、互联网让世界连为一体。隐匿在大地躯壳之下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让我们看见诸多前所未有的可能。

如同人类的城市，森林沉默如谜，它也有一套精密复杂的底层运行系统，负责信息与能量的交流传递。初秋的天目山上，颜色已经有了些许改变，山林里昼夜温差加剧，有一种生物收到季节转换的信号，开始展现它们平衡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力。它们是生命进化史上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同时扮演着先行者与终结者的双重角色。这就是菌物与植物、动物共同构成了生物圈。森林每天都会产生无数的枯枝落叶、动物尸体，而菌物则会分解这些垃圾，形成肥沃的土壤，使森林当之无愧的清洁工。洗粪裸盖菇生长在动物的粪便上，是一种能让人神经中毒产生幻觉的蘑菇。

它的体内含有裸盖菇素，会影响动物的视觉和其他感觉，干扰神经系统的信号传递。第一是藻类和真菌的复合体，它会分泌多种第一酸，腐蚀岩石形成土壤层，为其他高等植物的生长创造条件。第一和真菌、黏菌、卵菌被统称为菌物，它们在形态、营养方式与生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个大家族被人类了解最多的是食药用菌，比如红菇。林下生金，中国的野生红菇大约有100余种。颜色鲜艳的是鸡油菌，世界四大名菌之一。剑手青因牛肝菌受伤后变为靛蓝色而得名。这几种牛肝菌都会与树木形成外生菌根，通过菌根将落叶层中分解出的氨基酸以及矿物质输送到树木各处。它们的菌丝深入树根末端，形成纵横交错的网络。一捧泥土里可能含有数千米长的菌丝，这是一种巨型的生物结构，整个森林由这些细小绵长的菌丝连接成一个整体，它们是整个森林氮循环的实际操盘手。植物和菌物之间不仅传递养分，也传递用于相互交流的化学和电子信号。一棵树在受到攻击时，菌物就会拉响警报，通过菌丝让其他树有时间分泌防御性物质。这是菌物与植物共同构成的菌联网，神奇而高效。秋高气爽，这是菌物最喜欢的季节。无叶却开花的水晶兰，传说中能起死回生的仙草，其能量供应全由菌物提供。事实上，大约97%的有花植物和菌物之间都存在着相互协作的共生关系。

那是一个超乎想象的生命世界。近蓝紫丝魔菌是2022年新发现的物种，在天目山大约有数千种各不相同的真菌。蘑菇是最常见的真菌，但它们其实是真菌的子实体。在森林中，速度与激情的戏码每天都会上演。一场雨水过去后，金白小鬼伞会在几小时内长大，但它们的生命周期非常短暂，只有一两天时间。这种迅生迅灭的精灵，清晨是淡黄色，慢慢变成白色，最终化作灰黑色，然后死去。和鬼伞的朝生暮死不

灵芝的生命则要用年度来计算。以前人们总以为灵芝能活千年，因此可以让人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其实灵芝只是一年生的菌物，为了更好地活下去，菌物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鬼笔生长周期很短，两三个小时就能展现形状特殊的子实体。鬼笔最擅长瞒天过海的骗术，它能进化出腐肉的形状，并散发臭味，吸引苍蝇造访。孢子的表面物质被苍蝇消化排出后，生命才有机会萌发。中国红梅口菌生长初期，会有一层果冻般的保护膜，能防止菌物在没成熟前就被动物吃掉。这种生存策略和蛙类的卵生结构相似。菌类含有19%-42%的优质蛋白质，是一座天然营养宝库。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蘑菇都能被我们食用，有许多种类都含有剧毒。这种貌不惊人的灰花纹鹅膏，误食一只就会让一个成年人迅速死亡。

成熟的真菌会长出用于繁殖的子实体，它们能在瞬间喷射出数以亿计的孢子，弹射时速超过100公里，如同小小的火山喷发。那是一场惊人的生物力学壮举。每一个孢子都携带着独一无二的生命基因。

这些包子质量很轻，能够被极其微弱的气流送往远方。在每立方米森林里，都至少漂浮着上亿个孢子。它们在森林上空与水分子结合，形成降水。天目山年降水量多达1800毫米，每滴雨中都含有至少一个真菌孢子。菌物和动物、植物一起构成地球生物圈的命运共同体。那些毫不起眼的菌物建立起世间万物的联系，是生态系统的底层平台，也是生命轮回的不息动力。如此良辰美景，也是相亲的大好时节。一只雄性独角仙发现了不远处的意中人，他果断行动。在独角仙的世界，拥有大脚的雄虫更具优势，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气急败坏的他，把意中人推到一边，准备与竞争者决一死战。

温暖潮湿的朽木内部是独角仙幼虫的天堂，这里有充足的木屑作为食物，支撑它们得以度过极度寒冷的冬季，直到第二年夏季来临才复出。秋天，许多植物果实成熟，为调息源头的流水席提供取用不尽的食物。猕猴是吵闹的进食者，在石山峭壁上，它们抓紧一切时机为过冬储存脂肪。猕猴喜欢群居，啸聚山林，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往往十几只甚至上百只一起生活，是天目山中唯一的灵长类动物。

进入清秋时节的江南，山岭和田野都呈现出了不同的气象。漂溪岸边，水稻已经成熟，耕作数千年的土地又显露出成熟和富足的色彩。瓢花胜雪，这就是《诗经》中的植物蒹葭，瓢溪因之得名。

北方候鸟如约而至，江南人自古就将候鸟称作西施。有些鸟只是在此暂且歇脚，还有一些鸟则会在调溪之畔越冬。中华秋沙鸭从遥远的长白山和小兴安岭远道而来，它们是中国极度珍稀的水鸟，头上的双冠羽，身侧的鱼鳞纹，是它们一目了然的识别系统。调溪冬季很少结冰，可以给越冬的鸟提供充足食物，就餐时打闹难以避免，有时会演绎得异常激烈，就连土著的白鹭也会参与抢夺食物的乱斗。

中华秋沙鸭总是与时偕行，另外的响应者则来自大江大海。钱塘江大潮源自月球引力和地球自转的双重作用，加上杭州湾喇叭口的特殊地形，最终造成壮观天下无的特大涌潮，潮汐生命树，这是江南最盛大的自然奇观。秋季随着气温降低，森林中许多树种都准备休眠，它们将营养转运回根部，降低新陈代谢的速度。银杏结出果实，树叶转作金黄，落叶是宝贵的财富。一片森林生长所需的氮元素，70%以上靠落叶分解提供。

生于斯，长于死，叶落归根，返归山林，让完整的生命周期实现闭环。

和银杏不同，柳杉是常绿针叶乔木，秋冬季叶子不会彻底凋落。天目山有世界上最大的柳杉群落，从海拔350米至1100米的坡岭上，处处都有柳杉分布，树冠超过30多米，占据大部分乔木上层，是天目山的优势树种。柳杉极为长寿，被称为千秋树。早在800多年前的南宋，这棵柳杉就已经矗立山林，远眺临安，见证着王朝更迭与风云变幻。柳杉占据上层空间，每当一棵老树倒下，阳光倾泻到地面，其他幼小树木方得重生。对这株柳杉幼苗来说，此刻就是百年难遇的良机。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它将直入云霄，长成参天大树，如同它的先辈一样，守护着这座大树王国，从天目山远眺江南。调息滋养万物生灵，提供丰饶的物产，塑造亘古的文明。在夜宇宙冰与火的轮回中，这条河孕育了不可思议的生命。万物静默如谜，一花一世界，一虫一奇迹。万物生长之初，源于一滴裹挟生命孢子的水。只有身处自然之中，理解并尊重其复杂与多样性，和谐共生才有更大的意义。未来以来，一切自然而然，调息的前方通向四面八方。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

0: 为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1: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那宣纸给你一千，
10: 那宣纸给你5000。
11: 交通法规是个宝，路况信息掌中宝，酒精困倦皆病气，安全带是生命线，遇拥堵莫生气，应急车道不能超，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景区人流别挤吵，危险区域勿靠近，野路冒险不能要，听从指挥最重要，涉水活动风险高，救生依据不可少，用火安全需警惕，防火避灾记辛劳，选择正规旅行社，警惕低价防圈套，爱护文物和生态，文明出行新风尚，开开心心出游去，平平安安把家还。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您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1: 高兴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哦，对了，交代你个事情办。你把叶八爷在日本倒卖国宝获得高价钱的消息告诉那个崔记者，让他赶紧写文章，煽火的越悬越好。
0: 少爷，这是为什么呀？咱们不是一直帮着八爷吗？
1: 帮他笑话。叶振山这个老狐狸都什么年代了，还想搞复辟做皇帝？哼，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他要把自己全家都搭进去。我现在帮他就是别让他回头，一条道给我走到黑。等把叶振山这颗牙给拔了，江州就没有再跟震天门作对的家伙。
2: 你说得多贵重？哎，
3: 这些耍笔杆子的真是无孔不入啊！
4: 老爷，老爷，
3: 什么事儿？
4: 有客人来了。
3: 不见！我今儿心烦，谁都不见。
4: 老爷，是陈军长。
3: 陈军长，
4: 是啊，老爷。
3: 这个节骨眼上，他怎么来了？快请。
4: 是，老爷。
3: 恐怕是来者不善吧。

当年你爹的头被悬在城门上示众，后来是我去偷了回来，和尸首一起埋在这里。当时我从废墟里扒出来的尸首残缺不全，就擅自做主把他们都埋在这儿了。当时我以为你也死了，

0: 谢谢你让我家人的尸骨得以安葬，谢谢你，应该的。我收了你爹的恩，就算把这条命都搭进去报答他，也在所不惜。啊，对了，叶振山那边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1: 啊，他在海外拍卖国宝的事被大公报捅出来之后，其他报纸接二连三的报道。我想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了。
0: 看来他们已经乱了阵脚，接下来你有什么计划？
1: 隔岸观火。
2: 八爷，不是我彭远落井下石，他妈了巴子这些事儿他也太棘手了。他是，你想想，直奉大战刚刚平息，北方硝烟未尽，他妈了吧，这南方又冒起烟来了，这些个革命乱党借着北伐之势搞得全国上下是鸡犬不宁啊，更有那些个心怀叵测之徒啊，造谣生事，百家的搞得人心惶惶。偏偏在这个时候，这又出了个国宝被盗卖给外国的消息，举国震惊啊。八爷，老百姓的眼睛瞪得跟豆包似的，都盯着民国政府怎么处置此事呢。
3: 听陈郡长的意思，得把我铁链缠身

0: 什么东西？跟我来这一套！哼！徐律师，这是聘金100块，等官司打赢了，我再加给你100块现打洋。
1: 八爷办事就是爽快。<笑>徐律师能够应下我这门官司，我这心里头就有底了。八爷放心。
2: 别听外边风言风语的，法律讲的是证据，真打起官司来，咱谁也不怕。对呀，说得好，说得好。<笑>今天2月20抬头，尝尝我亲手烙的春饼，来。太好了，我得赶紧吃点，一会儿还得去巡逻呢。
1: 嗯。
3: 查理哥，你也忙半天了，赶紧吃吧。
1: 哦，现在街上都太平了，你们还巡逻干嘛？
3: 还不是那个夜深

0: 是，我姐都生气了，你还不知上去解释解释？
1: 解释什么呀？你姐知道我接了这个官司，肯定生气。
0: 那你就别接呀。
1: 你不懂，这个官司必须得由我出面替她摆平。

0: 姐姐，好端端的干嘛要搬回去住啊？
1: 最近警局的事儿比较多，每天早出晚归的，闹得大伙都睡不安宁，我还是搬回我那儿比较舒坦。
0: 不对，你肯定是生我的气了。我知道你怪徐查理不该不明事理替叶八爷辩护，可是你怪他干嘛要生我的气啊？
1: 我没怪你，喜宝。
0: 那你干嘛要搬走？
1: 好吧，我是不想看到那个徐查理，他时不时就会来一趟，我现在对他我是惹不起，我躲得起。
0: 姐姐，说来说去你还是讨厌徐查理才搬走的。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喜宝，我在这儿可能是真的住不习惯。你想，我从3岁起就跟我娘搬出去住，茅屋虽小，但是能避风雨。自从我娘去世以后，我每天都能梦到她。我想，可能是她想我了。我得回家去，她想我了，就能看见我。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搬回去。你搬回去一个人，要茶没茶，要水没水，多孤单呢。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啊？从小娇生惯养，我从小在外面摸爬滚打惯了，这儿有这么多人照顾我，弄得我很不舒服，好难受，所以我就走了啊。
0: 不嘛，姐姐，我不让你走。
2: 喜宝，
0: 爹，您来得正好，快帮我劝劝姐姐吧，我不让她走。
2: 你姐姐搬回去的事跟我商量过了，你别缠着她了啊。
0: 爹，
2: 行了行了，就算你姐搬出去住，你们俩还是亲姐妹。小姑，警局不忙的时候多回家看看。
1: 知道。
2: 稍晚，
3: 老爷，
2: 安排车送小姐回去。
3: 是，
1: 那我先走。
2: 小谷，一个人在外头啊，凡事小心点。
1: 知道了，你也保重。
0: 爹，你怎么能让姐姐走了呢？她回去一个人孤零零的，也没人照顾。
2: 你姐姐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正在气头上呢，你就由着她吧。
0: 可是我舍不得姐姐嘛。
2: 难道你舍得徐律师以后不上门了？
0: 我舍不得姐姐走，也舍不得徐律师不上门。
2: 哎，同尘痴儿多呀。

在一块儿。娘，我回来了。想我了吧？我也想你了。放心吧，我回来了，就不走了，在家陪着你。

0: 小谷，你也得有个姑娘样儿啊。
1: 娘，有什么好嫁人的？这辈子我就不嫁了，一辈子跟

0: 你们在这儿等着。是。吕洞宾，我已经知道你的庐山真面目了。今天咱哥俩聚在这里，彼此坦荡相见。
1: 妥好，你答应接下那桩官司，替他辩护，这样叶振山那个老狐狸就应该会信任你了吧？难说，叶振山也是见过风雨的人，我敢肯定，他对我还存有戒心，想要从他口中套出18年前的真相。
2: 还需要时间。对不起，小姐，您没有预约，不能见徐律师。哟，你说不见就不见了？我告诉你啊，我跟你们徐大律师那可是老相识了，赶快把路给我让开。小姐，让开！哎，小姐，您不能，
3: 别来无恙啊，徐大律师。
2: 你怎么长这儿来了？看来你还真不是一个贵人多忘事的秉性，居然还记得我。那个徐律师，他非要进来，我也拦不住。
3: 啊，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我朋友，啊，你先出去吧。啊，把门关好。好的。这位小姐，有事吗？
2: 好久不见，你就不惦记我吗？黑夜判官，咱能不能别老提那点事儿？
3: 需要多少钱？我给你。
2: 哟，真阔气啊！你连我叫什么都不知道呢，就掏皮夹子准备付钱了？
3: 对不起，请问小姐芳名？
2: 我叫宁威，宁静的宁，蔷薇的薇。哦，好名字。我知道你从心底里面害怕我，因为我一不小心知道了你的秘密。
3: 小朋友啊，知道别人太多的秘密，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2: 我好害怕啊，徐大律师，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我还真不是在威胁你。说个价吧，需要多少钱才能封住你的嘴？我这次来，不是来跟你谈钱的。
3: 不是谈钱，是想谈什么？
2: 我这次来，是来跟你谈合作的。

0: 白告诉你吧，我是北伐军第九军先锋独立团秘密行动小组组长，我负责搜索情报和地下联络工作，代号蚂蚁。
1: 好，你的名字和代号都很特别。
0: 得了吧，许查理，我对你暗中做过调查，你的身世颇为复杂。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以黑夜判官的名义暗中行事，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你还有鬼王都在秘密筹划对付叶振山。
2: 你让我给你办的事儿我可办妥了，剩下的钱呢？
0: 拿着这些钱离开这个城市，走得越远越好。
1: 怪不得你要收买红鸾，想办法进入鬼王的魔术戏班。
0: 对，我本来是想找一个更好的身份来掩护自己，没想到歪打正着探知了你的秘密。虽然我还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付叶振山，不过你这次自告奋勇要替他辩护，一定有所图谋。你要做什么我管不着，不过你要成为他的辩护律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1: 你费那么大劲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从叶振山那儿劫走他从日本购置的那批军火。
1: 哦，胃口真不小。
0: 许查理，北伐战争已经开始了，我们的战士每一时每一刻都在流血，我们需要更过硬的武器。
1: 你说的可是劫军火，不是小事，没有说的那么容易。
0: 你放心吧，只要有你在，我们一定能顺利完成这次任务。
1: 就是说如果我不帮忙的话，你们要公布我的另外一个身份吗？
0: 非常时期不得不行使非常之事。徐大律师，你最好别逼我。
1: 我不逼你，我可以合作，但是说好了，你们要的是军火，我要的是叶振山的命。
0: 合作愉快。

马上电告南方总部，黑夜判官答应合作。

0: 徐律师啊，
1: 嗯，
0: 明天就要上庭了，我冒昧的问一句，有把握吗？
1: 八爷，官司这种事情嘛，一半靠证据，还有一半靠运气。我也算是打过大大小小上百个官司了，这么跟你说吧，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
0: 好，太好了。徐律师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可就踏实多了。哎呀，饿
1: 啊！
0: 哎呀，你看这天一凉，我这胃口就不太好，闹肚子。
1: 哦，
0: 徐律师怠慢了，你稍坐片刻啊，
1: 进来。
0: 哎呦，哎呦。

0: 综上所述，被告叶振山动用非法手段盗取国宝翡翠九重佛塔，并私自偷渡到日本，在东京拍卖，谋取暴利。根据我民国法律若干规定，叶振山盗窃文物，非法走私，亵渎国宝，数罪并罚，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请法官大人依法裁夺。
1: 检方诉状已经明晰了，现在请被告辩护律师徐查理进行申辩。
2: 大法官好，各位旁听的朋友好。刚才检察官阁下代表公诉方向我的当事人提出的都是子虚乌有的控告，我现在代表我的当事人表明立场，那些所谓的罪行都是污蔑的。大家注意看这张照片，这是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1923年采访殉皇溥仪时所拍摄的照片。大家请看这张照片旁边的注释，1923年设于建福宫延寿阁，请看溥仪身旁的茶几上这件装饰品，这就是著名的翡翠九重佛塔。1923年，我想在座应该还有很多人对1923年那场大火记忆犹新。那一年的6月26日晚9点多，建福宫西花园突然起火，火势蔓延迅速，共烧毁建福宫房屋300-400间。我这里有一份当时紫禁城的存档文件，还有一份就是当时负责救火的京畿卫戍总司令在火灾调查中所做的证词。根据文件和证词都表明，在那场大火所损失的物品当中，最为宝贵的就是翡翠九重佛塔。所以根据这些文件，紫禁城的翡翠九重佛塔在1923年的那场大火中就已经被烧毁了。所以今天检察官阁下在这里对我的当事人提起的诉讼，那根本就是张冠李戴，弄错了对象。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肃静，继续。
2: 至于我的当事人为什么会拥有一座名贵的翡翠九重佛塔，诸位别忘了，我的当事人叶八爷叶振山也是满清皇族出身，名门贵胄，家里有几件这样的宝贝，不足为奇。至于他是愿意卖呢还是愿意当，这都是私人财产，随意处置自己的合法财产，这是一个公民的自由。
4: 说的有道理。
2: 所以我恳请法官阁下判定我的当事人无罪。
5: 哎，这个你说这样子到底应该怎么办？
2: 八爷，
6: 快点！
7: 在东京被拍卖的翡翠佛塔属于被告自己的财产，那为什么被告一直不向外界解释呢？
2: 因为我的当事人一直信奉的是清者自清的人生信条，对于那些捕风捉影的谣言不屑出面解释。啊，对不起，大家让一让，我们要走了。
8: 官司还没打完，刺客又来捣乱，我叶振山今年可算得上是流年不利呀。哼，你说我那帮手下的都是干什么吃的？那子弹飞来的时候这帮孙子都躲到哪儿去了？这徐律师，大恩不言谢，改天我一定把谢意给您送过去。
2: 八爷您客气了，您客气了。 哦，对了，您看呢，现在外边不太平，这段日子您最好少出去走动吧。
8: 可不是嘛，这官司没打完，我是半步都不能离开江州。哎，再说我还有桩大买卖，这货呀这几天就到，我得盯着呀。
2: 总之八爷，您得注意自己的安全呢，能不出去尽量别出去了。
8: 对，说得太。徐律师，你说这洋人大鼻子就是聪明啊，发明了这玩意儿。要说以前啊，要是不出门什么事儿你都办不了，再重要的事儿也得砸在手里头。可现在不同了，我有电话呀，我守着他，有事儿我办事儿，没事儿我待着。

这个一两句啊很难说清楚，但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你这个台柱子是南方的革命堂。

0: 大致情况就是这样。他们这次盯上了叶振山从日本偷运回来的那批军火，我们跟他们合作，各取所需。
1: 那是什么东西？
0: 是一套监听设备。我已经在叶振山家里的电话里安了窃听器，我们还做了一个刺杀未遂的计划。叶振山已经被我们吓得这两天不敢出门了，对外联系只能靠电话。
1: 这样一来，那叶振山有什么事儿，就全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了。
0: 但是宁威从现在开始24小时待在你这儿，你就对外宣称出马斩高价，等那批军火一到码头，我马上采取行动。
1: 哎，等等，什么行动啊？他要军火，咱们可是要报仇查明真相的，得活捉叶振山才行啊。
0: 哎，你别激动，放心好了，我都计划好了，到时候见机行事。
2: 哎，少上爷，好啊，有什么好消息吗？
3: 啊，八爷，您要的那批军火今天晚上抵港。
2: 哦，我那批军火马上就要运到了，
4: 太好了。
5: 因为货物太扎眼了，所以日本方面呢，用的是一艘商船。当然您放心，商船上的货物名义上都是木材，因为有贸易协定，所以全船都免检。
2: 啊，
5: 这样，一会儿我让尚武把提货单给您送过去。
3: 您拿着提货单到码头找出云号的船长，船长就会让您卸货。
5: 八爷，您记住了，出云号今天晚上9点抵港。
2: 好，太好了。小少爷，这件事情要是办妥了，我在家摆满汉全席，到时候你可一定要闪光啊。
3: 八爷您太客气了，不过盛情难却，这样这顿酒我是喝定喽。
2: 行嘞，就这么定了。
0: 哎，怎么样，有门啊？
1: 何止是有门啊，简直是手拿把攥的事儿。
6: 太好了，我们这些天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一切就绪，今晚我们就行动。鬼王，你记住上一海的声音了吗？
1: 放心吧，那小子声音的高低起伏全记在我脑子里了。
6: 这次你的变声绝技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告诉他，目标今晚到港，准备行动。
0: 好。
1: 到时候了吧？
6: 鬼王，一定要记住，用上一海的声音。

0: 半夜，有件要紧的事儿。
1: 小少爷，怎么还有事情啊？
0: 我的手下已经查到了黑夜判官的线索，事关重大。这个黑夜判官的来头可不小啊！
2: 我必须当面跟你谈，当面说清楚。
1: 什么？黑夜判官？你在哪儿？我马上去找你。
0: 哦，福辉戏院，左手第一个包厢。
1: 好，你等着，我马上到。

0: 是吕洞宾吧？
1: 什么张国老、吕洞宾的？叶振山在说什么呢？
2: 来，给我。
3: 吕洞宾，我的军，
0: 我马上就要运到码头了。哼，想当年你我出生入死，并肩干了不少的大事。这回老哥哥我要重振龙图大业，哼，你答应我的事可千万别食言呐！啊，
3: 你这几天给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了？夜半夜，阎王爷催命也没你急呀、啊！看来你真是惦记我当年从郑家得到的那点财产。
0: 哟，那点财产？你说的倒轻巧啊！啊，想当年，郑高奇人称是郑半城啊。家里的财产富可敌国，你呀别跟我这打马虎眼了啊！想当年我是在前头冲锋陷阵的，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背后出谋划策的人就是你呀！
3: 哎，眼下你我的境地是黑夜判官，稍不注意就会送命，咱俩是不是应该先对付他呀？
0: 哼！区区一个黑夜判官，我叶八爷在江州经营势力多年，我就不信他一个小虾米能掀起大浪来。
3: 你放心，这个黑夜判官不过是个秋后的蚂蚱，
0: 我很快就会弄死他。
3: 最好不要大意，那黑夜判官阴魂不散，以后还是得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2: 哎，这个电话你都录音了吧？
1: 嗯，都录好了。
2: 啊，那就好。
1: 吕洞宾是谁？
2: 跟叶振山一样，我的一个仇人。
4: 啊，来来来，请请请请请，哎呦，张老板，你可有日子没来听戏了。哎，张太太，里面请，里面请。哎呀，请请请，啊，请请请。哎呀，王老板。

0: 往里面请啊。哎，八爷，您可有日子没出来溜达溜达了。
1: 小少爷在里边呢，
0: 在，他就在里头候着您呢。
1: 哦，
0: 来，八爷，里面请。哎，八爷，您请，小少爷就在里面等着您呢。
1: 啊，好啊。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产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这一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6: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7: 对高额彩礼说不。
8: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7: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2年、1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 对林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林彩礼、狄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林彩礼、狄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8: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马头了，
1: 提货单到手了，叶振山也被我们抓住了，一切办得都很顺利。
2: 怎么了？啊，没事，可以去码头了吗？
3: 放这儿，该整齐了啊！
2: 你好，我是叶振山。

0: 冲！
1: 有了这批军火，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就可以如虎添翼了。谢谢你为革命做出的贡献。
2: 没什么好谢的，各取所需嘛。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做完了，你答应我的呢？
1: 放心吧，叶振山就关在江边的秘密据点，我派人看着他呢。上车吧，我带你过去。

你个小兔崽子，你居然给我设圈套，让我上你们当！你们震天门不就是图谋我那批军火吗？上一海，上红发，我今天就是死了，到了阴曹地府，也得找你们一个一个的算账。

么是你？你终于和我面对面了。好，能让我看看你的庐山真面目吗？

黑夜判官就是你。

我不叫徐查理，我是郑高奇的儿子。

0: 根，那场大火你没死。
1: 对，我没死，我死里逃生。啊，
0: 郑高奇呀，郑高奇，你儿子的命真大呀。
1: 18年前你带着6个人杀光了我所有的家人，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晚上，记得你们7个人戴着面具的脸。我们郑家到底怎么得罪你们了？说说吧，八爷。
0: 小子，我知道你这次处心积虑的回来是为家人报仇，你要我说什么？你不是什么都知道得很清楚了吗？
1: 吕洞宾是谁？他是不是你们的幕后主使？除了常侍永照、庭轩、冯广玉还有你之外，另外的3个人都是谁？
0: 年轻人，我今天落在你手里是我的报应。我知道你不会放我一条生路，我又何苦去牵扯别人呢？
1: 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吕洞宾是谁？幕后的主使是你还是他？
0: 你真想知道？这个人大有来历。也一人做事，一人当。

叶真山一世英雄，今天却死在这里。小子，我告诉你，谋害你们全家的事，当年

0: 被人指使，是被人利用当了枪使。真正的幕后指使是尚红发那个老狐狸。他痴迷于你娘的美色，为了那个女人，他不惜谋害你们全家。你娘那个女人，他红颜祸水。
1: 你胡说！

0: 先把尸体带回警局。
1: 是。

0: 真是岂有此理！你们看看这报上登的，近来这段时间，在我的辖区内接二连三发生了命案，这次死的是叶八爷，现在说什么的都有，闹得是满城风雨。早上警政总署的张署长给我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现在压力比山还重，你们知道吗？根据初步调查，这个叶八爷之前曾经走私过一批军火。 但是现在呢，祸不知其宗，人也死了，很有可能劫持军火的和杀他的是同一个人。但是，是不是所谓的黑夜判官，现在呢还不能下定论。
1: 这个叶振山，要不然就倒卖国宝，要不然就走私军火，我看死有余辜。
2: 别跟我说这些啊！
1: 这样吧，这件案子。 还是交由你来吧，
2: 局长，这案子我接不了，你还是交给别人吧。这是任务，不管死的是好人还是坏人，抓捕杀人犯都是警察的职责。你不是一直都想当个好警察吗？朱征元，事关重大，我看你辛苦一下，协助林探长一起办案。
0: 好的，
2: 上峰下的指令，三日之内必须破案。三日之内破不了案，就得撤我的职，懂吗？
3: 这么说，叶振山死之前供出了幕后主使就是尚红发。太好了。

0: 这年头什么人都有可能窝藏祸心啊。对了，你别忘了你爹当年那三个徒弟不也。
1: 哎，别说了，我是觉得这事有蹊跷。
0: 哎呀，蹊什么跷啊，我觉得那个尚红发就是人面兽心的伪君子。
1: 但我觉得他不像啊，而且他还救过春霞，我想很有可能是叶振山临死前想拉个垫背的。
0: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姓叶的为什么不说是别人呢？
1: 这军火的事儿啊，叶振山以为只有他跟震天门才知道，军火被劫了，他八成认为是尚红发在暗地捣鬼，想要独吞，所以他……
0: 行了，你那都是妇人之仁。不管你觉得尚红发是好人还是坏人，总之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尚红发死定了。谁呀、啊？
2: 老板，警察局的人来了，说是查叶八爷的案子，正在一个一个盘问，要戏院的人全部都出来。
0: 好，我知道了。
2: 是。
0: 这帮烦人的警察来得还挺快。
1: 一会儿警察就辛苦你应付一下了。等宁维他们的秘密交通线打通了，他会压着军火离开这儿，不会再给咱们找麻烦了。
0: 但愿如此。
1: 那我先走了。哦，对了，尚红发的事儿，你别冲动行事，让我先查查。
3: 你说说，你昨晚去哪了？
2: 我哪儿也没去，我是拉幕布的。
3: 谁能证明？
2: 他们都能证明。
3: 啊？对，我能证明，我和他在一起来着。你呢？
4: 我和几个朋友在屋里聊天来着。
3: 你呢？你说说。
4: 演完出，我们就留在剧院了，我也没出去
0: 啊。林大探长，这大费周章的是要干什么呀？
5: 警察办案，搜查令。
0: 我们可是做合法生意的，从来不招惹官非。我看，您是不是查错地方了？
5: 据我们调查，叶振山死的当天曾经来这里看过表演，而他也就是在这儿失踪的，所以这里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都要经过排查，当然也包括你。
0: 林大探长，叶八爷确实来过我这儿看魔术，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就不知道了。他是昨天晚上死的，可昨天晚上我们这些人都在这儿忙着演出，没有人离开这儿半步，这一点江州城可是有上千的观众可以作证的。
5: 那你是怎么知道他是昨天死的？
0: 您不看报纸吗？
1: 老大，我刚才盘问过了，所有人都可以相互作证，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戏院。
0: 林大探长，如果没有别的事的话，我们可要排练了。大家开始排练吧。
6: 是，老板。
5: 等等，这里所有的人都要把鞋子脱下来，带回警局，当作物证。把鞋子一一编号，和名字对应起来，千万别搞错。
1: 明白。
7: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脱啊！

0: 等你把那些泥巴都尝完了，就该拉肚子了。
1: 不会拉肚子，我都吐了，就是尝尝味儿。
0: 你都在干些什么呀你？
1: 法医验尸的时候，我发现叶振山的鞋底有很多干了以后变成绿色的泥巴，所以我就留了。

0: 个心眼。
1: 哦，那你就一个一个的尝啊。
0: 对啊，这种泥巴只有长江边上才有，每到夏天洪水退了，它们就会变成灰绿色，并且有一股又涩又甜的味道。我从小就在长江边上摸爬滚打，对这种味道非常的熟悉。
1: 那你就判断叶八爷肯定是死在长江边上的，如果这些鞋子上有同样的泥巴，就证明那个人在撒谎。
0: 对。
1: 嗯。
0: 哎，师傅。
1: 嗯。
0: 你要不要尝尝？
1: 哦，不了不了，我可尝不出那种味道。

0: 师傅，就是他。十四号。
1: 宁威，福慧戏园那个台柱子，
0: 就是他。

这个女人果然有问题，跟着她。

0: 是张国老和吕洞宾的电话录音，我帮你灌到这张唱片上了。
1: 谢了。
0: 我要走了，警察局的人已经追查到戏院来了，我怕夜长梦多。
1: 好。
0: 我先走了。

0: 师傅，这地形太复杂了，你去叫支援。
1: 好，你自己小心啊。
0: 好。

你居然敢持枪拒捕，看来我的怀疑果然没错。不管你什么来头，我一定要抓到你。

0: 不应该说出来，会连累你的。
1: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徐查理，怎么又是你？
1: 我
0: 宁威，把枪放下，你跑不掉的，再过来我崩了他。
2: 老大
0: 别慌，看清楚。

0: 徐查理，你说不说实话？
1: 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好吧，我说的再详细一点啊。今天早上我在巷子里吃早点啊，你也知道人得一日三餐。
0: 说重点。
1: 哦，好。突然有一辆车向我冲过来，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一个女的就拿着枪把我劫持了，接下来就被你们带到这儿来了。完了，
0: 徐查理，我没跟你开玩笑，这件事情很严重，如果你再不跟我说实话，你信不信我跟你翻脸？
1: 小心别伤着脸。
0: 你，
2: 哎，老大，老弟手上还有伤呢。
3: 老大，别生气，
2: 换脸对上面不好交代。
3: 对，
0: 闪开！徐查理，
1: 啊，
0: 你知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刚才逃跑的那个宁卫来路非常的可疑，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土匪强盗。你是律师，你应该很清楚，跟杀人犯沆瀣一气，那可是掉脑袋的罪过，你知道吗？
1: 知道啊，但是他是什么来历跟我没关系啊，因为我根本不认识他，我是被劫持的。林探长，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警察是最需要有职业精神的。你看，你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你们要再这么继续把我非法拘禁下去的话，你们以后会很麻烦的。
0: 没有证据是吧？
1: 对啊。
0: 好，搜身。
4: 啊？
0: 搜啊！
5: 是
6: 是。
1: 哎，等等。根据民国12年新颁布的宪法第6条，你们暂时无权搜我的身。
0: 徐查理，你是不是以为你自己是律师很了不起？我现在以警察局探长的身份来怀疑你，你涉嫌。

0: 协助杀人犯逃跑，并且很有可能跟叶振山被杀一案有重大牵连，所以我有权搜你的身。还有，如果你可以清白地离开这里，请你来起诉我。搜身。
1: 是。

0: 放的啥玩意儿？
1: 好像是西洋音乐。这是莫扎特的魔笛。啊，林探长，好听吗？啊，林探长，你要是喜欢听的话，送给你。

叶真山死了，但是我们和黑夜判官之间的恩怨还远远没有完结。黑夜判官已经杀了我们当中的四个，他是绝对不会收手的。现在就剩咱们三个了，咱们绝不能坐以待毙。 杀仇人还躲在暗处，咱们必须得想一个借力打力的好办法。

爹，你死了，娘她也伤心过度，撒手人寰了。爹，娘，你们就这么走了？你们留下儿子这样一个残废，我这样一个废人，我该怎么办？爹，您走之后，我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人情冷暖，树倒猢狲散。您现在尸骨未寒，报上骂您不说，您那些手下全部一个个翻脸走人了。那个尚一海，他欺负我，他不止撺掇您手下窝里反，他还强占我们的家产。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对，爹，您再骂骂我，您再打打我行吗？爹，我求您了，求您再打打我。爹，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

0: 说你什么好呢？啊，嫌疑犯没抓着就抓着个律师回来，你是怎么想的？
1: 因为我觉得徐查理跟这个案子有很大的关系。
0: 你难道不明白吗？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抓律师，就等于你拿了个刚出炉的山芋，难道不觉得烫手吗？
1: 不觉得烫手啊，我既然接了这个案子就一定要查到底，万一真的是那个宁威带人劫走了叶振山的军火，他们肯定要危害一方，这起案件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的杀人案件。徐查理还有很多的疑点不能放。
2: 哎，再好好看看。
3: 是。
2: 哎，对，对，我明白了，交给我吧，放心。
1: 哎，你们这帮不长眼的臭条子，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是不是？眼睛都长屁股上了是吗？活够了，把你们局长给我叫出来，听到没有？给我叫出来！快点啊！
4: 先消气儿。
1: 师傅，我接着去审徐查理了。
0: 夫人，本人是警局的姚局长，请问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我倒要问问你们怎么回事呢？徐大律师，你们都敢抓，吃了雄心豹子胆了？还不赶紧把人给我放了！
0: 我冒昧的问一句，夫人您是？
1: 说出来，怕吓死你们。
2: 这怎么这么好的消息？
1: 记着我这张脸，北洋政府赵总长，那是我姐夫。徐大律师，是我相好的。知道了吗？哎
0: 呦，原来夫人您是赵总长。哎呀，误会了，误会了。您还和这个徐律师是相好，徐律师只是来配合我。
1: 配合个屁呀、啊！配合！瞧你那熊样，怎么着？不放人是吧？信不信老娘今天跟你拼了？啊？怎么着你？
5: 干什么的？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6: 你们得出示一下提审犯人的文书。
5: 徐查理，快跟我们走！哎，
7: 你们是？
5: 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
1: 怎么着啊？切开！别碰我！起开你！放开人！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可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转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请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咱再去。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8: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9: 认清董卓，
10: 让宣纸跟你一起，
11: 让宣纸跟你一起。
1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狼，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武圣。

0: 和同方，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怎么着？起开，别碰我！
1: 别老
0: 起开你，不放人！
2: 干什么呢？
3: 我们是奉命来提审徐查理的，
2: 你们得出示提审犯人的文书。
4: 徐查理，快跟我走！
5: 哎，你们是出去再说吧，来不及了。哎。

0: 你们都没事吧？
1: 没事。你真是变色龙啊。
0: 过奖了，你帮了我，我不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被我连累，所以不管用什么办法我都要救你出来。
1: 你被警察追杀，我出于道义救你，我进去自有办法出来，你们这么大动干戈的救我，反而搞得更麻烦了，知道吗？
0: 有什么好麻烦的，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南下的秘密航线也已经打通，我正准备带着这批武器回去。怎么样，徐查理，跟我一起走吧，加入革命党。
1: 不可能。
0: 你受伤了？
1: 没事。子弹擦了一下，皮外伤而已。
0: 徐查理，你这个人身手又好，又有胆识，不应该埋没在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现在北伐的火焰已经燃烧起来，你应该跟我一起走，去做一番大事业。
1: 那是你的大事业，不是我的。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欠谁的。
0: 好吧，人各有志，我不强求。不过我有种感觉，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不用再见了，祝你好运。
0: 我们相识也算缘分一场，这个手帕当作纪念吧。保重。

0: 这个臭女人竟敢打我，哼，孟夜叉，孙二娘比王八还坏。
1: 局长，局长，杀叶半爷的凶手已经抓到了。
0: 抓到了？是什么人干的？
1: 是这样，局长，林探长接下这个案子之后，就派我们两个对整个江州城进行了地毯式的排查，所有有嫌疑的人我们一个没了。局长，就因为这事儿，我们两天两夜没合眼了。
0: 行，什么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还瞪那么大？江州城有那么多地毯吗？简重点的说。
1: 是，重点，重点就是刚才我们在搜查码头仓库一带的时候，发现了两个行迹非常可疑的人，经过一番审讯，他们终于招供了，承认他们就是杀害叶八爷的凶手。
2: 对，其实抓住的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叶振山的手下，知道叶振山的很多秘密，但后来觉得他们靠不住，叶振山就想杀人灭口，这两个人却先发制人，把叶振山给杀了。
1: 对，就直接给杀了。
0: 是这样吗？
2: 嗯。
0: 以我多年当局长的经验，我一开始就觉得案子并不复杂。
1: 局长英明。
0: 别拍我的马屁了，我不吃这一套。这样吧，你们两个写个结案报告，我可以向上面交差了。
1: 是。局长，那个徐查理的事儿怎么办？
0: 既然他不是凶手，又遭人裹挟，你放他一马，由他去吧。
1: 是
2: 是。

万象阴霾扫不开，弘扬捷运日相催，顶天立地齐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孙中山。

小心行事，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0: 你找我？
1: 哎，小谷，你来了。哟。
0: 老爷，
1: 放下吧。哎，
0: 大小姐，
1: 这个啊，是给你准备的银耳羹，喝了吧。啊，
0: 我不饿。你找我有事儿吧？
1: 没什么事情，就不能回来看看爹啊？
0: 你有事就说吧。
1: 我叫你来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叶八爷的事情啊，我也听说了，人死了好几天了，尸首呢还在你们警察局呢。我在想啊，如果不影响你们破案，是不是让他早点入土为安呢？
0: 您真是操心不见老。我知道了。
1: 哎呀，其实外头的事情啊，我不太过问了。可是叶八爷活着的时候，毕竟我和他也有过交情。这人死了，报纸上说什么卖国宝啊、走私军火呀，这一大堆，简直就是身败名裂呀！啊，还有啊，他们叶家就一个儿子，而且这手啊还是废的。常言道，人死为大嘛。叶八爷的后事，我还是帮着料理一下，也算是积个德嘛。啊，
0: 我知道了。那第二件事呢？
1: 过隙勿斗这四个字儿，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这四个案子都是经我手的案子：常世勇、赵庭轩、冯广玉、叶振山。他们死的时候，凶案现场分别留下了这四个字，只不过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我最近啊，在研习佛经，这人一静下来啊，很多事情都能看得很彻底、很明白。
0: 你别卖关子了，什么意思？
1: 这凶手啊，留下这些字，在暗示七杀之罪。
0: 七杀？
1: 嗯。

0: 在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
1: 现在出现了四个，这所谓的黑夜判官，很有可能是在复仇。他留下的字是在暗示，把七杀的罪恶加起来，才能描述着不共戴天之仇。
0: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1: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啊，
0: 小谷啊。我知道你一直想做个好探长。 过去我不理解，总觉得那不是一个女孩子该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想通了，只要你高兴，我就应该支持你。你从小就不在我身边，你娘也走了，爹希望你还是能搬回来跟我住。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
1: 不过，今天你说的这些，我会好好想想，应该会对我有帮助。没别的事，我先走了。你保重。

0: 我不同意就这么结案了，太草率了，还有很多疑点还没解释清楚呢。
1: 你吓死我了，你知道吗？我心脏不好，你懂不懂？什么不清楚啊？是叶振山和他的手下发生了内斗，证人证言都有，我已经将结案报告递上去了。
0: 那有人劫狱怎么算？
1: 你抓错人了吗？应该把人家放了呀。
0: 局长，你这什么道理啊？局长，我已经有新的破案思路了。
1: 眼下咱们局的案子多得处理不了呀。那方才劝业场又来电话，说是发生了斗殴事件。行行行，你有经理是不是？那去去去，看着处理一下啊。
0: 局长，
1: 我在看这东西是真是假，这可是好东西呀。千年王八万年龟都不懂。哎呀，你要是真货，我可发大财了。哎，
2: 尚先生，我先干为敬。
3: 来来来，
2: 今天我是专程设宴来答谢您的。这次我能够顺利的摆脱麻烦，多亏您的帮忙。
3: 嗨，徐律师啊，你果然聪明啊，这么快就能知道是老夫安排的。
2: 叶八爷那案子匆匆了结，这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我又怎么能去假装愚钝呢？
3: 那两个人呢，原本犯的，哎，就是重案，他们是自愿去顶罪的，条件呢就是要我安顿好他们的家小。更何况啊，人都死了，那黑夜判官也找不到了，再查也查不到什么了，倒不如啊早点入土为安，你说是不是？
2: 这人情世事还是您看得通透。
3: 喝酒
2: 来。
3: 总而言之啊，我这次啊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你千万啊别放在心上啊。哎，
2: 您的好意相助啊，晚辈一定会领情的。
3: 我其实最希望的就是能够跟你这个青年才俊做个忘年之交，将来我们震天门能够有你这样的一个人撑起门面，那才是老夫的幸运呐。
2: 您的义子尚义海不是把震天门打理得很好吗？
3: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了，有勇无谋，担不起这个大任。哎，你就不一样了，智勇双全，而且又精通法律。老夫啊是求财心切，巴不得马上把你招至麾下。
2: 您过奖了。
3: 哎，不不不，一点都不过。其实我观察你好久了，你做事的方式很得老夫心意。就拿

0: 这次的事来说，这么大一桩案子，就算没有我的帮忙，我想你也能够全身而退啊。
1: 我们做律师的吧，尽量把事情想得周全一些。哎，我做事一向是提前做好最坏的打算，啊，当然了，尽量最好别用上。有句俗话叫刀枪什么破手啊。
0: 刀枪要虽好，不破手为高。
1: 对对对对对对。来来来来，喝酒。哎，请。

0: 枪要虽好，
1: 不破手为高。
2: 怎么样，你查到什么了？
3: 今天我和尚红发吃了个饭，他的声音确实和电话录音里的声音很像。
2: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3: 但是电话里的声音毕竟会失真，如果我们想要证明他是当年的吕洞宾的话，就必须要找到实证。
2: 我说你怎么这么瞻前顾后的？你还是郑高奇的儿子吗？像你这样优柔寡断，我们什么时候杀光仇人？
3: 我爹当年是行侠仗义，他不会滥杀无辜，所以我也不会。
2: 好，你去行侠仗义，我自己想办法对付尚红发。
4: 都快着点啊！哎，好，你们小心点啊！快点，快点，动作都快点啊！
5: 搬走，都搬走，都搬走，都搬走！
6: 叶公子，劳您起身一步到别处去吧。我们必须把这张椅子给搬走。
5: 恬不知耻，连一把椅子你们都不放过是吧？我告诉你，这把椅子是我爹生前做过的，你们想都别想。
6: 叶公子，我们尚老板说了，您爹在震天门旗下的票号欠下了一大笔账。嗨，这人没了，可这账得还，这不没辙，我们只能拿这些东西去抵债。您啊，就别为难我们这些下人了。
2: 啊！放屁！我告诉你，我们叶家不欠震天门一分钱。想要椅子是吧？让上一海那个王八蛋亲自来取。哼！
6: 嗯，哎，嗯，走吧你！
2: 尚一海，干什么呢？站住！抓住尚一海！
7: 放开我！
2: 放开！
7: 尚一海，出来！
2: 尚
7: 一海！
8: 放开他！

0: 岳云鹏，你小子是个人才啊，什么在水一方，宛在水中央，念是念的很多呀。
1: 生意还要

0: 了一手好琴，现在手也没了，对吗？当初我给你爹道歉，你爹现在死了，你给我道歉，你给我道歉，道歉，道歉呢？把他给我扔出去，别脏了震天门的地儿。
1: 少爷，就这么个废物，我看弄死他算了。
2: 这个不长眼的东西，以前仗着他爹在，还敢跟您抢喜宝小姐。
0: 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呢？
0: 扔远点。
3: 是是。
0: 哎，起来起来起来，
2: 快快快，
0: 来，走走。
4: 您干嘛呀？
5: 卖花卖花。
6: 是平江门小物件儿啊。
7: 严冬，小姐，
8: 你们看，这不是叶公子吗？
0: 兄弟，看什么呢？说的就是你。
8: 走走走走走。

0: 是。
1: 哎，你看，哎，他这人看着真可怜呀。算了算了，给他看。
2: 要饭呀，不是谁都可以随便要的。这里是我们的地盘。
3: 要饭也要地盘？要饭也要地盘？
2: 狗耷了舌头不干，鸡翘脚干。你呀，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就要打雷下雨了，想找条活路，跟我来。

撞死了。

0: 你这样的我见多了，想入伙呢就得接受考验。你已经过了第一关了，
1: 我什么时候说要入伙了？不入伙你干嘛来这儿？啊？
0: 是你拉我过来的，
1: 我可没拉你啊，是你自己跟我来的。
0: 你
1: 行了，瞅你那倒霉模样我就知道，受人欺负了吧？啊？

0: 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你通过考验然后入伙，我们这些人就把你当自家兄弟，什么事都帮着你。第二，就是将你活活打死，然后把你的心肝肺掏出来煮着吃。兄弟们好久没有沾到荤腥了，正好拿你打打牙祭，你选吧。
1: 那要入伙还需要干什么？

0: 下油锅。伸手进去，把铜钱从锅里捞出来，你就过关了。
1: Yeah!

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斗杀、故杀和谋杀。现在出现了四个。

0: 娘，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局里比较忙，这几个案子弄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我了吧？
1: 我也想你了。

0: 姐，看那边，走，真好看。哎，小姐，快看那儿。小姐，有荷包。嗯，这荷包绣的真好看。嗯，秀菊，啊，你在这挑荷包，我去那边看看，一会儿就回来。
1: 好，小姐。嗯。

0: 据说他们只有半支烟的记忆，过了这会儿功夫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1: 欢迎光临。
2: 啊，唐老板。
1: 啊，是盛小姐啊。怎么，今天又来买鱼？正巧啊，本店从南洋新进了一批上好的金鱼，您有没有兴趣看看？
2: 嗯，唐老板，我今天不是过来买金鱼的，我就是想问问徐律师最近有没有来过。
1: 徐律师好久没来过了，您找他有事儿？需不需要我帮您给他打个电话呀？
2: 啊，不用不用，我路过这儿顺便问问，那我先告辞了。
1: 啊，那尚小姐慢走。

0: 这是一种反光粉，应该是用玻璃微珠粉体做成的。
1: 反光粉？
0: 这种反光粉折射率很高，如果粉末再多一些，你盯着看的话，就会有眩晕的感觉。
1: 眩晕？
0: 嗯。
1: 那它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0: 很难说这东西有什么用，只听说有些变戏法的人会用到，可能是为了制造气氛，或者弄个障眼法吧。
1: 变戏法、魔术、鬼王。
2: 少爷，事情就是这样的，集市里的每家店铺我都找过了，就是见不着小姐，所以我就赶紧回来禀报您了。
3: 没用的东西，你怎么做丫鬟的？
2: 少爷饶命啊！
3: 滚！去去去！
4: 少爷，您先别急，小姐应该不会有事的。在这江州城，谁有胆子对上家小姐图谋不轨啊？那可真是不要命了。
3: 别说了，找人，派所有人去找。
4: 哎，那老爷那边呢？
3: 啊，那边先没跟他说，以免他着急。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细胞找回来，快去！
4: 明白，我这就去。
3: 嗯。

0: 呀，你看这身段水灵灵的，哎呀，又白条条的，是不是啊？你们看看啊，这肉啊都是香的，呀哎呀，我来了，哎呀。
1: 杀了他！
2: 行了，我们不傻，知道她是千金大小姐，对吧？这次啊，怎么也得让上家拿出几箱袁大头。
0: 袁大头算什么？怎么也得拿出那个金元宝，不是？
2: 瞧你们就没见过钱，都什么年代了，要拿就拿美金。
0: 美金？什么是美金？
1: 出去！出去！都给我出去！出去！出去！

间尚某是以震天门掌门的身份为叶公镇山举行丧礼，一应礼数皆按前清规制。叶八爷意外身故，外面的谣言很多，但是尚某最重情义，我不管人家怎么说，人死为大，就让一切盖棺论定，入土为安。今天我特意请了美善堂的主事，也是叶八爷生前的好友雷弥先生主持这次的丧礼。我也希望用美善堂所代表的善意来化解这一切的恩怨，让八爷能安息。

慎终，记忆追远，永谦之礼，临尘不留，金凤观旧，世尊祖道，警告。

0: 上红发，上红发，
1: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同框的地方，只有黄沙古渡。黄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2: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志成报国。
3: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2: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4: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2: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5: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2: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6: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2: 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2: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8: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上红发，上红发。
1: 你真是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找死！
2: 一涵，
3: 一鹏，我可怜你们叶家遭遇不幸，家破人亡，我好心出面替你收敛了父亲的尸首，又操办起这堂丧事，你非但不领情，却红口白牙指责我欺世盗名。我想请问，这是何道理啊？
1: 你真是说得比唱得好听。我问你，我父亲尸骨未寒，你一面指使尚一海并吞我叶家财产，强迫我父亲的手下投靠你震天门，一面又在这儿猫哭耗子假慈悲。尚红发，你难道不是伪君子吗？哎呦，不是，看来
3: 真的不可能。一海，有这种事吗？说呀。
4: 义父，是这样，叶振山的手下都是自愿归顺震天门的。叶振山生前一心想复辟，借了震天门一大笔钱，人死债不烂，所以我……哎，
3: 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做人以道义为先，你背着我干这种不仁不义的事，你太让我失望了。
1: 演，你接着演啊！邵红发，你一个人演还不够，还拉着你儿子一起演，真不要脸！
5: 说谁不要脸？我打死你！
1: 打！尚一海，我告诉你，有种你打死我，打死我就没人知道喜宝在哪儿了。
5: 喜宝是你绑架的，
3: 喜宝被绑架了。
4: 义父，这事儿是我不对，我一直怕您担心，所以没敢告诉您。
1: 尚一海，我还没看出来你是个孝子啊！不跟你们废话了，尚红发，我告诉你，明天中午12点。带着10万美金，我要现钞到老渡口码头外的小树林换人。别供上花样，我怕你。
5: 10万美金，你才要放了吧你。
3: 叶海，放了他，放了他。他也是怨恨我们震天门才这么做的。好，明天我带钱去赎人。各位，我义子犯的错，我这个当义父的一定会承担责任。当着各位的面，我宣布震天门归还叶家所有的财产，全数交由官署公平处置。至于叶振山的手下，他们的去留由他们自己选择。
6: 上掌门真是以德服人，雷某佩服佩服。
3: 叶玉鹏，你绑架我女儿的事情暂且不提，可今天呢，是你父亲的丧礼，你理应焚香磕头，顶丧驾灵。

0: 那个叶雨鹏已经入伙了，而且在我的暗示下已经将那个姓尚的小姐绑了去勒索尚红发了。事情已经按照你的安排办妥了，下一步怎么办？
1: 下一步你们就等着尚红发拿钱过来赎人就好了。按照事先说定的，绑架的事儿是叶雨鹏干的，就让警察去抓他好了。你们拿完赎金之后马上离开江州城。
0: 这个计划还真不

0: 不过我搞不明白，你既然不要钱，你到底要什么？
1: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问多了会招来祸事，知道吗？
0: 是，是。
2: 客官，您的包子，请慢用啊。
3: 哎，
4: 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前几天还说要把我关在牢里面，关到发霉，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包子了？有什么企图？
3: 叶振山的案子结了，元凶找到了，我现在是无事一身轻。正好呢，今天发了薪水，想呢请你吃顿饭，也缓解一下咱俩之间的尴尬局面。
4: 缓解了，说吧，什么事儿？
3: 没事啊。
4: 真没事儿？
3: 真没事儿。吃包子。
4: 好。
3: 来。嗯。好吃吗？
5: 好吃。
3: 这家包子可有名了。
4: 包子不错。
3: 最近有没有去福慧戏院看鬼王表演魔术啊？
4: 很久没去了。最近太忙。
3: 我觉得你跟鬼王的关系不一般。
4: 认识而已。
3: 什么认识而已？当时我怀疑他是杀我娘的凶手，是你不让我怀疑他的。
4: 我是一名律师，讲究真凭实据，当时你情绪太激动了，我怕你会做错事情。
3: 那我也不是没有证据而怀疑他呀，我是有证据才怀疑他的。
4: 这么说你现在还在怀疑鬼王？
3: 嗯。
4: 有什么新发现？
3: 真的还不能说。

0: 你说这个鬼王会不会就是黑夜判官？
1: 有可能。
0: 为什么？
1: 身手又好，又会魔术。
0: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之前接二连三发生的跟黑夜判官有关的案子你都经过手，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1: 也许吧。
0: 然后呢？
1: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黑夜判官，都是在故弄玄虚的。
0: 徐沙里，我诚心诚意请你吃包子，你给我来虚的是吧？哎，你压根儿就没想帮我。
2: 老大，老大，
0: 哎，有屁快放！
2: 哦，你妹妹喜宝被人绑架了，听说是叶玉鹏伙同几个乞丐一块干的。
0: 走。
1: 哎哎哎，账没结呢啊！

0: 我已经准备好了，走吧。哎，义父，让我一个人去吧。我担心你会有危险。
1: 有什么比我女儿的生命还重要？
0: 义父，这件事情用我而起，还是让我自己处理，就算将功赎罪了。您想，叶雨鹏一心想重振叶家，只要把钱给他，我相信他不会为难喜宝。 我一个人去吧。
1: 好，无论如何，要把喜宝平安带回来。
0: 您放心吧。

0: 每斤都给我换成上坟用的纸钱
1: 啊！
0: 叶雨鹏这个小兔崽子想跟我玩绑票这一手，这都是老子玩剩下的，想从我尚一海身上占便宜门都没有。
2: 也对，那小子一直跟你过不去，绝不能让他得逞。
0: 等会儿你多带点人埋伏在小树林，听我号令行事。

就你一个人来的？哼，粗人呐，就是粗人。钱带来了吗？打开，打开。

0: 妹妹放了。
1: 尚一海，你现在知道着急了是吧？你着急什么呀？啊！现在听我的，人过来，

0: 你为什么要把细胞呢？除了我，没有人知道细胞在哪儿。不说什么，那我就把你这只手也打废。
1: 少爷，报告少爷，遵命，少爷，一举的小心暗枪。

0: 谁？你怎么来了？
1: 叶玉鹏，我在西堡，是不是你支持的？
0: 放开，我问是不是你。

0: 为什么那么做？
1: 叶雨鹏走投无路，想用喜宝来换赎金，我只是暗中帮了他一把，仅此而已。
0: 叶雨鹏只是你的棋子，你的目的是要把尚红发引出来，然后暗杀他。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只可惜尚红发那只老狐狸今天没来。不过没关系，喜宝还在叶雨鹏手里，我会把尚红发引出来的。
0: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喜宝会很危险？叶雨鹏已经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你这样不择手段下去的话，会连累很多无辜的人。
1: 我只知道我要杀了尚红发，你不干，我干，就这么简单。
0: 我告诉你，喜宝我肯定会去救，而且在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谁是我们的仇人之前，我仍然会阻止你去伤害无辜。就这样。再提醒你一句，凌小谷还在怀疑你，你最好小心行事。

0: 小妮子倒成了烫手的山芋了，可是也不知道老大是怎么想的，非要答应那个神秘人，让姓叶的小子入伙，还费劲巴拉的帮他去绑架这个女的。谁知道，原本以为这把能利用那个姓叶的得到一大笔赎金，这样哥几个以后也能吃香的喝辣的了。就是。
1: 直接把那个姓叶的干掉，然后把这女的送回震天门，说不定还能得点赏金，怎么样？
0: 哎，可以啊！到时候把他干掉之后，哎，我们哥几个就有吃有喝了啊！
2: 对。
3: 叶玉鹏无意之中得知有人在背后操纵整件事，从而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陷入一个圈套当中。叶玉鹏极为愤恨，不甘心成为别人手中的工具，他决定立即改变计划。

希望，如果你想活命的话，就不要出声。

0: 大伙儿听着，务必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1: 是
2: 是。
3: 志平，
4: 玉鹏，你为什么还不放了我？
3: 别说话了，进去。

0: 家小心脚下。
1: 精彩的脚印。

0: 西宝，你别哭了。我，玉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求求你放了我吧！你和我们商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啊？西宝，你知不知道你爸和你哥对我们家做了什么？要不是你们震天门落井下石。 我至于落到这步田地吗？想当初，我对你一往情深，可我现在恨不得和你们丧家同归于尽。
1: 云鹏，
2: 你不要这样，
1: 你
2: 冷静一点，或许一切还有转圜的余地。
1: 转圜？怎么转圜？事情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如果你想让我现在把你放了，是不可能的。我要让你爹上红发，也尝尝这痛苦的滋味。
1: 云鹏，现在我爹的手下还有警察，肯定到处在找
2: 你。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1: 云鹏，求你了，你放了我，你不要一错再错。闭嘴。
2: 云鹏，
1: 闭嘴。
2: 我求求你了。
1: 你闭嘴。
2: 云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西宝，我求求你放了我吧！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闭嘴！

你要是再该多好，该多好，我什么都没了。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警察想不到我会回来的。

喜宝，喜宝，喜宝，你没事吧？没关系，别害怕，我已经把坏人打跑了。喜宝，别怕，别怕。

0: 爹，我没想到你还给我留了这么个宝贝。季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一本账册，这上面记载着18年前你爹赏红发指使冯广玉等人密谋将郑家全家灭门之后瓜分郑家财产的详细账目，全都记在上面清清楚楚，这就是证据。喜宝，你现在知道你爹是什么样的人了吧？你知道尚红发他到底有多么道貌岸然了吧？
1: 你说什么？我不知道。
0: 知道？你不知道？你看看，嗯，你看看，这一切，这一切都是拜你爹所赐，这一切都是尚红发做的，都是尚红发。

一鹏，我女儿呢？你先坐吧，大老远来的，喝点东西。我问你，我女儿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您现在不应该担心您女儿，因为您女儿很安全。我觉得您现在应该担心一下您自己。 这是我昨天晚上发现的，上面记载着18年前的一些事情。18年前，嗯。

0: 这有打斗过的痕迹，叶雨鹏应该回来过。
1: 又让他给跑了。
0: 没关系，接着找，应该能找着。

0: 谢谢你帮我救喜宝。喜宝被绑架，我也很担心。总之，谢谢你。
1: 我说叶雨鹏啊，你又是绑架又是敲诈，你真是蹬鼻子上脸了。
0: 尚红发，这证据确凿，你还在这给我装呢是吧？谁让我爹身谋远虑，给我留下了这个宝贝，可以让我扭转乾坤。
1: 我不管你在哪儿搞到的这本子虚乌有的账册，我关心的是我的女儿。既然你这么担心你女儿，给我拿点诚意出来看看呀！哎，兴许咱们谈得拢，我不但把女儿还给你，我还能替你保守秘密呢。既然你认为这本账册这么重要的话，哎，你就敢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见我？
0: 你就不怕我把它抢走啊？尚红发，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老糊涂了？你看看，你看看四周，我特意选着人多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之下你能把天给我翻了。
1: 哎呀，你想得倒挺周全啊。

0: 放开我！
1: 老实点！
0: 快！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旋律，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频率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频率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

0: 如果你自监测的话，你就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证录。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1: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是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2: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3: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
4: 它隔着长江尽头。
5: 丈量脚下的湿地，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从100麦草到47万亩，
2: 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6: 通过60年以智力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2: 他们。
7: 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8: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9: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2: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 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义父，
1: 叶雨鹏说出他把细胞藏哪儿了吗？什么方法都用了，就是撬不开他的嘴。人已经死了。
0: 什么？我尚红发一生慈悲为怀，也是迫于无奈才把叶雨鹏抓回来。事情怎么闹成这样子？
1: 义父，你也别太过自责。 叶雨鹏丧心病狂，绑架喜宝，这是他自找的。
0: 对了，你赶紧带着镇天门所有的人，必须把喜宝找回来。
1: 好，
2: 老爷，有人送来一封信。

0: 奇宝在我手中，即刻带叶雨鹏到南岸码头仓库换人，过时不候。换人？这个人从哪儿冒出来的？义父，不管他是谁，咱得去会会他。
1: 叶雨鹏都死了，怎么换呢？
0: 死人也是人，一样换。

0: 先生，人呢？
1: 赏红花，叶玉鹏带来没有？

0: 我女儿呢？人就在仓库里，你们快进去接人吧。
1: 大家原地别动。

0: 林父，里面有危险！
1: 少爷还在里面呢。
0: 林父。

0: 你个倔老头，干嘛非要救我呀？你差点死了，你知道吗？你是我的女儿啊！你要是有事，我也不活了。七宝生死未卜，都怪我没好好照顾你们。
1: 千万要小心呐！啊！我就叫人赶紧挖吧，也许喜宝还在里面呢。
2: 里面一个人都没有，这只是一个陷阱。你先送爹回去吧，我们接着找喜宝。
1: 设下这陷阱的人到底想干什么？先别想那么多，咱们得赶紧找到喜宝。岳玉鹏在去找你爹之前，一定把他给藏起来了。
2: 那他会把喜宝藏哪儿啊？

0: 还有呼吸，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1: 细胞，细胞。

0: 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叶雨鹏原本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可是突然间变得像恶魔一样，仇恨的力量确实太强大了。如果控制不好的话，真的很容易把一个人逼疯。
0: 那你有仇恨吗？
1: 每个人都有啊，只不过大小不同而已。你不也一样？你不是也一直还恨着尚红发不认他这个爹吗？
0: 对啊，不过他今天拼死都要救我，我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1: 那就好好珍惜吧，至少你还有一个爹，这是件幸福的事情。我先走了，好好照顾细胞。

0: 少爷，我派出去的人在码头附近的林子里发现了那辆车，这叶雨鹏的尸首也好端端的在里头，你说这就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人给咱下的圈套啊？
1: 你问我，我问谁啊？啊？你说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叶玉鹏，给我惹出这么多事情来，还有那个多管闲事的徐查理，啊？把喜宝救了，出尽风头了。
0: 老爷好像很欣赏那个徐查理，将来不会让他这个外人抢了您的位置吧？咱可得防着点。

0: 少爷，您用茶。
1: 用什么茶？
2: 少爷饶命！
1: 这个没用的东西，要不是你把小姐弄丢了，怎么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
3: 我住手！
2: 老爷。
3: 心里不痛快，就拿别人出气是吧？啊，
1: 义父，我……哎，
3: 好了好了，这次啊是菩萨保佑，喜宝才能够化险为夷，就不要怪这个丫头了。
2: 多谢老爷开恩。
3: 不过你啊，毕竟犯了错误，我们商家不能留你了。这样吧，我让账房多给你几个月的工钱，你回乡下去吧。啊，
2: 不要老爷，不要赶我走。秀君一个弱女子，无亲无故的，乡下也没有亲人了。你要赶我走，秀君可真的没有活路了，老爷。
1: 那么多废话，等别的事。
3: 哎呀，好啦，
2: 老爷，秀君本来就是一个人，幸好你留下我，我才进了少府当丫鬟，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呀。在秀君心里，你和少爷、小姐就是我的亲人呢，老爷。你现在赶我走，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也算是报答了您的恩情。
4: 哎呀，哎呀，你这个死丫头还寻死觅活去啊！
2: 老爷，您就留下我吧，老爷求求您了，老爷。
3: 好了好了好了，这丫头说的倒也情真意切，这样吧，你就留下吧。不过你别跟着小姐了，到伙房去当个使唤丫头吧。啊，
2: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到尚红发就是吕洞宾的证据了。
0: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要证据才肯相信吗？我找到了，而且是铁证。

0: 这本账册跟尚红发有关。
1: 没错，这应该是冯广玉秘密留下的，后来落到了叶振山手里。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支气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那你是怎么找的？

0: 我之前一直在追踪叶玉鹏，想从他手里把喜宝抢过来，但是呢，叶玉鹏无意间在家里发现了这本被他爹隐藏起来的账册，然后带着他去敲诈尚红发，于是我就改变主意了，
1: 设了个计，让尚红发交出叶玉鹏。
0: 没错，计划还算顺利，我成功地拿到了账册。
2: 看来冯广玉临死之前的话并非空穴来风，真是给自己留了一手。他居然把自己和尚红发他们怎么瓜分我们郑家的财产一笔一笔地记录了下来。
0: 他肯定想不到这本账册会落到我们手里，这是天意啊。现在你应该相信我说的了吧。现在咱们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去对付尚红发。

0: 丽再次从噩梦中惊醒，那噩梦仿佛不断地提醒她，18年前的血海深仇还没有报，仇恨像毒药一样深深根植在她的心里。一天不杀光自己的仇人，就一天得不到解脱。现在，面对鬼王拿出的铁证，徐查理不得不相信，尚红发就是那个隐藏在幕后的主谋。怒火再次填满他的胸膛。
1: 怎么样？这两天感觉好点吗？
2: 嗯。
1: 来，坐。哦，对了，过几天你出院的时候刚好能赶上端午节，我想建议你爹呢在家给你办场堂会，热闹热闹，就算是给你压压惊，你觉得好不好？
2: 好啊好啊，我家好久没办过堂会了，我让我爹把城里最有名的戏班、杂耍班还有魔术班全都请来，一定很好玩。等会儿我就给我爹打电话。查理哥，
1: 嗯，
2: 谢谢你替我想得这么周到，还要谢谢你救了我，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已经死了。
1: 啊，是你姐姐救了你，我只是搭把手而已，所以你应该好好谢谢她。
2: 嗯。对了，还有一件事。
1: 什么事儿？
2: 嗯，我送给你的小金鱼喜喜和乐乐死了，等我出院了，你能不能再陪我去一趟那家铺子啊？
1: 好啊。
2: 太好了。
3: 今天呢，专程请你鬼王来，主要是我们震天门准备办一场堂会。啊，你也知道，小女刚刚出院，我准备啊给她压压惊。江州城所有的名角都会到场，如果少了阁下您，那岂不失策了？不知道鬼王赏不赏这个脸啊？
4: 哼，应该说是尚先生赏我的脸才对。
3: 哎，好，来来来。嗯嗯，哎，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端午节堂会的压轴大戏就得看你的了。到时候也让我们看看你的看家本领啊。啊，
4: 我正好排了一出新节目，到时候一定不会让尚先生您失望的。
3: 好，来。对了，我听人家说鬼王你是从关外来的，可是我听你的口音怎么倒像是本地人呢？
4: 我们这种跑江湖的艺人总得入乡随俗啊，别人不才，可这吹打弹拉、说学逗唱的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来到江州城，自然得学江州乡音，这样才好立足嘛。
3: 是这样。哎，说学逗唱我不懂，不过鬼王你的戏是真好啊。
4: 此话怎讲？
3: 明人不说暗话，你本名柳云峰。江州西郊杨柳泉镇人，年轻的时候在河边码头讨过生活，18年前才去的关外。我说的没错吧？

0: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查你的底儿，我也是偶然听叶八爷说的。
1: 叶振山，
0: 不错。他还说他一直怀疑你就是那个黑夜判官，所以他就暗中去摸你的底，他有证据证明你就是柳云峰。 他还说，你也许就跟十八年前郑家的灭门血案有关联。不过我这个人呐，双眼很会看人，我知道鬼王你是一个重情义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这次来，一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0: 尚先生，您刚才说的话我听不太明白，我想您是认错人了，告辞。
1: 哎，鬼王。
0: 放心吧，尚先生，明天的堂会我一定会准时到场的。
1: 哎，
2: 这么说，尚红发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
0: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毕其功于一役，在端午堂会上一举杀了尚红发。本来今天我就想动手，但是转念一想，这样有点便宜他了。我一定要当众将他手刃，然后再将他的罪行全部大白于天下。

系在地上。好。

0: 出来了啊！哎呀，要出来了！
1: 是啊，是啊。

世间万物皆福祸相依，因果循环。有道是：天地玄黄，宇宙浑，万事成除，总在天。果然如此，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鲜，战战青天，不可欺。诸君莫作，等闲看。

这不是上帝，这不是上帝。

0: 这里被包围了，把剑放下。果然让我算准了，鬼王，你想杀我没那么容易，我早就猜到你这所谓的黑夜判官。 你一定会借着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杀我，所以我提早啊做了一点安排，你想不到吧？
1: 少胡发，你找个手下假扮自己，更证明你心怀鬼胎。今天
0: 我舍得一身剐，也要杀了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伪君子。为18年前冤死的恩公正高齐报仇雪恨，拿下！

0: 滚滚诸公终于都现身了，我早知道黑夜判官会有帮手，没想到竟然是大律师徐查理。啊！徐查理，这真没想到，这真是城隍爷娶媳妇儿，抬轿子的是鬼，坐轿子的也是鬼，既然你们都跳出来了，今天一起给我拿下！
1: 慢着，
2: 赏罚，既然你想杀人灭口。
3: 可没那么轻巧。这本账册是冯广玉亲笔所写，上面记载着十八年前尚红发纠集冯广玉等人，制造郑家血案之后，坐地分赃的详细账目。所以这本账目足可以证明，那个隐藏幕后多年的真正主谋，就是你尚红发。
0: 啊！
4: 这
0: 是
4: 账本，
0: 对，
4: 这
0: 真是账本啊！
3: 没错，是个账本。
0: 大家都看看吧。
3: 看看，
4: 这真是账本啊！
3: 尚红发
0: 现在铁证如山，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4: 我根本没有做这个事情，这本账册一定是假的。

1: 这本账册是伪造的，大家有没有看清楚？这账册的纸张明显是新的。如果这本账册是18年前留下的，纸张应该是用老旧的麻纸。
2: 哎，说的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真是，真是，曹师傅，
1: 如果大家还是不相信的话。 今日江州最大的造纸坊的胡老板就在台下，可以请他替我见证一下。胡老板，
3: 哎，
1: 麻烦你帮我验证一下。
3: 好。

0: 没错，这本账册的纸张我一看便知，正是我们立生纸坊最新生产的产品。它是由精致折扎和弹皮浆抽制而成，产品特点纸薄但极其耐磨。这是我们立生在2年前发明的专利产品。我这里正好带了2年前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请稍等。各位请看，证书在此，农商部颁发给我们的专利证书。各位请看，这是专利证书。
1: 这账册一看就是金子做的。
2: 是啊，这肯定是栽赃说的嘛。
3: 是啊，这个看出来了，
1: 这个放心。对呀，这很明显。
2: 这一对，你还不信啊？看看，
4: 这一对。

0: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2: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3: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4: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3: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4: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燕青懂不懂？
6: 让宣纸给你一切，
7: 让宣纸给你一切。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那不是小唐吗？什么事这么热闹？
1: 听说是有人抢了鸡肉店老板的鸡。
2: 啊？
0: 走，咱们跟上去看看。
1: 走。哎，这位同行，这是在直播什么活动？
3: 耶，义薄云天，汤公子，大战，大战，千家恶霸。
1: 走走走，我们也去拍。
4: 哇，老婆，你听懂了吗？居然跟……
5: 走，走了，没路了。
6: 臭小子，没处跑了吧？
7: 季飞，闹够了吗？快把鸡还给钱总。
8: 钱总，您消消气儿，我去教训那小子。
6: 把二牛抢回来，然后好好修理一顿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钱斌，给我住手！啊，你怎么来了？儿子回老家发疯，我这个当爹的当然要来管管啊！
9: 爹，
10: 魏三伯，你是钱总他爸？
11: 这么说来，文三伯确实也姓钱。
6: 不，这个人才不是我爸。臭小子，你说什么？我说什么？难道你忘了30年前你对我做了什么吗？是你亲手夺走了我最重要的朋友。
1: 哦，还有故事。
6: 那时候我还只是个12岁的孩子。我从小就内向，没什么朋友，养鸡场里有只公鸡却特别亲近我。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大牛，他就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可你却说鸡只是商品，然后就这么把大牛给卖了，让二牛留在你这种冷血无情的人开了养鸡场里。这种事儿我绝不允许。
1: 搞了半天是另一只鸡呀。
6: 哎，斌子，爸错了，少来假惺惺。你无非就是想让二牛留在养鸡场做摇钱树。
12: 不，爸真的知道错了。这段时间看着小唐他们和二牛相处的方式，我好像能理解你的感受了。小唐，狗子，把二牛还回去吧。
10: 可是
12: 二牛说到底是人家的宠物，就这么明抢，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养鸡场那边大家再想想办法，什么恶意，鸡还给你，你别为难他们，你看如何？
6: 也未定。
13: 二牛，回你主人那里去吧。
6: 二娘，你是不是脑子有坑啊？
13: 我不是故意的。
10: 季飞，
13: 季飞，老神，轻点，老神。
14: 我为唐公子鼓鼓劲儿啊！
13: 加油啊！
1: 阿飞，前面有船！
6: 唐季飞，快呀！
15: 哎呀，快什么快？
13: 季飞，别乱来呀！他是我外甥。
15: Thank you.

0: 放心吧，二牛没事儿。
1: 算你命大，要不是船速够慢，你恐怕就是历史上第一个为了救一只鸡死掉的人了。
2: 还要多亏冯小姐动人工呼吸呀。
3: 是啊，多亏有冯博士在旁。

0: 指导我才能把阿飞给吸醒。
1: 哎呀，小山，
2: 能为二牛豁出命去，唐继飞，我服了。二牛就留在这边吧，好好照顾他。
3: 钱总，谢谢。
4: 对不起啊，阿斌，那个时候你妈病重，我就想着筹钱给她治病，家里能卖的都卖了，大牛自然也不会例外，因此伤害了你。
2: 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我隐约感觉到妈妈要永远的离开了，所以我整天和大牛玩，逃避现实，我也挺差劲的。
4: 看来咱爷儿俩都挺傻的呀。
5: 各位，今天咱们大夏江的海陆空休闲农庄正式开业了，在我身旁的正是农庄的负责人之一唐先生。
3: 大家好。
5: 唐先生，我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咱们农庄叫海陆空呢？
3: 这个嘛，其实取自我的朋友正在开展的一个研究项目。
6: 阿飞，不好了。
3: 阿飞，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大夏江了。
6: 先前的事情骗了你，我很抱歉。作为一个不称职的朋友，我没脸再面对你了，所以我走了，替我向冯一大强他们道个别。有缘再会。阿飞他们看到我留的信，会不会哭得稀里哗啦的？
7: 自真丑啊。
6: 喂，
8: 葛先生，你有个快递到海陆空休闲农庄了。
6: 啊，我已经不住那儿了，能帮我寄到另一个地址吗？
8: 不行，我没时间，你自己回来拿吧，拜拜。哎，
6: 怎么忘记改收件地址了呢？话说我最近买啥了？
9: 哎，没想到真不错呢。夜景真可以，今天过得怎么样了？很可以的。
8: 狗跳，找你半天了。
6: 阿飞，
8: 走，陪我去逛逛。
6: 哦，好的。
10: 今天啊，可不能出错。
6: 哟，大强，是谁呢？
8: 狗子，还记得那天我说的话吗？咱们要一起实现梦想。哎，
6: 谈何容易啊！
8: 是不容易，但终于要实现了。啊，这是你写的歌吧？
6: 干嘛呢？这是，
8: 狗子，准备好了吗？啊！农庄开业第一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首我好兄弟写的歌。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5: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6: 哎，你好，
5: 吵闹，
6: 请小心脚下。
5: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6: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5: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6: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5: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啊。
6: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7: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5: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6: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5: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5: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8: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2: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9: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5: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4: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10: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11: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4: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9: 收到，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5: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提一声呱唧，还有
6: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9: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6: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12: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6: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13: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

0: 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1: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0: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2: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1: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2: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0: 大家看，这小岛离这儿不远。
3: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4: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1: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蛰刺。
2: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4: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5: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蛰伤更多小动物。
0: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5: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0: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1: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0: 我放你下来，船长。
1: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0: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2: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6: 好疼啊！
4: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0: 谢谢。
5: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端，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0: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2: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1: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0: 我胡子都打颤了。
1: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5: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0: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这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2: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0: 看着挺萌的。
7: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3: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0: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1: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0: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8: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0: 毒素，不会伤害你们吧？
8: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1: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8: 把毒素交出来。
1: 说吧，
2: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0: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9: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4: 我们找到了。
9: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儿。

0: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1: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0: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2: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2: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3: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4: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2: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5: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2: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1: 可以，
5: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0: 哎，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2: 真是太棒了，
0: 你太聪明了，呱唧
5: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2: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2: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6: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远近。
8: 海底报告，远近。
9: 海底报告。
6: 达西西报告，僧帽水母。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5: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6: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7: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5: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7: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5: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7: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5: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6: 你是说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5: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7: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8: 起步！
7: 我来了。

0: 伙计。
1: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2: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1: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2: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1: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2: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1: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2: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1: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2: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3: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1: 对呀、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3: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2: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3: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1: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3: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2: 一决高下吧。
1: 小心点，巴德，这里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2: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1: 开的还真不错嘛。
2: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1: 嘿，艾迪在那儿呢。
2: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3: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1: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2: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我的小乖乖呀、啊！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7: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4: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6: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4: 辛苦你了，皮医生，派孔雀鱼艇去吧。
6: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3: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6: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3: 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
2: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3: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1: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6: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8: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1: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8: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1: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3: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6: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地随意游动试试。
3: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2: 我们从头再来吧。
0: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9: Stata。
0: 你说的对。等一等。
1: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8: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
1: 先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0: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2: 弄好了，给。
6: 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10: 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1: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3: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1: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3: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6: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8: 嗨，伙计们，阿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1: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6: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2: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吗？
1: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11: 知道，知道。
3: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1: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3: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6: 完美解决，
8: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3: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8: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
1: 开始海底报告，
1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绿灰

0: 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走走，
2: 不带他，
1: 不带他。
3: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吃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上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0: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1: 我要赚钱养家，绝不能碰壁，丢工作，留案底。
2: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3: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4: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铮铨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频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5: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9: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1: 认清赌注，让宣纸给你。

这一幕发生在1934年5月的天津，主人公叫张子华，他当时受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的派遣，前往天津领导工人纪念五卅运动9周年的活动。在召开积极分子会议时，被国民党特务围捕。危急时刻，他将写有情报的小纸条吞入口中。正是这一冷静而机警的行动，让张子华逃过一劫。张子华原名王旭祥，出生在宁夏东宁县恩和乡王台庄，家里是当地的富绅。1928年到1929年间，家庭条件优渥的张子华曾到兰州求学，也曾随父亲到天津见世面。当他看到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趾高气昂，当他感受到政治气氛的阴冷压抑，一种自强自救的倔强油然而生。张子华立志要走革命的道路，拯救国家于危亡。1930年8月，张子华来到北平汇文中学读书。他在参加各种进步活动中找到了党组织，并于同年11月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同时也为了谨记自己的志向，他将名字改为张子华。随后，张子华被党组织安排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要负责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1931年，张子华在北平参加了宁夏吕平学生会，组织宁夏籍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引导大家参加反帝爱国斗争。918事变后，在党的领导下，张子华等人动员和组织宁夏籍学生20多人参加北平反帝大同盟。当时，地下党组织在北平东城区和西城区建立了2个支部，张子华就负责着2个支部的联络工作，这为他日后的统战联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2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北平进行文化围剿，宁夏国民党反动当局指控宁夏吕平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北平国民党便按照宁夏当局发来的名单，开始大肆缉捕宁夏籍学生。党组织立即安排大家转移或者暂时离开北平躲避，而张子华却要求留在北平坚持斗争，继续负责转移的学生与党组织的联系。张子华有时穿长袍装扮成富商出没于街市，有时西装革履看似一个学者，坐着黄包车来往于各大院校，或者就干脆穿着学生装就住在宁夏同学会的公寓里。1933年，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张子华以商人的身份做掩护，放弃了学业，离开北平，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就在他赶赴天津组织学生运动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入狱后，张子华与敌人斗智斗勇，从敌人的口风中，他确定自己并没有暴露，于是他便利用自家在天津经营宁夏枸杞的店铺作为掩护，巧妙地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警察局多番对他严刑拷打，威胁逼供，但张子华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的任何秘密。后经党组织营救，张子华被保释出狱。1935年初，张子华调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兼任联系中共河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

同年十二月，一项特殊的使命落到了张子华肩上。上海中央局特科委派他以长江局代表的名义，同国民党南京政府人员接触，谈判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问题。21岁的张子华从此成了国共秘密谈判的尖兵。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转变的重要历史关头，从1936年1月到11月间，张子华谨慎携周恩来等人的信件，数次来往于上海、南京、广州、西安、陕北等地，行程数万公里，穿针引线沟通信息，为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张子华的工作，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络局副局长。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赴西安协调大计。张子华随周恩来来到西安，以周恩来秘书身份在西安开展统战工作。1937年9月，张子华以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代表身份返回宁夏，来到银川与马鸿逵进行谈判，但是马鸿逵却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虽然谈判没有成功，但张子华利用当初宁夏旅平学生会的关系，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并最终促成了以时任国民党宁夏省党部委员袁金章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秘密小组的建立。可以说，张子华来到宁夏，为恢复和建立宁夏地下党组织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为日后党组织在宁夏开展工作起到了铺路搭桥的作用。1939年9月，在肃反运动中，张子华因涉嫌通敌案被隔离审查。1942年，因肺病逝世。1983年9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对张子华的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结论，恢复了他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身份。1985年5月，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为张子华恢复名誉，并将他的遗像安置在了八里桥革命。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

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们的葡萄的生长状况非常的好。
1: 但这儿有点设置断了。
0: 啊，是的，是的，因为毕竟我们是老园子，这种情况已经。

日常的管理中。这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些突破，而是就是酒庄管理的一次升级，管理模式的一个变革。这款无人机它搭载的是多光谱的摄像头，它通过我们设定的路线对全员进行全覆盖的一个拍摄，我们通过专业的地理信息系统的软件将它绘制成一张非常大的一个清晰图，然后我们就可以整体对比看哪一块长势比较弱，哪一块长势

0: 地的碳源，然后进行一些精准的管理。主要是一个是建立智能气象站，然后对葡萄园的日常的分速分向、降雨量、然后光照强度这些基本数据进行收集，还可以进行一些数据的拓展，比如说计算葡萄的一个活动积温、光照的时长，这些就是有关葡萄成熟的一些指标。安装土壤水分站，对葡萄它根系所在位置的地下30厘米、60厘米和90厘米安装3个土壤传感器，然后监测到数据，有助于指导酒庄日常的灌溉作业。另外就是多年的这个数据的积累，对于酒庄来说，他们可以做很多的数据分析，然后探索自己这块葡萄园独特的分土，还可以进行一些有不同年份葡萄它的一个风格的探索。虽然我们现在看着咱们这个土干干的，但其实通过咱们这个传感器的数据看，我们30、60、90厘米的这个水势状况还是非常良好的。再看咱们的树势也比较均衡，今年咱们这个葡萄你看颗粒的比较松散，然后大小，说明咱们平时对水的这个控制的情况也非常的好。我2015年从法国研究生学习葡萄酒毕业，他们已经开始借助就是传感器进行一些数据的收集，所以就从我们自己管理的葡萄园入手，然后就首先安装一些气象站，还有一些土壤监测的传感设备，来提升我们葡萄园的管理水平。当时外面有同行过来参观，他们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还挺实用的，然后就是进行了深入的了解，然后说这个东西为什么不把它作为商业化，让我们都用起来。我们才开始了把整个的这个产品更加的完善，然后才推入了市场。这是我们给原石做的智慧葡萄园的一个数据大屏，这是我们最新一个版本的展示界面，
1: 为酒庄种植提供了需要的所有数据，比如缺水的时候，
0: 我们系统会自动给予灌溉的提醒，植株通过我们肉眼来看的话，它如果已经缺水，葡萄皱缩，然后叶子泛黄，但这个时候其实已经对葡萄造成了生理上的损害。
1: 但是通过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提早发现，及时补水，就可以精准地对不同的田地进行灌溉操作，
0: 节水量能够在25%左右，每年的灌溉用水量从200多方每亩，然后降到180方左右每亩。
1: 宁夏贺兰山东麓有这么好的分土，又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兢兢业业的从业者，如果在葡萄园管理上再进一步，我相信我们产区会发展得更好。未来我们希望将智慧葡萄园系统推广到更多的葡萄园里，也希望未来大家提到宁夏产区时，不仅想到好葡萄好酒，也能想到我们这里科学化智慧化的管理。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15号开始，伏天大幕正式拉开，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暑热最盛的时段已经如约而至。不过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大家着实享受了一段难得的清凉，北风送爽，云影徘徊，让人几乎忘了正处在盛夏当中。但天气舞台从来不缺少主角，接下来属于这个季节的两位常客，强对流天气与高温晴热将会轮番登场，且戏份十足。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周末天气，预计17号夜间，全区大部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同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风急雨骤。大家要关好门窗，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18、19号，贺兰山沿山一带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出没。由于山区地形复杂，大家外出尤其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所带来的影响。19号之后，天气格局将发生转折，我区将开启高温晴热模式。届时，川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3度或以上。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转多云，17到34度。吴中雷阵雨转多云，18到34度。固原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7到34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1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3: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4: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5: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6: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7: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董事，
9: 让宣纸给你们。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

0: 安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拼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召开，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
0: 银川市聚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同心县第2中学学生李佳婷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亦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持续深化内化转化，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亦非指出，要扎实开展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突出监督重点，聚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责，管党治党，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问题导向，深挖细查真找问题，实事求是找真问题，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同题共答，严明纪律作风，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监督。李亦非指出，要从严从实做好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后半篇文章，增强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实效，压实整改责任，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贯通落实，坚持真改、实改，一体推进巡视发现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注重标本兼治，着力解决顽固性、反复性问题，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李亦非强调，要深化拓展巡视成果，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各级

0: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有效应对发展困局，解决民生困难，破解安全困境，把巡视成效体现到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防风险、护生态、保安全上，以高质量巡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质效检验巡视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通报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宣布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自治区领导朱天书、陈春平、杜银杰、王丽、刘军、马松宝、楚伟、李小波参加。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4号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
0: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主要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质效明显提升，双过半目标如期实现。特别是三次产业和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民生保障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抓好发展，突出战略，把握政策，围绕重点提质增效，抓住难点，补齐短板，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牢增长基础，拓展发展空间，为实现全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紧紧围绕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点，严格落实责任制，全面强化监测预警、应急会商、临灾校应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要突出抓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听取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全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分区管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运用宣传实践月活动经验成果，抓紧抓实攻坚年九项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宁夏实施职业教育法的工作要求，增强法治意识，持续优化办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推进职普融通，促进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按照推动4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部署，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进一步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0: 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颌面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志愿者80人齐聚银川，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陈庸一行来到

0: 筛查点和检查等后区看望患儿及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属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患儿年龄、既往手术史及诊疗相关情况，鼓励大家安心筛查，积极治疗，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绽放笑容。对来银专家、志愿者及医护人员无私奉献、辛劳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2026宁夏微笑行动再次顺利开展。各相关单位要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医疗保障，确保手术实施安全有序，医疗服务优质高效，让更多困难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普惠暖心的医疗服务。宁夏微笑行动自2025年开展以来，已累计为280余名纯恶劣患者免费筛查，为121名患者实施免费手术。今年，在自治区政协统筹推动下，我区卫健、民政及农工党组织联动开展宣传动员、患儿摸底调查，将有203名纯恶劣患者接受免费筛查和救助治疗。活动启动前，陈庸会见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石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及专家团队一行，并就争取更多公益项目落地宁夏座谈交流。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参加会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相关活动。
1: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各县市区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产业发展格局，助推市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灵武市现代纺织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集聚新奥羊绒、新中绒、国宾亚旗等企业。作为宁夏羊绒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新奥羊绒突破传统羊绒服饰应用局限，丰富羊绒产业应用场景，驱动本地羊绒产业转型升级。
3: 从这个生产链的一个持续发展角度，肯定是有益的。我们在和周边的企业也做深度的合作，他们把品牌的诉求呢反馈给我们，我们在原材料选型、工艺制定，以及他们对这款纱线的组织制定、工艺制定，形成一个打通产业链的，我觉得一个集合开发。
2: 银川市西夏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作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三年产值规模年均增速达19%，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企业主营产品从横架机械手研发起步，逐步拓展至工业机器人设计开发，如今正全力投身智慧工业生态体系建设。
4: 依托我们的一些面向全国的一些订单，就带动当地的一些企业能够共同去发展。在我们这个供应链体系下面，就我们尽量是在当地去建立规则体系，然后我们也会在当地去扶持一些去共同发展嘛。
2: 目前，银川市已形成西夏区装备制造、贺兰县绿色食品、灵武市现代纺织三个优势特色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呈现一县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今年，银川市将完善储备培育、认定扶持、推荐升级三级培育机制，挖掘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储备一批有潜力的后备集群，力争再培育一至两个自治区级集群，以集群化发展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经中央文明办综合评审，吴中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也是今年宁夏唯一获得该荣誉的学子。
5: 今天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救人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想着自己的生死亲，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掉到湖里去。当时只想着把小弟弟救上来，看着消防员叔叔把小弟弟救上来，我就悄悄离开了。以后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事情，我还会帮助。
0: 2025年12月6日，同心县一名4岁男童在同心玉海湖玩耍时掉入冰窟。紧急关头，同心二中学生李佳婷主动请缨，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施救过程中，冰面突然再次塌陷，李佳婷不慎一同坠入冰冷的湖水中。他拼尽全力护住男童，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 消防救援。

0: 人员赶到将二人救起后，李佳婷浑身湿透，裹着被子默默离开的照片被媒体和网友反复传播，成为令人难忘的瞬间。第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7月16号至17号在吴中市举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行业专家、蔬菜销售商先后走进利通区、青铜峡市、盐池县等重点蔬菜产业基地，实地观摩考察，直观感受到宁夏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成果，现场优选优质货源，洽谈深度合作。
1: 宁夏这块的那个农业，像蔬菜产业越来越规模化，然后越来越标准化，口感的一些确确实实是跟其他产区当中是有一些独特跟差异，所以我觉得宁夏的这个产品在长三角这些城市是很有市场潜力的，跟后劲爆发力的。
2: 上海人很喜欢你们这边的这个菜，品质好，口感好啊，我想到下一步嘛，就是说到你们这个宁夏来种植开发基地。
0: 近年来，宁夏坚持冬菜北上、夏菜南下，依托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不断打通产地与全国消费市场的直通渠道，持续打响冷凉蔬菜农字号品牌。连续举办十一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累计邀请全国知名销售商1412人次来宁考察，签订基地建设、技术合作以及订单销售协议1138项，总金额达165.32亿元。
3: 300多万亩的面积，50%实现了订单生产。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我们的绿色技术去加持，哎，使得我们保持一个更好的品质，持续稳定的供应市场。就是我们通过日光温室、拱棚，包括这种大田的生产，实现一年四季持续稳定的供应。
4: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日前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515.76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277.61平方公里，减幅达1.88%。其中，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同比减少近70%，全区水土保持率达78.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8.39%。2025年，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取得新突破。石嘴山、灵武、同心等7个县市区完成7个小流域12宗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交易金额124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6380万元。海原县91.76亩淤地坝坝地成功纳入自治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有效拓展耕地后备资源。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启幕。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国庆假期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赛事为期6天，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今年以来，大武口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
5: 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
6: 记者从7月16号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公安政务服务暖民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银川市身份证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常规办理身份证最快、所需时限最短的城市，并将逐步在全区推广。
0: 今年以来，宁夏公安机关在户政、交管、出入境、身份证制发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治安管理方面，籍贯变更等13项业务全程网办，9项高频事项下放至基层服务点，旅馆业许可时限压缩超65%。
7: 围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居住证申领

0: 等16项审批业务，通过流程重塑、数据共享、审批提速等方式，推动减时限、减材料、减跑动、优服务。
1: 交通管理方面，我区全面推广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有效缓解因事故导致的交通拥堵，降低了二次事故发生的风险。
2: 平均每起事故从接警到完成取证时间由以往至少1小时压缩到10分钟以内，较传统模式提速近70%。今年以来，全区应用视频快处模式处理轻微交通事故7.25万起，占比91%。
1: 7月12号，银川市西夏区举办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活动中，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川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3: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下一步，我们将借势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擦亮贺兰山下最美西夏文旅品牌。
1: 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从责任落实、技防升级、职守保障等多维度发力，逐项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截至目前，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彭阳县境内水利设施与山洪风险点位分布广、数量多，全县共有水库44座、山洪灾害危险点15个，涉及5个乡镇、120户、461人，是汛期重点监管对象。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更新核定了水库、淤地坝和山洪灾害危险点责任主体，落实水利工程应急抢险专家16人，组建水务局抢险队伍1支33人，水利施工企业抢险队伍4支60人。同时，彭阳县强化监测预警硬件支撑，安装视频监控14个，入户报警器100个，升级预警广播27台，全链条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针对本龙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山洪灾害点撤离24户54人，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下一步，我们将会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守住重点部位，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6: 7月17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运动员村正式对外开放。目前，住宿、医疗、就餐等各项服务保障准备就绪，首批参赛队伍已报到入住。本届运动会运动员村设在兰溪谷酒店集群，最大接待量4000人，可全方位满足全区各地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随队工作人员食宿等需求。7月17号，由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感恩奋进加油干，机关先锋宣传讲述”活动在银川开讲。来自区直机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8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生态保护、科研攻坚、民族团结等领域的奋斗故事。7月15号，第25届马来西亚国际食品饮料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宁夏贸促会组织我区10家特色食品企业参加，集中展示枸杞、滩羊、冷凉蔬菜等优势产业产品。开展首日，宁夏展区吸引观展洽谈人数超1万人次。7月16号，2026年银川市凤城工匠杯葡萄酒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银川市46名产业工人聚焦贺兰山东路产区葡萄酒风味特质、品鉴流程、酒体缺陷识别等核心内容，开展舌尖上的技能对决。固原市远州区近日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评选暨主题宣讲比赛，20名参赛选手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真实案例进行分享，以赛聚才，以讲传魂。 7月16号，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正式揭牌。该校位于西夏区高教园区，设计60个教学班，可容纳3360名学生。今年秋季计划首招20个班1120名高一学生。此外，该校将与银川二中、唐来中学、24中组建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联盟，常态

0: 态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1: 宁夏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气候条件，生产的冷凉蔬菜畅销全国各地。盛夏时节，塞上大地满目青翠，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2: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田园好风光。

0: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
9: 让宣纸跟你一起，
10: 让宣纸跟你一起。
1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

0: 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习近平最后说，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0: 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 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

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

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

0: 配。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2: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1: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

0: 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柴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追剧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信仰是什么模样？是崔景岳铮铮铁骨视死如归，是钱钟权用我之革命理想燃明之智慧星火，是王克和三段地隐蔽战线的孤勇者置生死于度外，是贺光创建中国北方第一支红色武装锻造铁血军魂，是革命先烈铸就的丰碑，是共产党人不改的初心。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系列微纪录片《信仰的力量》，重温滚烫的红色记忆，更续绵延的红色血脉。2026年6月26日起，宁夏广播电视台全网全屏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夏秋之交，六盘山层林尽染。六盘山位于宁夏南部，向西通往河西走廊，向东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向南连接绵延的秦岭。它既是宁夏的天然生态屏障，又是黄河三大支流泾河、清水河、葫芦河的发源地。六盘山又被称为胜利之山。90年前，有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他们的足迹在时光的浸润下翻越层峦叠嶂，蜿蜒向前。1935年9月，长征途中的红一方面军主力与中央直属部队走出草地，7000多人队伍在甘肃哈达铺完成整编，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第1、第2、第3纵队。就在此时，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哈达铺邮局偶然找到了一张大公报中得知红25军同陕北红军会合的消息，决定率中央红军奔赴陕北。然而在红军前往陕北的路上，蒋介石集结了中央军、东北军20-30万人进行堵击阻截。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堵，毛泽东命令部队声东击西，急转迂回，连续突破渭河、会宁、静宁和平凉、固原3道封锁线，进军到宁夏六盘山西部。六盘山脚下的这个村子叫单家集，这是当年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宁夏境内遇到的第一个村子。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博古等中央领导人带领陕甘支队7000余人，分3个纵队，从甘肃静宁介石铺出发，沿西兰公路东行到高家铺子，跨过葫芦河，在傍晚时分到达单家集。毛泽东顾不上一天行军劳累，前往陕义堂拜访宗教人士马德海。在这盏油灯下，马德海为毛泽东奉上了盖碗茶，与毛泽东分坐炕桌两边，促

0: 长谈。毛泽东给马德海仔细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马德海也给毛泽东介绍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当即招呼群众给红军腾房子，粮食也按市价卖给红军。欢声笑语中，这盏油灯照亮了善家集夜话的美好，也见证了共产党和人民心心相印的鱼水情深。这个院子是乔建设家几代人居住的百年祖屋乔家渠，秦长城从六盘山脚蜿蜒而来，乔家渠所在的这个普通的小山村因此有了个响亮的名字长城村。而发生在长城村的故事已经被时光打磨成了一段牢固的红色记忆，在每一代乔家人身上传承。
1: 这就是当时主席过来在咱们这个窑洞里面住着呢，咱们里面开厂。
2: 中央红军到咱们这个地方铁块黑脸，那时候太奶奶跟我太爷爷从地里面刚回来，正在做饭。
0: 1935年10月8日，翻过六盘山的红军分两路从驻地出发，于中午到达白杨城，也就是今天的彭阳县白杨镇，正准备休整吃饭，突然三架敌机一阵狂轰滥炸，尾追之敌也已逼近，红军部队来不及吃饭，便折向东北。左路23纵队经堡子腰线齐小岔、夜宿草庙、王洼一带，右路1纵队经杜家沟上长城垣、夜宿乔渠、赵家山畔一带。毛泽东就住在乔渠村农民乔生奎家。红军刚刚进村的时候，村里的老百姓躲藏了起来，从暗处观察，发现这支部队并没有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横冲直撞破门而入，而是非常规矩，秋毫无犯。战士们不顾长途行军的劳累，一面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一面帮着群众挑水扫院，展现出一副军爱民、民拥军的感人场景。长城村土地贫瘠，干旱少雨，物产匮乏，村民只能靠种土豆来解决温饱。看到红军征战一天还没有吃饭，十几家村民凑起来几十担土豆卖给了红军。长城村10年9旱，过去村民吃水就靠简陋的涝坝存一点雨水，红军看到这里的老百姓连吃水都困难，不忍心用涝坝的水把土豆洗干净，只简单的洗擦一下便放进锅中煮了。当冒着热气的土豆被端出锅时，大家才发现煮开了口的土豆上还糊满了泥。没想到毛泽东毫不在意，一边吃土豆一边对战士们说，我们每吃一顿饭都应该想到人民群众，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土豆说不定就是群众明天的口粮。明天他们吃什么？也许吃糠菜，也许吃树叶，但是群众能把明天自己吃的东西今天夜里卖给我们，这是为什么？是为了我们北上抗日，群众是这样想的。那么我们呢？我们务必迅速到达陕北，把抗日根据地巩固起来，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的老百姓，让人民都过上幸福生活。一盘带泥的土豆，折射出共产党人的信仰，高于天的理想追求，一条心的政治觉悟，军爱民的优良作风，正是这些红色基因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滋养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灵魂，让我们不断攻坚克难，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0: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今天女子三千米障碍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杨艺婷以及刘雨欣起跑过后，来到领跑位置的是中国队的选手杨艺婷。
1: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吧，我们这场比赛是也是属于洲际比赛嘛，而且是举办在中国，参赛的有邻国的选手还是挺多的。我在这一场比赛中，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上拿到了这块金牌。当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起的时候，那一刻我的真的心里是澎湃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那种感觉。我当时其实是眼泪在眼睛眶里打转的，但我觉得那么神圣的时刻，我还是忍住没哭。这次跟我一块儿比万米的日本选手，他的 PB 是31分多，但是我的万米 PB 才33分多。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一块场地上比赛的话，他跑31分，我跑33分，他是要套我一圈的。所以说，也见识到了国外一些选手，我可能在今后的训练，我更不会出现那些侥幸的心理，我可能会更努力，因为已经看到了和他们的差距。我是从2019年进入的省队，之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训练的时候，跑到哭跑到吐是常有的事儿。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

0: 你是干着急，妈妈。
1: Hello。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的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要比赛了，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2: 还有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它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它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恰杜克，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打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我和教练其实我们俩都是有野心的，那么我的希望是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时代吧。
2: 我也想要像何洁诗哥一样参加亚运会，参加奥运会，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教练也对我很有信心，我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说在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

0: 思想不成熟，
1: 还有不讲道理、厚脸皮，这些都得深刻剖析，好好自我批评。
0: 哎呀，行了，你说吧，钱呢是真没有，事情呢是真想干，你怎么才能帮我？
1: 那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就我这俊朗的外表、高尚的灵魂，不值得你来夸一夸吗？
0: 夸是吧？
1: 哎，
0: 行。宣言最帅气，宣言最有能力，宣言，宣言。
1: 再走点心。
0: 宣言，
1: 情绪再充沛一点。

0: 呀呀，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小林同志也会夸人了啊！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哎，
1: 哎呀，
2: 怎么样，羡慕吗？追到家里来跟我表白？
0: 谁呀？小林同志，你向他表白了？哎呦，厉害厉害厉害！我可太羡慕了啊！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你在夸人，你也夸夸我呗。你就是说，小明哥，你比宣言厉害，你比宣言有能力，你比宣言帅呀！
3: 行行行行，小明哥，我懒得跟你解释了啊！你反正你们俩再聊吧，明天现场见啊！好好跟我设计，不好好设计你等着。哎，走了啊，小明哥。
0: 哎，别走啊！你这不是偏心眼吗？
2: 翻脸比翻书还快。
3: 这里呢，我们是打算打造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两个主题区域。然后 AR 寻宝游戏呢，是融合了文房四宝文化和趣味性的一个深度交互体验。这里面包括了宣纸密码、神笔补缺，还有古法寻真以及墨阵突围四个篇章。
4: 哦，这听起来还好热闹啊！那个宣传工作开始启动了没有啊？
5: 必须启动了，彭书记。我们在网络平台上发起了文房四宝迭代计划，还有纸墨江湖的召集令。哦，对了，我们还在那个手机短视频创建了四个全新的账号，每天都更新，目前关注量已经到50万以上了吧？预计还会持续的增长、增长、再增长。
4: 高兴的，哎，小桃子，加油啊！
5: 加油。
6: 那预计开幕当天能来多少人呢？
3: 预计会保守估计的话，除了文房四宝参加报名的业内人士之外，新增日均人数是不会低于1000人的，但这个还只是保守估计，如果火爆出圈的话，增长10倍之上都是有可能的。
6: 10倍？
4: 这个听上去人不少啊。
6: 这要是年纪大点的来多少也都无所谓，这要是真一下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这会馆可能都要被掀个底儿朝天嘛。哎呦，
4: 那多好啊，那我们求之不得啊，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3: 彭书记，文人雅集和文心工坊呢，我专门找了宣言来设计，人在那儿呢。
4: 是吗？
2: 不能瞎在这儿放。
4: 宣言，
2: 到时候
4: 宣言
0: 快来快来。哎呀，
2: 你领导来了，你按我说做啊。
0: 行行行，
2: 哎，彭书记，
4: 看看。哎呀，能把你这个大才子请来，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2: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来来，
2: 辛苦辛苦。哎呀，
4: 你看你这一来啊，我们这个文房四宝节能不火爆吗？
2: 来来来来来，严重
3: 严重，我们几个都惊得坏了，大家都更有信心了。
7: 是啊是啊，严深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4: 看看你看看，
2: 主要是出钱了，
6: 还是我们林主任的公关能力强嘛？
4: 哎，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其实啊，桃花镇是我们共同的家，所以啊，我们要共同努力把这个家建造好，对吧？
2: 没错，书记说的是。既然今天领导们都来了，那我就给大家汇报一下。
4: 好好好。
2: 针对这一次的文人雅集，我的设计是以四宝为骨，雅趣为魂，器物载道的核心理念。这其中包含了文心工坊、墨韵战场，还有 cos 扮演等6大主题板块。
4: 小林，哎，这除了资金问题，还有什么困难？
3: 这最大的问题它还是资金问题。你像 AR 设备呢，很多都需要尽快的进场安装调试，宣言负责的文人雅集部分呢，很多场景都是需要去搭景的，时间紧任务重，这现在就是工作量太大了。
6: 彭书记啊，专门为了这个事情开了个3中1大会，已经想办法从招商引资还有宣传专项资金里面往外挤了。彭书记当时会上也表示嘛，不论镇上是再紧再难，都要首先保证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推进。
4: 对，不要太着急，现在资金也在筹措当中，啊，程序呢没有那么快，我们一定会尽力而为。
8: 残废啊，都是林依然垫着的，他家里还有一个生病的老妈妈，还有几个钱垫呢？
4: 什么情况啊？为什么让林依然垫这个钱呢？
6: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去食堂吃吗？啊，后来呢，考虑到这个工作效率的事情，就临时做了个调整，有一点没衔接好。依然，餐就不要再订了，我来帮你解决啊。下次如果再有这样的事情呢，直接跟我讲，好不好？
4: 哎，这个情况不能啊，怎么能让个人垫餐费呢？
6: 对对对对，这个也是我的责任。

0: 书记。
1: 嗯。
0: 我吧有点顾虑，琢磨了挺长时间的，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什么事儿？直说。
0: 那呀，宣纸市场的面积呢就那么大，如果真像林主任说的，开幕当天一下能涌进了几千上万的年轻人，咱们怎么控制啊？不得了啊，这个事情。您看，开幕当天，省领导要来，
1: 嗯，
0: 市里的、县里的主要领导也都要来。这要是闹出点什么事儿来，谁担得起这个责任呢？
1: 安保、接待、消防不是县里直接负责吗？
0: 啊，是，那县里头也跟着担心呢。其实别的吧，我也不怕，我就怕这帮子年轻人。安保可不可控，我们不讲了。就刚才宣言讲的那个 cos 表演，我就有点意见。
2: 你不知道，我有一个侄女，她就喜欢这个 cosplay。全国哪有他们这个聚会，当时人就去了。
0: 哎呀，那个化妆啊，您可能没见过，
2: 那抹的那脸上就是血丝呼啦。哎呀，当时心要是不，是，
0: 啊，这个个人看法。
1: 罗副镇长，我倒是觉得您的这个认识有点偏差。我觉得年轻人越多越好啊，年轻人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呀。你看我们这个桃花镇的宣纸传承了千年，有这么独特的优势，我们现在就是要打好平台哈，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认识，要热爱我们的这个非遗传统文化。
0: 对，
1: 毕竟以后我们要靠年轻人来传承和发展，是吧？
0: 对，
1: 这个人数估不准嘛，就让林依然他们去估，有什么事情啊，及时向县里报备。罗副镇长，我想重点再提醒你一下，
0: 哎，
1: 不要对年轻人有那么重的偏见。年轻人嘛，放手让他们去干，支持他们，理解他们，未雨绸缪，工作该怎么干怎么干。咱们这饭馆都开了，还怕人来吃饭呀？
0: 是，您说的这个都对。其实我呀也不是急。
3: 哎，罗副镇长，你一会儿要到县里开会是吧？
0: 啊，
3: 那让王师傅送你，我不用单独叫车了啊。
0: 啊，我其实。

0: 老板，那个给我称点牛肚，然后还有这鸡爪，这凉拌菜也都给我称一点吧，谢谢。哎，这是盐水鸡吗？是的。你再给我来一只这个吧。对，你让那个王浩看着点儿，你看他那个第三行，他其实是有问题的。你们要是不确定的话，就等我回去再说，我很快啊。
1: 师傅，麻烦稍微快一点，我有时间有点紧，谢谢。
2: 好嘞，
1: 王浩，那个报表我又发了你一下，你让桃子跟你对一下啊。老板多少钱啊？
3: 150。
1: 哦，行，不着急，可以的，你等我回去说，谢谢啊。我现在马上就回去了啊，你稍微等我一下，我很快。
4: 你们两个的表演稳了，
1: 谢谢妍姐。
4: 赶紧吃口饭，嘴哥，赶紧的。
1: 好，
5: 我觉得你那个可以再淑女一点。
4: 哎，太棒了，这才是饭呀，这是。
1: 太香了。
4: 哎，
1: 太可以了。
4: 哇，专门给你们带的啊，赶紧吃。
5: 那还对吗？还是人吃的。哎。

0: 赶紧吃饭。
1: 饭这是什么玩意儿？
2: 这家饭店啊，肯定是种韭菜的。
0: 嗯，什么意思啊？哎，
3: 韭菜炒干的。昨天呢？
0: 干子炒韭菜。
3: 那
0: 前天啊，是韭菜炒鸡蛋。那
4: 我这本来就挺瘦的，我说实话，你就看看这菜吧，连个肉都没有，你这什么玩意儿？
0: 这罗副镇长啊，真是太过分了。
1: 哎，我要不说呢，还是依然姐好，对吧？
5: 这才是饭吗？依然姐，爱你。
0: 行了啊，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3: 好，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慢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啊。
0: 好，好，
6: 还得是廖主任。
7: 没听懂。
0: 行了行了，赶紧吃饭吧，一会儿还得干活呢。
7: 行，
0: 赶紧
7: 了。好，
3: 谢谢依然姐。
8: 这所有的亭子、围栏还有牌坊，都要用防腐木做抛光处理，千万别用碳化木。所有的纱帐呢，咱们统一用轻质薄麻，千万别把尼龙化纤的东西给我掺进来啊！大家就先按这个方案进行吧，时间也任务重，就拜托大家了，咱们加油，加油，加油啊！
7: 好，
8: 哎，等等等，我再嘱咐大家一句啊，注意安全，
9: 放心吧，刘总，
8: 散会。
10: 哎，我们镇上第一次办文房四宝文化节，你得支持我啊！
11: 哎，你就说你要什么吧。哎，给你弄两个明星过去，要不要？
10: 这明星能请来吗？
12: 我跟你说啊，有几个明星写了一些字儿，现在请我给他们办展呢。
5: 太行了，可以啊。
11: 哎，还有，我把那个文房协会的副会长给你请过去，要不要？
10: 不是我们镇上办大会，人家能请来吗？
12: 告诉你，来不来那是我的事儿，
11: 你就说你要不要吧。
10: 我要。
12: 哎，还有啊，你别让镇上那些小厂子苦哈哈的去求那些书画家，我现在手上著名书画家和画廊跟我有合作。
11: 这样吧，我给你挑十几二十个顶流大咖，给你打包带过去，要不要？
10: 太行了。哎，等会儿，你不要钱吧？
12: 不要钱。就当是以后你结婚啊，我随的份子钱。
10: 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11: 你看你现在村上待着这个穷酸劲吧啊，以后啊别说是当过我助理啊。
10: 行，我知道了。哎，不跟你说了，还有事儿呢啊，先挂了。哎，
13: 依然姐，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文房四宝节上热搜了。
10: 这么夸张吗？
13: 第二名呢。
10: 我看看，
13: 依然姐，你看。我们的纸墨江湖召集力在网络上也火了，被弹幕彻底霸屏。
5: 来来来，我跟你们说点夸张的啊，这一次活动至少有两位懂书画的明星会来到我们现场。等会儿还有，这次活动还会有十几位书画界的顶流大咖来到现场，而且还有文房协会副会长级别的人物也会来到我们现场。
14: 没想到啊，没想到，让你们这么一搞，搞成国家级的规格了，
5: 给力吧？
13: 太牛了！
8: 知道的说你们是在工作，不知道的，你看你们这一个一个的，都像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
5: 你有话就说啊，没话赶紧干活去你。
8: 我已经把文人雅集的所有衍生品都梳理出来了，像宣纸团扇、簪花头饰、小卷轴。还有文房四宝体验套装，还有手工坊的特型纸张，这些的销量一定都会非常好。你赶紧让肖明开个会，让所有想要参与到这次活动的企业抓紧时间备货，都能赚上一笔。嗯，
5: 行，我记一下。
14: 让大家能赚到钱，大会就办出了实际意义啊。
8: 你再记上一个啊，汉服的配饰的需求量也非常之大。廖老师，嗯。墨韵咖啡咱们镇上是做不了吗？如果做不了的话，抓紧时间联系企业，跟他们谈分成合作，也有的赚。
13: 等会儿我们还能赚钱？
8: 何止啊，我跟欣然已经决定了，把宣宝和纸机的

0: 首发式就放到这一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上，预估流量会非常之大。所以呢，再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国潮展区可以适当的收点门票钱，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去控制客流量，保障会场的安全，另一方面还是能赚钱。我呢粗略的给大家计算了一下，如果按照我的想法进行的话，这次活动你们不仅不会赔钱，还能大赚一笔。
1: 我干了一辈子呀，想都不敢想，政府办了个文房四宝文化节还能挣钱。
0: 刘教老师哭了，赶紧给他拿上纸。
1: 我没有哭，我这是激动啊。
2: 我一项项讲啊，这个手工宣纸团扇和折扇，各种大小各种款式的，这个第一批至少要备2万个
0: 啊。2万多。
3: 哎呦，
4: 我
2: 林主任和宣言预估啊，这几天的文房四宝文化节应该是能卖到5万个以上。哎
0: 呦，能卖那么多吗？哎
3: 呦，这太好了。
2: 镇上呢是在国潮展区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给到我们的拿货价平均是，哎呦，
0: 你没看着啊？
3: 不是，你太坏了吧，会长。
2: 你们猜的是多少？
5: 5块？
0: 3块？4块？
3: 8块？
6: 不会是1块吧？
3: 8块呀！
2: 10块！哎呀，
3: 1块！哎呀，
6: 这么好
3: 呢？
6: 太好了！给
7: 这么高啊？
2: 给高了是吧？给高了，我来让他震一下。
8: 行，
2: 镇上，这个政府啊，搞这个活动就是，希望咱们搞宣纸的老板们都能赚上钱，所以呢，不会像那些销售商一样克扣大家的。哎
3: 呀，太好了！哎，
2: 但是我把这话先放在这儿啊，你们每个人想认领多少，紧着你们先，好吧？剩下的，不管剩多少啊，都是我的，好吧？
6: 行，
2: 我够意思了。
6: 明哥。
9: 我问一下啊，是现款现结吗？如果是现款现结，行，这空头支票谁都能开啊。这张嘴就2万个、5万个的，政府给我们画大饼吗？忽悠那些没见过世面的行。在座的各位老板，哪个没参加过以前的宣纸文化节？他能来那么多人吗？即使来那么多人，有多少买的呀？啊，一人做好几万个，最后全放仓库里，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2: 行，既然二虎刚才说了，我也就再重申一下啊，这件事情呢，做与不做，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嗯，风险自担，你情我愿的事儿，好吧？认可这是个机会的，现在就可以到我这儿来报名。你们每个人想认多少，能做多少的，自己申报，自己报名。但是有一点我要先声明，申报了多少，就一定要做到，因为这是要签协议的，明白吗？
6: 明白。
2: 不想做也没关系，我们不勉强啊。但是报名的机会只有今天这一次，别像有些人啊，到时候看到大家挣钱了，眼红是吧？再来找我，那对不起，过时不候啊，过这村没这个店，好吧？都听明白了吧？听明白了吧？
9: 大家可得想好了。肖会长提醒大家了，风险自担，你们可得想好了，别到时候没地儿哭去啊。明哥，我可不是针对你啊，毕竟这文化节也不是你办的。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三解腻，囤，蒸汽解馋，囤，出游快乐，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1: 我呢，先表个态，这是咱们桃花镇第一次办自己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我呢是土生土长的桃花镇人，不表示一下，不合适。
2: 我看看，
11: 我的树和字儿我都签完了。
12: 我呢作为桃花镇的老企业了，我参与一下。别人做呢我还信不过，这个林依然跟宣言做呢，我呢愿意跟他们赌一把。对我的，
9: 你可别吵，
13: 我必须要参与，
9: 赌输了没人管你。
14: 挂职了，师傅，千万别告白了。要挂出飞流直下3000尺，一路呀。

0: 哦，这一路，好了。哎，
1: 别告白了，师傅，一定要挂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0: 张斌，干什么呢？哎呀，
1: 你说慢点吧。哎呀，都搞坏了。
0: 不好意思啊，廖哥。
1: 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0: 行行好，
1: 我注意，我注意，我注意。

0: 易姐，
1: 哎，依然来了。
0: 行了，财神爷给钱吧。
2: 什么钱啊？啊，
0: 这两笔呢是 AR 系统设备的定金要给他们付过去了，还有呢国潮展区的工程款，而且啊我还有20000块钱的现金呢，这口袋都放过来了。
2: 这审批单呢？
0: 单子？罗副镇长没签字给你们啊？
2: 没给我呀，给你们了吗？
3: 没有啊。
2: 小郑，你知道吗？
3: 不知道啊。
2: 我早上还见过罗副镇长，他也没讲呀。
0: 那个易姐，我现在确实有点火烧眉毛，看能不能找那个黄主任特事特办一下啊？
2: 不行，这不符合程序啊。啊，
0: 行，谢谢啊，易姐。
2: 副镇长真死。
4: 这可就剩一个礼拜了。国潮展区的经费再不给，可就真来不及了。哎
5: 呀，皇上不急急死太监，
4: 这国潮展区的经费不早就放在总预算里面了吗？
5: 谁能知道，
6: 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啊。
1: 这什么意思啊？
6: 这初中文言文训练里面就有。你语文课怎么上的？
1: 对不起梁老师，我错了。
7: 哎，桃子，依然姐，怎么样？拿到钱了吗？
0: 没有。哎，那个，你知道罗副镇长在哪儿吗？哦，
5: 他昨天过来的时候，我听他说了一嘴，好像今天去那个线上开全县经济大会去了。
0: 这文人雅集才干到一半，其他项目什么都没动呢。咱们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最大的亮点、最大的工作量全都在国潮展区，如果打造不出来，真就像群众说的那样，面子工程。
6: 不要急。凡事我们尽力就好。
7: 对啊，你别着急，我们都尽力了，就算追究责任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就关键工作没干好呀。
8: 依然姐，依然姐，罗副镇长已经从线上回来了。
0: 在哪儿啊？
8: 在肖明会长的工厂。
0: 你们先忙，我去找他。啊，
1: 慢点，
5: 慢点啊，依然姐。
9: 中国的传统节日啊，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民俗活动，所以这个节日的氛围感是很重要的，这样就给对联市场增添了大量的商机。而真正能够支撑起像我们这样规模工厂的，就是像万年红这样能够走进千家万户的平价商品。
5: 听好，
9: 你不是忙着文房四宝文化节呢吗？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我不找你，我找罗副镇长。
9: 就在前面
0: 啊。罗副镇长，罗副镇，
6: 你又搞什么？

0: 资金审批，您不是说签过字了吗？
1: 你没看见我这陪领导的吗？
0: 哎，不是，罗副厂长，那我没办法了，我不得不来这儿找您了。我长话短说，水墨剧场还有元宇宙寻宝行动都等着进场安装呢，还有文人雅集的二期款都没付呢，这工人都停工了，都等着重新开启呢。
1: 我不是跟你都说过了吗？上面的资金没有下来的那么快，那这里头也是从衙里一点一点的给你抠，你急能当饭吃吗？还什么事儿？
0: 还有不到一周，我能不着急吗？
1: 你什么态度？
0: 财政办都说了，专项资金还有十几万，足够把这个项目支撑起来。那您呢？你怎么能说没有呢？反正您是主要负责人，如果有什么纰漏的话，您需要承担责任的。
1: 国潮展区那块先停一停，回头等通知吧。
0: 为什么呀？
1: 会有人告诉你为什么的。
0: 不是，萝卜这莫名其妙。喂，
2: 哎，林主任，你快来这里一趟啊。对，就现在，我有个事儿跟你说哈。你可来呢，咱们党委要开会了，彭书记临时点名让你列席，罗副镇长也来了，我在这儿啊专门等你，就是为了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啊。可别生气啊，控制好情绪啊。
0: 为什么把国潮展区停掉了？
2: 哎，按原则呀，我是不该给你透露，但是啊，我就怕你那个脾气。哎，上级领导给彭书记打电话说，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有点操之过急了，尤其是国潮展区的设计没有充分的论证，可能会造成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所以建议我们党委班子再严谨审慎一些，考虑充分了再说。
0: 还有不到一周时间考虑什么呀？
2: 越是着急越要谨慎呐。
0: 这次文房四宝文化节会特别好，会有很多人意想不到的好。
2: 我明白，我都理解，彭书记开口就夸你，都没见他停过，还没到绝望的时候，打起精神来啊。走啊。哎，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0: 迟到了。
2: 书记。
3: 啊，
2: 进来。
3: 哦，来坐。
0: 我坐后面。
3: 哎，坐。林然，今天党委会叫你来列席，是大家还有一些问题想问问你。
4: 小林啊，你们最近做的这个宣传工作很到位啊，哎，辛苦了啊。我就想了解一下这个安全问题，还有这个日均人流量是多少。
0: 我们目前的报名系统呢显示已经超过4000人了，最后一周呢日均流量会大幅增加，我估计大会三天日均流量不会低于3000人。
3: 哦，那也不少啊。那这个安保工作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呢？
0: 县里的安保不是统筹安排的吗？一直都是罗副镇长在对接。
5: 啊，对，是我一直在对接的。只是林主任啊，你给我的那个到会人数一直在变，每天都在增加，到现在也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数字，你这让我这个安保工作怎么有把握呢？
0: 罗副镇长是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抓全面工作，我必须听您的指导调动。好，如果安保归我直接负责，首先我会设一个三级指挥中心和一个总指挥一个副总指挥，然后在各个功能区分别安排一个负责人，分别下辖网格化小组、巡逻组和应急处置机动分队，然后再在各个功能区呢配备一个志愿者来协调游客的秩序。县里的安保、消防和医疗会在外围，这些呢由副总指挥统一协调，和各个功能区的负责人协调好，做好一个限流措施。最后呢，

会再设置一个四级应急响应机制，做好预案，尤其是要组织好所有的安保人员进行一个培训，针对防踩踏事件和一些突发事件，确保每一个人都会疏散。

0: 对，所以只能说这么多。当然了，如果各位需要的话，我是可以做一个详细的安保执行方案给大家。
1: 怎么样，大家觉得还有什么意见？
2: 那如果大家都没什么想法的话呢，我想聊一聊我的想法。
1: 好。
2: 林主任呢，思维活跃，逻辑清晰，学习能力还很强。但是我依然觉得他没有掌握如此之大国潮展会的经验。我也相信他也是非常认真地去学习了相关这方面的知识。那如果问他的这个有没有道理，有，但这不是他的道理，是书上的道理，是别人的道理。如果说一旦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我相信以他目前的理论经验，我想未必能完美的解决这种突发事件的。所以嘛，我们才需要组织决策，我们才需要集思广益。所以说在这个文房四宝文化节是否设立国潮展区这件事情上，我的想法就是要谨慎。
1: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都说说。
3: 我先说几句。嗯，在这个开会之前啊，我上网搜了一下资料，有这么几个典型的案例啊，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在南方啊，一个地方举办了一次展会，两个15、16岁的未成年小姑娘，穿着紧身的短裙、渔网袜，站在那个舞台上跳舞，那个网上是骂声一大片呀，这个影响大家可想而知啊，那极其的恶劣啊。还有一个地方，因为异常的火爆，这个黄牛党啊，就伺机而动。啊，他们组织了多名的游客对这个检票口啊进行了冲击，差一点就造成了踩踏事件。
4: 如果是以年轻人赶潮流作为大会的底色，那么站在文房四宝业内人士的角度来看，他们会是什么观后感？大家可要记住啊，我们桃花镇是以宣纸产业立足。如果文房四宝文化节搞成了年轻人的娱乐大会，那么真正搞文房四宝的消费者、销售者，还有笔墨砚的同行们，他们会怎么看？这还能叫文房四宝文化节吗？以后还会有人来看吗？对不对？

0: 开会的时候不要为难彭书记啊，他的压力也很大。
1: 这都属于是纸上谈兵，我的建议就是要谨慎。

0: 暂停，那跟宣判死刑有什么区别啊？
1: 我真搞不懂上边怎么想的，多好的事儿啊！
2: 下班，回家。
3: 哎，再等等啊，等叶院士来了再说吧。
4: 等什么呀？国潮展区都暂停了，还留着干嘛？
5: 走了，回家。

0: 心思。
1: 怎么了？一个一个的，啊，跟霜打的茄子似的，都蔫了吧唧的。是不是因为林然不在啊？
2: 群那儿通知了，国超大会暂停。
1: 暂停了？
2: 对啊，
1: 就还剩6天了，现在。

0: 你终于醒来了，回来了，别想了，坐。
1: 来，这样啊，我提个议，咱们应该好好庆祝一下。
0: 庆祝？宣言，你脑子也被骂短路了。
1: 曹子，你是不是整天跟着林依然在一块儿，脑子也被卷傻了？累死累活的，一分钱没赚着，好不容易摆脱了，不得好好庆祝一下？
0: 对呀，我真是被依然姐卷得有点迷失自我了。现在这样多好，没活了，轻松了，幸福来得有点太突然了，不得让我想起我的那句座右铭：卷不动就躺，躺不平就滚，滚不平就睡。谢谢你，宣言，让我找回了自我。
2: 你呀，白日等天黑，天黑盼天亮，三餐混饱肚，四季躺平炕。
0: 谢谢老师，谢谢您美好的祝福。
3: 话都听不懂，还美好祝福？
1: 廖老师，语文课可没教这些啊，什么意思？
2: 还有语文课教啊？大白话明明白白，混吃等死。
0: 主任，您过分了啊！我发现您自从当上这个文旅代言人之后，您真是有点飘了。依然姐。我跟你说，咱们廖主任认清现实之后就开始放飞自我。我跟他说拍短视频不用写稿子，他非要写，写的那个内容听了就让人上头。别不开心了，我找段给你念念。
2: 哎呀，严谨慎重没错误。
1: 猴子，找一段念来听听。
0: 好嘞，找一段啊。就这段吧。宣誓祖先，宣正道，按秘方将檀皮与沙田稻草混合，加入黄山温泉沉淀的玉屑粉，百日之后却见纸浆中浮现血丝，
1: 嚯，
0: 原是檀王感知杀伐之气，以树精之血抗拒，此时安史之乱爆发，叛军追杀至此，宣正道将未成的纸浆倾入战火，嚯，奇迹骤现，烈焰中升起雪白纸幕，竟将剑士不尽数倒回。
1: 哎呦，嚯，
0: 宣家祖先成战神了，主任。
2: 笑什么？你们说，吸引不吸引人吧？短视频的打法我研究过了。就四个字，流量为王。
0: 还流量为王，主任，您是把这个互联网玩明白了。但咱们是用宣纸历史去介绍文房四宝节，您这都说成聊斋了，能靠谱吗？
2: 怎么不靠谱？主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事件节点都对得上。是，经过一点艺术加工，谁不允许艺术加工啊？
0: 那也不能瞎扯吧，是不是依然姐？
1: 滚！行了，走吧。哎呀，累死累活，一分钱没赚，你们不得请我吃个散伙饭啊？
0: 走，我请客。
2: 吃饭可以，老规矩 ，AA 制。
1: 我都快累死了，就不能有人请我吃吗？啊，林依然。
2: 谁都累。

0: 啊，但是规矩不能变，这是原则，必须 AA。
1: 走吧，吃饭去喽！走走走，
0: 走
1: 走
0: 喽，
1: 走
0: 喽，
1: 哈哈，吃饭吃饭吃饭。
0: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
2: 哎呀，主任，你这超了算我的啊？
0: 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2: 行，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2: 定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3: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4: 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2: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4: 谁定的呀？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
5: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啊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3: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
5: 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6: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一会儿你结账，人均50，不能超。哎呀，主任，你这秤算我的啊！什么叫算你的？就是不能超。
1: 行。哎呀，林然，你倒可以学学桃子的懒劲儿。我怎么又懒了？没打岔。别那么累。 别那么太认真，太认真了，苦的、累的，是你自己。你有你的想法，镇领导有镇领导的角度，县领导有县领导的高度，考虑的问题都不一样，不可能以你的意志为转移啊。事缓则圆，缓一缓挺好的。
2: 其实吧。 最让我难过的，不是国潮展区取消了，当然了，不让办我确实很难过。但是最让我难过的，是彭书记的态度。彭书记态度怎么了？
1: 依然，你呀，就是太天真，太幼稚。彭书记那是身体力行给你上了生动的一课，咱们干工作就干工作。
0: 别往感情上扯，也就我跟桃子，这种没布的，能跟你坐一块儿讲讲感情。主任，你说事就说事，你别挂上我，谁没布了？
1: 哎，完了。
0: 但刚才廖主任那句话说的对，天真幼稚。彭书记他需要一个往前冲的人，但是真到节骨眼上，他也保不了你。
1: 废什么话，好经都让你给念歪了。
3: 行，我是不爱嘴和尚，我念不出好经。
1: 彭书记啊，他喜欢你，支持你，是因为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他呀，这是给你机会，历练你嘛。
3: 廖主任，那爹味又出来了。
1: 他怪我，怪我，多嘴了。
3: 来来来，行了行了，哎，咱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 不聊了啊，咱们一起举杯好不好？
1: 好，
2: 干杯！
3: 庆祝一下，我们散伙愉快。来，
1: 林依然，真生我气了。
2: 来吧，就差你了啊！凭什么呀？
1: 什么凭什么呀？
2: 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办成他们那样呢？ 凭什么文房四宝文化节就一定要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呢？啊，之前的文化节都办成业内人士的自娱自乐了，钱花了，结果什么效果都没有？那为什么不能换另外一种方式呢？你换了另外一种方式，给桃花镇带来了流量，又给老百姓带来了收益，为什么不行呢？
3: 轩阳，
1: 嗯，
2: 你觉得呢？
3: 这就是个伪命题。你看，我爸他一直坚持做传统宣纸，就光这个事儿，我们俩吵了多少回，你们也看见了。那他们的现在这个思想跟我爸有什么区别？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观点，笔墨应随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无论什么产业，都应随着消费理念的转变而去转变，不变的是初心和文化的传承。
1: 啊，他们坚持固守传统的那一套，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那只能是他们亲手把产业和文化往这火堆里面坑。对嘛，
0: 罗副镇长他们就是给我说懵了，这一唱一和的，不行，这文房四宝文化节准备的这么好，不能就这么算。
1: 哎，你想干什么？这是党委的决议，党组织的决定，你可不能任性啊！
0: 主任说的对。 你要这样做就有点出格了。
2: 我觉得党委班子也是受上级的影响呀，那我就找上级领导嘛。我把功课做足了，我把道理讲明白了，这有可能领导的态度就转变了呢。
1: 简直胡闹！越级汇报那是大忌呀！你这个孩子，
3: 当然是要是，注意领导形象。
1: 哎呀，熊。

0: 不可雕也。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这样我再去叫点串吧。
0: 没事，点了都吃饱了吧？
1: 我再吃点。没事没事。
2: 李然，你要是真这么做了，你就把全体的班子成员都得罪了，到时候你就彻底没步了。
0: 他哪里还有步？他真敢这么干，在桃花镇连立足之地都没有。
3: 行了，我知道了。
0: 这可不是儿戏啊，在这方面我跟桃子都能当你老师了。
3: 我爱武士，但是我更爱真理啊。来吃
1: 吃。
3: 其实啊，我只在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至于我个人的话，先这样吧。轩言，反正他们俩现在已经不认同我了，你呢？
4: 他们俩不认同，我支持你。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0: 站着

0: 彭书记，您专程到这儿等我啊？不然呢？这是我个人主意，跟您没有关系。林依然，你是不是觉得我昨天在会上扛不住压力，把你推出去祭旗了？林依然。 我说过我是你背后坚强的后盾，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你看昨天那种情况，我要是不提前敲打敲打你，不及时的阻止你，就凭我对你这个林怼怼的了解，你不得在现场把桌子都翻了啊？要是真的得罪了政党委班子，好多事情的后果你承担不了。
1: 对不起，彭书记。
0: 你看，你今天也不该这么胡闹。你说你跑到县委来找领导，你把镇党委班子置于何地？你不能这么冲动。你现在也是领导岗位上的干部了，不能忍辱负重，是走不远的。
2: 我没冲动，也没有忍辱负重。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 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0: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2: 我当然是不想，但是如果没有其他办法的话，我只能这么做。谢谢彭书记为我考虑，可能还是要辜负您了。我连夜做了一份国潮展区的全面分析报告，这该说的话我还是要说，该得罪的人。
0: 我还是要等。好，小姑娘还挺倔强，可以走。
3: 您不必陪我去，我不想连累您。不但倔强，还挺仗义啊！
0: 林依然，你知道吗？你今天踩的是禁区红线，我不可能让你自己去的。现在不可以，今后。 永远不可以，你别着急。今天我带你进去，情况就不一样了。走，
2: 不，可是您这样的班子成员不合适。
0: 正因为我现在是党委一把手，所以我扛得住。林依然，我已经把你扶上马。

0: 今天县委领导能原则上同意，其实就是你那股想做事儿、能做事儿的劲头感动了领导。你要知道县委领导做这样的决定不容易，你想想啊，好多事情咱们都还在规划设计，你能不能执行，能执行到什么程度，执行出来是什么结果，都是未知数。
1: 我明白，彭书记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把所有细节还有问题都考虑到，力求做到完美。
0: 好，小吴停车。
1: 哎，彭书记，嗯，你不着急回去开会吗？
0: 请你喝杯咖啡。
1: 彭书记，静静。
0: 小林，怎么样？我们的这片沙田道漂亮吧？嗯，
1: 漂亮。
0: 其实我今天挺感慨的，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看见你，就像看到了20多年前刚刚工作的我。那个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哎呀，眼里有光，心里有梦，上怼天，下怼地，什么都不怕，觉得这个世界都是我的，像一块画布一样，我可以在这儿肆意的挥毫。时间真快啊，现在我们皖南川藏线上那些最挣钱最有创意的餐厅、村咖、民宿都是年轻人搞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了不起了，他们有时候啊，一点点小小的创意就可能对这个世界带来改观，引领着时代的节奏，开拓着时代的机遇。依然勇敢地往前冲吧，无论成败如何，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林主任，我听说你那儿忙到炸了，我还想着去你那儿慰问一下呢，我又怕你耽误你工作，你说。
1: 得了吧，黄主任，你这话听着就假。哎呀，我给你打电话，电话不接，微信微信不回的你。
0: 县审计局在我那儿扎了好几天了，从早到晚搞不歇，我这哪有空啊我。
1: 听说了，例行审计嘛。所以我不是让你们办公室的小凡隔天就回去了吗？现在好多人都议论我，讨论我，说我巴结你这个财神爷。
0: 理解万岁啊，我还没来得及感谢你呢。
1: 我现在就是着急国潮展区的这个资金，四个主题很多场景都着急要钱，你要是再不给我钱，我就真来不及了。
0: 这还用你说吗？专项资金最后那十几万我都一次性安排完了。
1: 安排完了？
0: 哎，我们可是都听说你们的壮举了啊，彭书记带着你那是直闯县委，那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啊。你们人还没回来，小道消息早传回来了，哎，在咱们镇上现在已经传为佳话了。这是咱俩私下说这事儿啊，镇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又得到县委领导班子的首肯，他罗副镇长怎么还敢推三阻四的，半小时前就已经签完字了，一次性全拨给他了。
1: 这他也没跟我说呀。
0: 你还不知道呢，彭书记一回来就奔那个小岭最美乡村公路那儿去了，说是有一户人家本来已经协商好了拆迁赔款，哎，结果刚一开工又闹上不让干了，罗副镇长跟葛主任他们都去了。
1: 行，谢谢啊黄主任。
0: 你是好饭不怕晚，这食堂最怕晚，你赶紧吃口去吧。
1: 哎，谢谢啊黄主任。
0: 太忙了你。
2: 大姐大哥，我们政府的工作还是需要你们多多支持呢。
3: 彭书记，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也是知道的，我这腿脚也不方便，你孩子大了住在一起多不舒服。
4: 你说彭书记对林依然啊，这真是仁至义尽，这好的就没话讲了，
5: 都是为了工作。
4: 哎，你可要知道啊，这县里的领导班子只是原则上同意，这要是中间出现点什么事儿啊，
5: 你不要杞人忧天想那么多，上级敢拍板同意，大方向大原则上就没有什么大错。
4: 那这我清楚，但你说林依然这帮年轻人他搞出来的什么东西，这谁见过，对吧？哥哥，我呢这是出于关心啊，我说两句不该讲的。你说彭书记这么支持林依然，差不多你也要劝劝他，时不时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对吧？其实这话我不该讲，但是、
6: 哎、二位领导，喝杯茶。
5: 没有啥说，
4: 谢谢，
5: 辛苦您啊，
6: 给您添麻烦了。
4: 没有没有啊，
5: 别客气别客气啊。
6: 我这老伴儿啊，这县城的楼房他住不习惯，就想回来。
4: 你让彭书记给他说说，这不就好了吗？
6: 是是，我家老伴儿最爱听彭书记讲话，哎，入情，入理。
4: 对对对对，那您先忙先忙啊。哎，
6: 好好，你忙着。
4: 这不干不错，多干多错，这话是有问题，但我觉得呢，这存在即合理。要是真出了问题啊，那就晚了。
5: 哎，我想起个事儿哈，你家老丈母娘去年是得癌症走的吧？
4: 嗯，肺癌。
5: 有一回啊，我听肿瘤医院的院长讲啊，这得癌症的60%-70%啊都不是病的。
4: 啊？那为什么呢？
5: 是吓死的，是不是？
4: 是吗？吓死的。
7: 这个医
5: 怎么样，书记啊？聊得怎么样啊？
7: 挺好的。
4: 什么意思？
7: 来，请坐。
5: 好好好，哎。哎，你们就看看这些什么东西啊？这些是。后退后退后退。哎呀。
8: 这是粉
5: 尘。你慢点啊。
8: 这。
9: 放哪儿？
5: 我放那边去吧。你先放点儿，李安姐。
1: 谁搞的这些啊？
10: 还能有谁？
11: 哎，依然姐，咱们这文房四宝文化节手笔这么大啊。
1: 不是，说什么呢你？咱们哪儿来的这么多预算啊？
8: 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市县两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
1: 这多少钱啊这得啊？
10: 花的是冤枉钱，打水漂的钱。
5: 我就问你吗，你们知道就这个舞台你们猜是多少钱？
10: 租的，一天5000，
5: 罗副镇长亲自定的呀。
8: 不是不是，等会儿，就这个，5000。
5: 对呀，
8: 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呢？咱们距离开幕式还有五天呢，罗副镇长这么早就安排上，得多花多少钱呢？咱们资金本来就不够，哪经得起他这么造啊？哎呀，
7: 我这还没说完呢，就这个高级音响，一天一万。
9: 什么？
12: 一万？
9: 这个？
7: 一万呀、啊！哎，不是，
11: 哥们儿，我们这这么多东西，这还有好几天呢，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
7: 没错，昨天晚上临时定的，就是今天。
1: 定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8: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5: 谁能知道？
1: 哎，不是姐，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
8: 哪能啊？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
7: 罗副镇长来了。
13: 正好啊。大家都在是吧？紧急任务啊，听我说个紧急任务。
4: 市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啊，所以说呢，
5: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答案在这
9: 儿。
1: 明白了。
13: 什么答案？啊？
1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13: 不管什么答案，现在都听我说啊，林依然。待会儿领导来了呢，要做动员讲话，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另外，矿泉水啊、胸牌啊、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张斌、王浩，你们找几个人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其他人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是吧？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突击演习，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所以说，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水平，啊，好了，动起来，
8: 走吧。
13: 廖主任，你这腿疼吗？动起来呀！你可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带个头啊？
5: 带什么头？让群众们看笑话？
13: 你看。你就总是这样，总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在这胡讲瞎讲，你真该找面镜子，你照照你还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党的干部。
5: 我当然是。
13: 你是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能不能领导你，我能不能指挥你，
5: 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
13: 我不管什么后果，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
5: 能
13: 你就动起来，搬水去，快点，还治不了你了。
1: 廖主任，
13: 不是林依然，你怎么站这儿了？动员商户啊，快点，我也指挥不了你了是吧？
1: 行，罗副镇长，那我也问问您啊，这黄主任都说了，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哎呦
13: 我的天哪，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这火烧眉毛你跟我要钱，先把这关过去了行不行啊？
1: 那我不火烧眉毛啊，我不着急。
13: 行，快去通知商户，
1: 我还没
13: 多找点人，这一个个的动作都快一点。
8: 依然，你真准备去叫商户啊？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1: 彭书记特意交代我，要服从上级安排，听指挥，要注意团结，要忍辱负重。
8: 哎呦，真是要了命了！
1: 行了，你别跟我去挨骂了，你赶紧回去啊，走了。哎，
15: 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搭戏台唱戏，乱花冤枉钱。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你也开始玩这套了。
8: 啊，
9: 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去当群众演员，你真能闹笑话。
1: 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对咱们也是好事儿，对吧？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
12: 你别跟我们扯啊，领导要重视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15: 对，小林，你当初来的时候为我们忙前忙后，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现在你当主任了，你做领导了，那初心不能变，本质不能变吧？
1: 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16: 哎呀，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来喊我们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去就去嘛，也不耽误什么事儿，对吧？还是之前说的，我们多支持支持小林的工作啊，也不要太为难他，对吧？啊，都不要再讲了，都不要讲了。
5: 好，
1: 谢谢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
15: 小林，也就是你，换做别人，我把台都给掀了。
5: 得，
1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1: 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
15: 好，
12: 好，好。
13: 来来来来来来，热烈一点，热烈一点。
17: 哎，领导，辛苦，
18: 辛苦，辛苦，
17: 辛苦。
13: 感谢您呐，
4: 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
13: 来，各位，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0: 欢迎领导的到来。
1: 大家辛苦了，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今天路过这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
2: 领导，上台，上台说。
1: 不用了，不用了，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2: 哎呦，领导，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这都盼着您来呀，一刻一刻的，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
1: 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再过两天，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精彩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
3: 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好吧？
2: 领导，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您看，
1: 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了解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支持嘛。
2: 那我就开始了。喂。
3: 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先后召开了七次相关的会议，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这里面呢，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2: 简短的，简短的。
1: 罗副镇长说得好啊，但不能光说，还要去做。过两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
2: 请领导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1: 好了，我还要去工作，你们也都要忙，就不多打扰了。还是那句话，由衷祝你们成功。哎，
2: 好，谢谢领导。
3: 来，大家欢送领导。

0: 哎，罗副镇长，我……啊，对了，各位朋友，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大家就回吧，谢谢各位啊。
1: 罗副镇长，我话还没说完。
0: 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工牌也都不要带了，该弄脏了。另外，这拱门啊、舞台，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有押金的啊。
1: 哎，罗副镇长，话没说完呢。
0: 你干嘛？
1: 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0: 钱你看不到吗？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
1: 不，都花了。
0: 没有啊，还剩点不多。
1: 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
0: 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 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1: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0: 谁定的呀？你定的，林依然啊，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你搞搞清楚，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搞笑呢？
1: 我怎么？
0: 干嘛？你看我干什么？
1: 把这拿回去。 哎，我话没说完呢，罗副镇长。
2: 算了，
1: 算，
3: 不是依然姐，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呢，尽了力就行了。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

0: 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呢？听前言一句，算了吧。
1: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啊，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0: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超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
1: 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是，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接下来怎么考虑啊？
0: 我累了。
1: 彭书记也说了，确实太难为你了，不管你怎么决定，他都能理解。
0: 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廖主任经常跟我说，说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我的问题。
1: 别想那么多了，国超展区停了，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好好做吧。

0: 小林来了。
1: 哎呀，
0: 好久不见了，小林。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我们大家也想你啊。
2: 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小林当了领导了，好久不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
1: 没有，
0: 别像你那张嘴，以后我讲话就不要讲话。小林哪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是我的不对。你们都还好啊？哎，
2: 好
0: 我们好。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就要给你做那个蒿子粑粑，要你带回家。
1: 许阿姨对我最好了。哦，薛叔叔在里面吗？
2: 在呢，
0: 快去快去，
1: 那一会儿聊啊。
0: 哎呀，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
1: 你看，小林，哎，谢谢阿姨。烫啊！哎呀，
3: 哇，阿姨，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哎
4: 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采了以后呢，用水一焯，再冻到冰箱里，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
5: 小林啊，哎，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
1: 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传承人，都在室内，其他的呢都在外面。
5: 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
4: 我看看。
5: 你看看，
4: 哦，这么大呀！旁边谁呀？
1: 哦，胡金厂。
5: 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能不能换一个？
1: 位置的话无所谓吧。
5: 给我们换一个吧，哪怕是换到外面，小一点都行。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
1: 这主要是位置是彭书记定的，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在外面不合适啊。
5: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4: 当然不合适了。老宣，你想一想，你是宣纸传承人，那你就是宣纸的脸面，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你得想一想，你合适了，政府也得合适啊，是吧？
5: 这样，要不换的话，你去，我就不去了。
1: 薛叔叔，您不去不行啊！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要进行一场大师展演，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必须得您去呀、啊。
5: 小林，这事就算我求你了。您给我们换一个，要是不换的话，我真不去了。
1: 行，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
5: 谢谢，
4: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有。
4: 哦，对了，小林啊，我听宣言说，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
1: 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
4: 办不成了？哎呦，那多可惜呀！哎，你们这个要是成了，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太可惜了。哎呀，
5: 政府他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呢就不要说东说西了。
4: 再吃点啊。
5: 哎，对。
4: 喜欢吃就到家里来。
1: 谢谢阿姨。
6: 你看像这样带黑炭点的得挑出来，还有这种发乌的，这都不能要，都得捡出来啊。哦，哎，你个大主任，你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不会耽误正事吧？啊，
1: 没事儿，国潮展区不做了，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6: 哦，那就好。秀梅啊，忙里忙外的没时间，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这可费了劲儿了。
5: 小林呢？把心放宽一点。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人这辈子呢， 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当然了，这是很不容易的。
1: 是啊，轩叔叔，所以我特别敬佩您。
5: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别的我说不来，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桃花镇呢，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后来这二三十年，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了。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当然了，他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想赚钱，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就用龙须草来代替，嫌龙须草贵了就改用竹浆，嫌竹浆贵了就改用木浆，反正他怎么赚钱他怎么来，这社会上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于是就昧着良心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缺了八辈子道德的事儿，以假骗真，以次充好，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
1: 轩叔叔，
5: 嗯，
1: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二虎吧，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他换到了钱，我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犹豫过，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有什么不好，管他呢。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敢，我不能那样做。
1: 为什么呀？因为你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誓传人。
5: 什么叫传承啊？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你人都做不好，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
1: 您坚守的对。
5: 别，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
1: 但是轩叔叔，您启发了我
5: 啊，
1: 我要向您学习，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应该坚守本心，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对，行，那你们先忙啊，这事我先走了啊。
7: 哎，走了，
1: 我回头再帮你们啊。
7: 走了
1: 啊。
7: 哎，还吃了。

0: 这选了五分钟，聊了五分钟，这就走了哈。
1: 行了，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下心来干的这些事儿。
2: 他走，他也是正常的。就咱们两个老家伙慢慢干吧，别嘀嘀咕咕的。哎呀。
3: 飞扬，
4: 哎，
3: 这是什么呀？纸做的船啊？
4: 嗯，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要拿宣纸做船呢，奇怪吗？
3: 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
4: 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不叫船。
3: 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国潮展区呢，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4: 空手套白狼啊！
3: 你好好说话，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
4: 比之前要租那些设备大概要十几万吧，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哎，
3: 等会儿，不怎么花钱的。
4: 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加上之前没干完的，大差不差五万块钱左右吧。
3: 那从明天开始，四天时间够不够？
4: 别人不能，我能啊。
3: 跟你商量件事儿。
4: 啊，你说。
3: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0: 今天是宣宝和芷姬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1: 这是宣纸做的？
2: 对对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1: 就你这个要多少钱？
2: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3: 说多少？
1: 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
3: 关键是他还卖挺好，
1: 排队抢呢。
3: 我的乖乖，
4: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5: 迅速的爆头，
4: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制。

0: 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1: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福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保证。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
0: 银川市聚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同心县第2中学学生李佳婷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持续深化内化转化，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扎实开展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突出监督重点，聚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责，管党治党，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问题导向，深挖细查真找问题，实事求是找真问题，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同题共答，严明纪律作风，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监督。李亦飞指出，要从严从实做好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后半篇文章，增强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实效，压实整改责任，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贯通落实，坚持真改、实改，一体推进巡视发现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注重标本兼治，着力解决顽固性、反复性问题，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李亦飞强调，要深化拓展巡视成果，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有效应对发展困局，解决民生困难，破解安全困境，把巡视成效体现到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防风险、护生态、保安全上，以高质量巡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治效检验巡视成效。 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通报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宣布，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自治区领导朱天书、陈春平、杜银杰、王丽、刘军、马松宝、楚伟、李小波参加。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三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第九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
1: 七月十七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十七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
2: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0: 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主要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质效明显提升，双过半目标如期实现。特别是三次产业和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民生保障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抓好发展，突出战略，把握政策，围绕重点提质增效，抓住难点，补齐短板，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牢增长基础，拓展发展空间，为实现全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紧紧围绕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点，严格落实责任制，全面强化监测预警、应急会商、临灾校应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要突出抓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听取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全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分区管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运用宣传实践月活动经验成果，抓紧抓实攻坚年九项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宁夏实施职业教育法的工作要求，增强法治意识，持续优化办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推进职普融通，促进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按照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部署，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进一步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0: 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颌面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志愿者80人齐聚银川，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陈庸一行来到筛查点和检查等候区，看望患儿及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属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患儿年龄、既往手术史及诊疗相关情况，鼓励大家安心筛查，积极治疗，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绽放笑容。对来银专家、志愿者及医护人员无私奉献、辛劳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2026宁夏微笑行动再次顺利开展。各相关单位要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医疗保障，确保手术实施安全有序，医疗服务优质高效，让更多困难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普惠暖心的医疗服务。宁夏微笑行动自2025年开展以来，已累计为280余名纯恶劣患者免费筛查，为121名患者实施免费手术。今年，在自治区政协统筹推动下，我区卫健、民政及农工党组织联动开展宣传动员、患儿摸底调查，将有203名纯恶劣患者接受免费筛查和救助治疗。活动启动前，陈庸会见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石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及专家团队一行，并就争取更多公益项目落地宁夏座谈交流。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静丽参加会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淑丽参加相关活动。
2: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各县市区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0: 群，构建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产业发展格局，助推市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今年，灵武市现代纺织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集聚新奥阳绒、新中绒、国宾亚旗等企业。作为宁夏羊绒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新奥羊绒突破传统羊绒服饰应用局限，丰富羊绒产业应用场景，驱动本地羊绒产业转型升级。
2: 从这个生产链的一个持续发展角度肯定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和周边的企业也做深入的合作，他们把品牌的诉求呢反馈给我们，我们在原材料选型、工艺制定以及他们对这款纱线的组织制定、工艺制定，形成一个打通产业链的，我觉得一个集合开发。
1: 银川市西夏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作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三年产值规模年均增速达19%，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企业主营产品从横架机械手研发起步，逐步拓展至工业机器人设计开发，如今正全力投身智慧工业生态体系建设。
3: 依托我们的一些面向全国的一些订单，就带动当地的一些企业能够共同去发展，在我们这个供应链体系下面，就我们尽量是在当地去建立规则体系，然后我们也会在当地去扶持一些就是共同发展嘛。
1: 目前银川市已形成西夏区装备制造、贺兰县绿色食品、灵武市现代纺织三个优势特色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呈现一县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今年银川市将完善储备培育、认定扶持、推荐升级三级培育机制，挖掘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储备一批有潜力的后备集群，力争再培育一至两个自治区级集群，以集群化发展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经中央文明办综合评审，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也是今年宁夏唯一获得该荣誉的学子。
4: 今天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救人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想着自己的身子轻，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掉到湖里去。当时只想着把小弟弟救上来，看着消防员叔叔把小弟弟救上来，我就悄悄离开了。以后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事情，我还会帮助。
5: 2025年12月6日，同心县一名4岁男童在同心玉海湖玩耍时掉入冰窟。紧急关头，同心二中学生李佳婷主动请缨，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施救过程中，冰面突然再次塌陷，李佳婷不慎一同坠入冰冷的湖水中。他拼尽全力护住男童，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将二人救起后，李佳婷浑身湿透，裹着被子默默离开的照片被媒体和网友反复传播，成为令人难忘的瞬间。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7月16号至17号在吴忠市举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行业专家、蔬菜销售商先后走进利通区、青铜峡市、盐池县等重点蔬菜产业基地，实地观摩考察，直观感受到宁夏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成果，现场优选优质货源，洽谈深度合作。
6: 宁夏这块的那个农业，像蔬菜产业越来越规模化，然后越来越标准化，口感的一些确确实实是跟其他产区当中是有一些独特跟差异，所以我觉得宁夏的这个产品在长三角这些城市是很有市场潜力的，跟后劲爆发力的。
7: 上海人很喜欢你们这边的这个菜，品质好，口感好啊！我想到下一步嘛，就是说到你们这个宁夏来种植开发基地。
5: 近年来，宁夏坚持冬菜北上、夏菜南下，依托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不断打通产地与全国消费市场的直通渠道，持续打响冷凉蔬菜农字号品牌。连续举办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累计邀请全国知名销售商1412人次来宁考察，签订基地建设、技术合作以及订单销售协议1138项，总金额达165.32亿元。
8: 300多万亩的面积，50%实现了订单生产，要发挥。

0: 由于我们的优势，用我们的绿色技术去加持，哎，使得我们保持一个更好的品质，持续稳定的供应市场。就是我们通过日光温室、拱棚，包括这种大田的生产，实现一年四季持续稳定的供应。
1: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日前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515.76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277.61平方公里，减幅达1.88%。其中，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同比减少近70%，全区水土保持率达78.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8.39%。2025年，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取得新突破。石嘴山、灵武、同心等7个县市区完成7个小流域12宗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交易金额124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6380万元。海原县91.76亩淤地坝坝地成功纳入自治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有效拓展耕地后备资源。
2: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启幕。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国庆假期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赛事为期6天，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今年以来，大武口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
3: 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
4: 记者从7月16号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公安政务服务暖民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银川市身份证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常规办理身份证最快、所需时限最短的城市，并将逐步在全区推广。
2: 今年以来，宁夏公安机关在户政、交管、出入境、身份证制发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治安管理方面，籍贯变更等13项业务全程网办，9项高频事项下放至基层服务点，旅馆业许可时限压缩超65%。
5: 围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居住证申领等16项审批业务，通过流程重塑、数据共享、审批提速等方式，推动减时限、减材料、减跑动、优服务。
2: 交通管理方面，我区全面推广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有效缓解因事故导致的交通拥堵，降低了2次事故发生的风险。
6: 平均每起事故从接警到完成取证时间，由以往至少1小时压缩到10分钟以内，较传统模式提速近70%。今年以来，全区应用视频快处模式处理轻微交通事故7.25万起，占比91%。
1: 7月12号，银川市西夏区举办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活动中，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川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7: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下一步，我们将借势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擦亮贺兰山下最美西夏文旅品牌。
1: 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从责任落实、技防升级、职守保障等多维度发力，逐项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截至目前，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
2: 彭阳县境内水利设施与山洪风险点位分。

0: 度广、数量多。全县共有水库44座，山洪灾害危险点15个，涉及5个乡镇、120户、461人，是汛期重点监管对象。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更新核定了水库、淤地坝和山洪灾害危险点责任主体，落实水利工程应急抢险专家16人，组建水务局抢险队伍1支33人，水利施工企业抢险队伍4支60人。同时，彭阳县强化监测预警硬件支撑，安装视频监控14个，入户报警器100个，升级预警广播27台，全链条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 针对本龙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山洪灾害点撤离24户54人，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下一步，我们将会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守住重点部位，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3: 7月17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运动员村正式对外开放。目前，住宿、医疗、就餐等各项服务保障准备就绪，首批参赛队伍已报到入住。本届运动会运动员村设在兰溪谷酒店集群，最大接待量4000人，可全方位满足全区各地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随队工作人员食宿等需求。7月17号，由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感恩奋进加油干，机关先锋宣传讲述”活动在银川开讲。来自区直机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8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生态保护、科研攻坚、民族团结等领域的奋斗故事。7月15号，第25届马来西亚国际食品饮料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宁夏贸促会组织我区10家特色食品企业参加，集中展示枸杞、滩羊、冷凉蔬菜等优势产业产品。开展首日，宁夏展区吸引观展洽谈人数超10000人次。7月16号，2026年银川市凤城工匠杯葡萄酒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银川市46名产业工人聚焦贺兰山东路产区葡萄酒风味特质、品鉴流程、酒体缺陷识别等核心内容，开展舌尖上的技能对决。固原市原州区近日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评选暨主题宣讲比赛，20名参赛选手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真实案例进行分享，以赛聚才，以讲传魂。7月16号，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正式揭牌。该校位于西夏区高教园区，设计60个教学班，可容纳3360名学生。今年秋季计划首招20个班1120名高一学生。此外，该校将与银川二中、唐来中学、24中组建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联盟，常态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2: 宁夏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气候条件，生产的冷凉蔬菜畅销全国各地。盛夏时节，塞上大地满目青翠，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4: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田园好风光。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15号开始，伏天大幕正式拉开，这意味着一年当中暑热最盛的时段已经如约而至。不过，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大家着实享受了一段难得的清凉，北风送爽，云影徘徊，让人几乎忘了正处在盛夏当中。但天气舞台从来不缺少主角，接下来属于这个季节的两位常客，强对流天气与高温晴热将会轮番登场，且戏份十足。来关注即将到来的周末天气，预计17号夜间，全区大部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同时伴有4到5级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风急雨骤。大家要关好门窗，远离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18、19号，贺兰山沿山一带仍有雷阵雨或阵雨出没。由于山区地形复杂，大家外出尤其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次生灾害所带来的影响。19号之后，天气格局将发生转折，我区将开启高温晴热模式。届时，川区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攀升至33度或以上。银川雷阵雨转多云，18到33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转多云，17到34度。吴中雷阵雨转多云，18到34度。固原雷阵雨转多云，16到28度。中卫雷阵雨转多云，17到34度。宁东雷阵雨转多云，17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一位消防员。18年前，他是大山深处的放羊娃。18年后，他身披火焰蓝，成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火海逆行，危难坚守，靠的是市争第一的拼劲儿。从放羊娃到消防员的蜕变当中，藏着怎样的信念和坚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先进工作者消防员马小平的故事。你好，马班长。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我是匠心半月谈主持人罗菲菲。你这是正在训练吗？
1: 对，我们现在正在后面的训练场组织开展训练。
0: 我第一次来特勤站。
1: 这个文昌特勤站呢，主要就是承担着整个中卫市急难险重任务。就是哪里有最危险的，或者是任务最重的，都是我们文昌特勤站来承担。都是我们出动。
0: 所以等于说，全中卫市的这些急难险重的任务都是你们在负责的。
1: 对，就是有急难险重任务，可能在这个任务的调派上，可能就是我们特勤站要第一时间要进行出动，第一时间要到达现场进行救援。

0: 现在我们到三楼
1: 对它的疏散通道
0: 重点的部位以及建筑内部消防设施，看它是否完整好用。
2: 逆行者是人们给予这群在水火中架起生命天梯的人最坚定的称谓。消防一线从无坦途，危险是抢险救援中如影随形的伙伴，摸爬滚打更是刻进日常的印记。马小平的根扎在甘肃渭源的深山里，贫瘠的黄土坡上，放羊娃的脚步丈量过每一寸晨昏，这是他童年最清晰的底色。2007年，他攥着走出大山的憧憬参军入伍，换上了那身沉甸甸的消防制服。从深山到火场，从放羊鞭到灭火枪，这一手便是18载春秋。
3: 马班长，我听说您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就是有着很强学习力的人哈。就是进了这个战队之后，所有的技能比拼您都是第一。
4: 其实我在我加入我们消防队伍以后啊，其实是一个空白。我记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在农村上学那会儿就没有说是接触过这个电脑这个。当时我来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很新奇，尤其看到我们最早以前的班长，他们在尤其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站上要制作这个单位的灭火救援院，当时看到这个以后，我说这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当时连开机键在哪都不知道，最后呢也是经过自己的不断学习，现在呢我也承担这个对战的灭火救援院的制作，包括一些制图软件都是自己自学，一步一步的全部学会。
3: 就是你一直在学习。
4: 其实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从大山里面走了出来，我就想着首先我要在这儿要干出一份事业来啊，就是真正的要干出一份成绩。
3: 经历很丰富，放过羊，打过工，当过老师，又成为了消防员，而且现在呢又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在此之前有没有想过？
4: 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没不敢想有这么。
2: 灾情就是命令，警铃响起的瞬间便是他们向险而行的号角。2013年12月，中卫市一家化工厂的爆炸声划破寂静，厂区已经历一次爆炸，情况十分危急。马小平和战友们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
4: 一个反应釜在着火，另外呢旁边有3个反应釜，当时都是里面都属于是满罐状态。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火灾控制不了的话，这3个反应釜如果一旦发生着火，可能会温度过高也会发生爆炸，整个厂区就会可能夷为平地。
2: 面对凶猛的火势，马小平带着攻坚组第一时间扎进火场核心区，经过2个多小时的努力，火势得到了控制。可还没等马小平和队友们松口气，突然发生了2次轰燃，这一瞬间让马小平感受到了濒临死亡的威胁。
4: 旁边的一股热浪一下子冲过来，刚我们抱的水箱往前走了几步，一下子这个热浪过来以后，将我们呢就是推了往后推了好几米。
2: 6个多小时后，当大火终于熄灭，他的防火服早已被汗水与泥水浸透，双手却依旧紧紧护着水枪。2020年7月，马小平在南京训练总队参加培训，安徽省连续强降雨，多地受灾，汛情严峻。面对灾情，马小平主动提交请战书，赶赴灾情一线参加抗洪救灾。
4: 当时给我们通报是40多公里都是村民，这村民已经撤离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保护村民的这个农田，第二保护住村民的这个房子。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话，这个大地一旦冲毁，那他们家就没了。
2: 在暴雨中填沙袋、打桩根、铺雨布、固堤坝，最终经过28天、

0: 72个小时的坚守，马小平和队友们圆满完成了安徽寿县抗洪救灾任务。
1: 那18年来，应该说你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无数次了，你觉得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其实对我内心触动最大的，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处置了一场呢，就是火灾，当时，老百姓的好几个大棚着火了，着火了以后呢，当天刚好遇上是大风天气，风特别大，啊，烟雾也特别大。我们到场以后啊，我们就第一时间展开进行处置，在这个处置过程中呢，一对老夫妇就拉着我的时候，他说：“哎呀，非常感谢你们！你看你来了以后，把这个火都给我们扑灭了。当时因为这个大棚旁边就是他们家里面，如果说当时这个大风天气，如果说把这个大棚控制不住的话，可能他们这个整个连片子，他这个家都全部就可能发生火灾，
1: 就是他的全部了。
2: 对，就是他的全部。他就跟我说，哎。”就说是你们保护了我们这个家，他说：“哎呦，我现在看到你们消防员这么年轻，哎，我也经常看新闻，看到你们消防员，这个每年有很多消防员在牺牲，他就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时我看到就是听到这句话，看到这一幕以后，哎呦，我真是眼泪都出来了，我就觉得。这干了这么多年的消防，救了这么多次火，你当听到老百姓这样评价你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值得。我说老爷爷，请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并且呢，我们也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这个大家庭。
1: 那一名优秀的消防员，其实除了要掌握过硬的业务素质之外，我觉得强大的内心也很重要。你是怎么做到在每一次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首先不让自己害怕？
2: 真正的灭火救援现场，我们对于我们每一名消防员来说，说是不害怕那是假的。就救援现场比较残忍的救援现场以后啊，我们队员都会问说：“班长，你看到这种现场，你怎么感觉到一点都不害怕？”首先我说，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越是在这种危险面前，越要沉着冷静，那么拿出自己专业技能，更好的去救援。这边呢是我们的一套灭火救援装备。那我们这套装备呢，主要用于在灭火救援现场。那么它加起来呢，大概呢在60斤左右。
1: 我想尝试一下。
2: 可以啊。这个是我们的空气呼吸器啊，你可以背着试一下，就比较重了。
1: 哦。
2: 特别重。啊，背起来特别重。
1: 是。
2: 对，这是，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安全头盔啊，安全头盔，带子要把这个整个要系上，哎。
1: 我现在带着它，我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女生，我觉得我这个头是不稳的，尤其后边的这一个
2: 对
1: 气瓶氧气罐啊，
2: 对它空气呼吸器，
1: 空气呼吸器，
2: 特别重。
1: 所以消防员不仅是逆行者，他是负重的逆行者。
0: 2018年11月9号，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成立，队旗上橄榄枝环抱的盾牌，见证队伍从灭火为主向全灾种大应急转型。这对马小平是职责突破与能力重塑。地震废墟的生命探测，洪涝现场的舟艇救援，化工装置的危险处置等，都成了必须扛稳的重任。他翻卷训练手册，在模拟废墟练破拆，跟骨干钻装备参数，啃应急医学手册，以细节精进守群众安全。
2: 就是我们现在停这个车，我们假设它是一个电池储能仓，这个水木水带铺设完毕以后呢，就把这个储能仓把它隔离起来，隔离完毕以后呢，我们再架设我们的水木水枪，水木水枪呢进行一个补救，就是哪个位置如果说隔离的不到位，我们再用水木水枪进行补救。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对这个灾害现场呢形成一个全方位的覆盖
3: 啊，达到是把它封锁了。
2: 对，就是把它封锁以后，达到我们现在这个灭火的效果，是这样的。
1: 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会觉得有火情了，我们拨打119找消防员。但是现在，尤其这几年，大事小情都少不了消防救援人员的身影。比如说手卡在什么压面机里了呀，然后孩子脚夹在旋转门里了呀。这就意味着，不仅你们的这种业务素养要更加的过硬，其实你们要学的这些知识和技能也更加的广泛了，是吧？
2: 就是现在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个人都要专业技能要特别强，并且呢，你要懂得专业技能还要更多。我们打造的就是呢全能型人才，让我们的消防员呢，就是在各种灾害事故现场都能够去处置，都能够随时能够拉得出，让他呢就是处置各种灾害呢都能够用得上。
1: 您不光善于学习，也特别善于总结和创新。我看到你有很多个人的这种小发明。
2: 对，那么就是近几年以来啊，我们的这个任务更广了，任务更重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要求呢，也越来越高了。只有不断的创新呢，才能让我们更加的进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我带领我们这个战的团队呢，也前前后后，我们创新了灭火救援装备呢，将近目前呢有10件套了。
1: 那您的这些发明创造在实际当中发挥了哪些作用？
2: 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创新了一个火场供气导向装置。这个装置呢，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移动供气源进行连接。尤其在这种狭小空间，我们在开展人员救助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这种救援的时候，那你进全靠外面人给你往进放、往进送，那么出全靠外面人往出收。哎，在这收的过程中，可能会地上有这种小的碎片，可能对我们的这个装备呢有磨损，有可能会导致呢漏气。如果说一旦漏气，那对我们消防员来说，那是致命的伤害。那么我们发明了这个移动供气导向装置以后，那么这个装置，我们到这个拐角处呢，我们会把这个东西，我们这个东西呢会放在这个位置，然后呢再连接一个，并且呢还携带起来比较方便，尤其在这种狭小空间啊，它因为它的站的位置比较小啊，我们可以随时携带进去，也可以随时去携带出来。在出的过程中呢，我们这个导向装置它具有自动回收功能，就是我往前走它可以释放，往回走它可以自动回收，这样的话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4: 这边是我们的荣誉室，也是记录我们这个站的历史。老师看到这个浮雕，这个浮雕呢，其实是当时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在中卫呢处置了一场养老院发生火灾，到场了以后，就是在这个屋子里面呢，抱出了这样几个老人啊，你看啊，在，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呢，就是做成这样一个浮雕，就是让我们消防队员呢，在就是也是一个传承，以后呢，要让大家呀始终要做到呢，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接生命，
0: 时刻准备赴汤蹈火。这8个字早已刻进马小平的骨血，是刻在头盔里的信念，更是融进每一次出警的使命。从晨光熹微的模拟演练场，到浓烟滚滚的真实火场，他始终站在队伍最前侧。
2: 后面操作，一个人前面的定位，和要破的过程中呢，首先我们对这个周围进行软化，利用这个大锤进行快速破拆。好，现在开始。
5: 好，停。
2: 我们在一再强调个人安全，在做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自己保护不好，怎么样去救别人，对吧？首先要戴好护目镜，检查个人防护，检查到位以后再进行操作，明白没有？
6: 那真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这个所学讲得也很好，教得也很好。哎，那训练不狠的话，那这个救援现场出警的话，你不能很好的把这个就是被困人员给安全的营救出来吗？
0: 日夜相处，他们既是队友也是家人。训练实战时，只有严格才能保护好并肩作战的兄弟们。而平时的生活中，马小平也有着温柔的一面。
2: 这角度极近了，最近这个好长时间你看没跟大家玩了。确实，这个大汗冒呢感觉好，最近可以腿好了，现在还没好，没好你还跳那么高，对，要小心点呢。
7: 在
5: 工作上就是我的师傅，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就是我的一个老大哥。
0: 18年，马小平的战场不止火海，为群众提供救助，为战士解加忧，把消防知识融进校语。3000余次逆行里，他刨废墟、磨破手，洪水中护孩童，累计疏散被困群众500余人。
1: 因为消防员的特殊身份要求你们其实是24小时待命的。
2: 对，
1: 这也意味着逢年过节别人在和家人团聚的时候你要坚守在一线。
2: 这种尤其在逢年过节时候，说老百姓过节，那我们就是过关。
1: 有没有计算过你多少年没有回家陪父母一起过春节了？
2: 其实这个都在我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到现在目前18年，我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就是这种逢年过节我就没回去过。基本上就是没有在家过过这个完整的春节。
1: 那父母爱人对你会不会有怨言呢？
2: 其实父母倒挺支持，其实爱人吧，虽然说或多或少会有点怨言，但是呢，随后呢，他也会理解，因为他支持我的工作，也理解，我这份事业。作为消防员来说，那我们就是要做到，舍小家顾大家。尤其啊，我记得在我刚加入消防救援队伍刚开始的时候，每次到这种逢年过节，跟父母就打电话以后。尤其我母亲就每次在电话里面哭就特别难过啊，特别想我。然后呢，对于我来说那也肯定特别想家人。记得在20年的时候，我父亲生病了以后呢，当时我工作也特别忙，家也回不了。最后呢就是我把他接到这边，接过来以后在这儿进行看病住院的时候，我当时记得我当时请了假出去，刚办了住院手续，但是由于呢这个单位工作的事情，打电话要我立即归队。当时也心里面特别难过，但是没办法我就立即归队。那所有的事情全部就压在我爱人一个人身上。每次他也跟我说，他说对于你们这个消防员来说，你们这种特殊的行业，你说让我帮忙去我也帮不上啥忙，那我做的只能就是默默无闻的支持着你，你好好的工作就行。
7: 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竭诚为民，是我们融入血脉的职责。守一方热土，护万家灯火，待兄弟平安，赴使命荣光。这抹火焰蓝，我将用一生践行，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周记者辛苦了。
1: 哎，不辛苦。
0: 真的没想到你们还来采访我们。
1: 哎呀，这次那看到你们的蘑菇棚，那真是真不错。没有想到啊，这个蘑菇还真能改变人的命运了。
0: 是是是，那么希望将来能发展越来越好，就拜托你来给咱们大力宣传呀。
1: 你放心，我回去以后我想跟主编要个大的版面，给你们好好报道一下。
0: 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好了好了，回去吧，回去了啊。
0: 哎，那个陈县长，周记者呢想让村民在这个村口来一张大合影，将来报道的时候用得上。
2: 哦，好呀，那好呀。
0: 好。
3: 个子低的往前啊。
4: 哎，高个子往后站一些。哎，高兴一下啊，大舅叔，高兴一点。
5: 好，
4: 来来来，都高兴一点啊。
3: 好，一二三，
1: 哎，再来一张，
3: 大家笑一下啊，
4: 笑一下，
3: 开心。一二三，哎，
5: 好，
3: 够了，谢谢大家配合啊。
6: 周记者啊，没事吧？哎，对不起啊，我等一下，我也想拍一张啊，我想跟大家合个影啊，
1: 可以吗？
6: 没问题，
1: 来来来来来，等会我们一起啊，
6: 行吗？
1: 拍拍一张，
4: 来来来，给县长来一张合影。
1: 不用了，
7: 好，来来来，再抓一张。
4: 都靠拢一些啊，靠拢一些，
1: 来靠拢一些啊。
4: 大舅叔，
8: 哎，来来来，说来来来，站站站站，来来来，哎呀，
9: 不是，
10: 假装还行。
3: 一会儿我喊一二三，你们就喊茄子。
9: 茄子啥意思？
3: 就是茄子，就是小吧，拍出来好看吧？
9: 让你高兴一下。
11: 喊茄子，应该喊西瓜。你看，西瓜。
3: 好，西瓜。来，一二三，
12: 西瓜。
13: 老四，
14: 我把一些种菌菇的重要书籍还有洗漱用品都给你留下了，这个头发一个星期至少要洗一回，不然很快就脱发了。
15: 你得不得没说？
14: 哎呀，他们忙嘛，我又怕他们张罗。走之前呢，我又处理了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15: 向你汇报一下。
14: 一呢，是我们种菇的经验要宣传出去，还告诉大家，也是我们先搞起来的嘛。
15: 还有呢，就是海脊到福建的这个通车问题要解决，那些工人想回来探亲就可以回来探亲，
14: 这两件事做好我就放心了。
16: 医生啊，不得不说啊，你任职这两年还真的干了不少事啊。
14: 也是大家配合我工作嘛。我觉得人啊，最怕的就是懒惰，对美好生活有所向往，有激情，这就是好事情。还有就是我们也在相互刺激，很多时候他们也让我很感动。我刚来的时候觉得这里怎么会这个样子，我在这里怎么熬到两年嘛，时间过得真快，现在要走了还真有点舍不得。

0: 好啊，回去给我记沙袋酒啊，我放心了。是吧，陈县长，你要走了，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1: 你怎么知道我要走了？
0: 我刚才去送走记者，他跟我说的。
1: 陈县长，你为我们做的真心事，就单说你把我们师傅介绍给我们，教我们种果、赚钱，还让我们上包子，就凭这些，我一定要好好送送你。但再是羊，吃了再做啊！
2: 不要宰羊啊！不要宰羊，不要麻烦大家，我悄悄走就好了。到时候我们打电话联系，他们接送我的车子在门口，你们没有看到吗？
3: 你现在就要走？

0: 我本来是想自己顺路过来看一县，你回帖要送我。本来就没有几回，给你好好送个行嘛。那这一段路，我们说啥也要陪着你。我来的时候，是你接我过来的；走的时候，你再把我送走，有始有终。哎呀，这个陈同志啊，你能不能不要爪这么近嘛？
1: 哎，啊，拍贼了！哎，不好意思，我怕掉下去。
0: 没事，你放手。
1: 我放松这里真的很颠呐。也好啊，就送到这里吧，回去吧。陈县长，谢谢你这两年对我工作的指导，也特别的谢谢你对我们金滩丛泥泞丛的付出。
0: 哎，不要搞那么凄凄惨惨嘛！我还会再回来看一看的，时间会过得飞快。你在这里啊，要好好工作。等我再回来，我希望看到你带领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好，
1: 我努力。
0: 我走了，能够好好工作，等你回来，很标准的。
2: 刘平啊，回去。

0: 谭书记。
1: 嗯，麻先生，哎，坐。
0: 谭书记，
2: 今天的报纸
3: 啊，您还没看呢吗？
1: 哦，
2: 有篇大文章，写的是咱县管辖内的吊庄移民区金滩村的，写的非常好，也非常有价值，头版头条。
4: 哎呀，这文章写得好啊，很有典型性，尤其是在当下，对我们县村级产业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引导性啊。
2: 对
4: 啊，
2: 所以书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心里就按捺不住的激动。您知道，我分管农业好几年了，一直苦于在工作上找不到突破口，很想为咱们这个县的农村面貌上个台阶，也很想给咱这出了名的贫困县出把力。直到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我一下就找到方向了。这文章里写，一个红谷米就能赚到2-3千块钱。
3: 2-3千？
2: 对，这要是能推广到全县的各个乡镇，那就是了不起的科技扶贫大项目。这要是在

0: 全市能冒尖，在全自治区也肯定能引起震动。
1: 哎，好好好好，先等一会儿啊。
2: 等等。
1: 马先生，
3: 我这认识没什
1: 么。哎呀，你的思路很好啊，你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0: 我是这么想。县委县政府可以先在金滩村召开三级干部现场会，然后让各乡镇村级以上干部去观摩取经，解放思想，为在全县推广扩大大棚蘑菇产业打好第一枪。
1: 好，你这个思路很好啊，次长，我先给宋县长打个招呼，咱们先开个常委会嘛，对吧？就这篇文章和县长的思路，咱们具体讨论一下这个方案。马县长，还有个事啊，我想让你先到这个金滩村去一下，实地做一下这个调研和考察工作。这你也知道。我刚上任不久嘛，对这儿的情况都不是太了解。你下去，不仅代表县委县政府，主要是还要代表我这个新上任的书记嘛。你调查的结果，就是我们开不开这个现场会的重要依据。
0: 好，书记，您放心。
4: 开玩笑，饿得饥如能兽，虽然说明白，但是肯定给你补票嘛。
5: 对的，对的。
4: 走走走。
5: 哎呀，
6: 张经理，这都卖了几
5: 十万？啊，美女
6: 很。哎呀，
4: 徐茂，徐茂，你这骑个电驴子骑干啥去了？
6: 到县城转了一圈，加了一箱油嘛。
5: 看看坐下。
6: 哎呀，这玩意儿你这家具正经，这有喇叭，
7: 喇叭
6: 有吗？
7: 走。
6: 哎呀，把孙带上逛一圈。
5: 哎呀，行了，你说说我。裤裆里跳蚤没见过天，等你这仨股卖了，你也卖一个这，天天骑着车城里转一圈。
6: 哎呀，好一个嘞！要不是蘑菇掉价，我上一盘都卖个电驴子了。
5: 一说种菇，乌泱乌泱的，你就都种菇。我菇种多了都不值钱了嘛，就是再值钱，我到时候也就是一个带爸爸的洋芋，有啥嘛？
6: 哥，你这说这两子话，
5: 那你不是也种啊？
6: 你还说人家呢？
8: 到星期二咱还没来呢，
6: 不知道吗？
5: 就是嘛，说好了上午来的，给我到这会儿都不来。我看这瓜怂就是故意的，他就是等咱的骨头塞娘，到时候好撵咱家去。
6: 那可不敢撵，
5: 小子，
6: 我咋敢撵？上一回撵到两块二，我这腿上就像叫人拿刀割了一担子肉一样，到这儿还疼着。
5: 你放心，俺屋一种菇，咱村的风水都改了。我这头擦布不可能低于两块二，
6: 说的对，
9: 就是。
6: 对，
8: 那还没来呢，
5: 来了
10: 。哎呀，不容易，
5: 把车给你哥。
10: 赶紧，快，
4: 赶紧。好，开好。
8: 往前开。
5: 这大老板的就是牛皮。哎呀，
10: 来，
5: 你说好了上午来，你看你这会儿才来。
6: 啊，就是嘛。
5: 哎，吃个烟，来，
11: 要不是有缘在先，给林专家一个面子，这趟股我真是懒得来说。
5: 哎，啊，是吗？
12: 这回事吗？
13: 物以稀为贵嘛。哎，这也是市场规律。你们看，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嘛？你们闽宁村、益民区这些天一下出了100多个股棚，
11: 这全银川的人顿顿吃苦，还吃不了吗？眼瞅着我这股就卖不掉了。哎，你们说，换成你们敢敞开口子种菇吗？
6: 敢，
8: 是吗？但这，
11: 哎，今天这菇啊，估价是1.5块。
6: 啊？
5: 1.5？
6: 太不行了！
5: 胡说呢吗？
6: 他说1.5，
5: 你这太没水了，1.5能不减啥？哎，你这胡哥就才乱加价呢，这菇从2.8加到2.2，2.2加到1.5，那你让俺还种不种菇了？
13: 就是，
5: 就是嘛，
11: 你呀，愿意卖我就收，你不愿意卖呢，你就留着。娘们家家那不是我说了算，哎，市场行情决定。
5: 不是，老秦，你等会儿，你看看我这锅，哎呀，我的妈，我这是头擦锅呀！
6: 你看，
5: 这车大多圆，颜色好，这都是我爷爷辛苦经营的。你是你1.5，那你还让我干啥吧？哎呀，赚不赚吧？
11: 哎，我不多说了，就这价了。你们愿意卖呢，我就收啊；不愿意卖呢，哎，我现在就走了。
6: 行，就是撒谎。
8: 行了，
5: 你说的早上来，你到现在才来，你还想压到1.5，

0: 俺战斗的嘛。
1: 哎，石大宇，老谢，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咱都是老客户，稍微长点意思嘛，对不对？
2: 就是多少是个意思嘛，你
0: 长一点。
3: 哥，跟你说句实话吧，我一块五收你的，我已经是赔了。这宁是看着上级会的股价卖上钱了，要不然不可能。你们要是不信的话，你们到市场上打听一下，那老邢出的是不是个良心家？哎，但凡你们能找到比我出的钱高的，我不话撂着了，那三百或五百倒赔给你们，行不行？好吧。
1: 我意思，那你，按你说的说，这股不敢再放了。
4: 怎么办？
1: 买
2: 一块
0: 五啊！
4: 这股才卖一块
0: 五，这个是没办法了啊！哎呀，张林给你讲过了吗？
1: 爸妈，哎，
2: 真是个奸商！我跟你说，
1: 外资
2: 一块五，行
4: 吧，哥，
0: 不动。哎，
4: 刘毅，你帮我看了。
0: 哎呦，你看看这个脑子，这段时间生意太坏了，我都忙忘掉了。
1: 还有说。
0: 你看，上回到银川就给你买了，在车上放着，一会儿买完了股给你拿去。
4: 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大哥，多少钱？
0: 这个轮椅啊，我看了好几家，最低320块钱。
4: 320。
0: 啊。
4: 哎，行。谢大哥，你先帮我称股。
0: 哎。
4: 我重量我给你。
0: 好好好，一会儿你拿去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来来，快上
5: 去。你看这好的股一块五，
0: 哎呀，没办法，真是没办法。哎，这一箱是40斤的，来，安东，这箱40斤的，这老子。行，20斤，老总，你这个一共是160斤，差一点点。算了，就给你算160斤吧。啊，
4: 哎，谢谢。
0: 一共是240块钱。
4: 还差80。
0: 啊。
4: 新大哥，你看啊，能不能你下次来送股的时候，我买了股一并给你。
0: 我下次不来了，这是最后一次来你们村收股了。
2: 哎，我不来呢。大宇哥就是我人，你别生气先。
0: 哎呀，不是生气，我真是赔了啊！我跟你说，要不是看老客户，我才不来呢这一回。
2: 哎，那我快吧，你看才行。
0: 哎，你们下一回该谁家来了？来来，过磅过磅，都上去过磅，快来吧！
1: 快来了，
0: 真不能来了，我赔了，我跟你说。
2: 你要不收我，我
1: 赶紧赶紧。
0: 哎，那说话，这个我以后给你送家去。
4: 哎哎，
0: 好吧，好，来，
4: 谢大哥。到了，
0: 来就这儿啊。
4: 辛苦了。
0: 哎哎，
4: 秦大哥，放在这儿就行了。
0: 啊，就放这儿啊。啊，好。
4: 永富
1: 啊，
4: 秦大哥，帮忙从银川买回来的。
1: 啊，麻烦你了，秦大哥。
0: 不麻烦，不麻烦。
1: 进来坐嘛。
0: 不坐了，等一会儿啊。
1: 顺便给秦大哥倒杯水嘛。
4: 你看一下，新大哥，对着了吧？
0: 啊，行，那我走了啊。
4: 谢谢。
1: 淑华，
4: 哎，
1: 咱还给他钱呢吗？
4: 轮椅的钱。
1: 那轮椅不是300多块钱吗？你买了几天的股，不还有着钱呢？
4: 股价跌了，现在1.5块。
1: 多少？1.5块。那他这不是欺负人呢吗？
4: 哎，谁欺负咱了？全村都是这个价。秦大哥说，现在中股的人太多了，卖不上价了。
1: 你卖不上价也不是这个跌法，那价钱是他一口定的。
4: 哎，秦大哥说了，这都是看在老客户的面子才给的这个价，不要说了。
1: 啊，你把这个退了去。
4: 卖都卖了。
1: 你别掺和不做，你别掺和不做。你把这拆了还咋退嘛？现在啥情况了还用这个东西？股价跌成这个样子，贷款咋还嘛？
4: 来嘛，咱们起码坐上试一下。来，

0: 停停停停停停！可以了。哎呀，来俩一人包一下惊喜啊！俺讲俺糊的问，我还都不信呢。他不给咱个好价钱，把这盖上。来，拿着。
1: 来，
2: 兄弟，
0: 首蘑菇，
1: 啥菇？
0: 双苞菇，金坛村的。
1: 金坛村的。
0: 哦，
1: 哎，
2: 星哥，
1: 怎么卖个菇嘞？
2: 水王。
1: 啊，
0: 哎，你俩认识？
2: 认识，
0: 认识。哎，这不是看人家守蘑菇把钱挣了吗？嗯，
2: 我也想发财呢，但是这两天行情不好，你看这货商的。嗯，前一阵子你来，那还可以，现在不行了。
0: 咋的？
2: 行情不好嘛？哎，哎，看你从济南村那么老远来，也不容易。我说，一块儿。
0: 你说啥？一块二？
2: 哎。
0: 人家上门收货都是一块五，
2: 价钱掉了，一会儿一个价。我一块二能收的不错了。不是哥，这菇俺俩都卖两块八。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你原来拉过来送货上门，我3块钱收的。
0: 那你现在咋不收了？哥，现在咋能收的嘛？我赔钱呢。
2: 你看价看太狠了嘛。
0: 蘑菇市场饱和了，价卖不上去，我有啥办法呢？
2: 那你收不收？都不收，你走，到别家卖去。
0: 别，
2: 赶紧走，不要影响个做生意。
0: 咦，真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还掉馅饼，那一开始你都不要中。人家别人最起码还吃了一口馅饼，咱这头茬骨都烂到手里。
2: 没事，咱就是当试一下市场，一单单个没留后手。
0: 你有啥后手嘛？
2: 这大不了把这脸扔到后脊背上，到时候再寻我收购的老心，我都不相信他不给我面子。
0: 下一家。
3: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0三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4: 哎呀，我跟你说的话，咱就不信嘛！我没有骗你们嘛！哎呀，老谢，你倒村里头收的都是一块五，这不到一天都变成一块了。
5: 你看一下，我告诉你为啥了，你看一下。
4: 谢谢，都是今天村里们村进下的锅，一筐都没卖掉。我还想着找个朋友，找个冷库存起来呢，就这，我不敢继续进货嘛，不敢。
5: 这车还是……
4: 哎呀，你……
5: 哎呀。
6: 我也知道你们出价股不容易，要是让你们都拉出去，哎，你们赔了，一分钱都赚不上。所以我才1块钱收了，就这你要嫌少，那就拉走，我实在是没办法，点办法没有。
5: 哎呀，哎，要不然咱把它拉回市场，1块2卖了。
4: 哎，你再不想了，不可能。
5: 你这个锅放到明天全烂完了，1块2根本不可能。
6: 你才信了你
7: 蒙蹭一下，
5: 赶紧卖吧，这拉回一成1块了，回来成8毛了。
6: 他家的，行行行行，卖卖卖。

0: 林老师说了他今天回来，这会儿应该快到了，咱们再等会儿吧。
1: 嘿，回来了。林教授，
2: 师傅，
1: 你可算回来了。上回你三五回来，全村人都急死了。
2: 我知道，我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3: 现在是，这几天股价是天天跌，现在商家都不来收股了，村民们沉不住气了，他们又不知道咋办，我也想不出来解决的办法，只能等你回来商量。
2: 走走走，先到这里看。
3: 好，
2: 好。
4: 林专家。

0: 你看这，这是这几天的沟吗？啊，嗯，
1: 亮天就堆成这里，地下的都粘了，再这样下去，
2: 这一棚骨都是他的。你看这，老谢，这怎么弄啊？这，老谢，狼窝都抓来了。
3: 大东啊，可不可以借传播开个会啊？
4: 好，没问题。这边，哎，
3: 会计，
4: 哎呀，刘师傅，别走，别走，哎，大东，别走，你可回来了。哎呀，
3: 不是，哎，你们来干啥嘛？你就咱们嘛，你想跟老刘说法吧？
4: 到时候正在想办法着呢嘛，那不是要开会去的嘛？哎呀，
3: 你们来这又啥用的嘛？这不捡乱的嘛？不是捡乱，捡乱，我根本都卖不出去嘛，大东嘛。
4: 那你们来这能解决问题吗？
0: 人家开完会不想办法呢吗？那有大东吗？哎呀，想办法呢，回去，教授，咱们开会，咱们开会，开完会就办法了嘛，有办法我通知你们好不好？好嘞，哎，三，回吧，
5: 大东叔，回去。
0: 你们都是行家，都清楚眼下问题的严重性。金滩村十几个棚，整个玉泉营100多个棚。
6: 正值出钩旺季，一个棚一茶菇300斤，那100多个棚能出多少菇？卖不出去，老百姓的损失有多大？这个账大家算得清楚。
7: 林老师，咱们搞的是推广生产，传授技术，教会他们养菇是咱们的本分。市场行情的跌宕起伏，赔赔赚赚，那可不是咱们的本分工作，咱不敢自己往肩上挑啊。
0: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是硬着头皮进来的印任务，你这么说只能说明你对这里的吊装移民户了解的不够，对他们的贫困程度掌握的不够。你们来第一天，我就跟你们说得很清楚，在这里工作和福建完全不一样，公民任何的难处都是我们无条件要解决的大树。话到这里就打住啊！ 不许再有人提出这种不符合实际的理由。现在我说说我们下届的应急方案。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要启动吴主任专批给我们的湖食馆，在玉泉营搭建2个临时的冷藏保鲜库，公民出棚的鲜菇能储存多少就先储存多少。你们都到自己负责村里。 召集那些有大棚经验的人，用最快的速度把棚建起来。时间紧，任务急，大家混头干。

0: 德福哥叫我帮忙去捡龙出库，没去了啊。
1: 不去。为啥？
0: 我说不去就不去。这事情谁揽谁收拾。凭啥让你老跑腿？
1: 你俩德福哥叫我来嘛？
0: 他叫你去你就去的。你是啥？你是他马家兄弟的狗腿子？他叫你干啥就干啥，不去。
1: 是你冲我发啥火呢嘛？你自己算计来算计去，最后决定要种的果。
0: 你打我算计啊？啊！你打我算计是为了啥？我不是为了你。你要是能干像俺马家兄弟那么能蹦跶，你打我用的着那么算计吗？你看你含税叔，人家躺在涌泉村都不出来，你还在屋里享清福呢。你打我不享清福？
2: 那个含税叔也没儿子背贷款吗？我这儿子不敲响，你老子也不敲响。
0: 哎，你个水怂啊你！

0: 这个冷冻机电压都解决了吗？
1: 解决了，马书记找供电所的人搭了专线。林老师，这回没问题了，调试运行都正常，可以储物了。
2: 好，太好了，马上通知所有公民按号排队，把所有线布都运进棚里。
3: 已经去通知了。
2: 好，
4: 淑华，别摘了，除了刘海，你又买不了。
5: 听说冷库今天就建好了，先把这些新出的放进冷库保鲜。
4: 新出的放进去保鲜？那这放了几天你咋办嘛？冷储库有多大？天天摘库，天天卖不出去，那冷库装得下吗？
5: 总有办法的。
4: 啥？你都是总有办法，有些事情你就是没有办法。哎，你把这个推下去。

0: 永福，咱不着急，要是能买来股轮椅，咱就不用推了。
1: 还不着急？你为啥就不能听哥的话呀？咱家欠着贷款呢，还得把这个推了还钱啊。我当初跟你说不让贷款，不让中股。我是个废人，家里有啥实验室我打不上手，我就不明白你为啥就不能听我的话，为啥要中国，是不是以为马德福？
0: 先去存股了。

跟风，以后你发火喊三妈啥都行，就是不要把我和德福往一打你车来，我要是骂他骂了，是你媳妇说出这样的话，伤我，还伤你自己呢。你要真是那混蛋的人，现在早就打着散了。不是。

0: 我不能这样，我能退，我一死我要卖给你，我就死要让你坐上去。
1: 这很大程度解决了这个出包的压力啊！走起！这销售怎么样？全部还是得你们看看，谁让他去的？
2: 另外没办法，他们都
3: 成事了。

0: 只要跟我走。
1: 嗯。
0: 你不怕？
1: 怕啥？
0: 怕你将来跟我受苦。
1: 跟着你就受不了苦。

0: 来来来，往里搬。嗯。
1: 这小孩子啊，这肉汤都是你的吧？哎，
2: 就是。
3: 来来，
0: 先把这放到就行。
3: 嗯。哎，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想找一下林教授。
2: 你找林教授有啥事情吗？
3: 你是？
2: 我是警探总的总支书马德福。
3: 哦，你就是马德福啊？哎，巧了，就是找你的。
2: 哦，大人，
3: 马县长来了，我是马县长的秘书啊。这个他说让我找你和林教授了解一下你们这儿种菇的先进势力。
2: 哦，来来来，教授在那边呢。
3: 啊，
4: 高文龙家两口。
1: 对。哎。

0: 我们能忙成这样，为什么要来见领导啊？
1: 那也不知道嘛。陈长，嗯，要给你叫来的。啊，连长。
0: 林教授呢？他咋没来？这么久了。哎呀，林教授，你，哎呀，我这看我这眼神，还真是一下没认出来。
2: 县长。
1: 我们认识吗？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呢。怎么认识的？哎，报上，你看，穿西服打领带的，哎，和现在这样啊，还真是有点对不上啊。来来来，坐坐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哎，林教授啊，你真是。
3: 一心为民，赤胆忠心啊！就您这个清明的形象，就值得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好好学习。
1: 我们那里确实挺忙的，领导把我和德福叫来，到底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有啊，而且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林教授，您看，这篇文章上报之后，在全县、全市乃至全自治区，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林教授您贯彻东西部扶贫政策，以科技扶人扶智，让金滩村的吊庄移民赚到了钱，过上了好日子，让我们这个昔日的干沙滩变成了今日的聚宝盆，这是多么动！

0: 的事件，而且极具典型性和推广意义。县委县政府决定在金滩村召开科技新村蘑菇复明的专题现场会，县委县政府派我来做咱们这次现场会的调研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急，我就把二位请到这儿来了。下面我就跟你们介绍一下这次现场会的一些具体情况。
1: 县长，我看这个会呢还开不成吗？
0: 为啥开不成？
2: 你这个领导啊，就不应该把我们拉来，你就应该亲自到农户那里去看看，就知道为什么这会开不了啊。哎，赶紧送我回去。
3: 哎，
0: 林教授，
1: 哎，县长，你不要介意啊，我们村真的是事情太多了，太忙了，我看这个会就不要开了吧。然后我就也就先回去。
0: 哎，你给我站住！再急你也得给我留下。
3: 那林教授在外头咋办？
0: 你先送他回去。
3: 哎，好。
0: 马豆腐，你作为一个村支书，你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1: 县长，
0: 这么重大的事情，书记、县长都着急等消息，你不说清原因，你着急走什么？
1: 对不起，县长，我也是太着急了。那我现在就给你汇报一下哈。
0: 你说啊，说，快说。
4: 这通知过了，只送刚出的鲜菇。你这都放了多长时间了？都腐烂了，不能入库。
5: 哎呀，伙计，我就上面一点有问题，地下全是好的。求求你给个面子啊，让我进去，要不然俺我这股损失就大了。
4: 行，
5: 哎呀，
4: 瞎见。
6: 干点，
4: 不能光顾你一家吧？
0: 来，算了，因为后面排那么多人啊，算了。
5: 对，
1: 你这说，到底让不让进？
4: 这是领导室定的规矩，谁也不能破坏。
5: 你看，林老师咋了？林老师定的就不能改，他比谁教的高。要不是他穿的，那么这么多人贷款、建棚、中股，这一会大家都亏了钱了。还能弄了个保安不让进去？
0: 哥，
5: 他干这是啥事情？
7: 急忙急先，
5: 咋了？
0: 教授来了，
5: 他来了咋了？看吃人啊！我正寻他，
7: 你跑啥急？
8: 怎么回事啊？
9: 蘑菇排好几天呢，然后还要换里面呢。
5: 林老师，
7: 怎么回事？
5: 哎，你说这么多股，你不让进库？那咋弄吧？看着这些菇眼睁睁烂了。
2: 哎呀，大友哥，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先保先菇啊。
5: 那你定的都不能改吧？
2: 为什么要改？这是简易冷藏库，只能减少大家的部分损失，不能挽回所有损失啊！这装不下嘛。
5: 哎呀，好我的爷呀！那你早知道装不下，你为啥要鼓动俺这些人盖房种菇嘛？你是不是把俺往火坑里头推呢吗？
2: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5: 行，我不说，
2: 来，
5: 谁拦着我给谁接上，快！

0: 是暂时滞销，卖不出去，对不对？对嘛？这不就是一时困难，咋就开不了现场会呢？我倒是觉得，越是困难的时候，这个会越是要开，而且必须开好。这篇文章我看得很仔细，也很明白。
1: 林一农教授研发的这款双爆锅产品，不但营养价值高，口感好，而且极具市场竞争力，对不对？
0: 对，您说的都对。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个银川的市场爆盒里，我们的股种出来卖不出去吗？现在大量的股都烂在棚里了。你说这种情况，这会咋开吗？德福啊，你的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但是你还是年轻啊。 看问题，过于片面了。虽然眼下我们是遇到了一点蘑菇滞销的瓶颈，但不能因为这个瓶颈就否定了林科学家带领金滩村科技扶贫的成果，否定你马德福这个优秀基层干部带领村民奔向致富之路的感人事迹，否定你们金滩村这个刚冒出尖的新典型村。现场会必须开。 这不光关系到我县农村工作和农民收入的具体问题，这也是提升我县农村工作迈向新高度、打开新局面的历史性会议。我这么一说，你应该明白这个会的重要性了吧？
1: 明白。但是县长，
0: 好吧，德福，现场会的事儿，我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在一起工作交流。
2: 我还要赶回县里向县委常委汇报这次现场会的筹备工作。小燕，快！小燕，
3: 妈，你咋才回来？
2: 你咋又也在冷库那儿犯病闹事？妈给耽误了一整啊！哎呀，这就给你们做饭去啊。
4: 饭都做好了，快来吃吧。
5: 我爸做的葱油饼太香了，我都吃一个了。

0: 还是结婚呢你，赐给你裸的葱油饼脸。
1: 坐着椅子跟灶台搞得更合适。
2: 以后你去忙吧，不要做饭。
1: 好吃。

0: 哎，你干啥去啊？
1: 那钱拿走怎么亮的？坐。哎，你去福建吗？从前还贷款吗？
2: 哎呀，你这岁数娃，你是炸了吧？啊！我跟你说，你这还以后不可能再当个连长了。你要实在想打，
0: 我一个人两大。
2: 对。
0: 哎，你站住！
2: 坐呀！
0: 师傅，你回来！
3: 好，够这一点，不过来。咱都不过来，
0: 把他家的，咱把这日子糊涂掉，咱都不过来。够了，那我不过来，帮咱糊涂掉他。这他妈的，大日子，这日子我是个这的吧？
4: 你大有数啊！今天我真是撑不过年的。
5: 咋了？
4: 我的父母在，没人能管他。哎。是哪样对恁老师？恁老师一个大专家，能把他炸呢？
6: 救火！快救火！大爷回家着火了！
7: 着火了！快救火！
8: 放心，小心啊，小心！

0: 上次公打的，哎，要喝里了。放心，放心，放心，全砸了。大教主，你咋能翻这胡同呀？
1: 月宝全干了，恶龙空回去，赶紧想想办法，把水王给我接回来。
2: 这水王咋了？
0: 说咋了？咋了王？
1: 我随手跟我翻脸了，刚才跟我动手，他要去福建打工，
0: 啥？
1: 你把我一个人扔到这打洞房，啊？

0: 水王是俺送走的，这会儿应该已经进陕西了。你为啥不拦着嘛？大友说还觉得他自己可怜嘛。水王走这一路眼里都没停过，说他是他大的鞋弟子张大的。你知道他家捡棚跟卖拖拉机啊，为两笔贷款待在谁名下不？大友说这大当的真有意思，两笔贷款都在他儿名下呢。
1: 水王说他要到福建去打工还贷，你说可能拦他？
0: 你这些钱干啥呢？我在看你天天往县里跑，
1: 顾不挣钱了，人不能在一个树上吊死，那得给俺寻出路呢。
0: 啥出路？
1: 起步远我不想结果，等有眉目了再跟你说。
2: 那个医生，你可不能胡来啊！你还不相信我？
3: 1、2、3组啊，明天一早就出发。小袁，你们留下来的人一定要看好这两个冷藏库，不能出任何问题，明白吗？
4: 明白。
2: 好，散会，去忙吧。
5: 好的。
6: 你告诉我一声。
7: 小袁，你交了一份，忙完了。忙完了，哎，对，忙完了。回去了啊！
8: 啊，坐了。
7: 李教授，你来了，我正想去找你啊。坐。李教授，真的不好意思，让你受委屈了。
8: 有什么委不委屈的？我要是沽名，我也会着急上火。所幸的是，李大勇得棚事件啊，虽然损失惨重，但吃醒了我。眼下的情况，就算我们盖多少个冷藏库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蘑菇卖出去，把销售途径建立起来，这样村民才没有顾忌，才可以踏踏实实的建棚种菇啊。
7: 对，所以啊，我们马上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出一个全国的销售方案，组建了3个蘑菇销售小组。我带一个小组去上海、浙江、江苏那边跑市场，小黄带一个组去北京、天津、河北、山西，还有一个组呢去西安、郑州、安徽。剩下的技术员啊，负责这两个冷藏库的正常运营。
8: 这3个小组明天一大早就出发。明天，越早打开全国市场，村民的损失就越早的降到最低。我带人出去之后啊，你的压力会很大。李大友毁棚事件啊，可能会给很多村民带来负面影响，你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

0: 我们的蘑菇质优货好，很有市场竞争力。我们是搞技术的，之前忽略了销售环节，这个短板我们一定要补上，一定要把蘑菇卖出去。切记切记，不能再有毁谤事件发生，不能再让老百姓的钱白白打水漂了。
1: 啊，这个你放心，我会逐家逐户去做工作，让这种不理智的毁谤行为不会再发生了。
0: 那就好。
1: 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呀。明天你还不能走。
0: 为什么？
1: 先生已经决定了，这现场会必须得开，大概在月初，已经没有几天了。
0: 这现场会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 高秘书说了，这个现场会你是主角，主题发言、经验介绍都得你来做。你看，他们连这个发言提纲都写好了，让你按这个提纲把发言稿写好，然后我给交上去，由马副县长亲自审阅。
0: 这个马县长，蘑菇都滞销，他来都不来现场一趟，开什么现场会？现在是开现场会的时候吗？净搞这些形式主义。
1: 你先不要生气嘛，啊，哎呀，我也是为难，人家亲口跟我说了，说这个事情是政治任务，大于会议本身。你说你要是走了，那我没有办法交差了。
0: 你就是个代理参知书，就算他把你撤了，有什么大不了的？蘑菇卖不出去，家家户户都得赔钱，我这股东种蘑菇的人面子往哪里放？以后做产业项目推广，谁还相信我？所以我要亲自跑市场，我不但要把蘑菇卖出去，我要建立一个长期的销售网，你知不知道啊？
1: 我知道。那你说，到时候县长问起这个事情，我再咋说嘛？
0: 你就说是我说的，这会开不了。

0: 关于在金滩村召开的三级干部现场会的有关事项和调研考察，我就汇报完了。
1: 刚才这个马庆云同志的汇报大家都听了。马庆云同志为了这次会的顺利召开，做了大量的细致的调研和考察工作，为我们这个现场会的召开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开会的二字都定了，从今天起，我要求在座的各位一定要积极配合协作，从各方面要保证把这个现场会要开好呢。哎呀，这另外给大家说个事情啊，我昨天到地区开会，就把这个开现场会的情况向地位的杨书记做了汇报。哎呀，杨书记听了高兴的很嘛。当年杨书记在咱们县做县长的时候，主管的就是调庄移民的搬迁工作。调庄移民第一批搬迁的指标，我经手人就是杨书记。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行政下，金滩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嘛。真正让调庄的移民做到了搬的吃，稳的治，能致富。这个电影抓得好，这个会开的也很及时。这个杨书记还表示啊，开会那一天他一定到场，表示祝贺和观摩学习。
2: 哥，哥，你咋了？
3: 马县长一直来村里检查现场会的情况嘛，我还啥都没弄呢。人家说走的时候又说这会开不了。哎呀，我都不知道一会儿见了马县长该咋说。
4: 看你愁眉苦脸样子，那要是你，那就不干这处理不讨好的事。想谈个没钱的小村官。
5: 老傅，老傅。
2: 哎，大爷，
5: 你赶紧看看去，是他有错，闹着要回涌泉村的。
2: 人到哪了？
5: 哎，那儿到村口了。
2: 大爷，别动，
5: 哎，
2: 骑摩托
5: 啊。

1: 你说啥？我说你为啥越老越红嘞？
2: 这是无法无天了，所以这时候都敢打。长哥，把人给我们控制起来，送派出所。
3: 你谁啊？我惯了大侄子呢，关进去了。这是我们县长，
2: 县长干啥？这是马县长。县长干啥？
3: 这是马县长。县长咋了？县长咋了？县长也管不着我。
2: 兄弟，
3: 拿过来，
4: 回去。
2: 什么？哎，哥，站住！哎，县长，县长，哥，哥，走吧，走吧，走吧，
5: 回来！我早就是脾气不好，正在气头上。
2: 大哥，大哥，大哥，
5: 这，
2: 让他走吧。
5: 哎，
2: 县长，县长，走到厂子里看一下。
5: 没事吧？
2: 没事，没事，没事，耗着你。
5: 太不像话了，这。
2: 没事。
6: 姐夫，俺家大钥匙藏在车站前，是，听话，不要跟长辈赌气，快去。县长这边。法支书。
5: 我们巴县长这次来呢，是想看一下县长会参观点的落实进展情况。最后再跟凌教授座谈一下发言稿的事儿。你说咱是先从哪儿开始看啊？
7: 刚才这是你叔啊？怎么下手那么狠啊？
5: 他为啥打你啊？
7: 说出来都丢人。
6: 说，又没别人，还不是为了咱们现场会的事吗？高秘书让炫石虎参观店嘛，我这搜就是其中一户。他攒精了一辈子，搜个十多庄稼，那棚里的谷种的呀耗得很，我得让他把棚收拾一下，让你们来验收。但是呢，最近这蘑菇卖不出去嘛，都烂在棚里了。我要是要开现场会呢？
8: 俺这心里窝火一着急，你把火把棚给点了，啊！你看，就是这儿，你看吧。哎呀，那天那个火大的呀，差点连房子都着了。 我这个手呢是捧也少了，钱也赔了，而且要还贷款去福建打工了。他一气之下呢，就闹了要走呢。我一听就急了嘛，我怕他这一闹腾一走，影响村里其他人呢。一拦我也冲动了，我就吼了他两句，他就受不了了，然后就拿鞋打我。
5: 喝水喝水。
8: 其他参观点呢？今天还能看几户？ 他这一闹腾吧，村里其他人心里也慌了，现在都着急着咋卖谷呢。哎呀，都地下设置，谷都卖不出去，你还开会，不是闹笑话？是。所以县长，这工作实在是开展不下去了。我也尽力了，你批评我吧，你处分我也行，我都认。
5: 你都。

0: 这小小的村支书，你能认个啥？县里决定来你们村召开三干会，那是常委会全体商议通过的，
1: 连地委的杨书记都表态要来参加。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敢一票否决？
0: 马德福，你已经浪费了好几天的黄金时间，现在我再给你三天，现场会场。 和10个参观点，你必须按标准、按要求给我弄好。3天之后我来验收，到时候要是达不到标，不是我拿你试问，是组织拿你试问，你明白吗？
2: 好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
0: 我们赶快去找林教授，先讨论一下他那篇发言稿的事儿。
3: 先生，还有一间村还没来及给你汇报呢。
0: 又咋了？
3: 林教授带着福建来的专家组，他们分了3个组，去全国各地推销蘑菇去了。
0: 那你赶紧通知他回来啊！
4: 问题是，人家去的都是啥西安呀、浙江啊、江苏那种地方，没有固定地址嘛。我现在都不知道他们跑哪儿了。
0: 你为啥不早说？啊？你是不是故意在隐瞒？
3: 我哪有那个胆子嘛？那不是这几天你没有来嘛？你看你一来，我就马上要给你汇报了嘛。
4: 马德福，你先回避一下，这是突发情况，我和高秘书马上联系。
0: 好，
4: 真不是我偷懒没盯着他，我是想吧，我把发言提纲已经给林教授了，上面具体的各种要求，包括初稿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结果他根本就没当回事嘛。
0: 高秘书，你有没有想过，林教授不在？
4: 未必是件坏事。你我都很清楚林教授那脾气，他要是在，要真不想开这个现场会，那才是咱们最大的问题。他要是不在，那主题演讲谁来做啊？啊，还有那个经验介绍谁来讲啊？
0: 马德福，
4: 马德福，来，
5: 德福，来。
3: 来，今儿咱们好好喝一顿，不要那么拘谨嘛。县长，那都不好意思，你还单个出来吃饭？嗨，
5: 这是咱们现场会筹备小组的开工宴，当然了，也是专门为你这个现场会的主角加油鼓劲的。
3: 那是啊，主角，我连餐馆店的事情都办不好。
5: 嗨，那是没给到你该给的荣誉。
3: 没有刺激到你焕发工作热情的兴奋点，那还要当荣誉呢？那还当咱主角？你当然可以是主角。你是农校毕业的？
5: 对，
3: 中专。对，
5: 那咱俩一样啊。
3: 县长也是农校的嘛？<笑>你是哪一级的？
5: 不是，我是师范毕业的，不过也都是中专学历。
3: 啊，师范？那离我们学校近的很嘛？我以前还去过呢。
5: 老马，咱们这个中专学历啊，在官场上混世事不容易，学历低还常被人瞧不起。来，为咱这个中专学历再喝一个。
3: 来，
4: 好酒量，好酒量。哎，
5: 德福，你今年多大？27。
3: 我27，已经是副科了。<笑>德福，你要努力呀、啊，你得学会进步。怎么进步？就是要懂得抓住机遇，明白吗？啊，对，不是特别明白。哎呀，
5: 这独木桥你走过没有？
3: 没有。
5: 那你回家的山路你总走过吧？走过。高速路你走过吗？
3: 没有。
5: 我告诉你，现在全国好多大城市都通了高速路。我走过。这个高速路啊，是又平又宽，而且还分了车道，是全封闭的。

0: 你想想，是你回家的山路好走，还是这高速路好走啊？
1: 那肯定是高速公路好走嘛。哎，
0: 对，
2: 就是嘛。
0: 让你做现场会的主角，就是想让你体验一把高速路。
3: 马师叔，我们马县长的意思呢，是让你眉毛胡子一把抓，既要负责现场的搭建，十个观摩点的布置，也要替林教授在台上发言。啊，这场会可以说你就是绝对主角。这个会开好了，这就是你最大的政绩，你就一战成名了。到时候你还怕升不上去啊？还敢有人拿鞋底子冲你啊？没有了。
1: 哎呀，啊，但是呢，我要上过台讲过话吧？
3: 没上过台没关系啊，不要有压力啊。你呢就把工作重心放到这个布置现场还有这个观摩点上，至于这个发言稿的事儿，你交给我，我来写，到时候你就照我写的稿子读就行了。怎么样？

0: 哎，德福，哎呦，来来来，起来起来，这车子终于，起来。哎呀，你咋喝这么多酒嘞？
1: 莫斯，梅老师，
0: 哎呀，放心，你看我还沾的很好嘛，我有一个。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你，
1: 啥问题嘛？你先坐着歇哈。
0: 啥呢？白老师，高速公路你知道吗？
1: 知道啊。
0: 独木桥你也知道吧？
1: 啊。
0: 那哪个好嘛？
1: 你这叫啥问题嘛？
0: 这叫哲学问题。
2: 你跟我说一下，
0: 走哪条路呢？
1: 哎呀，这个独木桥对应的不该是阳关道吗？
0: 哎，对，阳关大道就是高速公路嘛。我给你打个比方哈，你看，你比如说我现在就站在一个交叉路口嘛，这边呢就是高速公路，这边呢就是独木桥嘛，你说，哎呀，你说我该走哪条路嘛？你知不道我说啥呢？
1: 我听明白了。告诉你啊，独木桥有独木桥的好呢，它危险，但是让人警觉，对吧？那高速路是平坦，但是人容易麻痹，就容易出事故，而且高速路速度快，一出事就是大事嘛。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0: 明白了，明白就好，走走。你不愧是我的老师。哎呀，我一直就是你老师，走，咱回家了。好了，好了，好了，明白就好。来，哎，哎，哎，大宝，快，来，再吐一口。都吐出来就好了。吐不吐？
1: 我告诉你，哎，谁用啊？哥，你咋喝这么多酒嘛？就是人家那名字，咱自个儿的嘛。
2: 大夫哥，我不是不给你练，

0: 那支楚骨卖不了，谁还要心情让人来残管呢？
1: 这骨卖不了，我和万生就拆了自己吃。可这人也不能一日三顿都吃骨吧，爸都不想吃了。再说了，这东西炒起来吧，它费油。那你要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你要是不炒吧，它放着就臭了，我都看着也可惜的很。
2: 我院里我骨都臭完了，你站到院里头，味道大的人都站不住。
1: 是。
2: 德福，那要是残管，你把人家领到咱院里来吗？
3: 哎，德福，这林军还回来不？
4: 肯定回来。
3: 他我师傅攒的美得很嘛，是帮咱造小路呢。这都夫妻俩几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的。啥子
2: 回来？哎，这
5: 咋回事嘛？
2: 林教授不知道说话算数不算数，他当时可是拍着腔子跟我承诺的。
4: 人家承诺啥了？
2: 他当着咱全村的人面说是只要我种蘑菇，赚了是我的，赔了是他的，还要跟我立字据。哎呀，我就是后悔没立这个字据，也不知道他现在说话还算数不算数。
4: 以我对林教授的了解啊，但凡是他狠下心要干的事情，就没有干不成的。他没有把蘑菇卖出去，就不会传消息回来。一旦有消息了，那肯定是个好消息。我们能不能多一点耐心，相信林教授，再等一下好不好？
3: 哎，你让大家咋等呢？你现在还替外人说话呢？村里人都现在都赔成啥了？你不给大家想办法，还要开啥县长会？你到底安的啥心嘛？我跟你说，你大有叔那些弟子抽你，一点都不亏。这会俺都不开了。
6: 开了，
3: 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4: 各位嫂啊，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你们谁要是能把骨卖出去，你们谁就拿鞋底抽我的脸好不好啊？抽几下都行呢，行不行？谁能来抽吗？我巴不得人来抽我的脸呢，来嘛，谁能来？你们一个个能的，是不是？咱村没有这样的能人。
3: 哎，你是村支书，你不帮大家想办法卖骨，你还指望谁呢嘛？
7: 德福，这当官不为民做主，那不如回家卖红薯去。
8: 说的对，
9: 当初建蘑菇棚，你鼓捣着大伙儿都建棚了，现在蘑菇卖不出去了，你不想办法，谁想办法了？
4: 就是你。好，大家是不是特别想把蘑菇卖出去？
9: 就是呀，就是
4: 嘛。那你们就听我的，好不好？
2: 德福，骨你能卖出去？
4: 我不能打包票，但是有可能。前提是，看你们能不能配合我的。
3: 哎，咋配合？你说吧。
4: 你说嘛
10: ，
4: 按我说的弄，把县唱会的筹备工作做好，迎接县领导的检查和验收。
3: 哎呀，你这又是干什么？哎呀，我就认误来了。
4: 听我说。我说之前呢。大家要给我做个保证，今天听到的话憋到肚子里头，你们能不能做到？
11: 能吗？
3: 林教授外人你都信得过啊？咱村这些人你还信不过谁吗？
4: 咱们金坛村我没有信不过的人，但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是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说漏嘴，不然事情还没干，我们要的结果就半日他了，到时候骨卖不出去，损失的也是大家。
3: 只要能卖出去骨，咱金坛村的人就是一股绳，一条心。
9: 对，一条心。
4: 那好，你们听我说。

0: 你要带个好头呢，你明天开始，你不要乱跑了。你按我会上说的表中，你把这个棚收拾好，迎接检查验收。
1: 哥，啊，我就没见过你想做他那个嘴巴。高速路独木桥的，胡说了一晚上。你这么做，到底是要走高速路还是独木桥？
0: 我走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让蘑菇烂在大家手里头。大姚在这儿，轮不上我管你；大不在这儿，我就得替大叔进去。你上了两年农校，全家还让你裤腰带供电，不容易。你是公家繁殖几年？
2: 把汗跟苦都撒在这戈壁沙滩上，也不容易。你不要跟大佑叔一样，脑子一热，图一丝的痛快。李哥，你不在戈壁协力头，你不知道那是个啥滋味。这个灰是必须要开的，那要是不配合。 不光要挨处分、撤职，党籍甚至都要开除，开除公职都有可能。我就想着，既然这回要开，那我就打算赌一把，看看这个会是个咋开。这次我面对的不光是马副县长，他后面还有书记、县长。 还有所有的常委，那真不就是一个仙门之道吗？那是逃不掉的。赌输了咋办？哼！你最近不是跑得欢，在外面寻挣钱的路子吗？那要是输了，就拜你为师，给你挣钱去。你敢信我？
3: 那你到时候得叫我哥，我叫你走都行。啊！
4: 沿着那个墙根，好，别太密，三米一个，别太密啊！哎，来来来，大家都拿把手来，拿不了。哎，你防着，三枪，你防着玩。行，不错不错，弄得挺好，弄得挺好。哎，三天时间能弄成这样，哎呀，这个年轻的村支书。
5: 有魄力，有能力，有潜力，是。哦，我们县长到时候这个为了增添这个县长会的气氛，专门调了锣鼓队来。你开会那天就在这儿给你扬威助阵。嗯。
6: 生死败棋了。
5: 小高，把那个发言稿赶快拿出来给马支书熟悉一下。
7: 好的，好的，好的。马支书，
4: 这个是经验介绍，后面这个是发言稿，请听好了，熟悉一下。
5: 小高。
4: 哎，你要盯着马支书，让他把那个发言稿吃透，千万别念出错别字来，别让领导笑话。
5: 行，领导你放心，我带他逐字逐句按标点符号的过，一定没问题。

0: 2023年3月25日上午，春雨霏霏。
1: 船镇的分帆时代，它的帆船都是两套帆的，也就是说，横帆它可以走顺风的时候很好用。
0: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浮船制造技艺。已有600年历史的造船技艺正在这所院校的青年学子手中延续。
2: 为什么叫黄岩培把它叫成职业教育？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调发展。

而在同一栋楼里，一个和职业教育有关的重要论坛正在举行，主题是让更多人走进职业教育，了解职业教育。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前身为创办于1866年的中国近代官办第一所高等实业学堂——福建船政学堂，开创了近代职业教育的先河，培养出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等众多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今天，无论是上课的学生，还是参加论坛的职业教育工作者，都在默默致敬一个人。画家王立征也正用他的画笔走进这个人。他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他的故事也要从一所学校讲起。

0: 这是上海徐汇区华山路的南洋公学旧址。1901年，当23岁的黄炎培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并选读外交科时，他遇到了一生的导师蔡元培。黄炎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改变。那是1901年，中华大地处于新旧交替的巨变时刻。作为秀才的黄炎培，感受自是深刻。内史地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川沙新镇，是典型的江南官宦宅地。1878年出生在这里的黄炎培，在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长大。他13岁丧母，16岁丧父，21岁以松江府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后又中举人。父母双亡后，黄炎培在其叔父、姑父等亲朋的帮助下，接受了良好的传统教育，但面临社会巨变，他也感到迷茫。而蔡元培热心传播心学，倡导新式教育，渐渐激发了黄炎培的求知欲望和爱国热情，并启发他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 他从学于蔡元培，所以他实际上对中国的教育的发展实际上是充满的忧虑的，就怎么样能够使中国的教育和实践相结合。
0: 而童年伙伴的悲惨命运则让他坚定地走向了办学之路。
2: 在家从不谈国事，从不谈政务的事。
0: 这是黄炎培之子黄方毅，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记得父亲每次提到这个童年伙伴都不胜感慨。
2: 黄炎培和儿时的玩伴叫顾连生，后来他在私塾里上课，顾连生也偷偷地钻进来一起来听课，也想学习，但是他时间紧张，他那个要放羊放牛还得割草之类的，后来俩人差距越来越大。
0: 有一天，黄炎培在路上遇到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擦肩而过时，却震惊地发现这个衣衫褴褛的盲乞竟然就是顾连生。黄炎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爱学习的孩子竟成了一个遭人嫌弃的乞丐。黄炎培内心无比酸楚，教育的概念强烈地撞击到他的灵魂。即使是农民子女，其接受相当文化培育的权利也不应被任何人剥夺。一个是地主的孙子，靠了剥夺取得了文化的培育，一步步发展；一个是贫农的儿子，他的文化培育权被剥夺掉，终成盲乞。前者是我，后者是阿连生。在那种社会里，不知道有多少阿连生呀。顾连生的遭遇让黄炎培开始思考教育的意义和作用。南洋公学解散后，在蔡元培的鼓励下，24岁的黄炎培返回江苏川沙县。牢记恩师所教诲的，我们只有起来办学，唤起民众， 挽救中国的思想。筹备办学要在川沙境内的欢兰书院兴办新式教育，但黄炎培的办学之路出师不利。
3: 他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4: 我校从1834年建校至今，已走过了189年的风雨历程。正是黄炎培先生，就是他在1903年改观澜书院为川沙小学堂，并立志创办新学。他也成为我校新学时期的第一任校长。学堂已
0: 今天的小学生难以想象。自己的第一任校长为办这所学校经历了怎样的波折？黄炎培为兴办新式教育，与好友张志赫等联名成文，提出将观澜书院的经费划归小学堂。可是三次成文，川沙厅同知陈家雄三次批文重复同一句话。川沙地狭窄民贫，殷商甚少，急款奇难，要黄炎培等自筹经费。1902年冬，黄炎培和张志赫冒着风雪，坐长江轮到南京，乘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将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张之洞是进步的洋务派人物，上书很快得到批复，同意。1903年春，川沙小学堂举行开学典礼，这是黄炎培教育生涯的发端。
5: 但实际上，在当时的川沙呢，商人相对比较少，所以筹款呢，相对也是比较困难的。黄炎培办了小学堂之后，他自任总理，也就是校长，亲自授课，并且哈，他们自身呢也分文不取，以此呢来缓解学校经费困难这样的状况。
0: 在黄炎培主持下，川沙小学堂办得很有特色，质量之高为江苏之冠。黄炎培的办学之路由此开始。这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浦东中学，由黄炎培于1906年创办。创办浦东中学，从设计蓝图到监督施工，黄炎培都冲在第一线，所有教职的遴选聘用都由他把关拍板。这是浦东中学建校施工时所用的铁瓦刀等工具，他们见证了黄炎培的亲力亲为。我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革命家张闻天、导演谢晋都是浦东中学的优秀校友代表。该校在当时享有北南开、南浦东的声誉。随着浦东中学的成功，黄炎培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注意。这座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的博物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座公共博物馆。它的创办人是清末民初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张謇是当时江苏教育界的精神领袖，1905年担任江苏学务总会，后称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此时在上海投身教育且成绩斐然的黄炎培引起了张謇的关注。在随后的岁月，张謇与黄炎培开始了密切的交往。在两人的密切配合和锐意进取下， 江苏省教育会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江苏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彰显高度重视实业教育，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办学思想，这为黄炎培提倡实用主义教育起到了重要影响。而当时的一件小事，却让黄炎培在实用主义教育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当时担任浦东中学校长的黄炎培接待了一位家长，家长说，我儿子毕业了，升学考不上，去做生意珠算不熟悉，英语也不会说，不会写，就是国文能写也不会应用，并询问黄炎培该怎么办。学生家长的问题让黄炎培陷入了沉思。受过多年传统教育的黄炎培深知中国传统教育脱离社会经济和平民生计的弊端。1913年，黄炎培发表了著名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号召人们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建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
5: 实用主义教育呢，在明初是由黄炎培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
0: 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的思想提出，切中了我国清末民初教育界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经提倡，应者云起，在民国初年成为一种教育思潮，风靡全国。
5: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呢，主要是因为针对当时教育的状况与当时的社会相脱节，与现实相脱离脱节这样一个状况提出的。
4: 本次航班我们为您准备了可乐、雪碧、矿泉水、橙汁、苹果汁、红白葡萄酒、啤酒。
0: 当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已经实施，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基础性工程，获得了空前力度的推进。放眼世界，职业教育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改革和发展。而在1915年前后，职业教育对于国人而言还是个陌生的词汇，黄炎培只能孤独地默默探索。
6: 他认为，中国如果要把国运扭转过来，把民生能够提高起来，核心是要抓教育。教育不仅仅是我们学历教育，教育要重实践，方式是试验。
0: 这张1915年的教育部委任状是黄炎培到访美国考察教育的见证。1914年前后，有一则新闻引起黄炎。

0: 注意。美国连续颁布相关法律，职业教育进入大发展时期，这让黄炎培感觉到是时候向外取经了。机会很快来到。1915年4月，中国组织游美实业团赴美考察旧金山世博会。黄炎培受当时的教育部委任，担任中国游美实业调查员，赴美国考察教育。同时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对世博会做实地采访报道。
1: 世博会被称为人类文明的驿站，世博会唯心是举，世博会的灵魂是创新，展示是创新成果，对他的震撼是很大的。
0: 在美国历时3个月的考察中，黄炎培先后访问了美国25座城市的52所学校，与教育界、实业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并会见了一位特殊的人物。1915年6月8日，纽约郊外，举世闻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在工作室迎来了一位东方的客人——黄炎培。爱迪生拿出他最新发明的留声机，对黄炎培说：“黄先生，我知道你是上海有名的人，请你用上海话向着这播音器说，不到几分钟就会照你的话放出来。”黄炎培对着留声机说道：“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两国人民如果同心同意，采用和平手段互相帮助，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走上幸福的道路。”黄炎培听到自己的声音通过留声机飘荡在爱迪生工作室的上空，深感科技的伟大力量。这次访问美国，使黄炎培接触到了当时先进的技术产品，也对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而爱迪生小学毕业却能成为大发明家，也给他很深的触动。黄炎培认为，当时的美国经济发达主要得益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学习引进职业教育是解决中国教育弊端及其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良方。于是黄炎培四处奔走呼吁推广职业教育，但他面对的对手是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教育思想，那就是学而优则仕。而以谋生就业为教育出发点的职业教育与此背道而驰。当时的知识阶层把职业教育嘲讽为抢人饭碗的教育，黄炎培逆风而行。

0: 这是位于上海黄浦区雁荡路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走入职教社，站满整面墙的职教社48位联名发起人的头像颇为引人注目。1917年5月6日，黄炎培借助广泛的人脉，联合众多社会贤达，发起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职业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
1: 从中华职教社的筹建开始，实际上黄炎培老先生就开始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0: 48位联名发起人中，既有蔡元培、范元濂、严修等教育界人士，也有梁启超、张謇等政界人士，还有一大批金融界、实业界人士。黄炎培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谈到，

0: 当前中国最重要最困难的问题是老百姓的生计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只能靠教育。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并认为这是教育救国的唯一办法。
1: 中国哲学教授的社会就是两只手，口号是双手万能。
0: 黄炎培被选为办事部主任，成为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实际领导者。从此，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密不可分，风雨同舟，一直到他去世。
1: 我看到他的日记和有些资料，他一天当中可以做七场报告，从早晨早餐会开始，一直到晚上晚餐。

0: 位于上海黄浦区达浦路的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第一所以职业命名的学校。学生们的风貌透露着这所院校的精神传承。
1: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师生保持肃立，出旗奏乐。
0: 中华职业教育设成以后，大家就要不要办一所职业学校进行了多次讨论。有人担心说，如果职教社亲自办学校不成功，岂不是砸了自己的招牌吗？
2: 黄一平先生就讲，他说正因为这样，我们更要坚定地创设一所学校，要做一个示范给别人看。他说，假如我们的理论自己试验都没有成功，恰如一个将官他不敢带兵上火线。
0: 黄炎培力排众议，为建校四处奔走，一如当年办新学的艰难历程。1918年8月20日，中华职业学校开学。
2: 黄炎培先生呢，还将他的儿子从当时的沪江大学的附属中学转学到他的中华职业学校来。
3: 黄炎培先生商量决定，中华职业学校首先开设铁工科、木工科，通过我们学校培养，期望他们能够为当时刚刚兴起的机械制造行业和土木建筑行业输送一些有知识、有技能的人才。
0: 中华职业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提倡劳工神圣，倡导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治学方略，强调铁的纪律、金的人格，来培育时代英才。
4: 纪律要铁，也就是你这个人言行举止皆文章啊，你能体现的是一个大写的人的精的人格。
5: 所以他在校内就进行了半军事化的管理，学生在校内成立义勇军，他这样的一些育人的一些想法、一些做法，包括一些这种理念，其实他就是希望在中华民族碰到大的灾难的时候，这些孩子能够挺身而出。
4: 中华职业教育社以及所有院校最早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涛巨浪之中，有无数学生就在抗战的第一线。黄先生本人就是个抗战志士。
0: 中华职业学校将教育与职业相结合，将职业教育与爱国主义、人格教育相结合，成为当时国内最富有试验性的学校，也遭到了很多非议。
4: 他首先强调要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他为什么需要有试验工厂和试验农场？原因就是你在我这里读了职校，你马上就可以有地方去

0: 谋生去，用得上。
1: 很多保守人士骂职业教育是吃饭教育、讨饭教育、淡饭教育，一些教育家也认为职业教育太偏、太狭、太鄙陋，不乏很多嘲笑之声。但是中华职业学校却凭借优良的办学质量，逐渐赢得家长和学生的认可，毕业生也得到了实业界的欢迎，来校参观者络绎不绝。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被誉为中华

0: 们经济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意，所以就是接了那些资金呢，做了一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这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这是两个方面。

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

0: 老师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你懂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你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汉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汉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汉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靠得住吗？”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2: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仁之先生，以后反正你需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1: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3: 所以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去奢谈某些理想。
1: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4: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1: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5: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王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

0: 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啊，是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1: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2: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吴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1: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试验区。徐公桥乡村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在黄炎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1: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3: 黄炎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1: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秋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社被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养尧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 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背后流亡大连。
4: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这就是工作，还在思考着这就是的发展。
1: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也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3: 98事件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救亡图存。
1: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讯》。
5: 《国讯》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6: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2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1: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衙门要与平民拼。烧得我心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2: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2: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王元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更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哲学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哲学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业，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王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4: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1: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壮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当爹了。
1: 是吗？
2: Thank you.

0: 哑巴回来了，你看，好看吧？哑巴变聪明了，知道妈的心事了。哑巴，你该不是那个事情也没做过吧？ 我的呆儿子啊，这事情全要靠你啊！人家是个女的，怕羞的，你管她同意不同意，三下五除二，明白吗？就像你进山砍柴一样，刀子下去了，柴火就倒了。来，拿着。 你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热去，不用了吗？你是不是累了？你的亲戚可好呀？你是去的哪个寨子啊？
1: 我去的是会合县城，在路上碰见他们了，匆忙见一面就回来了。

0: 妈，你们要是累了，就先歇着吧。
1: 没啥，我已经习惯了。我这个老太婆也没什么指望了，指望着现在还能干得动，多替你们操点心，帮你们带带孩子什么。

你别碰我！

0: 小大，滚！叔叔给你买的礼糕，愿意吃吗？
1: 来，谢谢。
0: 哎，好，过来，
1: 瞧着吧。
0: 哎，东方，你看，哎，我给你带回来好东西了，绿豆啊，但是绿豆啊，能捞绿豆汤喝，夏天还解暑，我最喜欢喝绿豆汤了啊。等会儿，你孩子生我气啊？我跟你说过，我先是一名军人，才是你的丈夫。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2: 阿木桑，不是我想怪你，我是没有办法。二少奶奶她对我这么好，你现在一定要抓住她，我心里真的很为难，良心上过不去。
0: 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你现在都看到了，土匪杀人放火，为非作歹。
3: 如果不把他们全部给消灭了，
0: 老百姓能过上安生的日子吗？啊，你想一想啊。
2: 解放了，我也能体会到，共产党好，人民政府好，我也是支持剿匪的。可是二少奶奶她不一样啊，她可是个好人，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你怎么就是抓住她不放呢？
0: 郑幺妹儿有没有罪，不是你能说了算，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是要政府来审，政府来判，知道吗？
2: 阿木桑，你糊涂啊！只要二少奶奶被抓住了，那就是个死啊！你忍心看着丫蛋儿没有妈妈吗？
0: 我不忍心，可我现在是一名军人，我有军人的使命。
2: 我没文化，我不懂使命是个啥意思。阿木桑，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十载追他，那我不管，可是你追，那就和我有关系啊！
0: 你现在的思想怎么就这么落后？
2: 我们俩都有孩子了，不管我思想再怎么落后，你就不能听我一句啊？
0: 东儿，你好好听我说一句好吗？东儿，我要当爹了，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想过，等我们的孩子出生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土匪还在杀人放火，我们能对得起他吗？

0: 商人出入咱们的商店？
1: 没有，我们这里没有人来啊。
0: 以后得注意，凡是有形迹可疑的商人出现，要向部队汇报。谢谢你了，大爷，我们走。
2: 哎，大军，你说这外面嫁进来的人算不算？
0: 嫁进来的？谁嫁进来了？
3: 有一个尼姑。
0: 你说什么？
3: 有一个尼姑啊，嫁给我们村上的维亚吧。嫁来没几天，但是够厉害的，像个男人婆。上次喝喜酒的时候，把刀把子和小胡子都给闹趴下了。听说他以前住在庵堂里，庵堂被火烧了。
0: 大爷，今天的事你不能向村子里的任何人透露，就当没有说起过，以免打草惊蛇。
3: 蛇？他是什么蛇呀？
0: 我觉得有点像大蛇，不多说了，你领我们去看看去。
3: 好。

0: 觉得阿九不离身，你不要惊动他，和以前一样，就当啥也没发生过。
1: 好，我明白了，这个臭女人，好日子终于到头了，跟我作对，没好下场。
0: 你听什么呢？
1: 我在想，我们怎样配合大军，把这个女人抓住啊？
0: 对呀，谢谢你了。我们现在需要你配合的，就是不能透露消息。走呀，走。
2: 大哥，我认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抢点东西，然后去做小生意，最后逃出湘潜，不然的话共军一定不会答应的。
3: 不光共军不答应，我蓝玉也不答应。
4: 你怎么来了？
3: 现在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连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曹司令希望我们的人马能合在一起。
5: 不行，我必须要找到幺妹，为了我弟弟，我也要找到他。如果幺妹能加入，我们的力量会更强大。
3: 你把他当成了你提篮洞的主心骨，可这主心骨的轴断了，你就六神无主，变成了一团软塌塌的面团，胡子拉碴，无精打采。你还是以前的刘大毛吗？
5: 谁说我不是以前的刘大毛啊？提篮洞就是剩下一个人，我也是大当家的。
3: 各位兄弟，大家都考虑一下，现在我们力量薄弱，只能和曹司令合二为一，我们必须要成为一支部队，跟共军打游击战，把共军闹得鸡犬不宁。
6: 什么共军国军的，我们是土匪，土匪就是抢钱，我不管这个那个，我就跟大当家的，他去哪儿我去哪儿。
3: 刘司令，就等你一句话了。
5: 我必须要找到郑幺妹，哪怕把湘潜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3: 我到现在才知道

0: 我不能进山，就送你到这儿吧。如果刘大某要是问起我，你就说我还活着，在花明寨的韦哑巴家。
1: 我必须要找到郑幺妹，哪怕把香钱挖地三尺，一天不行，一个月，一个月不行，那就一年。

0: 怎么了？半夜三更起来烙烙饼，想改行啊？不想当土匪，改行卖烙饼了。
1: 路上吃的。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找幺妹，我要一个寨子一个寨子的找，直到找到她为止。到时候再看我有没有兴趣跟曹山豹穿一条裤子，吃一个锅的饭。
0: 你们要去多久？
1: 不知道。
0: 郑瑶妹就这么重要吗？
1: 她是我弟媳，家人，你说重不重要？
0: 嘎子、扫把、关虎，
2: 啊！
0: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人模狗样的，难道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去找郑妖妹吗？你们觉得可笑吗？
1: 你他娘的少在这管闲事儿！该吃的你吃了，该喝的你喝了，该睡的你也睡了。我提篮洞对你够意思，该干嘛干嘛去。
3: 大哥，我们现在找人是不太合适，前有追兵，后无退路。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干几票大的，然后逃离乡前，到其他地方去享福啊。
1: 老二，你什么意思？我的话不听了是吧？啊，嘎子，把他给我绑了。

0: 当家的。你看，就剩这么几个兄弟了，是不是应该抱团啊？这天冷了，大家抱在一块儿还暖和呢，是吧？要不咱这事就算了吧，啊？
1: 当家的，扫把对你一向忠心耿耿，今天这事儿，我看就算了吧。大家都不容易，是该想想后果。
2: 你别为难弟兄了，我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3: 什么？你知道郑幺妹在哪儿？
2: 是，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她在哪儿啊？
2: 不过，你得先答应我一个条件，和曹山豹合二为一。
3: 没问题，我答应你，只要找到了郑幺妹，我就跟曹山豹合二为一，怎么样？
2: 他在花明寨韦哑巴家里千真万确。
3: 他在哑巴家里干什么呀？
2: 他嫁给韦哑巴，他说韦哑巴人好，韦哑巴还有一个寡母，三间房子，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3: 尼姑嫁人有点稀奇。
2: 怎么挖到你的痛心之处了？
3: 幺妹嫁人，那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我弟弟刚死没多久，幺妹不是那样的人。弟兄们，跟我走。
4: 走。好，
2: 慢着，现在共军在每个村子都放有眼线，你们这样下山是想让共军打成马蜂窝是吧？

0: 猜猜，我叫你们两个来干什么？一定是有什么蛛丝马迹了吧？你说对了，就在你们飞虎队和曹山豹遭遇的花明寨，有一个叫韦哑巴的村民娶了一个尼姑当老婆，
1: 不会是郑幺妹吧？
0: 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叫徐慧能的尼姑和郑幺妹有很多相像之处，人长得很漂亮，从尼姑庵逃了出来。更重要的是，这个尼姑很凶悍。
1: 团长。 您的意思是，
0: 带上你的飞虎队，马上出发。如果确认是郑幺妹，立即抓捕，带回团部。
2: 是。你这个就是这方法。
3: 林斌。

0: 吗？赶快躲起来！
1: 老婆，
2: 这位，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双手抱头送出来，我们会优待俘虏。给我开枪！开枪！
0: 我的东西呢？我的东西呢？
2: 马上双手！
0: 亚文，你害死我了！不能这样拿刀冲出去，他们都带有枪，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呀。
3: 江妹，我是石仔，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再不出来我们就冲进去了。
0: 你知道外面那个人是谁吗？他是我的娘家兄弟，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现在见面除了用刀就得用枪，你知道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你们让开，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让开，
4: 你不能出去，你不能出去，你出去了没有？
1: 再等等，他已经被我们包围了，现在插翅难飞。

来了这些日子没给你带来什么好事儿，带来的都是麻烦。你找一个好女人和你好好过日子，生一个孩子。我不是好女人，我是一个女土匪，我要走了，照顾好妈。

0: 实在很危险。
1: 我进来跟他谈谈。
0: 实在，小心！
2: 兄妹，我一个人进来跟你谈谈，你要相信。

0: 没有机会让你开枪了。
1: 你的想法也比以前更准了吧？你的枪呢？
0: 我没有枪。没有枪就不是郑妖美。
1: 我真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0: 我也没想到。更让我想不到的是，我竟然会落在你的手里。
1: 你什么意思？
0: 实在，你的心是铁做的吗？
1: 我只能这么做。我是军人。
0: 我知道你是解放军，我不怪你，要怪就怪你我的命运吧。
1: 你先别怪命运了，以后你就会明白了。只要你先跟我赎罪，我相信你会有以后的。
0: 郑师仔，你的口气够大的。
1: 不是我口气大，这是我们党的政策。妖妹，上路吧。

0: 走走，快看，
1: 哎呦！

0: 走，不许停车，快走。
1: 怎么了？
2: 答应我一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把鸭蛋当成自己的孩子吧。

0: 你不要难过了，娘再给你娶一房媳妇。好什么好？是一个尼姑，还那么凶呢。这是他留下来的。哎，他也有委屈，我看他也挺难的。他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做一个像样的男人。
1: 哎，
2: 会说人话吗？
3: 哎，会，会。
2: 叫什么名字？
3: 吴叫刀疤子脸。
2: 我问的是大名。
3: 大名我给忘了。
2: 知道韦哑巴家吗？
3: 哎，知道，知道。
2: 带我去。哎。

0: 我们是山上下来的。
1: 看你们这身行头就知道你们是山上下来的，可我们家除了四面墙壁一个哑巴外加一个老太婆，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啊。刀把子，你带路带走了眼，你不上旺财家也不上德贵家，你是想累坏各位爷呀？
2: 我也是有苦说不出呀。我白天差点被那解放军当官的给我毙了，现在叶永强知道我。
3: 行了行了，老太太，郑幺妹在哪儿啊？
1: 她走了，被大军抓走了。
3: 被共军带走了？
4: 什么时候被抓走的？
1: 今天早上。
4: 抓哪儿去了？
1: 我们也不知道。
3: 我说什么来着？如果我们早一点下山，如果早一点来，共军还会把幺妹抓走吗？
4: 我又不知道今天共军要来抓人的。
3: 可就是早上共军才把幺妹抓走的。
5: 你们俩该死的，给我跪下！
1: 哑巴，哑巴，起来，起来！你还记得你媳妇给你说的话吗？你媳妇说了，是个男人，不要一天到晚见人就下跪。你媳妇还说了，男儿膝下有黄金。
6: 你哪那么多废话？人跪下跪下！
1: 今天晚上跪与不跪是一个样，你面前的这个人他已经疯了。
6: 废话，他毙了。
4: 你现在开枪，共军会把整个村子都包围的，就算你逃出去在半路上也会被拦截。
3: 我要找到郑幺妹，我一定要找到郑幺妹。
6: 二，
4: 嘎子，别留下活口。
6: 说吧。

0: 伟爷，各位爷，怎么各位爷，算我倒霉，算我半路碰到鬼，各位爷，看来我给你们带路的份儿上，放我一条生路吧，各位爷，你放心，以后我当爸的脸还给你带路，我一定给你们带路，放心吧，
1: 路
0: 你饶呀，
1: 哎呦你带呢，
2: 你还是先上路，
3: 去，走。
4: 你到底想怎么样？
5: 想什么呀？这个妖妹被共军给抓去了，会不会被砍头啊？
4: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劫狱。
5: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着劫狱啊？你钻到我肚子里去看了？
4: 可你有没有想过，共军这个狱是不好劫的？
5: 不好劫也得劫。
4: 那你答应过我要和曹山豹会合的，你还能做到吗？
5: 那是有前提的，找到妖妹，我刘大卯一定跟他曹山豹会合。嘎子，
6: 在，
5: 你带着扫把下山去打探打探，看看妖妹到底给关在哪儿了。
6: 好，哎，大哥，哪儿会合？
5: 我在提篮洞，啊，一直等着你们。
6: 放心，两天之内肯定给你消息。走，扫把，
5: 快去快回。
4: 我要回天柱岩，刘大卯，我希望你能遵守诺言，找到真妖妹后立即跟曹山豹会合。
5: 这个你放心啊，只要是找到妖妹了，我马上去会合。
4: 别动队，
6: 行，
4: 走。
5: 弟兄们走。

0: 约瑟基督一见人受疾病之苦，便大动慈心，宽恕人的罪过。主，求你特别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增强他们的力量，助佑他们医治及照顾病人。慈悲的主，我们也把患病的兄弟姐妹带到你面前，求你赐给他们恩宠，克胜病苦，重获健康。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门。
1: 马神父，你这咒语灵不灵啊？啊，你要是真能把幺妹给我咒醒了，我买个大猪头，我好好谢谢你。
0: 石队长，你可真会开玩笑，我不要你的猪头。
1: 不是我的猪头，我出去给你买一个大猪头去。
0: 我说的就是你买来的猪头，你自己怎么可能会有猪头呢？
1: 跟你们美国佬说中国话就是费劲。
2: 行了，他现在需要休息，请大家出去吧。
1: 妹，这个是你的吧？
3: 还能是谁的呀？罗队长昨天晚上一宿都没有睡好，每隔一两个小时还要给这个女匪首换药。为了救她，我们用了最好的药。你知道现在药品可紧张了。
1: 你妹，谢谢你。
2: 看在你这么在意他的份上，我会尽全力的。
4: 走，咱们进去看看传说中三头六臂的女匪首。来，团长，您怎么来了？
5: 我来见见你们抓的女匪首啊。物以稀为贵嘛，女土匪少见，女土匪头子就更少见了。带我见见郑瑶妹。
4: 是。
1: 团长，都是我一时疏忽，郑瑶妹在押解过程中撞山了。
4: 一梅，他的伤情怎么样？
6: 他撞山壁的时候被一名战士拉了一把，所以力量减轻了许多，不然必定是脑浆迸裂。
1: 他从小的脾气就是这样，特别的倔强，我也没什么办法。
4: 性子很烈，可惜走错了路。你们啊，这个郑瑶妹我就交给你了，等她伤情稳定后我们再把她转移走。
6: 是。
4: 现在我们走。
1: 是。

0: 等等，等等！辉河县城和监狱都查过了，没有收过女匪。
1: 然后我们又去了各个寨子，集市上老百姓都在残留着当家。直说，他人在哪儿？在教堂。人怎么样？听说是自杀撞了山壁，被共军带到教堂救治。自杀？
0: 跟这个杨庙倒是挺有缘分的呀。

0: 师太，阿木桑、王庆，你们三个都给我留下来，一直等到郑阳妹伤愈以后，直接押送会合监狱，听候处理。
1: 团长，不用这么多人都陪着吗？
2: 对呀，一个女土匪用得着这么多人吗？
0: 我有一种直觉，这个郑阳妹不会这么顺利的进监狱的。
3: 我也这么想，弄不好刘大脑就要冒出来了。
0: 嗯，这也是找到刘大脑残部的好机会。实在，你们飞虎队一要保证郑瑶妹的安全，第二要尽快找到刘大脑的下落。
4: 是。
0: 如果郑瑶妹这出了什么问题，我可要拿你试问的。
3: 团长，您也在乎郑瑶妹啊？
0: 郑瑶妹是个女匪首，但她又是个少数民族，对待少数民族，我们要很好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5: 请团长放心，
6: 把这逃兵吊起来！
7: 特别员，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兄弟没有饭吃，整天睡不好，睡不好，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特别员啊！救命啊！特别员，救命啊！司令啊！救命！
6: 你们都看到了吗？这就是逃兵的下场，你们都给我把眼睛睁着，睁大眼睛给我看着。我跟你们说过多少回，蒋委员长一定会打回来的，到时候给你们升官发财，每个人再发给你们一个老婆。
8: 曹司令，你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呢？
6: 没什么计划，就是想当土匪抢钱。
8: 你是不是想跑啊？
6: 你怎么知道我想跑？我只是想抢粮抢钱来装备自己的队伍。
8: 可我怎么就觉得你想跑呢？
6: 那是你觉得。特派员，我告诉你，本司令一向是反共到底。弟兄们，你们说对不对？
9: 对。
10: 报告司令，有密电。
8: 特令你们摸清罗田大坝的结构，做好炸毁罗田大坝的准备工作，具体炸坝日期另行通知。
6: 狗屁命令，炸不炸大坝得看老子高兴不高兴。谷主席想让我炸大坝，那就得给我空投点物资。空口白话，老子才不尿他呢。
8: 你我都是谷主席委任的，他的命令必须执行。
6: 他委令我司令，他随时可以撤回去，老子自己认命，行不行啊？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8: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

0: 古老爷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就这会儿委任我做个玉皇大帝，我有什么用？
1: 曹司令，我请你三思。我蓝玉虽为一个女子，还有战斗到底的决心，希望曹司令你也应该有男儿血性。
0: 男儿个屁！弟兄们，杀匹马吃肉，走，
2: 走了，
3: 走走走。

我死了一回，又活过来了，而且是躺在共军的医院里。他们为什么要救我这个女飞手？我想不明白。我对自己说：“郑幺妹啊，郑幺妹，你现在活着不容易，连死都难呀。”

0: 小妹，我给你送黑鱼汤来了。你看啊，我这是专门让食堂的师傅给你做的黑鱼汤啊，多喝点，伤口愈合得快。
1: 你为什么要救我？

总能看着你死吗？幼妹，你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你为了鸭蛋儿，你也得好好活下去。

英妹，你看，我给你拿什么来了？我怕你一个人难受，拿过来，给你做个伴儿。你还记得吗？你小时候养过这个蚕宝宝啊？你那时候，哎，你每天哭着闹着让我上山去采那些桑叶呀，喂给它吃。咱们俩把那个蚕宝宝喂的呀，又肥又亮。后来呀，你又说，你说，哎呀，就盼着呀，它们结出茧子。我整天呢，又给它们喂呀喂呀喂。哎，有一天，它真的结出茧子来了。你喜欢的呀，哎，睡觉你都要放在枕头边上。再后来，哎，慢慢慢慢的，茧子呀裂开了。你跟我说，它变成了蛾子，飞呀，满天都在飞呀，你乐的呀，每天蹦蹦跳跳的，哎，把你笑的当时都哭鼻子了，你还记着吗？伤，一切都会好起来。

0: 郑小美，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二当家的忘性可真大，我是采仙山寨洛有云家的小姐洛一梅，不过我现在是一名解放军战士。我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你们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杀了那么多无辜的人，他们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1: 我现在不是在你手里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2: 一梅，冷静点。
0: 我告诉你，我不上你的当。反正我已经关过一次禁闭了，就为了打你那个刘二木，我就等着看你和刘二木二将子儿。
3: 你说什么？二木他还活着？
2: 妹，你说
3: 告诉我，二木在哪？放开我！
2: 放开！幺妹，
3: 你告诉我，二木是不是还活着？
2: 刘二木是活着。骆队长，是你跟刘二木久病难言，你知道吗？
0: 就是为了救你那个刘二木，实在他献了血，现在刘二木身上流的是十载的血。
1: 绝对不可能！我亲眼看见二木死的，我亲眼看见二木自杀的。
2: 我们共产党人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冷酷无情，像刘二木这样的人，我们绝对不会见死不救。

0: 同志们，郑幺妹在教堂疗伤，刘大卯得到消息后必定来救，这是我们抓捕刘大卯的绝佳时机。
1: 对，将计就计，他要是敢来，我们就来个瓮中捉鳖。
0: 刘大卯这个人粗中有细啊，他手下有一帮亡命徒，也不是好对付的。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做好精心的准备。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教堂周围的地形示意图。大家看啊，我们可以先在教堂里埋伏一支部队，主要是占领有利的射击位置。我们在教堂外的树林同样也埋伏一支部队，等刘大卯进入教堂后，外面这支队伍冲出来截断他的后路，咱们里外夹击，刘大卯一定跑不了。
1: 这个主意好，万无一失。
2: 好主意啊。
3: 实在队长还是挺有谋略的。
4: 是，石仔队长非常有谋略，一梅同志，可千万不要错过啊！
3: 他们仨说什么呢？
4: 谁的事儿谁心里明白啊？
2: 那不一定，有时候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啊！
0: 都说什么呢？我们这是开作战会议呢，什么乱七八糟？黄庆，
2: 到，
0: 你带一个班守在教堂里。
5: 是。
0: 阿姆桑，
6: 有。
0: 你带两个班守在教堂的树林里。
6: 是。
3: 我呢？我的任务是什么？
0: 你的任务尤其艰巨。
7: 骆队长，你首先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啊，什么条件？只要能抓住刘大卯，就算有100个条件我也答应。
0: 刘大卯一进入教堂，首先就是寻找郑幺妹，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郑幺妹所在的急救室。
3: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看守郑幺妹？
0: 对，
3: 没问题。
0: 郑幺妹的伤现在还没有好，需要你守在边上。可一梅，你跟郑幺妹这么死掐下去，哎呀，闹出什么事儿来，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部署。
3: 放心吧，石仔队长，这次我不会再耍脾气了，坚决完成任务。
0: 好，我相信你。不过，郑幺妹还要晃一下房间。
1: 你想给刘大卯再摆个迷魂阵？
0: 这也是确保郑幺妹的安全呢。
3: 石仔队长，要不干脆把郑幺妹放到我的房间吧。
0: 行，那从今天晚上开始，郑幺妹就住在你的房间。不过一定要记住了，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不能离开。
3: 是。
8: 幺妹，跟我们走一趟吧。
9: 是带我去见二木吗？
8: 给你换个房间。
9: 怕刘大母来救我吧？
8: 他救不了你。新中国都成立了，
2: 湘黔地区都解放了，
8: 几个小土匪翻不了天的。我希望你不要对他抱有什么幻想。
9: 你别跟我说这个。
8: 好，我们以后走着瞧吧。
9: 郑幺妹，骆大小姐，这种伺候人的活儿就不劳您大驾了，我自己能起来。
10: 你错了，我们共产党人人平等，没有什么伺候人不伺候人的。你是我的病人，我要尽我的责任。

0: 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刘二木？
1: 等你痊愈了。
2: 我现在就已经好了，
1: 就算你进去了也见不着他。

0: 是在。我听说乌娜在教你写字。
1: 是啊，这小丫头想当我老师，神气着呢。
0: 其实我也可以当这个老师的。
1: 真的？
0: 你愿意吗？
1: 我愿意啊，可你是医疗队的队长，你太忙了，我怕你没时间呢。怎么了？干嘛叹气啊？
0: 实在，我们是战友，还一起经历过生死考验，对吗？
1: 是啊。
0: 可我怎么觉得，有时候你对我挺生分的呀？
1: 没有吧？我觉得咱们两个也就是平时吵吵架，但心里的想法还是一致的。
0: 也许是我们的个性都太强了吧，就好像你师仔决定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什么事儿啊？
0: 就比如郑瑶妹，你对她向来都是另眼相看的。
2: 骆队长，骆队长，你跟石仔队长这么晚了还不睡啊？
1: 我们谈点事情。
2: 你们年轻人别熬夜，要早睡早起，身体才好。
0: 知道了，马生父。
2: 晚安。

0: 刘三宝来了，你小心点，快走吧。
1: 好。
0: 程耀美，不许动！你干什么呀？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动，我就开枪。

0: 我要出去。
1: 你这次你要干嘛呀？
0: 怎么回事？是土匪又带人来打我的教堂了吗？
1: 那出家人你打什么仗？你回去！
0: 太无法无天了，他会受到神的惩罚。
1: 我这回去，快！

老二，你带人下来顶住。

0: 我们上当，
1: 坏车，要不然就完了。
2: 不行，一定要救出郑幺妹来。
1: 幺妹。

正幺妹在前面拐角就

0: 边去。
1: 我知道刘大某会来救我，但他真的来到我面前，我还是感到震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身体一直在打颤。这个男人没有违背他的诺言，他为了我，可以不惜一切。
2: 刘大某，你终于来了，你别过来。你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要救这个女人出去。我告诉你，只要你敢开枪，我一定也会向她同时开枪的。
3: 你试试。
1: 刘大宝，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3: 耀伟，我不来，我还是刘大某吗？
1: 可是我不会跟你上山的。
3: 你傻呀，耀美。共产党是会把你杀了的。
1: 既然我已经下山了，我死都不会上去。
3: 为什么？
2: 你别过来！
3: 他妈的！
1: 别乱来！你别杀他！
3: 为什么？
1: 他救了我。
3: 既然他救了你，就让他当人质。
1: 刘大某，你别胡来！你听我说，带着人赶快走。
3: 我不走。
1: 二木他还活着。
3: 什么？
1: 二木他还活着，在汇合城监狱里。
3: 我弟弟还活着。

0: 埋伏也得给我冲，必须要把妖妹给我带出去。
1: 实在你看天就好。听令射击，
2: 看见没有，实在
3: 这是你的女工党，他娘的敢不放我出去，我刘大宝就一枪崩了他。
0: 什么？你是谷主席的人？
4: 别问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5: 鲁大毛怎么知道这个密道呢？
1: 是啊，上回曹全炮围攻教堂的时候，是马师傅开的，他怎么能知道？
6: 对呀，这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追吧。
5: 等等，你们出去太危险了，先撤回去。

0: 黄静，
1: 郑员外，我要杀了你！
0: 黄静，你听我说。
2: 黄静，你别这样。刘大马来救人跟郑员外无关。
1: 怎么无关？我看那大土匪对他念念不忘，不然怎么会冒这么大的险？
3: 黄静，郑员外并没有伤到我们同志，你别对一个女人那么凶。
1: 女人？阿木桑，你说说，她是女人吗？她是女魔头，今天晚上为了一个女土匪死了五个战友。
2: 黄静，我也难过，我们今天差点没抓到刘大某啊。但不管怎么说，咱们这一仗是成功的啊，咱们杀了十多个土匪，是郑小妹的伤，是武团长交代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的。
1: 我不要听大道理，我要求把女魔头押往汇合监狱。
4: 那儿就是罗田大坝，这个大型水库如果开闸，将会淹没整个汇合县城和无数村寨。
5: 我们这次来的任务是要确定放炸药的地点，我听周边的情况，熟悉撤退的路线。明天早上我们乔装接近罗田大坝，任务完成以后马上回天柱岩。
4: 是。

0: 这九壶都欺负人，
1: 把酒去。弟兄们，大哥对不住你们，是我低估了共军的实力，同时也低估了石仔那小子。哼，这小子的确长进了，懂得用计谋来对付我们了，没把二少奶奶救出来，还大进了十几个弟兄。
2: 我的同父兄弟也死了，行了，好在你们的二少奶奶还活着。
3: 老当家的，下一步我得知道幺妹在哪儿。
4: 幺妹肯定在会合县城，那就一定关在会合监狱里。
3: 二木也关在那儿，到时候把他们俩一块救出来。
5: 疼不疼？
6: 不疼。
4: 你为什么要用你自己的生命来救我？换谁都会去救你，黄庆会、阿木桑也会。
6: 世子，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郑瑶梅那么看重，你好像一直都放不下她，就像是对她着了魔似的。我们俩从小是孤儿，一起长大的，你是不会明白的。今天。 我本来就要被刘大魔杀了，但是是郑瑶妹救的我。今天我突然觉得，她好像和平常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那你觉得
4: 她应该吃人肉才算是你肥手啊？啊？
6: 哎，世子。
4: 嗯。
6: 你觉得乌娜这个丫头怎么样？
4: 挺好的呀，善良、单纯、活泼。
7: 还挺可爱的，不错呀。我觉得你不能把她当小丫头看待。啊，
8: 世仔哥，一梅姐。我要问
7: 你呢，马神父说你每天呢要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觉，你想干嘛呀？你想当小猫头鹰啊？
8: 世仔哥，我那是睡不着。
7: 你一个小孩，你怎么睡不着觉呢？哎，你要是睡不着，你帮着马神父去打扫教堂，累了就睡着了。
8: 知道了，世仔哥。 对了，一梅姐，石仔哥的伤口没事吧？
9: 没事，就是破了点皮。对于飞虎队队长来说，就像老百姓掉了根头发。
8: 石仔哥，疼不疼啊？
9: 不疼。
8: 一梅姐，你记得多帮石仔哥换药，免得伤口感染了。
9: 这还用你来教我吗？

0: 来，趁热吃吧。
1: 你就不怕我跑了？
0: 当然不怕了。第一，你跑不了；第二，你也不会跑。
1: 你怎么知道我不会跑？
0: 昨天晚上刘大宝来救你，你明明有机会可以跑啊，你还是没跑。你已经不愿意回到提篮洞过那种生活了。第二啊，你跑了就是我十载的责任，你不会害我的。
1: 我是女土匪，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0: 土匪是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但我了解你郑瑶美。
1: 什么时候送我去监狱？我想见二木。
0: 估计快了，我已经向团部打了报告了。
2: 最后再见一面二木，然后接受上天给我安排好的命运。我不再期望别的什么了，十载的心意我领了，他真的是我的娘家好兄弟。可折腾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对自己说，如果死不了，就在监狱里过我的余生吧。

0: 十载队长呢？他人呢？
1: 什么事儿？
0: 我是团部警卫排排长，奉命押送郑幺妹往会合监狱。这是介绍信，请尽快办理。
2: 怎么回事？
0: 奉命押送郑幺妹儿。
2: 押送你就押送，
3: 神气什么呀？
0: 你是十载队长吧？久仰久仰，那人我们就先带走了。

0: 这包子挺好吃的，吃完我就上楼。
1: 好，那我在门口等着。
2: 杨梅，到了那边主动配合政府，
0: 这样的话还有活命的机会，对吗？这包子不错，就当是你给我送行的吧。说句实在话，我就没想着活着出去，哪有一个土匪能逃过你们枪子啊。
2: 别的我就不跟你多说了，你一定要听我的。
3: 是的，队长，抓紧点。
2: 吃个包子，谁还规定几分几秒吗？啊！杨磊，你慢慢吃，一点点吃，不着急。

0: 佑你的孩子。
1: 幺妹，这个是消炎药，记得要每天吃。

0: 大哥，惠和城监狱有一个排的工具把手，光咱们几个人肯定不行。
1: 我知道了，我自有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走。

0: 兄弟们啊，咱们今天呢就是大碗子喝酒，大块的吃肉啊。司令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啊。反攻他妈太累，还不如抢钱来的实惠，是不是啊？喝喝喝！
1: 曹司令。怎么那么高兴啊？在庆祝什么呢？
0: 看，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1: 我刚才好像听到张团长在说，不反共，专抢钱。
0: 我说特派员啊，这个反共也得填饱了肚子才能反吧，要不哪来的力气跟共军斗啊？大家说对不对？对。特派员，快，赶紧让你的别动队的弟兄来吃，填饱肚子再说。
1: 吃吧。
0: 哎呀，我说特派员，看看你这帮弟兄饿的，不填饱肚子哪来的战斗力啊？
1: 我的别动队用不着你管，他们都是铁打的钢做的。
0: 还铁打的钢做了，老子是个化钢炉，什么铁钢了，都化成水了。
1: 曹司令，你这是在长别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啊！
0: 长谁的志气啊？灭自己的威风啊？胡说八道！我们从来不灭自己的威风，是不是弟兄们？
2: 是啊，
0: 弟兄们，喝！
1: 但我觉得。还是士气最重要。
0: 什么士气啊，弟兄们，你们说是不是？
3: 喝酒。
4: 刘司令到。
5: 哎呀，曹司令啊，又见面了。
0: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怎么会对我天柱岩感兴趣啊？我这里是山高风大，没有你提篮洞安逸舒服呀。
5: 我来呢是想跟曹司令合作一笔买卖。
0: 怎么合作法？
6: 说。
5: 弟兄们抬上来。
6: 来，快点。
5: 快点。曹司令请看，这是我刘大卯全部的家当，足够你用几辈子的了。今天我拿来

0: 全部奉送。
1: 我说刘大当家的，你准备让本司令为你做什么？
2: 借你的人马用用。
1: 借我的人马去劫狱？
2: 曹司令说对了，不过呢，对你还有另外一个好处。
1: 什么好处？说出来听听。
3: 来，曹司令，特委员你也来看看。这是会合县城，这里是监狱，监狱里面关着二木和幺妹。这是银行，银行里面有共军把守。我们呢，先合兵一处，把监狱里的人救出来，然后再去抢银行。当然了，这银行里的东西都是你曹司令的了。
1: 哎呀，我说刘大当家的，你真是天下第一重情的好男人。要是幺妹知道你在外边为她这么折腾，她就是死三回也该瞑目了。
2: 曹司令，我想这个事儿要是落到你的头上，你一定也会像我刘大某一样这么做。
4: 曹司令，这笔生意你是做还是不做？

0: 不过我还有一个邀请，
1: 请说。
0: 事成之后，你的人马全归我，从今以后不再有提兰洞，你也不是大当家的了。
1: 没问题。
2: 你们有没有搞错？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弄不好就全军覆没，我反对。
1: 反对也没有用，只要是曹司令答应的，我刘大卯就可以做。
2: 谷主席又下达了一轮新的命令，你们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回弟弟弟媳妇儿，一个一门心思的要抢钱，你们把党国的事业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
1: 哎呀，什么新一轮计划老一轮计划的，你那个谷主席就是一个画饼的，画完了一个饼，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去抢那个画的饼。
2: 刘大毛，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拿这么多兄弟的性命去开玩笑，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共军在县城里驻防严密，你很有可能就是有去无回啊。曹司令，你既然想做这笔生意，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抢银行，如果你的兄弟全军覆没，你是不是输得一败涂地呢？
1: 妈的，谁阻拦我救人，谁就是我刘大卯的敌人。
2: 刘大卯，我算是看错你了，你的人心根本就不是肉长的，
1: 再在这蛊惑人心，老子就开枪。
2: 我算是瞎了眼，有本事你就对我开枪啊。
1: 别逼我。
2: 你开枪。
3: 大哥，
4: 特派员对他们不错，别发火。
2: 曹司令，务必请你三思，俗话说细水长流，只要有兵在，日后什么事情办不成呢？
1: 曹司令，我刘大卯打生下来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从来没有跪过任何人。我刘大卯今天给你跪下。请你帮助我救出我的弟弟和我的弟媳妇。

司令不答应，我刘大猛就跪下去了。

0: 刘大当家的，你就放心好了。起来，咱们精诚合作，一举把监狱和银行全给端了。报告，
1: 报告。
0: 参谋长，
2: 在，
0: 准备酒。
2: 好，
3: 弟兄们，走，三九，
4: 走，
3: 三九，
4: 走，
3: 三九。
0: 大当家的，叫上弟兄们，咱们来个一醉方休。
2: 好。
5: 好，
2: 弟兄们，
1: 好，走走，
4: 三九。
3: 弟兄们，弟兄们，喝酒去。
6: 走，走，
7: 走，喝酒了。
0: 张探长，
8: 司令，
0: 叫几个人把所有的金银财宝埋到后山的洞里去。
8: 是。
0: 完事之后，把他们都毙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去吧。

0: 星辰，一艘25000吨的国际货轮缓缓驶入龙岩港。这里是新峡口村自办的国家一类开放港口，每年都有50000多个集装箱从这里运往日本、韩国等地。货轮装卸货物时，不远处的海面上，渔民们正在收龙。眼下正是捕捞螃蟹的时节，当地流传着一句俗语：春天往虾谷，夏天捞海螺，秋天收鲍鱼，冬天捕螃蟹。在西峡口，一年四季都是丰收季。
1: 那天要是我挣一2000块钱的话，那就算很平常了哈。像昌吉那边好运城的话，王宝强应该差不多。
0: 丰饶的海域让渔船满载而归，也为渔民带来丰厚的收入。西峡口村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城山镇东部，海岸线长达30多公里。在这条黄金海岸线上，分布着西峡口村自办的对外港口、国际海运公司、各类景区以及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仅有500多户人家的西峡口村，靠着海产养殖、海洋运输和旅游等产业，村企体资产超过60亿元。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28万元。
2: 临近初冬的西峡口，到处都是一派繁忙的景象。每当货轮进港，海产靠岸，各式各样的生鲜海产就会随着货车从村里出发，运往内陆，再销往全国各地千家万户的厨房和餐桌。今天人们在产业的融合当中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也享受着那份丰收的喜悦。
0: 西峡口村背山面海，陆地面积4平方多公里，宽阔笔直的村道四通八达，连接起一排排整齐的3-4层小楼。人们喜欢在自家门前种上柿子树和杏树，寓意事事幸运。
3: 阿姨，
4: 哎，你好，
3: 阿姨，哎，你好，
4: 你
3: 好，
4: 看看，
3: 好，行行，进来，进来，哎，进来，进来。
4: 不，我发现这一路走过来，我看村子里面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小楼。我看门口停着新车，这是什么时候买的？
3: 这就是前年买。这是贵的马一溜，家家户户都2台车，甚至还有3台车。
0: 家家有汽车，人人住小楼，很多人羡慕的生活在西峡口早就司空见惯。然而就在几十年前，村庄还是另外一番模样。
3: 这是原村的，原先俺村的老房啊，原先的就是海草房，那个大屋都没法走了，一下点雨，啪子啪子，那个烂面盖都碰得满身都是。
4: 小时候住草房，后来是吧？
3: 后来瓦房，瓦房又现在就是楼房。
4: 还真是变化大，
3: 真大呀！俺都想都不敢想，真是变化太大了。
4: 年收入能有多少？
3: 我老公在公司上班，在家去奉婚啊，差不多50多万嘛。
4: 50多万？
3: 哎，
4: 50多万，这算是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啊？算高的？
3: 也不算高，有还高，一年那1800万有的是。
0: 短短几十年，昔日破败的小渔村累积起巨大的财富。很多渔民也转型成为村办企业里的工人和导游。生活在变，身份在变，西峡口人却没有忘记他们是军人的后代。海边的城山头是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相传秦始皇曾东巡到此，看到沧海红日冉冉升起，不由得发出天尽头的感叹。如今这里被建设成为景区，每年都吸引着大批游客来到这里。当游客还沉醉在海上第一缕阳光的美景中时，84岁的田兆亮老人也

0: 放国歌、升国旗是老人十年来每天必做的一件事。
1: 我是中国人，谁也不爱自己祖国。我现在在家抢先升国旗，第一次升旗，我是热泪盈眶。
0: 这面国旗，无论风霜雨雪，都会准时在岛上升起。海上经过的船只和所有村民抬头就能望见。耄耋之年的老人希望人们记住，这片土地不仅有阳光和沙滩，它也烙印着守家卫国的意志和决心。明朝初年，卫国公徐辉祖在这里设卫戍边，取名城山卫。这是明王朝设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海防卫所，也是明清时期抗击外来侵略者的前沿阵地。1895年的一天，日本侵略者集结25000人的军队，几十艘舰艇，从龙须岛登陆，占领了荣成湾。当时清军防务空虚，驻守的官兵只有400多人。危急关头，城山头一带的百姓挺身而出，决心以死抗敌。
1: 最难行的都去了，小事不怕死，怎么不怕死？就好了，怎么不怕死？这枪一掀开来了，一看，这老将老王都死了，我怕完了。他是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离开你的勇敢去了，你不想哈，咋都得穿着海里跑，你一条船翻，谁敢不给救？行船得看你行船来救，这叫团结，这是传统，这是海峡的规定。
0: 风浪锤炼出渔家无畏的勇气，也让团结互助成为海上的约定。面对同胞被凌辱，家园被侵占，人们拿起锄头、木棍，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殊死搏斗。然而敌众我寡，荣成、威海还是相继沦陷。人们在城山头建起了一座邓公祠，纪念在甲午战争中牺牲的将领邓世昌和许多无名的士兵。
2: 纪念我们的亲人还有邓世昌，所以说在这儿建了一个庙，保护一方平安。
0: 城山头波涛依旧，军人的忠诚勇敢早已融入人们的血脉。数百年来，戍边将士从青丝到白头，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海疆。许多人解甲后不愿离去，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村庄靠着大海，每当太阳西下，晚霞就会染红海面。这幅美丽的画面让这里有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西峡口。几百年过去了，作为军人的后代，参军入伍依然是西峡口人的传统。
3: 走在西峡口村，细心观察会发现，很多村民的家门口都悬挂着“光荣之家”的牌子。这里的人们坚信，人只有经过军营的磨练，才更能经得起风浪，练就过人的胆识和体魄。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传统，西峡口人的性格当中更多了一份雷厉风行、奋勇争先，让他们在谋求村庄发展振兴的道路上总能先人一步。

0: 当潮水渐退，西峡口的海滩上有不少村民来赶海。过去渔民们赶海是为谋求一份生计，对于今天的西峡口人来说，赶海更多的是一份乐趣。
1: 纯野生，这都是纯野生的孩子，因为镇江的。
2: 哦，
1: 这是小的，大的都这大的。
3: 现在大家已经是把赶海变成一种休闲的方式了。
1: 啊，休闲娱乐在那。
2: 我听说以前村子里经济条件不好，那时候人们生活是什么样子啊？
1: 哎，那就是生活没有粮食吃，就吃地瓜、萝卜、青包豆，怎么有别的？
2: 泡海吃海。
1: 海鲜呢，和鱼它都有季节，大季节都没有了。
0: 就在50多年前，这里还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有女不嫁西峡口，光棍守着冷炕头，两间草屋一头牛，山坡薄地望天收。西峡口村人均不到一亩地，全村只有几条破旧的小渔船。
4: 哇，这个个头大。
0: 城山镇下辖的20多个村庄，西峡口最为贫困。20世纪70年代，田淑君和战友们退伍回到西峡口，看着家乡的贫困面貌，这些年轻人心里都不是滋味。在福建当兵时，他们看到当地渔民靠着远洋捕捞改变了生活，也想试一试。结果一打听才知道，用于远洋捕捞的船只至少需要300万元。这个巨大的数字让全村人都震惊了。
3: 那个时候300万对于村里是一个什么概念？
1: 新闻数字，我们那就是80年那就是一个印嘎一印，这张一两千块钱。
3: 这钱怎么来的？
1: 贷款呢。
0: 老辈人都说无灾不见账，可是大家也明白，不放手一搏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西峡口人很快一致同意由村集体贷款买船。
3: 怎么能当时贷这么多钱？
1: 我们都算有加工厂、冷藏厂，通过这些村里的企业来抵押贷款。
3: 对于整个村子来说，抵押的资产也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 对呀、啊，你现在到那个时候你不拼搏一下，你就赶不上人家，人家都已经起码这些大的月公司已经向远洋发展，我们不发展也不行，步子迈得大一点，风险也很大。
0: 风险有多大，收益就有多大。第一年远洋捕捞就为西峡口赚回了300多万元，不仅还清了贷款，大家的腰包也鼓了起来。尝到了发展集体渔业的甜头。1987年，西峡口成立了山东省第一家村级渔业公司，组建了有50多条大马力渔船的捕捞船队。原本最穷的村庄一下翻身做了船王。
3: 当时都发生什么变化呀？
1: 你现在我们的村里都开始修路了，这个盖楼房了，这学生还小万元户了，也都过万了。
0: 钱一起赚也要一起花，富裕起来的西峡口村开始建新居、整环境，还着手建设村民的全面保障体系。
5: 那个手摇挺长时间没动它了，没有事儿吧？
0: 从那时候开始，西峡口就每月向老人和病残家庭发放退休金、养老金、救助金，免费为村民供粮、供水、供电，孩子上学、村民服兵役都能领到补贴。2000年，村里还建了一座2级甲等医院，村民看病治疗全都免费。生活开始蒸蒸日上，住在花园一样的新房子里，大家心里别提有多舒畅了。
2: 真喜欢。
0: 赶海归来，田爱芬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还带着海水味的鱼鲜、海螺、扇贝，只需要简单的蒸煮，就是一道道美味佳肴。
3: 海边人家就是习惯这样吃，
1: 都是天津

0: 学就是人家过一菜一开锅不行，鲜白，
1: 嗯，好鲜美啊，
2: 真
3: 行。
4: 水一开，
5: 三餐四季，西峡口人的饭桌上满满都是大海的馈赠，鲜甜的滋味里饱含着家的温暖。
6: 这酱油吧。
7: 找着看附近的挖排水吧。
5: 这两天，一艘从天津来的15000吨货轮停进了修船厂的泊位。船厂希望在半个月时间里把整艘货船都整修一遍。
8: 这个地方锈蚀太严重了，需要打沙、喷沙处理，做油漆。
9: 锚链就涉及到安全的，
10: 对，
9: 这个糊弄不了。
10: 这些。
5: 修船厂的负责人田涛曾经是西峡口远洋捕捞队中的海员，经历过风浪洗礼的他知道船只的安全关乎着船上所有人的生命，不能有半点马虎。回想当初从捕捞队来到修船厂，田涛也经历过一番心理的波折。20世纪90年代，西峡口村的捕捞业正做得风生水起，面对每年300-400万元的产值，人们却有些焦虑了。海洋的资源不是无穷无尽的，必须及早转型，多几条腿走路。西峡口村处在船舶稠密的黄金水道上，在分析了市场需求后，村里大胆决定开办一家船舶修理厂。那时候村里共有300多位渔民离船上岸，成了厂里的工人。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1: 那个时候要下船，对你们来说转变很大。
9: 是，我们在船上是做轮机长的，我是一把手吧，就这么说吧。那你下来就是学徒嘛。
11: 学徒。
9: 对，那你就是学徒嘛，你
11: 就跟着别人了。
9: 对，那你原来在船上的工资一个月也2-3万，下了陆地还不过万。
11: 那一下子差别就大了。
9: 对，
11: 不光是经济上的落差，心理上落差也很大。
9: 对，
5: 放弃优厚的收入，也放弃了半辈子的技能，这对300多位转型的渔民来说，如同面对海洋里最大的一次风浪。
11: 工作上当时的内容是完全陌生的，
9: 陌生的天壤之别吧。当时吧，我们修理的一个船舶，它有图纸，他见过这个图纸能拆下来往回装回去，不好装，有些东西图纸和图纸是不符的，这个问题克服不了，你睡不着觉的。
5: 闯海的人都知道，扛过了风浪就是海阔天空。西峡口人从头学起，从一无所知到精通各项技术，如今每年都有国内外航运公司的200多条船在这里维修保养，修船厂收入超过2亿元。借助修船业，1995年，西峡口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村办国际海运公司，又对村里的龙岩港进行扩建，建成中国第一家村办对外开放港口。如今，从龙岩港到韩国平泽的国际客货班轮航线，每周有3次对开。港口年吞吐量200多万吨，运营收入高达1亿元，成为中韩两国之间的重要航路。
11: 回顾西峡口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很多个第一，人们继承了祖辈的勇气和信念，用许许多多的第一次开创了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西峡口人已经不再闯海为生，而是依托于海产养殖和深加工发展起旅游业，在1、2、3产业的融合发展当中依然挺立潮头，勇往直前。
5: 西峡口村的海洋牧场里，潜水员们正在海下捕捞海参和海胆。和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西峡口开展的是原生态养殖，海面上没有5颜6色的浮球，也没有成排相连的渔网，只有一望无际的海面。人们利用海底的礁石投放各类海产苗种，让它们在没有人工干预的自然环境中生长繁殖。捕捞的时候只能人工潜到海底采收，

0: 呀，这么大的海参！
1: 哦，棒！
0: 而且海胆也很大呀。我们现在海底下有多少种海产？
1: 海参。海胆，鲍鱼，还有海螺。手。
2: 啊，右手。
1: 来。
2: 爱吃是海水味儿，咸味儿，但仔细一品是甜味儿，好好吃。
3: 由于西峡口村所处的海域水流湍急，交换量大，加上水质良好，海产品打捞上来就能生吃。村庄一共有10000多亩养殖海域，每年出产各类海产品80多吨，总收入3000多万元。西峡口海洋牧场有一个规定，各种海产都有捕捞的额度，超出了规定范围就不再捕捞。
1: 我们今年的既定的采捕量是海参15万斤，海胆23万斤，都我们也挺都不能捞，所以让它去繁殖。
0: 涨了多少？能卖多少？大家综合估算。
1: 是，不能随便一捞。大的也捞，小的也捞，你今天捞了，明天捞了，后天就没有东西捞，是不是？
3: 对于现在的西峡口人来说，财富不是首要，保持海洋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关键。
4: 就我小时候的时候，一个猛下长下去，大鲍鱼、小鲍鱼，海底全都是。过了几年以后，我们这个上一些来自渔分厂这些企业、护营企业上来以后。明显的少，到2000年左右基本上没有了。我们这个都是海边嘛，靠海吃海，大海里也没有动物了，捞不到钱了，你这不通信吗？是不是？
3: 2000年前后，西峡口村陷入无序发展的困境。那时，村中建起了许多小型加工厂，由于缺乏管理，近海生态遭到巨大的破坏。蓝天蒙上了烟尘，海产资源开始消失，钱越赚越多，生活环境却越来越糟。西峡口人痛定思痛，重新思考起人与海洋的关系。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静海，人们关停了污染企业，建起了污水处理厂。
5: 看一看，
0: 这里面有很多活鱼啊！
5: 对。
3: 如今，处理厂每天可以处理1000方污水，其中不仅有生活和企业产生的污水，连雨水都要经过处理才能排进大海。
0: 正常雨水不是正常排放、正常流淌、正常入海？
6: 那可不行，就是咱们这个地表上面也有一些污染物啊，它是通过这个污水管道，直接都排到这个污水池里边，杀完菌再排到大海。我们这个海边啊，有这个海珍品养殖啊，这有螃蟹，有海螺，就是咱们这跟海边引起来，加工以后就可以食用。
0: 能养活鱼，意味着什么？
6: 说明咱们这个水啊，在这个标准呢、已经达到了，
0: 可以直接排放入海。
6: 对。
3: 当西峡口为恢复生态环境努力时，2005年，山东省也启动了渔业资源修复行动。开始以人工鱼礁为主的海洋牧场建设。西峡口村利用30多公里的海岸线和25万亩的天然海域，投入了100多万空方人工鱼礁，开始发展近海养殖。不仅如此，村集体还做出了10年内禁止捕捞的规定。
7: 但谁就为了以后考虑，肯定是将来这个海产品越来越少，我们把它捡回来留给子孙后代。
3: 经过10年努力，西峡口村的海洋牧场因为海水达到了国家2类水质标准，成为了中国第一批国家级海洋牧场。
8: 2021年威海市西峡口队海钓赛开始。
3: 生态恢复了，环境变美了。秀美的海上风光，富庶的现代村庄，浓厚的渔家风情，让人流连忘返。总是快人一步的

峡口村，又把乡村旅游作为新的发展方向。如今村中已经建成五个旅游景区，神雕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也在其中，每年有300多万游客来到这里观光游玩，旅游收益达到4亿多元。曾经一贫如洗的村庄，靠着闯海劈浪的勇气一路走来。西峡口村带给人们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神奇改变，更是关乎生存发展的一次次思考。从破旧的小木船起航，到今天无畏风浪的时代巨轮，当霞光满天，西峡口又将开启暮海天涯的旅程。

0: 的人。
1: 金秋十月，红彤彤的石榴缀满枝头，刘园村即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石榴王大赛。这是村里的一件大事，为了自家的石榴能够一举成魁，村民们早早就开始准备起来。
2: 明天软籽石榴，
3: 明天软籽石榴，
2: 对，
3: 您参加的有品种？
4: 是石榴，
2: 对，这个是这个品种有势比较多，籽比较软，然后口感比较好。
5: 来，石榴，石榴，注意。
1: 现场采下参赛的石榴，做好标记，统一保管，等待比赛那天揭晓名次。这样的比赛在刘园村已经举办了十多年，谁家种出的石榴个头最大，口感最甜，外形最好，谁就是石榴王。因石榴而得名的刘园村位于安徽省淮北市龙脊山下，村庄三面环山，由宋庄、赵庄、塔山、刘庄四个自然村组成。村里有一座占地近千亩的明清古石榴园，园内587棵古树已然枝繁叶茂，硕果满园。
6: 好多石榴啊！
1: 这些古树平均树龄150岁，最长的超过400年，是华东地区年代十分久远的古石榴园。依托着古石榴园，刘园村发展起石榴产业，如今有着近20,000亩石榴树。2022年，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20,000元，刘园村也被农业农村部评选为全国乡村特色产业超1元村。

0: 走进十月的留园村，仿佛走进了一片石榴的海洋。房前屋后，山上山下，看到的石榴树上都挂满了饱满鲜艳的果实。走在村里，尝一口鲜果，喝一杯酸甜可口的石榴汁，品尝到的是金田留园人的甜蜜生活。现在这个小村庄已经发展成为了全国知名的软籽石榴基地和中国六大石榴产地之一。一棵棵石榴树装点着这个硕果累累的秋天，也给今天的留园人带来了红红火火的日子。
1: 石榴都已经挂果了，
2: 哎，可以，这现在正好都熟了，哦，都开始熟了。
1: 我发现都是家家户户门前屋后有这样的
2: 是的
1: 石榴树，
2: 看到我们家了哈。哇，
0: 这楼什么时候修的？看着很漂亮。
2: 这楼是种着石榴挣的钱，他盖的小楼。
3: 就这几年新盖的吗？
2: 是的。
1: 好，可以。
4: 挺好摘的。
5: 富裕起来的村民纷纷盖起了新房，人们在房前屋后种满石榴树，既装点了庭院，也换美了生活。
1: 我发现当地这个开石榴是还是很巧妙的
2: 啊。是的。
1: 哦，就用剪子把它上面这个盖打开就好了。
2: 哎，是的。你尝尝味道怎么样？
1: 嗯，甜度很高哦。
2: 水分很足，
3: 甘甜可口，好吧。
6: 这个透心凉了，透心凉。
5: 红彤彤的石榴籽吃进嘴里，甜到心里，这是果农们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
3: 这
5: 韩叔霞家的三亩石榴园今年收成不错。
1: 您这一亩地能赚多少钱
2: 啊？我们一亩地就30万块钱。那有的种的多的行啊，山上种几十亩，或者包山的，一年都20-30万。
1: 还能达到20-30万
2: 啊！你看人都盖楼供用大学生，还存很多钱。
6: 都闻到了，好香！
2: 马上就给你喝了，对了。
5: 每年采收后，村民们都会留下一些石榴，变着花样做成各种美味佳肴。美酒招待客人，美食馈赠亲友，把日子过得和睦而温馨。如今，村民们搬进了新居。村里100多座石头房子闲置下来，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人们把它们改造成了民宿、农家乐。这些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石头房子，还原着小山村最原始的风貌，也记录着这里的历史往事。元末明初，为躲避战乱，留园村赵氏先祖带领族人来到皖北的龙脊山下落脚。这里不仅阻隔了战火，生产的野果山珍又为人们提供了生存的保障。饱经战乱的赵氏族人终于有了安身的家园。为了建起坚固的房屋，人们就地取材，但山上全是坚硬的石灰岩，开采和运输困难重重。
7: 从山上一带台山后边的高，前面的低，你往前走，那就所谓滑着了，那个石头尖子它不是圆的，它七拔骨，倒了你的身子，那你就给倒烂，那倒了你的脚，再磕了脚也给你磕烂，这都是
1: 很危险
7: 很正常的事情。就是说一这样，就啥呢，要生存就不能怕牺牲，你不能怕付出，就有坚强的毅力。盖这三间屋最少得40吨到50吨石头，这一般情况下那得需要2-3年才能盖成。
5: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民们在大山里用石头垒砌着房屋，建设着家园。为了生存，先民们尝试了各种办法。大家发现，即使贫瘠的土壤，石榴树也能扎下根来，孕育出蓬勃的生命。于是留园人世代接力，在山谷间遍植石榴，也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了近1000亩的古石榴园。
0: 这些都是老的树吗？
7: 老树，你看这石榴树都在这个150年左右，像甚至上那树上都有2000本年树都有。因为这个石榴树上呢，它适合于山区，它有让你很韧的这个生命力。它虽然是长在石头上，它就是根歪歪扎在一点土了，它就都能生活几十年或上百年，它仍然结果子，
0: 生命力很强。
7: 生命力很强，石榴树上就跟人一样，它也耐旱，也耐涝，也耐冻，
0: 也能深深扎根，
7: 也能深深扎根，扎得非常沉，非常沉。

0: 数百年过去了，这些古树依然枝繁叶茂，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也如同石榴树一般，把根牢牢扎在大山深处，努力攀爬，向上生长。最近村里举办的石榴王大赛吸引了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除了品尝酸甜可口的石榴，地锅鸡更是一道不可错过的美食。
1: 像你还是水好，
2: 柳园地锅鸡来了。
3: 哦，太好了啊，看着好香啊。
1: 啊，请坐请坐。
3: 好好，
2: 来尝尝我们的柳园地锅鸡。啊，
3: 这是当地很地道的做法。
2: 对对对，是我们淮北的特色菜，也是安徽省的招牌菜。
4: 它这个鸡呢，从鸡仔的时候就开始在柳园，它吃一些石榴园的一些虫草。像我们现在石榴成熟的季节啊，比如说我们裂开的这个石榴籽啊，鸡也吃这个石榴籽。
3: 肉很嫩，而且有嚼劲
4: 儿。仔细品一品，还有一点那个石榴的这种香气。我们在烧制的时候加了石榴汁，
1: 老讲究。
0: 柳园村人的餐桌总与石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身在何处，石榴的阵阵果香始终是人们记忆深处的家乡味道。红彤彤的石榴象征着今天幸福美满的生活，但在几十年前，柳园村还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
5: 这才是好的嘞。
0: 那时由于干旱少雨，土地贫瘠，种出的粮食仅仅能够满足温饱。山又高，来水又深，一根井绳十八斤，沙浆磕了各脚心，有女不嫁柳园村。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唱出了那时生活的贫苦。为了摆脱贫穷，柳园村人把目光投向了祖辈世代种植的石榴树。在汉代，石榴由西域传入中原，晋朝时淮北就有种植石榴的记载。清朝初年，柳园村成为当时淮北地区重要的石榴集散地，生产的塔山石榴还成为朝廷贡品。但到了清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安，石榴园渐渐荒芜。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柳园人再没有种下一棵新树苗。
6: 一个很大的启发。
7: 这个明星石榴园的存在呢，对给我们这个柳园村呢来的一个很大的启发。它生命力很强，适应山区生长，所以呢，这个我们村民呢就在这个山坡上开始这个凿石挖坑，开始试种。
8: 过去的时候，村子里面全都是老树，但是没人会种树。
7: 没人会种树，只有明星石榴这一片树，都是尝试来去摸索的去干。
0: 1993年初春，皖北大地依旧寒风料峭，人们在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刨开了第一镐，种上了第一批300亩石榴树。
7: 那是啥园艺工具都没有，全部是小锤子，一代代的一代代砸，一代代砸了一百多斤。
8: 所以当时进度非常缓慢，是特别磨人耐性的一件事啊。
7: 那是对，很缓慢，缓慢得很，也一天只能砸两个树苗。
0: 经过几年的精心培育，正当大家满心欢喜等待果树挂果的时候，一场倒春寒悄然来袭，300多亩石榴树仅仅存活下了几棵，村民们的希望一下子落了空。
8: 那太心痛了，当时费了这么大力气种的树，
7: 所以群众非常难过，因为这个自己这个花费了一冬的劳力，或者是吧，花了一年劳力，一二年劳力，结果这个把它冻死了，心里非常难受，所以就不想干了。不想干，但还有一部分人说要坚持，不行，说我们盖房子那么困难，这一块那一块搬石头来，一块一块都能把房子盖起来，都是一个的，这比盖房子还得稍微容易点。说后来群众的一互相一说了，一鼓励，又都又开始干起来了。
6: 困难，用簪子、锤子在这个上面，
3: 粗大的血管一样。
0: 在柳园村，人们把石榴树称作铁树。

0: 而这铁树一般的性情也烙印在刘元人的身上。为了改变生活，他们再次扛起铁镐上山种树。如今刘元村的石榴产业规模越来越大，2022年村中的万亩石榴园迎来大丰收，总产量高达1.2亿斤，给村民们带来1亿多元的纯收入。日子越来越好，村民们开始翻盖新房，美化环境，庭院种满了花草，湖畔搭起了廊桥。今日的刘元村，青山环抱，石榴满园，清澈的池水倒映着树木房舍，把家安在山水间的刘元人生活得舒心惬意。
1: 刘元人和石榴树很像，在哪里落脚就能在哪里生根，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总能够顽强地生存。正是靠着一股近乎执拗的劲头，他们改造了荒山，为子孙后代耕耘出一片绿色的希望。现在刘元村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人度假休闲的首选之地，春天人们可以在这里踏青赏花，夏天避暑乘凉，秋天采摘石榴感受丰收的喜悦，冬天万亩刘园银装素裹更是美不胜收。这片土地一年四季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0: 最近一段时间，村民已经陆续卖出300多万斤石榴，火热的销售场面让人们的脸上挂满了笑容。
1: 这几天市场怎么样？好不好？
2: 管？
1: 我知道管就是还可以的意思。
2: 还行。
1: 对。
0: 销售旺季，每天都有十几辆货车从刘元村出发，把新鲜的石榴运往全国各地。但在刚刚种植石榴的那几年，村里的石榴却一直卖不上价钱。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村民们感慨万千。
3: 我这天也不要找我。
4: 那时候市场没打开，因为这的交通比较闭塞。我们不能卖石榴，要不然骑自行车。带一点，带一口袋，要不然就是用班车，以前拉的班车，拉到水西卖。
1: 那时候价格怎么样啊？
4: 那是只是卖1块多钱一斤，1.5块。
1: 整整一年下来，果农们能赚多少钱啊？
4: 那果农也就是一亩地2000块钱。
1: 那和现在真是天差地别，现在是至少20000呀。
4: 对。
0: 那时，刘元村只有一条通往山外的小路。因为交通不便，很少有客商上门收购。2003年，宋继成和几位村民成立了石榴合作社。为了打开销路，大家分头找客户、跑市场、参加各种农产品展销会。
4: 咱那地开始去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经验。到上海弄两回，我们又带秤又带哈去，谁到那论个卖？人排队出来后，人家扫描，人家那个录音视频什么都有。那你没人啥，那就弄两次干巴巴，咱坐着看了。
1: 那个时候会不会对你果农们来说是一种打击呢？
4: 不，非常压力比较大，也影响太累了。但是还，但是能坚持下来的还大部分人，因为这个坚持不光是我们这个自己有毅力，上面政府、各级政府、主要领导部门也支持我们。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能攀。就坚持到底，就坚定这个信。
0: 上海之行让刘元村人开阔了眼界，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找到自己的特色，才能找准发展的方向。
4: 在外边考察呀，那么大的古树他们没有，对，他们都是比较小的树。
1: 这样一比，心里就有信心了吧？
4: 对，我们信心又来了。我们的果子，老树结的果子肯定比他们好吃。我们400年的树结的果子，和你20年的树、30年的树结果子做的不一样。
0: 在刘元村人看来，家乡古老的石榴文化就是最大的宝藏。人们把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塔山石榴注册成品牌，又对新树悉心改良、精心培育。2007年，刘元村的石榴在全国林业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从默默无闻到声名远扬，刘元村人整整努力了5年时间。2012年，政府修通了连接。

0: 接留园村的公路，石榴的销售和运输更加便捷。也就在那一年，塔山石榴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3年，政府又帮助果农建起了36座恒温保鲜库，每年能储藏石榴3000多吨，把石榴的销售期延长了近半年，价格也比过去翻了几番。
1: 我们有时候就是市场周期上，现在我们卖石榴又不错了。你看我们石榴下来就搁在市场就卖了，原来是走出去，现在人家进来买，而且效益也比那好了，
2: 价格更高。
1: 我们现在卖石榴，好石榴，大的那1斤以上的石榴，可能卖10块，也卖15的。
0: 产业兴旺了，人们的生活又上了一个台阶。从2014年起，村里逐渐完善了惠民政策，60岁以上的老人和病残家庭，每月都能领到退休金和救助金。村里又建起了卫生室和文化礼堂，山里人家的生活在有了保障的同时变得更加充实。节假日里，孩子们还可以在村里的亲子农庄体验四季不同的农耕生活。
3: 绿水潺潺绕青山，郁郁葱葱的石榴树给村庄的发展带来了希望，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家门口的公路通往了山外，开阔着人们的眼界。现在这些年轻人正在努力为家乡的石榴产业开辟一条新路径，为村庄打开更广阔的新天地。
0: 石榴园里一株株造型迥异的盆景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如今果农们在销售石榴的同时，又发展出石榴盆景产业。
2: 好，宋大叔。
4: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来您的盆景园看一看。
4: 好，欢迎欢迎。好，行。
2: 我刚才这一路走过来，我看咱们园子的这个石榴盆景品种很多呀。
4: 有7-8个品种。这是咱们的青皮天，它的果实呀，它放在这个盆景上面最长，可以到11月份都不掉。
2: 哦。
4: 哎，那是大红软，它是一个早熟品种，现在已经开裂了，叫笑口常开嘛。
5: 我们河北当地的，它的名字呢叫晚黑。
0: 刘园村人栽植盆景仅有10年时间。那时村里有些石榴树因为结果少产量低，只能无奈砍掉。村民们看着被丢弃的树桩十分不舍，如何才能变废为宝？宋浩在一本杂志上找到了办法。
4: 我们在杂志上看到这个南方的他们的松柏，哎，还有一些黄杨呀，他们做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启发就是说，能不能在我们石榴上进行去运用呢？那时候我们在想，就是这个树它不能生产石榴了，我们把它回家，通过短节，通过养育，然后做成一个盆景，焕发出它的第二个价值。
0: 2012年，刘园村开始发展庭院经济，搞起了盆景的栽培与造型。10年时间，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成就了许多像宋浩这样的盆景艺人。通过灵巧的双手，村民们让石榴树变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品。小山村变富变美了，许多年轻人也陆续回到了家乡。宋浩的儿子宋庆辉就是其中之一。想要培育一株盆景，需要沉下心来细心打磨，短则5年，长则几十年，一次次的修剪才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造型和神韵。但对于刚刚回乡的年轻人来说，却并不理解其中的深意。
2: 修剪的工作都是已经你接来接手
6: 了。对，
7: 当时我和我父亲有很大的观念，我父亲说做穿撑，我以前想的是商业化，就说就打我们这份聘金说吧，在3年之内争取开花挂果，就把它销售出去，
2: 不管是什么样子3年就卖。
7: 对，
8: 卖的时候是钱，
7: 不管是精品还是所谓的普通聘金，我的理念就是给钱就行。
2: 你那个时候是直接跟父亲讲的吗？
7: 对，我和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爸，我们不能这样的话我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流动，我以后结婚怎么办？我买车怎么办？买房怎么办？
9: 你说什么？不吃，就是为
0: 作为父亲，宋浩也能理解儿子的想法，但比起财富，他更在意的是把刘元仁做人做事的态度传递给年轻人。

0: 对，没一百的多。
1: 对，所以像这种我们一般就
2: 我们不想给孩子传承是钱，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文化。做盆景需要时间的磨练，它不是就是说很急躁的把这个事件做出来，而是要你有一个心力的过程，可能你要经过很多的波折，经过许多的历练，然后把你的心啊，就是说慢慢的平静下来以后，哎，然后去做这个产业，然后一步一步的，就是说，哎，我们就是走的去更远一些。
0: 就是为什么说要散年一点？
3: 就像村里的石榴树一样，只有把根扎得更深，才能结出更多的果实。看着父辈们对待盆景专注的态度，顾客们挑选盆景时由衷喜爱的神情，年轻人逐渐明白了父亲坚持的意义。
4: 小树盆景就这样。
3: 宋庆辉慢慢静下心来，跟随父亲从头学起。2021年，宋浩父子培育的石榴盆景，在安徽省苗木花卉交易大会上获得了金奖。
2: 后来慢慢理解到，
1: 这些盆景啊，被我们制作出来，也相当于我们的孩子了。慢慢的，对于盆景的看法和理解进行改变，慢慢就开始改正，每一刻都非常仔细的对待。
3: 刘园村的盆景产业越做越大，许多村民也从中收获灵感。会手艺的年轻人把石榴树根做成了根雕，心灵手巧的姑娘则缝制起石榴香包。小山村里石榴元素无处不在。如今村民的许多作品被收藏在村里的中国石榴博物馆里，这是中国第一座以石榴为主题的博物馆。2014年建成，占地13000多平方米，每年向来自全国各地的130多万名游客展示着石榴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融，科技与文化在这里碰撞。人们在饱览村庄美景的同时，也感受着刘园村数百年石榴文化的魅力。
5: 刘园村哈，它是依托当地这种长期种植历史的和有地方的这种特色品质和品牌特点的林果哈，来推进这种医药商场的融合，来通过这种品牌的建设啊，品质的这种提升，做更多的这种嘛石榴的这种文化哈，增加什么一产的这种增加值，在现在的这种发展的这种基础之上哈，去培育一些新的这种业态。所以我觉得刘园村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经验啊，是像值得很多其他的村庄哈去思考啊，去借鉴，去参考。
6: 接下来将进入糖分测量和指标评分。
3: 一年一度的石榴王大赛如期举行，
6: 金皮软籽石榴王获得者宋贤斌，请登台。
3: 掌声中，获得石榴王的选手依次登台，他们手捧奖状，享受着这份喜悦。皖北大山里的人们，正在把美好生活的蓝图绘制得更加精彩。

刚到翡翠湖的时候，我有一点失望。这并不绿啊，为什么叫翡翠湖呢？后来大家告诉我说，要等到大晴天，然后阳光正照的时候，它的绿才会泛出来。那天我都准备是带着失望回去了。等到中午的时候，当我们绕到盐湖的深处，那里没有什么游客，太阳一点点从云层中出来。

真的一下子那个绿就泛出来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因为它每一块绿都那么纯正，而且还

底就会来。我们抓住5月到9月的一个黄金期，集中开展这个野外调查工作。今年是我们进驻青海柴达木盆地开展盐湖生态调查的第二年，我们还是以水为切入点，以水定产，对盐湖区域的水资源的一个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价。所以结合水土样品它的成分分析评价，可以为我们这个区域下一步资源的一个可持续利用，包括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更多的一个参考信息，为青海生态环境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积累我们地质调查的一个基础数据。

0: 刚才咱们过来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些那个游客。我们是要在那边去采样是吗？
1: 我们在这定一个样地，取样的样地，尽量取的，因为靠近外沿的时候，它那个水的浓度慢慢它会高一些。我们取的时候需要取代表性，我们稍微把它飘得远一点，再慢一点，稍微试一下就可以。可以先把咱们取样容器先洗一下。

0: 够吗？
1: 够了，我们化验其实用不了这么多水。你看这个刚才就是咱们取的一个就是自来水，
0: 嗯，
1: 我们的矿泉水的那个水样，我们看一下这个水的液体它的这个粘度啊，
0: 嗯，
1: 我们再晃一下，晃一下，你看它在杯壁上
0: 挂杯
1: 上，啊，你看它挂上去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下来了，
0: 嗯，是
1: 很快，
0: 嗯，
1: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卤水，你看您再对比一下卤水和它谁更快
0: 啊，这感觉好像是油乎乎的，
1: 是对，我们卤水它其实有一层感觉像油质在里面，实际是因为我们这个水的浓度很高，它上去以后它有个挂壁现象，其实你看它挂上去它很多东西它下不来，折射水
0: 这里面好多
1: 对
0: 亮晶晶的小晶晶，
1: 有很多小盐粒，对，是有小盐粒的，因为我们现在正面对的这个水它是处于大量蒸发，所以这个过程呢就是像什么呢，就像咱们现在咱俩站起来看一下这个远处的这个水面，就跟咱们刚才晃这个是一样，你看那个地方咱们稍微斜着一点看，你看面上正在反光的那个地方，你看它就在逐渐的这样的往下沉降，因为咱们这个水呢现在我们面对的这个地方柴达木盆地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干旱少雨，蒸发量特别的大，我们现在这个水呢就是不断的在被蒸发浓缩，就像咱们在家里就是和了一瓶这个一杯这个糖开水一样的，
0: 嗯，
1: 然后到最后一杯这个一勺的白糖放进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也非常甜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再仔细观察我们的那个杯子的底部，有部分的糖是没有融化的，
0: 是是有一些沉淀，
1: 对，有沉淀，所以现在我们看的这个也是这样的，溶解不了的盐呢它就在这个水面上就沉下来了，沉下来然后它从水面开始一层一层的往下降，一个一个这样的小盐粒逐渐沉积，沉积以后旁边会有更多的盐呢在它们旁边就继续的再来累积，然后它们就一层一层相互的落起来，落起来就形成我们现在脚底下这种状态。从这个盐湖的汇水区的源头，然后一路沿着它一定的水系分布特征，我们进行一个加密取样，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通过取这个水样可以从上游到它的这个盐湖的围里去来综合评价它某种元素迁移转化的规律，
0: 在来盐湖之前可能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觉得盐湖是天然湖泊，是一个纯自然的风光，但是来了之后我才知道有许多颜色非常漂亮的盐湖，或者说网红打卡盐湖，其实都是矿区专门用它们来提炼一些矿元素的工业池。正是因为它产业一步一步的推进，所以才会让那些盐池当中呈现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0: 挺好，挺好，挺好。
1: 这些就都是假啊？
2: 对，这是全成品绿化假。
1: 我还以为是盐呢，因为看上去也是白花花的。
2: 和盐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里面成分不一样。咱们这个里面主要还是以那个氯化钾为主。
3: 然后我们今天过来以后呢，顺着这个卤水的源头，一会儿我们一起到盐田现场了解一下它的一个生产工作过程。
2: 可以可以，到时候咱们先带一个那个卤渠呗。一个卤渠就是咱们的源头呗。
1: 好好。这个流水当中，为什么远处的颜色跟近处颜色差别就很大？是仅仅只是光的折射吗？
3: 这个卤水渠的这个深度是有深浅的，比较浅的地方它颜色会明显会淡一些，
2: 这个地方深嘛就成深绿色。
3: 对，包括我们这个泵站，它在往上提升的过程中，它这个卤水可能会溅到这个管道上。所以我们工人你看，它会隔一段时间用淡水来进行冲刷，
2: 对，
3: 来保证咱们这个机器周边呢它这个不容易结盐。对对对，它结盐比较严重。
2: 这个叶轮结盐特别麻烦，
1: 是吧？
2: 我们盐田最怕的啥？最怕的就是淡水，
3: 所以我们这设备基本上我们是连续运转，就不让它暂停。它一暂停的话，会加速它这个结盐过程，然后中间我们会有一些人为的干扰它一下，然后进行一个淡水冲刷呀，或者是我们进行一些清理，可以让这个结盐的这个速度会降一些，最终保证这一排的这个输卤泵站它能够连续运转。
1: 两边都是盐湖，中间有一条路，那条路基本上是和那个盐湖持平的，就让你觉得你走在盐湖之上，走在盐湖之中，就是有一种无穷无尽的感觉，一直往前延伸，就是那种美，让人觉得心里面有一种微微发颤的感觉，因为是我们现实中看不到的，看不到的颜色，看不到的那种天地的状态。就美得像仙境了哈，好像说话都得悄声说话才行，太宁静了。
3: 大教堂了啊！
1: 风一吹起来，波光粼粼的，也特别美。
2: 这个风呢，不光是对这个景色，会好看，其实对我们这个晒矿啊，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1: 怎么呢？
2: 像咱们这个平时如果说没有风的话，它这个一晒之后，上面盐会飘一层，就把这个阳光给折射回去了。因为咱们要的是啥？咱们要的主要是蒸发量，让它浓缩。如果说这个盐现在如果在上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的话，等于说这个阳光就没作用了，
1: 是不是？
2: 或者作用很小，
1: 薄薄的浮冰一样。
3: 对，它阻止了我们水面这个水量的这个蒸腾作用。所以这个风和这个阳光是咱们盐田蒸发很重要的两个自然要素。
1: 但是这正好也是青海的特色。
3: 对，是这样的，我们青海就不缺这个。
1: 是。
2: 对，阳光好，风也有。
3: 对对对。
1: 太美了。
2: 所以说现在你看，咱们这现在都是利用这个自然蒸发。等于说大自然的赏赐吧。
3: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这条我们这个盐田大坝就像一条水上公路一样，它是一直延伸到远方，所以这样整个我们这个在每一块盐田里，这些水静静的在这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宝贝了。青海是全国面积最大的盐湖分布区，尤其在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我们分布有察尔汗、伊里平、东台、西台以及嘎斯库勒等等一系列的盐湖，它们在源源不断提供农用钾肥的同时，也为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锂、硼、锶等一系列的这个矿产资源。
1: 这边的浓度有多高？我们可以尝一下这个水吗？
3: 可以试一下，我们现在就试一下。
1: 好，
2: 盐辣库。
3: 对，这个位置就像刚才李矿长说，这个水真是五味杂陈了。咱们可以试一下。
1: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我知道它可能会那个浓度很高，但是它那个状态清澈程度，就让你忍不住想喝一口。
3: 对，你感觉好像想吃一口。
1: 对，因为渴了。对，
3: 我们试一下它能不能解渴。
1: 好。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对对对，稍微蘸一点就行。蘸一点，我们尝一下就行了。
1: 哎呦，
3: 感觉到没有？是不是综合的味道就出来了？
1: 还有回甘呢，真的。但是怎么进嘴的时候那么辣呢？
3: 对，这是我们现在这个水的这个矿物质浓度呢，它已经饱和的程度非常高了。然后像我们这水体里现在有钠离子、钾

0: 钾离子、镁离子、钙离子，然后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都在里边。所以刚才像您说到的这个，这有辣的、有苦的、有咸的，就是这种不同的这种离子，它带来的这个味觉体验啊，所以还是很明显。虽然看着它好像是很清澈，感觉应该是一个很甘醇的水，实际上它不是这样的。
1: 刚刚那一口好像觉得把人生百味都尝尽了，是所有的池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
0: 越往后面的话，我们那个池子的味道会比这还要再明显，
2: 不过辣味
1: 人生更加苦涩一些。
0: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在说，我们这个水的最终目的呢是想要有钾肥，但现在这个池子呢，它还在继续沉积钠相关的盐，所以我们继续让它晒太阳。
1: 盐湖的那个水，你去尝的时候，它是又苦又涩又辣的，很容易让人联想成是苦涩的泪水。有的时候我看见旁边很多的一些游客，我想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也许有很多人真的是带着泪水来的，也许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然后通过旅游或者想找一个完全纯净的地方来洗涤一下心灵。那到了盐湖边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泪水都留在那个盐湖池里，然后湖水还你一片宁静，你带着一片内心的宁静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

0: 那个盐釜冬天的跟夏天有不一样的景色。冬天的话，这个盐釜那个雨水少，它的浓度比较浓，浓度一浓的话特别清澈啊。我们的茶卡盐釜正好在两个大山当中，它是南面是昆仑山脉，北面是祁连山脉。特别是昆仑山脉，它到了冬季的时候，它有时下雪下下了，它就化不掉。那雪山作为景区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背景，倒映在湖里面，这个也特别漂亮。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釜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那样。我的青海基本上每个地方我都走完了，我是不是说用脚步来丈量，我起码用汽车来丈量。未来青海冬季旅游还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我经常在外面也说了，青海也是我们第二故乡了呀。我是30出头就到青海，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想到挣点钱就回家了，没想到现在一扎根就20年。
1: 这个就是咱们盐釜集团它在生产过程中自主研发的一个专利产品。它这个采盐船，它你看它是漂浮在这个，是在相当于它是在盐水里面在作业，它一直在把咱们结晶的这个盐，然后通过这个搅动的过程中，然后这个船的整体装置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水盐共同体，就是固液共存状态的时候，通过咱们那个红色的那个漂浮的就是管道，就把它输送到咱们生产车间里面去了。下一步咱们就是做那个分离钾肥的那一步了。所以这个就是它这个采盐船的一个输送，然后通过这个管道，你看这管道其实挺长的，中间它会有一个增压的过程，然后一直输送到咱们那个生产车间里面去了。
2: 风很大哈，这个水里面的钠含量就只有5%，就很低了，是吧？
3: 很低了，通过我们浮选过滤，已经把70%-80%的钠已经除走了，
2: 亮晶晶的，是吧？
3: 亮晶晶的，这就是里面还有一个细小的那种氯化钠，然后这个透明的，你用手这样一压，你看透明的都就是光乳石。它是
2: 没什么味道啊，
3: 无味道。我们这个车间叫这个浮选车间，它主要是去除我们低光乳石里面的氯化钠含量，然后通过我们的浮选机形成一个气泡，再加上我们的浮选药剂加进去以后，它在这个表面形成一个富而实的一个泡沫，然后把这个氯化钠泡沫我们把它刮出来。
2: 那个泡沫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3: 它里面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含量。它的氯化

0: 钠含量能达到80%以上。
1: 哦，这是化工分离了。
0: 对，
1: 那我看这个好像这边的水多一点，那边像豆腐浆一样的，是不是？
0: 我们是阶梯式的回旋，因为刚进来的时候它的流量大嘛，然后从那边一层一层刮到这块，等于说它的泡沫是越来越好。这是我们的精选，那是我们的粗选。下面那是我们的扫选，扫选的泡沫比这个还要实，还要粗，
1: 还要粘，是吧？
0: 对呀。
1: 这个脚下也都是哈。
2: 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它是这种循环，就是一级接一级的这样分离。
3: 首先就是从井里面把那个盐水打上来，倒到盐田，冷水接上去之后，就是每3天浇一次，浇完之后它有一个漫长的风化的过程，需要看那个天气，风刮的多了它就会形成一个盐块，那个盐块形成之后，然后再浇，它就会从一个薄薄的一个盐块慢慢变厚，慢慢变厚，上面就是那个白盐，而下面就形成了那个红盐。以前呢就是用那个箩筐背着走，现在呢就是装到麻袋里面，用摩托车把它运到那个盐库里面。牧区里面那个红盐它就是必备的，因为牦牛它必须要吃这个红盐，如果不吃红盐的话就会显瘦，吃再多的那个草也就是无济于事。以前的话就是他们有一个马队把这个红盐驮上去，一匹马上驮2个那个袋子，烧到西藏，还有四川，还有甘肃，然后就是青海的各个地方。哦，我叫西然求家，我家就在白渣盐场这里。我们这个盐场大概面积为60多亩，产量大概为170多万斤。我大概是11岁左右就开始帮父母晒盐了。大人们说，风越大，太阳越好，盐晒得就更好。以前觉得风大的时候比较冷嘛，非常讨厌。但现在我也长大了，我也知道，风越大，这个盐就风干的就越好。
1: 自然力量的强大，对于人类来说，有的时候可能会是灾难，有的时候可能会是造福。很多时候，你看到那一大片的荒芜的土地，你会觉得很苍凉，你会觉得好像这片土地是不被上天所热爱、所祝福的。可是当认识张老师，像他们这样的科研人员介入之后，他们把自己的知识加上他们的创新的方式运用到其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上帝热爱这片土地，他给了他许许多多的宝藏，只是我们之前没有能力去获取它，它一直在那个地下静静地等着我们。

0: 老师，你好，早上好。
1: 啊，
0: 是在准备出发是吧？
2: 对，这是我们工作人员这段时间一直在野外进行生态调查的时候采集的水土样品。然后我们这些样品呢，统一都是要进行一个现场编号以后，然后每一个样它的取样的一个地理坐标，我们都会进行完成完整的记录。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我们监测的这个位置呢，一共有57个泉眼，然后我们陆陆续续正在不断的把它这个水样进行一个丰富，根据它的这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去预测评价一下它究竟是什么一个原因来诱导它发生。

0: 到这样一个变化过程。来，我来放。
1: 放这儿吧。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感受到他对他这份工作的热爱，因为只要一聊到他的工作，他就是滔滔不绝，好像在户外不管见到什么。是跟盐矿有关的，跟这个地质有关的，还是说跟动植物有关的，他都了解。
0: 你抓住两边可能好一些，对，两边他这样用力要均匀一些。
2: 这几年我到了青海，每年在盆地里面的野外工作周期都在4个月以上。
0: 现在翻滚的这个水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淡水，它是含有各种矿物质的一个多种元素的一个混合水体。
1: 感觉好像是，如果说是这个大地之眼的话，我想象这个大地肯定是一个美丽的大地母亲。
3: 对对对，确实。
1: 那个周围的颜色好像是它涂的眼影。
0: 对，但这个水和我们普通的水呢有一个区别，它多了一种元素，就是铁元素。
2: 实际这些风景的话，在我们日常的调查工作中，我们都和它每天擦肩而过。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实现了人和自然的这个完美融合。你去欣赏自然的过程中，更多的认识到大自然的伟大。
1: 就这样一个石头就很好看的，
0: 对，它其实颜色是很丰富的，它有淡黄色、土黄色，然后过渡到铁锈红，然后到红褐色，最终您可以试一下，您看这个它其实挺坚硬的，嗯，
1: 上面那个白的就是盐吗？
0: 对对，它这个白的就是咱们这个湖水里面的盐，然后水分蒸发了以后，它就沉积在上面了。

0: 真的累的一个样劲，我去取个
1: 点。6.5。
0: 我们重点在这多布几个样点。
2: 我老家是陕西汉中的。2010年，这个本科毕业以后，我是考研究生，就考到我们就位于青海西宁的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才第一次接触到了盐湖。从最初的不喜欢，然后到慢慢的喜欢，就像我们盆地里面的这个盐生植物适应这个环境一样，我觉得这是我们个人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相互适应的一个体现。认识它，了解它，走近它，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地质工作最为荣耀的一个收获。

0: 就上完了，是吧？
1: 完了啊！
0: 刚才最后的这个冲刺，其实所有的队友牺牲就是为了最后这个主将，
2: 对，冲上来了。
0: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在训练当中把所有可能的问题都解决掉，
1: 速度啊什么都模仿比赛最后的，包括现在器材有出问题的，那我们及时更换。
3: 哎，你比如这个地下这有这个星梁这条线，到这就发送吧。哎，对对对，
0: 送把是怎么送？往前送一下是吧？
1: 对，推把。啊，把这比赛的时候接着是就强扭啊，
0: 就摇车摇车摇到最后，往前走一下，让车头先过去。
4: 原来的工作大部分时候就是体育解说嘛，我自己的主项是冰球解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看一个体育比赛的皮肤，谁赢了谁输了，谁今天状态不好，猜测他可能有什么原因。但是他们究竟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在比赛当中这个过程每一天是怎么过的，我们不知道。哇，有这么一个机会去

0: 我从参加反腐赛出来就2020年没有举办以后，就是从未缺席。每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反腐赛，今年是第9次了。每年的反腐赛我都希望就是自己反正有一个好的表现。
1: 反腐赛可能是我们一年当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场比赛，本身我们是本土的车队，又是本土的赛事，我们自己的赛事，可能大家也都希望，因为每年习惯了天虎的车队可能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意外的惊喜。但是今年可能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开始，赛事升级了，你的对手不一样，他们变得强大了。整个比赛的节奏和模式可能也就不一样。
2: 你好，你好。
3: 哦，感觉心理压力很重，真感觉。
1: 那这有什么压力？这就是让你来玩的。哎，
3: 我状态不是很好。太难了，太难了。明天除了第一赛段跟第8赛段有一个小山以外，每天都有，就是各级或者是一级爬山点，会很困难。
0: 基本上每天都有爬坡。平路的时候，运动员可以停脚，可以在大集团后方的时候你可以休息，但是这山里面你停脚你就得掉队。你得一直不停地骑，不停地骑。就想着跟住前面，跟住前面，那时候就都无暇顾及你身边的人，还有你脑子里想的一些东西，路边的风景都不知道。
4: 哇，急的选手已经过来了。
5: 没关系啊，我觉得还可以。其实我们看到你了，在中间。
6: 每一天下来之后，我想跟阿善说点什么，其实我最后发现说什么都不对，因为成绩不好，他心思都在比赛上，他心思很重。
7: 走之前吃的盐丸已经那会儿已经消耗差不多了，你再出汗的话，你那会儿在山上吃要补充的。
3: 咱是排在第几呢？华尼斯旅行你穿上了吧？他们几个呢？他们几个是咋样？
7: 其实这个赛段难度大，然后本身我们这整个战术布置的时候也以这个赛段为重点。今天的结果整个来看，我觉得还好，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基础。今天结束了，明天就是新的开始，继续加油。明天的这个赛段是到我们主赞助商的大本营，难度也非常大，200公里。希望车队有一个好的结果，上一个领奖台。

0: 我跑了，我觉得有100米吧，200米，我在30秒左右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喘，然后自己在跑步的时候腿开始发酸。志善他们到这儿的时候已经骑了100多公里，还要拼命地冲上去。我刚才跑了大概从我起点到垭口那个距离，我只跑了一半，我的肺要炸了，完全受不了。
1: 比赛当中只要你上场了，就是很拼命的在骑，尤其是上山路的时候，我们都有带那个心率代码，然后你心率达到180多、190多是很常见，就是一分钟跳190下，那时候就感觉你呼吸也困难，然后心跳还很快，很艰难的时候特别多。
2: 他今天整个完赛的时间都比组委会预计的都慢，还要慢。比组委会预计的最慢时间还要慢，
3: 4个爬坡点，2个冲刺点，

0: 上下，就在山里转。你如果技术不好的话，下山就掉了。我们车下坡最快能开到了107，跟着队伍，你乖乖。
1: 你来了！
2: 哎呀，
3: 咋样了？
4: 让一下，让一下。
3: 今天这个赛道太难了，那几个都骑得崩溃了，明年再也不来。
2: 真的鞋光，那个什么池子有人有路肩，再也不会打到自己，跟不上。
5: 我是云南人，我来这边我来了十年了，2019年、2021年、2022年、2023年，我已经是就是连续4年。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对青海真的一点都不了解，是那个时候真的只是真的就是因为欢呼赛。
1: 我看到你还回头冲我乐，
2: 嗯，
1: 笑死我了。
5: 赛场上就是有好的也有坏的，今天也许不好，但是明天不一定。
2: 你说我要是在前面，你喊我，我还估计还给你那个啥，那我就不是乐着，我给你还给你发个手。你说本来我就在最后了，你知道我们那帮那个里面，
1: 嗯，
2: 基本上全是国内的，
1: 我都能听懂，
2: 更害羞了。
6: 他貌似大大咧咧，但是在真正的战斗的时候，李自森在最后赢的那个赛段，第一个一脚蹬出去，开启山地火车的那个人就是他。也是一种英雄啊。
7: 这个世界的欢呼赛，这个青海的哦，这个比赛，大家老百姓，你看，早晨7点钟穿起衣就在那儿等候，到下午3点多钟才在路过古迹。
8: 从青海来是2000年，来了23年了。在青海每年的6月份来8月份走，每年欢呼赛过了我们就看了的。
7: 他说今年养蜂要给公路主公路远一点，200米之外。好，我们就放到这个地方，放到这个地方啊。
0: 雨衣和外套。到时候下来的话，有啥我要啥给啥就行。
9: 我就慢慢走到雾里就行，对吧？
10: 你从雾里走出来，
9: 我从雾里走出来，或者从走到雾里，
6: 在山顶上就已经是大雾了。你自己跑了一下，感受了一下，能见度可能就是我到尽头这个区了。那天全程8度，我们站在那儿看比赛的时候，都会搓手，动一动身子，觉得冷。
5: 那边是下坡转弯是这样子，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教练都是慢一点安全，不像国外的那些车手切弯切的已经就是很极限那种，感觉就是已经就是到那个临界点了，稍微多一点都不行的那种。
11: 我们车的那个车子本来就轻嘛，然后你下坡达到那个很高的时速的时候它会飘，然后有风的时候它可能会直接给你把你吹翻了，这种很多这种就是例子。
5: 特别像东南亚的那些车手，他们真的，我感觉他们应该没有感受过这样的天气，好几个都是已经就是退赛，他们完成不了那样的，没有办法，因为体内的这些温度他已经就失去平衡的那种，他控制不了自己了。
2: 真的好累，就每天就是恢复不过来，第二天还是很疲惫的那种，特别疲惫的。前半程还好，到后半程真的就是不行，越往后越不行，没体力的那个体能没跟上了。

0: 间，我其实
1: 挺努力的，就是我真没去过这么多，挺遗憾，挺就是对自己挺失望的。每天一点，就反正就骑到这最后，永远是一个人。
2: 放在车上没顾忌，你上车旁边放一个桃子，抓起来就吃。那个山地运动员嘛，
3: 要保证体重轻一点。
2: 他的平常的比赛就不停的需要吃，不停的需要吃。昨天就根本没顾得上他。
3: 哎呦，
2: 这比较辛苦。
4: 我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那一年是前六个赛段都是200公里以上的，就对我的考验就非常大。然后到第五个赛段的时候，我就骑不了了，整个就是身体冒虚汗嘛，然后就冷，浑身冷的就不行了，就抽筋那种。其实那时候该想坚持一下，但是身体就不允许了，就退赛吧。我说特别的记忆犹新。2017年的环湖赛，当时我就记得爬祁连的那个4120的那个山的时候，11个队员全部都是国外的，就我一个中国人。
5: 能不能把这个1分多钟的这个优势呢保持到终点？
6: 很有可能就会发生这个滑蹭。黄山现在也是到了中国水平的情况。
7: 哎，天有多摔的？
6: 张志善
7: 摔了。
6: 还可以重新坚持。刚才的这个摔车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8: 他这是选择了去追回到主车区。
6: 对，应该重新回到比赛当中。

0: 想到了会很困难，但是没有想到会成这样。
1: 我那会儿脑子一下有点嗡了一声，把张志善摔车了，怎么办啊？

0: 正在展开放我们三个羊毛的婚礼，然后拍个胸片，拍个肩关节的片子。
1: 我感觉心里好难受呀，因为我们已经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2: 你要脱下了，因为他本身身上就有伤。
3: 我没有办法说话，我知道我那会儿说什么都不合适。我在后边一直扶着张志善的车，那个211的那辆车。

0: 我小时候从小学初一年级的时候就喜欢踢球，我那时候不让他去，他要去。我问他，他愿意，他就不能放弃吧，是吧？
1: 他俩是这次有九个，从小学班上走到这，这早晨还是九三十个。
0: 他从小就吃苦，因为我是他放牛啊，一般的孩子去玩花就放弃就走了，他家不能走，一直干到回到家。

0: 那一直放到天黑吧。在高兴的时候，就他心里绕下在拿了病呢，从那以后我就高兴了。以后慢慢他那的交往又多了，现在不惦记了。
1: 想起父母，就是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我就想着我再努力一点，因为他们就是一直从刚开始我去体校没给他们说，我先去了，然后再告诉他们，到我爸那时候说你选择了，那你就不要再后悔，吃不了这个苦，你就回来了，以后你就什么都没了。我就想着一直都记得这句话，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的。

0: 那个时候就虽然是很累很辛苦的那种，但是只想着说是通过终点。参加今天的比赛，你没有过今天的终点，就意味着你是失败的。
1: 这么多年在这个自行车的这个运动当中摸爬滚打，不想坚持的这种心理是很多时候都会出现的，心有不甘。我觉得还没达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成绩，或者是想要在这个路上

0: 天把莱山抢回来了。
1: 耶、
2: yeah. 捡上了咋？
3: 捡上了。
2: 那这个半山腰那个他就掉了，我跟你说。你说我掉那会儿，我掉下去的时候，那前面就是20来个人。
4: Congrats, you good day. Thank you for watching.
5: 那天捡了个螺丝去三十，
6: 都是我拉掉的。
2: 来到前面。
7: 一天一天，每一天压的那个情绪，那天就全部释放下来。
8: 在这里也非常恭喜我们青海天佑德洲际车队，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跟运动员共同合影留念，有请。掌声。
9: 竞技体育的魅力是什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就是你不断的可以去体验这种成功和失败。一年你要比很多场比赛，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
10: 第八赛段的收官赛段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环节，我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朋友，尤其是我们现场所有青海的父老乡亲们，可以和我一起共同见证一下。
2: 今天你愿意嫁给我吗，亲爱的？

起初对这个距离你就是一个数字嘛，停在纸上，你全程跟着他走完之后，你才知道这1380多公里是什么。看风景，看人文，看沿途的组织乡里乡情，看比赛本身的胜负等等等等，你可以看好多东西。你每天还有成败，还有伤痛，还有队友，还有横峰，还有海拔，还有山道，各种细节，它由这些细节堆积而成，变成了一个那么热血的一段。

0: 自行车真好啊，
1: 能让人忘掉一些事情，
2: 也能结识很多朋友。
1: 太阳快下山了，
2: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1: 嗯，明年是你第十年还湖赛，
2: 对，明年就十年了。我那天给龙哥说呢，我说就祝鹏武退赛的那天，我说我明年就第十年了。第一次参加环湖赛的时候是18岁，然后比朱峰他们还小，我就跟他说，我说现在的小队员，我说成长得太慢了，到现在了我们三个老的还在坚持，我说都小的还顶不上来，就这么跟他开玩笑。
1: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10年的青海湖环湖赛你要怎么度过？第十年
2: 再想着就再辉煌一把吧，
1: 再辉煌一把。
2: 对，
1: 等明年我们看看，等明年我们期待，
2: 就是明年
1: 能不能
2: 明年再见，
1: 对，更好的交代。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3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

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7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央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央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

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

建国家固编新编复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编新编复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戳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好的，比赛顺利发枪，今天女子3000米障碍的决赛，两位中国队的选手杨艺萍以及刘雨欣起跑过后，来到领跑位置的是中国队的选手杨艺萍。
1: 我当时的感受就是很激动吧，我们这场比赛是也是属于洲际比赛嘛，而且是举办在中国，参赛有邻国的选手还是挺多的。我在这一场比赛中，在我们自己的祖国上拿到了这块金牌。当红旗升起的时候，国歌响起的时候，那一刻我的真的心里是澎湃的，每一个毛孔都打开了那种感觉。我当时其实是眼泪在眼睛眶里打转的，但我觉得那么神圣的时刻，我还是忍住没哭。这次跟我一块儿比万米的日本选手，他的 PB 是31分多，但是我的万米 PB 才33分多。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一块场地上比赛的话，他跑31分，我跑33分，他是要套我一圈的。所以说，也见识到了国外一些选手，我可能在今后的训练，我更不会出现那些侥幸的心理，我可能会更努力，因为已经看到了和他们的差距。我是从2019年进入的省队，之前在小学练的是短距离项目，然后进入省队以后，接触更专业的长距离以后，就发现其实田径这个项目还是很辛苦的，就是这个项目相对于别的项目来说，可能是有一些枯燥。然后呢，训练中也是以跑量和跑强度为主，对于身体的疲劳感是很大的。每天基本上有20公里左右。在肯尼亚训练的时候，跑到哭，跑到吐是常有的事儿。

0: 当时有一个阶段自己的成绩就停滞不前，对，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处于崩溃阶段的，就是很焦虑，每天都很焦虑。焦虑可能是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些迷茫了吧，因为成绩停滞不前的话，你像看到就是全国其他对手的成绩都在稳步提升中，自己心里是干着急。妈妈
1: ，Hello，Hello， 你干嘛去呢？
0: 我刚练完。
1: 今天的训练啥？
0: 今天跑量了呗。然后最近教练主要是把强度和量都堆到一个极点，想着突破一下，马上比赛了。

0: 长时间的训练下来，其实已经把它当做了一个家常便饭，就是在每一堂跑量后、跑量中，还有跑强度中，所感受到身体的那种极限，
1: 还有心理上带给你的一些急躁感，
2: 他会质疑你自己，就是你努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然后呢，他就会逼着你去思考，去和教练交流的，但是瓶颈期度过以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0: 他比较能拼，心也比较大吧。有时候跑恰杜克，他就会跟我们马拉松的男生一起跑。
1: 我是一个很喜欢跑的人，我从小就喜欢，但是刚进入专业训练的时候，那时候的想法其实就是打二级，还有就是想考一个好大学，然后在后续慢慢练的时候成绩也有所提升，才慢慢的有想过为家乡争光。我和教练其实我们俩都是有野心的，那么我的希望是我想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时代吧。
2: 我也想要像何洁诗哥一样参加亚运会，参加奥运会，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当然教练也对我很有信心，我对我自己也很有信心，所以说在未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女施主，此事你打算如何处置？要不要告到官府？
1: 不。
0: 那又是为何呀？
1: 朝廷若见到此图，许将军必死无疑。他虽派人追杀于我，奴家却不忍置他于死地。这银双鱼既不能落入金兵大营，又不能送到朝廷官府，求师父大发慈悲把它收好。奴家到姑妈家先去躲一躲。
0: 哎呀，我怕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女施主哟。
1: 青楼见屈，得将军厚爱之远，也只有以此为报了。奴家带着他多有不便，若有闪失，岂不生灵涂炭？求求你了，师父，望师父为我收好。多谢了师父，师父，我走了。
2: 人是从你这儿走的，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3: 哎呀，将军啊，这话你可不能这么说呀！这两年他不是你包着的吗？我怎么知道你们闹翻了呢？这怎么能怪我呢？
2: 你别啰嗦。

0: 找人要紧，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哎呀，这个贱人呐，真是不知好歹呀！平日将军你待他可是不薄啊，可是他却撇下你，他自己跑走了。哎呀，这下好，把老娘我也害苦了。他自己跑去找那相好的，叫我在这顶罪。哎呀，
0: 好，行了行了。
1: 哎，对了，今晚啊有个和尚，
0: 和尚
1: 来找过他。对，
0: 你怎么不早说呢？
1: 啊，他会不会是？
0: 对，赶紧派人去追。
1: 啊，对啊，那我走了啊。
2: 哦，那和尚我见过，哦，他也买过我的吉祥鱼，好邪门的和尚啊！
3: 你带咱们兄弟去捉拿那个和尚。
2: 哎，
3: 如果扎手，就不必留活口。
2: 是。
3: 你素以捉拿奸细为名，封锁所有的水路要道，绝不能让他们逃出扬州城。
2: 嗯。
3: 另外，你知道苏云兰还有哪些亲人，他们住在何处吗？
0: 丹阳城春和坊住着他的姑妈。
3: 好，我要守株待兔，速去丹阳城。
0: 嗯，我听说从扬州到丹阳就这一条路。
4: 嗯，
0: 要进丹阳城必从此路过。
1: 对，对，
0: 我们守住轿子，寸步不离，人一抓到马上就走。明白了。好，
2: 明白了，明白。
0: 哎，嘿，来了，
2: 好，
0: 快躲起来，
2: 走走。
5: 小姐，要轿子吗？
1: 不不。
6: 哎，你等着，管得好！快叫！进拳！进拳！
0: 快去叫！快
6: 快快快快快去叫！走走走走走！快快走！
7: 哎，鱼儿啊！哎呀，你看我这鱼儿，我有鱼儿，
8: 一双鱼，
9: 一双鱼，一双鱼，
10: 拿过来，拿过来，
9: 哎，一双鱼给我们。
11: 店主啊，
3: 啊啊，
11: 哈哈，贫僧与这位女施主赶路匆忙，哎呀，走的是腹中饥，口中渴，能否施舍两碗豆浆啊？
3: 可以可以，
11: 哈，坐坐坐坐。
1: 哎，
11: 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来来来，趁热喝，趁热喝。
1: 谢谢师父。
11: 哈，谢谢谢谢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
3: 二位喝好啊。
11: 啊，好。
1: 师父，
11: 嗯，
1: 他们逼问银双鱼的下落，为何如此狠毒呢？
11: 哎呀，姑娘有所不知啊，金兵正等着银双鱼里的徒渡河南下嘞。
1: 金兵南下？
11: 哎，
1: 师父，小女本是良家女，嫁住淮河岸边。当年金兵南犯，就因朝官军官腐败卖国，暗中通敌，致使金兵打过淮河。我一家十二口人皆死于此难，为小女子一人逃出，却被骗卖为瘦马，落入风尘，至今难以脱离苦海。我是自怜生世，痛恨奸贼，可是
11: 女施主痛恨着奸贼，正是女施主所爱之人呐，这才搞得你难以取舍，真是苦

0: 无海无边哦。啊，好了，你施主啊，看来这豆浆是喝不完了。我看呐，这就请客喝。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上来，快点，快点，快点！
2: 地图迟迟不能到手，大帅对此已经动怒，你敢怎么办吧？
3: 这我有什么办法？我只是被贵军所俘，幸蒙优待，放我逃脱，为报此不杀之恩，才冒险为贵国效力。
2: 哼，别忘了，每年给你5000两银子。
3: 5000两银子？难道我的脑袋只值5000两银子？冒着身家性命之险也就罢了，只是你们办事不力，让那贱人2次逃脱。罢了，罢了，看来只有我亲自走一趟。
4: 四松庵庵主惠莲师太与贫僧是早年相识的，所以你在这儿啊。
0: 阿弥陀佛，惠莲师太，
5: 不知大师光临，未曾远迎。
0: 这位女施主想在你这里暂住几日如何呀？
5: 阿弥陀佛，快到客堂歇息吧。
0: 好，来，请进。
5: 请。请。相公
6: 啊，
5: 相公
6: 啊，
5: 相公，
6: 啊，
5: 来，请。
0: 啊，这就是西方三圣，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7: 倘若人间真有这样一片净土，那该多好啊！
0: 那首先，人人心里得有一片净土啊。
5: 大师所言极是，来，请往这边走。
0: 啊，走走走，请。

0: 请这边。嗯，来，
1: 那这是大爹。啊，来，这就是释迦牟尼佛。
0: 你们先看一看吧。

这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把它放

0: 啊，你是主，你就先在这庵里暂住几日，待贫僧下山打探消息回来以后再做道理。
1: 但凭师父安排。
0: 这银霜鱼就交给你吧。

贫僧告辞了。一片赤青埋青山，一条鱼儿是分两半，哪边是甜，哪边是酸？因缘果报重其间。

对。

0: 快！快快把他挖出来！
1: 你看，
0: 啊，上当了！快追！快追！
1: 追追！
0: 快！哦，二位差官，这里是禁修之地，到此有何贵干呢？
2: 穷酸丁，我们是杨忠虎的公差，来此捉拿盗贼。
0: 哎，这里是佛门净土，哪来盗贼呀？
2: 你竟敢包庇案犯！
0: 凭空误人清白，这天理何在呀？
2: 天理，老子的话就是天理，给我锁上。
0: 你们不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啊！你们，你们，
3: 各位差爷，你们这是？
2: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品红苏玉兰吗？守卫大人家中失盗，已经把你告下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4: 哎呀，你们大概搞错了吧？这位施主文雅庄重，心地善良，怎么会是盗贼呢？大概是有人诬陷他吧。
2: 有什么话，还是跟我们知府大人说去吧。
4: 这，
3: 好吧，我跟你们走。不过，这位相公与我素不相识，毫无瓜葛，你们把他放了吧。
2: 少废话，放人没那么容易。走，走。
4: 哎，你们。阿弥陀佛，这如何是好？我怎么向道济大师交代呢？哎，
5: 你们都退下吧。
6: 是。
5: 哼，好你个苏运兰，你本贱人，许将军抬举你。你竟敢偷盗将军的宝物，告诉你，许将军已向本府报了失窃大案，告娼妓苏运兰盗走金佛像一尊，羊脂玉璧一双，夜明珠100粒，还有坠红宝石银质吉祥鱼一只，企图逃脱，大胆狡诈，还不从实招来，交出赃物。
3: 大人，小女并没有偷盗守备家的财物，也不知什么镶红宝石的吉祥鱼，请老爷明察。
5: 来人，搜身。
7: 是。禀老爷，什么也没有。
5: 你这卖春女子，人贱皮也贱。来人，
6: 在，
5: 给我打。
6: 是
8: 是，
6: 慢。
0: 知府大人，运兰姑娘没有偷我什么东西，这实属误会。误会啊。
5: 啊，
0: 运兰，这些天

0: 天你叫我好找啊，让我找得好苦啊。
1: 知府大人，让卑职将韵兰姑娘带回去细细查问。
2: 好吧，暂时由你带回去查办吧。
0: 谢大人。

0: 让你受苦了。这些天我的心一直牵挂在你身上，这下可好了，你终于回到了我的身边，真叫我好喜欢呢。
1: 你不是在知府大人那儿把我给告下了吗？
0: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误会呀！我派轿子去接你，你突然不见了，我一时情急，又怕你有什么不测呀。
1: 我处处遭缉拿，时时被追杀，还说什么测与不测？
0: 我派人四处寻你不着，又无法声张，才出此下策呀。
1: 我真后悔，当时不一头碰死在石头上。
0: 哎呦，玉兰，你可不能出此念头啊！都是我不好，我后悔莫及呀。但我今后一定要给你补偿，我要加倍的疼你、爱你、怜你，绝不让你受一点点委屈，绝不让你再受任何苦。玉兰，你还不原谅我吗？你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真心的爱你呀。哎，你既然还不原谅我，我徐某对天发誓，我许林若非真心与苏玉兰相爱，必遭五雷轰顶。
1: 你别说了，
0: 玉兰。现在要接你回守备府，甚当不便。不过你放心，我绝不让你回听箫馆。明天我就去和妈妈商量，赎你出来。你先安顿下来，在这住几天，委屈一时，我尽早择地给你造一处大宅院。到时一切安排停当，再接你过去。从此我们长相厮守，好吗？
1: 我累了。
0: 那你，
1: 将军请回吧，我想静一静。
0: 好好好，我先回去，我先回去。
2: 哎呀，你本是生活在水中啊，可是人们偏要将你又烧又打，还把你吊起来让你东摇西晃。哎，我和尚实在看不下去了。哎，别人都是落井下石，贫僧给你来一个井下放生吧。
3: 怎么办呢？回去拿，回去拿，冲回来捞我！

0: 你说你呀、啊，你终于上来了，
1: 怎么变成纸了？啊？
2: 我看看。
3: 啊？要低身上和尚，每人先回家向爹娘再讨两条腿。啊？
0: 又上这和尚的当了，
2: 那怎么办呢？
0: 快给我追！快给我追！快追呀！快！快！
4: 连这点小事都办不好，真是废物。
0: 那和尚实在是不好斗啊。
5: 哼，都元帅给的期限可是越来越近了。
4: 我看这地图不在苏玉兰手里，也未必在和尚手里。
5: 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立即找到，呈交大元帅。
4: 你们三个继续盯住那个和尚，见到地图马上下手。
0: 好吧。
5: 看来你还得在苏玉兰的身上多下点功夫。
0: 是。

0: 好，云兰，你对我一往情深，可感天地。我许林绝不辜负于你。我发誓，我不但要为你赎身，我还要明媒正娶，叫你堂堂皇皇的进我许家的大门。
1: 奴家要的只是一颗真心。
0: 对，真心，我的真心。唉，都是我一时糊涂，才让你吃了那么多的苦啊。你还没有和我说起，那些天里，你都躲在什么地方，有什么遭遇，和谁在一起呀？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啊，我只是随便问问，关心你嘛。
1: 你是关心我呢，还是关心别的什么？
0: 哎呀，韵兰，你又误会我了。
1: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他干什么？
0: 哦，不不，你在外面受的苦我无法为你分担，可你现在心里的苦我一定要替你分担呐。
1: 哎，当时我心里乱乱的，也不知身在何处，是一个贫妇人用船把我送到了丹阳城外，后来又有一个和尚把我送到了四松庵，随后是知府的捕快又把我抓回了扬州。
0: 唉，一路颠沛流离，实在是苦啊，我于心不安呐。哎，对了，云兰，我这就去听萧馆找妈妈商议你的赎身之事。

1: 过来，师傅，以速速安排得力下降，到丹阳城外找一个划船的贫妇人，再到寺宗庵搜寻银霜鱼和地图的下落。遵命。哼，女施主慈悲，贫僧来讨杯茶吃。
2: 是大师傅，快请屋里坐。
1: 在画观音像啊，
2: 师父请喝茶。
1: 阿弥陀佛，女施主现在可是又见许。

0: 与狼稳坐相隔呀。可是贫僧还在四处逃奔，东躲西藏，不得安宁嘞。
1: 他们要抓的人是我，怎么还不放过大师父呢？
0: 哎呀，抓你也好，追我也罢，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人，而在鱼。
1: 鱼？师父是说银霜鱼？
0: 对，而且是鱼里的图。
1: 难道他真的要把地图交给敌人？
0: 哈哈哈，知人知面难知心哦。
1: 奴家只是不明白，这次回来他对银霜鱼的事只字未提呀。
0: 哎呀，那是放长线呐。
1: 怪不得他问我究竟在哪些地方躲避，莫非
0: 嘿嘿，徐守碑已经派家将到四松庵去搜查了。
1: 哎呀，不好不好，我就是把他藏在四松庵的课堂里了呀。
0: 哎呀呀呀，你看你看你看，
1: 这可怎么办呢？师父这如何是好呢？
0: 师父放心，银霜鱼已经给你取来了。这里面可是装着几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哦。
1: 师父放心，运来绝不愿让百姓遭难。
0: 姑娘有此心就好。贫僧告辞了。
1: 哎，啊，

上去，快点，往哪跑和尚去。

0: 玉兰，
1: 你来了。
0: 我已经和妈妈商量过了，她虽然舍不得你这棵摇钱树，却也禁不住我再三恳求，终于答应了我。不过我们可不能亏了她，要多付些银两给她才是。过几日我要托人做媒换更帖，选个良辰吉日娶你过门。可是
1: 什么？
0: 有件大事未了，我心中难安呐。
1: 什么大事啊？
0: 这，哎，说来话长啊。当年与金人交战，我不幸被俘，正当我立志捐躯报国之际，又以金人敬佩我忠勇无畏，赠我马匹银两，放我脱逃。我曾立誓报答他的救命之恩，岂知此人如今做了金人军师，逼我把宋军淮河布防图交给他。我一时无法回绝，只好把他暂留府内。我知此事非同小可，只得将地图暂藏在银霜鱼内，随身携带以保一时。到后来银霜鱼被你换走，地图不知下落。
1: 如此说来，此图找不到岂不更好？
0: 若此

0: 图失落非同小可，我怎能心安呢？
1: 此图你将如何处置？啊，
0: 找到此图，我一定当即销毁。啊！免得他落入奸人之手，造成无辜杀戮，生灵涂炭。只等此间大事一了，我便解甲归田，你我夫妻二人过安闲自由的生活，你说好吗？哎呀，此等大事我都向你和盘托出，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好，既然你我已永结同心，这图由你毁掉也是一样的。那边妈妈正等我交割银两，我去去就来啊。

0: 好啊，此图果然在你这里。
1: 难道这就是你的真心？把图给我，
0: 做你的千秋美梦去吧，先生。果然不虚此行啊！
1: 你是衣冠禽兽！
2: 不是啊，
3: 混账！你看，这是什么？
0: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你这小贱人，我宰了你！
4: 哎，慢，误会了！哎呀，是那贫僧的一颗心，你既然不要嘛，还给贫僧。你要的不是图吗？贫僧给你带来了呀，给他吧，给你。
1: 师父，
4: 哎呀，那才是他的一颗心呢。
0: 给你。
4: 这下子可以加官进爵了吧？
0: 风和尚，
4: 不好了，不好了吧？抓人的又来了！你看，
5: 那是抓你们的，
4: 等着看戏吧。
6: 扬州守备许林何在？
5: 在下就是。有何公干？
6: 拿下。
0: 是。
5: 你们这是？
6: 奉旨捉拿。带走，
0: 走。
6: 这位可是大金国军师完颜先生。
3: 不，你搞错了，我是做生意的。
4: 做生意的？那你的买卖做得不小啊，

0: 不过放心，这个买卖不会赔钱。
1: 先生不必担心，在下送你到国宾馆歇息，归国使臣在那儿等你，请。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啊！
2: 师傅，这是怎么回事？
0: 哎，人间如戏嘛，这里呀、啊、又换了一出啦。如今大宋大金议和成功，大金所要的东西不必打仗，大宋已经给了。大金元帅就把奸细许林当作礼物端了出来。
2: 原来如此，哎，他也是罪有应得。
0: 曲曲折折，似真似假，这才叫戏嘛。哎呀，可惜啊，他呀不要贫僧的心意。我扶慈悲，不渡无缘之人呢。
2: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嗯，嘿，
0: 哎呀，哎呀，知府大人呐、
3: 啊，圣僧快请，
0: 你又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啊？哈，
3: 下去，
0: 是不是又要给我安上一个什么窝主的罪名啊？哈哈
4: 哈，圣僧说笑了。下官，请您来是想告诉您，嗯、本府对许林通敌一事实在是一无所知啊。
0: 哦，你是一无所知啊？
4: 但是苏云兰一案已略见疑窦，本府正准备奏明圣上啊。
0: 哦，你还要启奏圣上？
4: 幸亏圣僧明察秋毫，及时除奸。本府准备修建一座庙宇，嗯，到时候请圣僧来主持如何呀？
0: 哎呦呦呦呦，不敢当不敢当，我和尚是喜欢到处跑啊跑的，那样一来啊，岂不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了吗？
4: 圣僧留步，下官有一事告知。
0: 哎，那就讲吧。
4: 姑娘请。
0: 好，坐坐坐坐坐，啊，快讲快讲快讲快讲！哎呀，
4: 本府所为实出无奈呀，本想稳住许林，寻机解救姑娘啊。
0: 哦，你还想解救姑娘？哎，
4: 许林已入天牢啊！本府特告解除苏韵兰姑娘的花籍，拨银1000两，以作安家之资。哦，姑娘可以自由居住。哎呀，来！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4: 哎呦！哎呀，恭喜姑娘！
2: 妾身也总算是还了清白，我们走吧。
0: 哎，那这里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啊，那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姑娘，我和尚送你一程。
4: 哎，圣僧留步。如果京城有人问起本府与许林的关系，还请圣僧多美言几句。
0: 啊，自己的事情自己聊。姑娘，我们上路吧，走走走走走。哎，我们上路。哎呀，真不易呀、啊！好不容易总算从那个台上下来了，也解脱了。姑娘准备何往呢？
2: 我打算到四松庵去找慧莲试探。
0: 和尚送你一程啊。
2: 哎，

0: 老爷下轿吧。
1: 老爷，
2: 老爷，
0: 老爷慢点，当心。
3: 老爷，你回来了。老爷请用，老爷请用。

0: 父亲，人来了，在您书房。
1: 怎么叫他进书房呢？岂有此理！
2: 那水鬼在什么地方？
3: 是老爷，久违了。
2: 你夜闯我书房，所为何事？
3: 还是为李秀芝那二十亩田呀。陆阿大这笔买卖，这是我
2: 讲中了。好，你让陆阿大先送400两银子来，我已经安排好了喝奖茶，叫他放心，一切按我说的去做。
3: 好，
0: 哎，跟我来。
3: 哦，
0: 这买卖就包在我爹爹身上。
3: 嗯，
0: 你听着，陆阿大得到的可是20亩好田呐。
3: 哎，银子咱们五五分成，怎么样？
0: 我爹手里有林万雄的信，上面还盖有印章。

0: 这位师傅啊，我们今天茶馆啊不招待客人。
1: 那怎么？
0: 只因林陆两家族人为争地之事约好在这儿吃讲茶啊。
1: 哦，吃讲茶，那好啊。哎，我和尚给他们评个是非曲直。
0: 不老师傅大驾了，不老师傅大驾了。今天来评理的是本县啊著名的宋诗石天良石宋诗啊。
1: 这个名字好啊。石天良，贫僧在出家之前本姓梅，叫梅心肺，正好是一对儿。
0: 出家人可不要胡言乱语
1: 啊，胡言
0: 乱开玩笑可不成啊。石先生啊，20岁就当宋师了，30年来他办的宋事都是一锤定音，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连县官都让他三分啊。

0: 30年来，县太爷换了8任，十宋师啊，还是宋师啊。
1: 哎呀，哈哈哈哈，那真是、哎、碰巧了。贫僧在出家之前也是干宋师的，我包揽3个县的词颂，死的说成活的，稻草说成金条，不怕你罪恶滔天，只要你白银铺地，照样让你。

0: 我家的铁门槛啊，嘿嘿，都被踏坏了36根嘞！
1: 啊，有那么多人啊？
0: 哎，原告、被告都来找我呀。嘿嘿，我这吃完了原告，吃被告。哎呀，后来实在是太烦了，一跺脚，当了和尚。
1: 你不要搅了我的生意好不好啊？
0: 哎呀，怎么说搅了你的生意呢？这分明是我想进去喝杯茶嘛，你不让我进呢。
2: 哎呀，好了，大师傅赶路辛苦了，对方的人也没有到齐，就让他进去喝杯茶吧。
1: 好，看在这位爷的面子上，送方的人还没到，靠边坐，靠边坐啊，别捣乱啊！来，
2: 行，
3: 爸，我说你这个臭和尚，今儿跑到这儿来凑什么热闹啊？
0: 谁凑热闹？
3: 你也不看看今儿个是什么日子。我跟你说，今儿这茶楼，你陆大爷我全包了。
0: 哎呀，你全包了？
3: 去，一边靠墙站去。
1: 走吧。
0: 今天是送诗会送诗，同把讲茶吃吗？你不让我进，
3: 去。看好了，别让他进来。
1: 他在这儿磨半天了。
0: 哎呦，石老爷到了！
4: 石老爷到了！
0: 哎呀，我在这等你多时了。哎，里面请。
4: 石老爷到了啊！
0: 好，里面请。
2: 诸位请，
1: 来，里面请啊！
0: 请。石老爷到了，里面请。跟你说我们认识的，请来，
1: 哎呀，
2: 咱们坐，
0: 来，石老爷上座，二位坐长老，
1: 石老爷请喝茶，
0: 好，
3: 二位组长，请来坐，
0: 我就坐这
3: 儿，今天这个地全靠你们工作了啊，
0: 我坐这儿啊。
3: 好，让你，
1: 陆老爷请喝茶，
0: 也一样啊，
1: 来，
0: 来，我们
3: 这和尚，
1: 你是请喝茶，来，喝茶，
0: 大嫂，能不能借我针线一用？
5: 哎，看看今天这地呀，到底判给谁呀？
0: 哦，谢，
6: 外兄也真是，怎么会惹上陆家的人？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就是。
0: 哎，茶博士，
7: 哎，
0: 给我这儿上茶。
7: 哎，好嘞。
5: 这林万雄的妻子也真够可怜的。
1: 来，
0: 好啊。
6: 今天到底怎么断上？
5: 就是这二十
8: 五。林老前辈，你们人都到齐了吗？
2: 到齐了。
8: 陆老前辈，可以开始了吧？
1: 啊，我看可以了。
8: 啊，好。时辰一到，咱们就开始。好。陆娃大，
3: 哎。
8: 你先把事由叙述一遍。
3: 哎，各位，7个月前，林万雄要到西川做生意，向我借了800两银子为本钱，以20亩好地做抵押。不料林万雄溺水身亡。哎，我无可奈何呀。只好找林万雄之妻李秀芝讨还银两，
5: 这有道理。
3: 不料李秀芝她耍赖，说根本就没这回事，还骂我敲诈她。我是迫于无奈，只好惊动二位长辈贤达来为我的事情做个了结，并恳求大宋师石老爷从中仲裁。如果不能妥善调解啊，明日我陆某将状诉公堂，请县太爷审定。
0: 哎，这陆大哥的话有理啊，
8: 这臭鞋帮子还挺硬。
9: 好的，今天我们调解了。
0: 哎，调解一下。
8: 李秀芝，陆娃大所言是否属实啊？
1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1: 石老爷，各位前辈，陆娃大所言全无根据。我家夫君平日什么事都与我商量，如果用20亩地抵押借银800两。这可是家中的大事啊，为什么从未听他说起过？真的急需银子的话，我们林氏族人中有钱人多的是，自家人好说话，怎么可能向卢阿达去借？这卢阿达分明是想讹地。
0: 你敲诈吗？
6: 就妇道人。

0: 你知道什么？哎呀，
1: 这一针算扎透了。
2: 陆阿达仗势欺人，分明是要把我们往死里推。我这叫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3: 逼死人命，
4: 怎么活下去啊？
5: 是
4: 啊，
5: 逼人命，
4: 就是。
1: 陆阿大，你口说无凭，可有字据啊？
6: 对呀，
0: 有，
7: 就是啊，
6: 他有吗？
0: 他还真有字据啊！哎呀，真没想到啊！
8: 秦石老爷，林大爷过目啊！
1: 此因本人西川经商，急需本钱，今借得陆阿大足色白银800两。准于6个月后归还，本息共计1000两。如届时不能一次还清以上数目，则家中20亩良田归陆阿大所有。以上同口说无凭，特立此据存照。李巨人林万雄，绍兴30年9月25日。
0: 这下买是
1: 组长啊！你看，签名印章都有，请组长过目。并请再问李秀芝。
9: 李秀芝啊，你好好看看，这是万雄的印章吗？
6: 是不是啊？看来陆阿大说的是真的。
10: 就是啊，快把地交出来吧。
6: 负债期款也是天经地义，
2: 就
6: 是嘛。快把地交出来吧。哎呀，
1: 线又乱了，线又乱了，线又乱了。陆阿大，你能否找出别处存有林万雄的签名来对照一下吗？
0: 哎，有，讲的有理啊。
8: 有理。林万雄曾为修建平安桥捐过银子，这是捐银簿，上边啊有林万雄的签字。
6: 石老爷啊，我这账本上也有林万雄的签名啊，请过目啊。
11: 你看这可是板上钉钉了啊。
6: 就是啊，
11: 这看来是真的，想的还真周到。
6: 两位这是新入的
1: 一模一样啊，
11: 还是真的了，新入的
6: 手笔。没错了，没错了，看来就是那个，看来罗大
2: 师也
4: 对呀。
2: 我怎么也不信啊！
4: 什么话说？
6: 不信，你要说就信啊！
0: 哟，这妇道人家啊，
6: 他能说啥？
0: 不信
6: 啊！真是这家伙不信。
1: 李秀芝，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往后艰难，可这白纸黑字，我也爱莫能助啊！
6: 就是，
1: 哎，你丈夫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写这个字据呀。
6: 这就是啊，
4: 写了字据他又赖。哎，
1: 乡村野老有一句话，宁跌到屎上，不跌在纸上。啊，这话虽粗，可理不粗，说的实在呀。我对你们家千同情万同情，可不能徇私情啊。这枉法如山呐。
6: 就是嘛。
0: 石老爷说，
1: 要是依我调解的话，你这20亩地怕是要交出来了。
11: 好，断得明白。
6: 到底是十送十啊？
1: 李秀芝啊，
4: 合情合理啊。
1: 你20亩田上种的什么？是啊，
8: 他种的是20亩早稻，石老爷。
1: 啊，你既然得了20亩地，你该补偿人家青苗损失费若干。我看呐，他们孤儿寡母的应该多给一些才合理。这样吧，你就给40两吧。
0: 好，40两
6: ，40两，
8: 我带来了，正好40两。哎，
6: 40两，
8: 数一数，40两，一点不少。
2: 我不要，陆阿大分明是在讹地。
6: 对，这是敲诈，
12: 这怎么能敲诈人家啊？
13: 给钱还不要啊？
1: 李修之，我是应你们林家、陆家两大家族的邀请才来这里吃讲茶的，调解你和陆阿大的争讼。你要是不满意的话，你可以到县。

0: 衙门去打官司啊，不要摆脸给我看吧，
1: 就是
2: 何苦呢？
3: 哎呀，钱都不要了，钱都不要了！哎呀，真是啊！
4: 放心放心，有真凭实据，还怕递不到手啊？
5: 哎，和尚说的有道理，和尚说的对。
0: 俗话说，冲家的官司，只怕你这一打，丢的不但是二十亩地，恐怕连家也要冲了呀。李秀芝，你明白吗？
6: 就是
0: 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我来看，
0: 我来看看。
4: 哎呀，有身体是最怕什么？
7: 这他拿来干嘛？
4: 哎呀，你看看，真的呀，你看看啊，这林万雄的签名是真的呀，这图章也是真的，千真万确的呀，人家对你千同情万同情，也抵不住这只文书的无情啊。
7: 这话说的，
4: 哎，你想哭啊，你就好好哭吧，然后啊，也只有讨饭为生哦。
8: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说话呢？
9: 过去的和尚无礼，和尚说的是真话，
8: 就是
9: 实话，
4: 无公道吧？
7: 道理，
4: 哎，你看看，这签名是真的呀，这文书是真的呀，你看看，哎，你看看，这还能有假？这还能有假？你看这图章，这还能有假？你看这还能有假？哎，这，这怎么回事？
7: 这怎么回事？
4: 你看看，
10: 哎呀，陆前辈，你懂得书画装裱，你看看吧。
4: 你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啊？
7: 骗人的吗？
10: 还是你看看吧，
4: 你好好看看吧。你说呀，你怎么回事？说呀。
11: 这林万雄三个字和印章是从别的地方挖下来，巧手重新装裱在这契约上，不被泪水湿透了还看不出来呢。
10: 这文书果然是假的，是伪造的呀！
8: 欺诈孤儿寡母，伤德呀！
10: 伤德
0: 啊！我打你这个败类呀！
12: 坐到我头上来了，你替我老眼昏花呀！
0: 滚呀！
8: 我的血！
4: 这个罗大没有讹住人家二十亩地，却拐走一根针，真是！哎呀，
0: 莫非大师发现，老夫几乎铸成大错，多谢！
4: 哎呦，何干，这是碰巧呀，碰巧！
0: 老夫老眼昏花，险些被奸人蒙骗，惭愧！
10: 此事怪不得你呀，是陆阿大太狡诈，总师不必介意。
0: 告辞了，告辞了。
13: 谢谢师父救我们母子。
4: 哎呀，不要谢我，这都是你自己的泪水冲走了这场灾难，要谢的是你自己呀。哎呀，这假文书还有什么用？真是，走吧走吧走，回去。哎呀，回去吧。
10: 哎呀，大师傅走了。
14: 哎呀，大师傅啊，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请原谅，多多包涵。
4: 我还欠你的茶钱呢。
14: 那就算了算了算了，多多包涵，多多包涵。
4: 哎，我跟你说，送是归送，是痛快将茶吃吗？真是。
2: 大师傅，
4: 哎呀，真真又多管闲事了。
2: 师傅，哎呀，你这就要走啊？
4: 哎呀，看来我已经在这里惹下祸端了，想走也走不了喽。住上几天。哎呦，二位更夫，你们来了。
15: 大师傅，
4: 哎，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我要到你们那里去挂单。
15: 好。
4: 夜里你们打更，我就喝我的酒啊。在你们那里住。
0: 这个和尚。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了好了，少倒点儿。哎，你多倒点儿。
0: 行，来，喝酒啊，来，喝
2: 啊。哎，翻船了，翻船了！啊，今天真他妈倒霉，叫一个疯和尚给耍了。
0: 这怎么搞的？失踪是办事向来是响当当的，怎么会输呢？
2: 想个屁，今天就输了。啊，这和尚的眼真毒啊，一下子就给拆穿了。要不那二圣母好天就到手了。
0: 那现在怎么办？
2: 怎么办？哼，那疯和尚今天搅了我的财源，明天我就灭了他的香火。哎，我说兄弟啊，今天这个官司没打赢，我那400两银子不能白花，你呀赶快给我要回来。哎，
0: 你这是什么话？银子又不是我扣下了，事情办成了，你得二十亩好田，我最多喝碗汤，没办成与我何干？
2: 可我也没少给你银子，你……
1: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呐，平时胸脯拍得山响，话说得通亮，到时候就上不了阵了。
2: 嗯，好好好好好，兄弟啊，这样，我呀也不便抛头露面。你呀替大哥跑一趟。
1: 是呀是呀，
2: 事成以后啊我不会亏待你的。
1: 快去吧。好好好，
0: 这才像话。我马上跑一趟石家把银子给讨回来。哎，
2: 好好好，
1: 快去，
0: 你可要等着我呀。
2: 哎，你快去啊。你快点去啊。
1: 来，咱们来喝酒。别生气啊，这钱一定要得回来。干一杯。来呀。
3: 父亲。老夫经营宋氏几十年，一帆风顺，今天竟栽在一个穷和尚手里。
4: 父亲，我已经打听过了，他就住在新龙客栈顶楼。
3: 哦，他住下不走了。好，咱们就斗斗看。
4: 那好，我去把他杀了。
3: 住手！你们在衙门当捕快的就知道动手杀人呐？
4: 哎，爹，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哎，
3: 别忙，得想一个稳妥的办法。
5: 这碗银耳燕窝汤，爹爹趁热喝了。又和谁怄气了？
4: 去去去，没你事儿，回屋去。
3: 先下去吧。哎，
4: 爹，我……
3: 你也回屋里去吧，去吧去吧。
4: 哎。媳妇儿看见了，少不了麻烦。哎，
6: 陆阿大把那400两银子的事落在我身上了，我只能来找你呀。
4: 妈的，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这事儿没完，事情要办好了，大家都有利。要是办砸了，谁也跑不掉。这个陆阿大，你告诉他，只要有我在，那二十亩水田早晚是他的。眼下是要除掉那个疯和尚。
6: 你的意思是把那个和尚给杀了？
4: 这件事你能办好，少不了你的好处啊。
6: 好，只要有钱，什么样的事儿都能办到啊。
4: 记住，一定要干净利索。现在那个和尚住在新龙客栈顶楼，
6: 什么时候给我钱？

0: 今天晚上我一整夜都会在水蜜桃那儿，你杀了他以后到那儿找我取钱，我也正好赶过去给那个疯和尚收尸啊。
1: 一言为定。
0: 好，我先走了，天黑以后翻墙出去。
1: 是。
2: 爹爹，爹爹
3: 啊，你等一下，我这就好。啊，走好啊。
4: 谢谢。
3: 啊，瑞莲呐，你怎么急急忙忙地赶回来了啊？有什么事吗？
2: 爹爹，我们隔壁兴隆客栈顶楼是不是住着一个和尚？
3: 啊，是住着一个和尚，怎么了？
2: 这个和尚他得罪了石家父子，石虎故人要杀他。
3: 啊，真是草菅人命，伤天害理哟。
2: 爹爹，你快去把他请来，在我们家避避吧。
3: 瑞莲呐，你不怕石虎知道了这件事儿会对你？
2: 爹爹，你快去吧，去迟了和尚的命怕是保不住了。
3: 好，行医是救人，行义也是救人。爹爹，我去，我去。哎哎。

0: 啊，师父，请进，请进。
1: 啊，先生啊，
0: 啊，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请我来是要跟我切磋医道啊！
0: 非也，
1: 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2: 师父，
0: 请师父来是有要事相告啊！还是叫我女儿跟你说吧。
1: 哼，看来这事情还不小呢嘛。

0: 呦呦呦，哈哈哈哈，想不到我和尚的脑袋还值好几百两银子嘞，哈哈哈哈，不过脑袋割起了吗？我拿什么吃饭呢？还是要感谢二位的大救之恩呐！
1: 啊，哪里哪里，大师傅言重喽，言重喽。
0: 不过你们救下了我和尚，岂不得罪了亲家，闹翻了姑爷了吗？听说这可是一门有钱有势的好亲家嘞。
1: 哎，大师傅有所不知啊，当初师宋师为他儿子石虎提亲，我是一口回绝呀。
0: 哦，那又是为何呢？
1: 哎，谁知后来我家出了件事啊。
2: 爹，别说了。
1: 瑞莲，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吃尽了苦头，一想起来为父就如骨鲠在喉啊。今天这位师父提起，那就说说也无妨啊，说说无妨。那天我正在屋里配药。
3: 哎呦，先生，快救救我呀！哎呦，哎呦，快救救我呀！
1: 你怎么了？
3: 哎呦，
1: 不要紧，不要紧。
3: 哎呦，
1: 我给你看，
3: 头疼。
1: 我给你看啊，
3: 我胸闷。
1: 没关系。
3: 哎呦，
1: 还有呢？哪儿不舒服啊？
3: 我中暑了。
1: 啊，中暑了。我给你冲一剂驱暑清凉散啊。
3: 好好好，
1: 好，来来来，
3: 快去拿，
1: 先把把脉吧。
3: 快去呀！
1: 好，来来来，先把下脉啊。
3: 我头疼，快！
2: 爹，
3: 哎呦，哎呦，哎呦！
1: 瑞莲呐，你去照看一下你母亲，这儿有我呢。
2: 我这就去。
3: 哎呦，
1: 我这是祖传的驱暑清凉散呐，你把它喝了，保你见效啊！哎，喝了它啊！
3: 啊噗！
1: 哎，
3: 你这是什么药啊？你想要毒死我呀？
1: 哎呀，这药你还没喝完，还没咽下去，怎么能说是毒死你呢？
3: 哎，你，我疯了！
1: 住口！哪有真疯的人说自己疯的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取闹呢？你啊，
3: 你是什么先生啊？啊，什么圣手回春啊？啊，
1: 你
3: 我摘了我啊！
1: 干什么？

0: 你要干什么？
1: 我疯了，我疯了！
0: 你住手！你干什么你？
1: 我疯了！
0: 你怎么你怎么能这样？
1: 先生打死人了！先生打死人了！
0: 来人呐！这么说呢？
1: 救命啊！
0: 你下来！
1: 先生打死人了！
0: 不能这样！
1: 来人呐！
0: 不能啊！
1: 救命啊！救命啊！救！
2: 有人落水了，
3: 是从林医师家后窗掉下去的。
4: 哎呀，怎么没人影了？
5: 哎呀，我听见他喊救命了呀！
2: 我也听见了。
6: 哎呀，林医师，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能把人给推下去吗？
0: 师傅，我托你听我说，这个人来我家看病，竟胡闹，又砸药罐子，这是他自行投水呀、啊！这，哎呀，你听我说，
6: 哎，你看看，人到现在都没起来，那是必死无疑了。
0: 哎呀，他跟我没关系、哎，我拉也拉不住、
6: 啊。林医师啊，你人平时挺老实的，今天怎么？哎呀，你看看，这么多人都看见了，让我可怎么办呢？
0: 他跟我实在是……
6: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啊，让我也难办。我看只能这样，你跟我到大堂去一趟，上那儿再说吧。啊，
2: 到大堂。
6: 瑞莲，你也别着急，有我爹在，我在，这事儿一定没问题。
0: 哎呀，有你在，我也不能去啊。你在家照顾好你娘，我去和他们说清楚。啊，
6: 林医师，没办法，例行公事，这么多人看着，这委屈一下啊。走吧，来，走。
2: 娘，
7: 瑞莲的母亲本来就有病。怎经得起惊吓，顿时撒手尘寰。瑞莲为了救我出狱，只有求助于宋师，不得不违心地嫁给了石虎。

0: 我听明白啦，看来那个外乡人成了落水鬼，你女儿也只好嫁到他家去。
1: 是啊，
0: 哎呦，这真是一段落水之难呐、看来也只有水落石出嘛，方能解脱。
1: 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了。看起来啊，我们和法师有缘呐。今天我略备了点水酒，和法师多喝几杯。
0: 哦，那好啊，好啊，那好啊，好啊。不过我倒有个主意啊，就把这桌酒啊搬到我住的客舍顶楼房间里去。我们痛饮他一夜，也省得闹得人家睡不好觉。
1: 这不可，不可呀！
0: 不要紧，不要紧。祸福自有因果定，随我去吧，说不定有一场热闹好看嘞。
1: 好吧，就这么定了。

0: 就住在这个顶楼上。
1: 对，我们到那边去看。
0: 哎呦，二位啊，啊，正准备去行业啊。哎，不要去了，不要去了，口福来了，你们看啊，林先生请你们喝酒嘞。哎，去去去，上楼上楼上楼，哎，上楼，来走走走，请啊，哎，上楼上楼上楼，哎，慢慢走啊。
1: 照着亮，
0: 这个楼梯有点陡嘞，慢走啊。
1: 看这个，
0: 哎，好，走。
1: 到时候看。
0: 啊，上来，上来，上来。啊，这边请，这边请。啊，就到这里坐。啊，地方嘛小点，大家就将就着坐吧。
2: 哎呀，老夫今天是三生有幸啊。薄酒素菜，师傅可要多喝几杯啊！
0: 来看看，我来看看，听听，这叫高灯下亮啊！哎呦，好菜，好菜！二位啊，我今天把林先生请过来，也是跟你们二位结缘来嘞啊！我们大家痛饮一番啊！
3: 谢谢，
0: 你们就不要去行月啦，
2: 坐，哎。

0: 有你们二位在呀、啊，哎，我们人多势众嘞，谅他就是有个把小鬼，他也不敢轻举妄动嘞。
1: 说的是，说的是，说的是，说的是。
0: 啊，来来来来，不客气不客气。
2: 大叔，
0: 啊，好，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3: 好。沈明堂，这杯酒啊，我来喂你喝。哎，来来，
4: 我不喝，
3: 那你喂我。
4: 好酒量。
3: 啊，哦，对了，我有一样东西给你看。现在不能给你，等我这件事办成了，它就是你的了。哎，咱们喝酒啊，来来来。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来，
5: 谢谢大师傅。
0: 哎，喝，
3: 哎哎，
2: 好，喝喝喝喝喝，
3: 哎，来来，
0: 哎，喝干喝干喝。
2: 哎呀，大师傅慢喝，我们告个别。
0: 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今天呢，不要出去打更，就在这里打。哎，最好，小鬼不敢来。哎，该打几根了？
5: 四根了。
0: 啊，四根，四根啊。
6: 哎，什么动静啊？
0: 哎，不要管，不要管，不要管，老鼠是老鼠啊！喝酒，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来来，喝！
6: 大师傅，
0: 不行啊！
5: 大师傅，不行了！
0: 啊，你喝，
2: 不行了，不行了！
0: 哎呀，这怎么不行啊？啊，都不行了！这壶酒啊，要不喝完了，你们谁也不许走！
6: 师傅，
5: 是吗？
6: 不行了，不能喝了，
5: 喝了，
0: 不行！
6: 师傅，
5: 大师傅，
6: 你还要喝呀？哎呀，别喝了，
0: 这杯酒，
6: 别喝了，
0: 这杯酒你。你们不喝吗？我也不喝。可是有一个人呢，馋了一夜了，他一滴酒都没沾上啊！这杯酒啊，就给他喝了吧。哎，
7: 鬼鬼鬼，有鬼啊！
8: 抓鬼啊！
7: 抓鬼啊！抓鬼！鬼跳到水里去了。
6: 押送官府！
0: 哎呀，
7: 走，
6: 快把他押走！
7: 走走走走
6: 走，官府！
7: 起来起来，官府去！
6: 走，
7: 害人的东西，走，
6: 走走，
7: 鬼呀！
9: 少爷，少爷，
0: 谁呀？
9: 老爷病了，叫你马上回去。

0: 我有什么疾病？今天有个人想杀和尚，没杀成，潜水逃跑，让人抓住了。这个人就是那个水鬼。这事儿，我猜想是你干的。
1: 嗯，是的。
0: 蠢！我这聪明一世，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笨蛋儿子？
1: 爹，你说该怎么办呢？
0: 请，
1: 请，请那和尚。
0: 哼，我自有办法处置他。
1: 嗯，好。哦，对了，要是那个水鬼供述我们以前装死，和这次杀和尚的事儿，那就糟了。
0: 那是，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1: 那么，怎么死呢？
0: 哼，让他畏罪自杀。懂吗？
1: 哦，来来来，兄弟，我先敬你一杯啊！
2: 好好好，哎呀，师傅兄弟啊，你还真够义气啊！
1: 哎，
2: 你快点想办法把我给放出去呀！
1: 哎，别急嘛，喝酒，来来来，喝酒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包在我身上啊，只要你什么也不说，有我跟我爹照应着你，最多三天就放出来，没事。
2: 好，快点啊，快点想办法。
1: 不过你要漏了一点风声，那就必死无疑了。别忘了。你身上还有三条人命呢！啊，
2: 哎，我什么都不说，
1: 啊，哎，对了，
2: 我什么都不知道。
1: 来来来，吃菜吃菜，好啊，吃菜吃菜，哎哎，嗯，安下心来，在这待两天，过两天风头一过，马上把你放出去啊！来来来，吃菜，来来，
2: 好，哎，还是石虎兄弟够朋友啊！
1: 哎，来来来，喝喝喝，
2: 好，
1: 嗯，兄弟。兄弟，哎。小二，
3: 在。
1: 快去禀报县太爷，就说罪犯已经畏罪自杀身亡了。
3: 啊，是。
4: 嗯，你好，
5: 你去告诉你令尊大人，请和尚吃饭可要多备些酒啊！
1: 哎呀，这些没问题，没问题。
5: 鸡鸭鱼肉煎炒烹炸全上。
1: 大师傅怎么吃这些啊？
5: 怎么嫌麻烦？
1: 不不不不不不，来来来，这边来。大师傅啊，我家不远了啊。
5: 贫僧啊，就是能喝酒啊。
1: 哦。
5: 哎呀，我这忙得不得了啊！
1: 哎，大师傅，我家在那边呢。
5: 哎呀，晓得晓得，我跟你说了嘛，忙得很呐，好几家请我呀。城隍老爷已经请我在先了，我先到他那去，你那儿随后就到。
1: 哎，大师傅一定要来啊！
5: 放心，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啊，来来来来，
1: 不客气啦。
0: 我真羡慕出家人呐、自由自在，无牵无挂。
1: 我也羡慕当宋师，有钱有势，财源滚滚呐、
0: 大师啊、听说你在出家以前也当过宋师
1: 啊？当过，当过。当不好瞎当。
0: 既然当过宋师，请问对这个行当有何感受啊？请讲讲。
1: 你还问我吗？你是老宋师啊，你还不知道宋师这个嘴吗？是铁嘴，可以暖人，也可以咬人。宋师这个笔嘛，那是刀笔，可以超生，也可以杀生嘞，暖人咬人，超生杀生，那全看宋师这个心术如何运用嘞。
0: 承蒙赐教，大师这金玉良言真是感人至深呐、既然咱们都是同行，来来来，我再敬大师一杯。
1: 哎呀，不能喝了，不能喝了，
0: 再干一杯嘛。
1: 不能喝了。
0: 哎，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2: 对对对。

0: 我就好，那我就来这布局了。
1: 哎，请请请。哎，好好酒量。不知大师傅一天能喝多少酒啊？
0: 妈，哎呀，不多不多，早上嘛喝个三斤。
1: 哦，三斤啊。
0: 中午嘛也喝个三斤。
1: 中午喝三斤啊。
0: 到了晚上嘛就不能再喝啦。也不能喝了呀。晚上嘛我是在酒缸里泡着的。
1: 大师傅啊，我再敬你三杯。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杯不行不行。要喝嘛
1: 请。
0: 那就三坛子。三坛子。
1: 三坛子。
0: 如何？
1: 好好好，我去拿酒。师傅啊，你怎么能和大师相比呢？大师啊，不要和他一般见识。我看呐，你就再敬大师三杯吧。
0: 哎呀，三杯，哎呀，啊，三杯，三杯。那好，哎呀，那好，那
1: 请，
0: 那我就来者不拒啦。
1: 来，请。来，好好，再来一杯。晚上，好，还有一杯，
0: 还有一杯。不行了，不行了。
1: 好，大师傅慢用，我到厨房看看，再添两个菜，怎么样？
0: 啊，快去，快去，
1: 好。
0: 哎呀，喝酒我是不怕的，什么酒我都能喝，什么酒都不怕，而且啊，越喝越清醒了。
1: 那好，大师啊，那就再清醒一点儿。
0: 哎呦，好，不客气不客气。
1: 哎，怎么样，准备好了吗？
2: 我全安排好了。
1: 好。和尚已经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动手。
2: 好，放心吧，
1: 去吧。来，大师。好，
0: 干
1: 了。
0: 哎呀，这样喝不过瘾
1: 啊！
0: 不过瘾。哦，把酒坛子拿来。
1: 好，来，大师啊。
0: 这个酒跟水一样吧？
1: 大师，是不是喝多了？
0: 怎么喝多了呢？我清醒得很嘞，你看看这一桌子的菜，这个嘛是鱼，这个是肉，这个是狼心，这个是狗肺呀、no, 这个还是驴肠子啊。
1: 哎呀，大师啊，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0: 怎么是开玩笑呢？我和尚从来不开玩笑的。你看看，你是师傅，你是宋师，你是他爹，你是他儿子。
1: 你这和尚。
0: 什么爹呀，儿子呀，爹呀，爹和儿子都一样。哎呀，
1: 大师傅，大师，你就是罗汉转世也跳不出我这个圈子。看住他，天黑以后动手。看看谁玩得过谁。
3: 少爷，把他扔到河。

0: 鞭子算了。
1: 啊，不行，太便宜他。台上，快点，哎，快走，
2: 再来吧。
0: 少爷，
3: 放哪儿啊？
0: 床上。
4: 哎，好。
1: 走。不走了，就叫起来啊！哎，
5: 你们进去以后，给我往死里打！打死了我收尸。
6: 好嘞。
5: 完事了，陆大爷，请你们下酒馆。别上了水蜜桶。
6: 走走走，打
7: 走
6: 打
7: 走
6: 打
7: 打
6: 打
7: 打
6: 打打打打打
5: 快
6: 进去！好，
5: 在哪儿？进来给我打！我
6: 在地上
5: 打！打！哎！打！打！打！我在地上
6: 下来！
5: 打死他！打死他！
3: 救命！哎！哎！哎！
8: 哎！哎！哎！
9: 住手！住手！
10: 这是怎么回事
11: 啊？族长，这副和尚调戏水蜜桃。
10: 和尚，拉起来！哎！是你？
12: 看看是谁玩了谁哟！
13: 哎呀，说轻点儿，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这下好，没把和尚搞臭，把我和水蜜桃撇里头了。哎呦哎呦，这儿这一闹，水蜜桃那儿我也去不成了。
14: 别净想着寻花问柳，还是想办法把你的老婆给找回来，不能让她离开这个家。
13: 林瑞林，跟我回去。你以为躲到娘家来，我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
14: 石虎，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你不要吵闹。
13: 我不管，她既然嫁到我们石家来，生是石家人，死就是石家鬼。你快给我回去！
14: 我女儿要江西身体，不能跟你回去。
13: 哼，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就休了你。
3: 好，我求之不得呢。
13: 你，我杀了你！
14: 石虎，你可不能欺人太甚呐！
13: 哼，林义士，你以为抓住了水鬼就没事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上次那个案子还没结呢。上次要不是我父亲出面保你，你这把老骨头早就烂在大牢里了。我还告诉你，这回水鬼已经死了。你推人落水，谋财害命，已经证据确凿了。
14: 哼，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哦。哼
13: 哼，好说了，这是县太爷的传票，这次
3: 爹爹
13: 就是神仙出面也救不了你了。来人，
14: 瑞莲，不要伤心，这一切爹早就看清楚了，我心静如水，别人也奈何不了我什么。好，我跟你走。
13: 带走。林瑞莲，你可不要怪我翻脸无情啊。哼，
3: 你们石家父子不要太得意了。
12: 哎呦，你看啊，哎呀，哎呦，真是！
15: 这位师傅，您在看什么呢？
12: 看大鱼呀、啊！哎呀，你看这两条大鱼啊，哎呦，好霸道哦！哎呦，哎呀呀，
15: 真的有鱼啊，我怎么看不到啊？
12: 哎，他们你看，吃了虾米。

0: 呀，吃小鱼，吃了小鱼还吃大鱼，哎呀，吃了大鱼还想吃，可是你看，前面还有鱼鳙在等着他们嘞。哎呀，真是霸道，狼狈为奸，就要双双落网哎。哎呦，
1: 这风和尚，哎呀，说风话，走走走。
2: 师傅，师傅，可找到你了！
0: 我也等你多时了。
2: 我想去石家找出证据，救我爹。
0: 不要忙，不要忙，等着看吧，我们等着看吧。坏人总是做法自毙，你父女二人也得经过此番磨难，方能悟出真知，摆脱这块巨石的重压。

0: 少爷
1: 啊，老爷回来了吗？
0: 还没有。少爷，少夫人刚刚回来。
1: 她回来了。
0: 哎。

答的什么？我看看。这些都是我父亲书房的东西，你拿它干什么？哼，想跑？回去！哼，你想让我们父子俩死是不是？嗯，是不是？你让我死，我先让你死！你这个臭娘们，你去死！去死！去死！死！去死！去死！

0: 哎，是宋师。哎呀，怎么急着要走啊？哎呀，贫僧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呀？
1: 大师要走了？
0: 要走了，你也不请我喝杯茶吧？
1: 啊，请。
0: 哎呀，我看宋师最近是处处如意，事事顺心呐。贫僧是连遭挫折，只有远走他乡了。
1: 哎，小二，倒茶。
2: 哎，来了。
0: 啊，我再来碗鸡汤干丝。
2: 哎，好好好。
1: 哎，大师啊，不知这次要到哪里呀？
0: 啊，云游四方，给人相相面，看看风水，混碗饭吃啊。
1: 哦，大师还会相面看风水啊？
0: 哎，看不好瞎看。我看前几天阁下印堂发暗，所以送事不利呀。哎，今天我看阁下印堂发光，哎，九分光亮，一分暗，哎，阁下要转运嘞。
1: 大师真会开玩笑啊。
0: 哎，

0: 大师啊，
1: 嗯，
0: 哎呀，真是清肠利尿，果不虚传呐、啊
1: 嗯。
0: 大师啊，我要如厕一下。
2: 哎，正好，我也憋着一。

0: 父亲，我把瑞莲给杀了。
1: 啊！你怎么做出这等蠢事？
0: 哎，
1: 这要杀都偿命的。
0: 父亲，这女人要毁我们全家，我是不得已才杀了她。父亲，我都是为了你呀，你快想想办法吧。
1: 让我想想，有人看见吗？
0: 没人看见，我出来的时候把门都锁好了。
1: 那好，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
0: 什么办法？
1: 根据我朝律法，妻与外人通奸被丈夫发现，当场杀死，丈夫不被判罪，
0: 啊，
1: 但必须是奸男奸女同在一室。现在只有一个女尸，
0: 那，
1: 一不做二不休，再杀一男，凑成一对奸男奸女，方可解脱你的干系。
0: 哎呀，我的好亲爹，你可真是绿界的活神仙呐！好，我就投一批警署，杀这个犯人，
1: 蠢货
0: 啊！
1: 大白天的在大街上杀人不被发现，谈何容易？再说你还要移尸回家，即便事成验尸的时候，人家也会发现你移过尸。
0: 那我回家以后杀个仆人
1: 也不妥。宅子里耳目众多，很难说得远。
0: 那我只好等死了。
1: 这上面有个现成的
0: 啊。哦，那个和尚。
1: 对，他不是经常跟我们作对吗？救一个儿子，杀一个对头，这不是一箭双雕吗？
0: 哎呀，太妙了。哎，父亲，怎么杀？
1: 你马上回去把后花园的门打开，我哄他从后门进去，免得招人耳目。只要他一进屋，你就……
0: 好，我懂了，我就躲在门背后，只要他一进屋，我就……哎，父亲，我去了。
1: 哎，
0: 哦，对了，你记住，一定让他走在前头。
1: 就这么讲定了，只要我一说，客人到了，
0: 我去了。
1: 嗯。哎呀，大师啊，真是怠慢怠慢呐、
2: 哎呀，你这泡尿好长啊。什么味道？你身上什么味道？
1: 哦，可能是在茅房里待得长了一点，有股臭味儿。
2: 不像，还有这腥味嘞。反正味道不正。好，贫僧告辞了。
1: 哎，慢慢。哎呀，大师啊，您坐。大师啊，你既然会看风水，师某冒昧，能不能到舍下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我忙得很呐、啊，我还要赶着上路呢。哎、
1: 大师啊、不瞒你说，我的小儿石虎结婚以来一直是运气不佳。我恳请大师能否到他卧房给看看风水呀、
2: 啊？哎呀，没有空啊，我要上路了。
1: 哎，大师啊，我是诚心诚意的恳请你去啊。
2: 一定要去。
1: 我至诚相请。
2: 哎呀，既然你至诚相请嘛，那我也只好跟你走一趟了、啊。
1: 好，大师，请。
2: 走吧。
1: 请。哎，到了。
2: 哦，慢。我看看你这个大门的方向。你这个大门虽然气派
1: 啊，
2: 但是财源不旺。
1: 是啊，
2: 必须往西挪八尺。
1: 这往西不就靠近茅房了？
2: 哎呀，不要紧啊，财旺啊。
1: 哦，
2: 哎，只有将出口之门改为进口之门，那是黄金万两滚滚而来呀。
1: 是啊，
2: 哎，要改，一定要改。
1: 改。
2: 现在到你师傅卧室去。
1: 好，请。

0: 师傅造的精巧，但是门开错了方向。
1: 哦，
0: 正好开在鬼门线上，必须改在南边。方主人丁兴旺，子孙满堂，升官又发财，要给。
1: 哎，
0: 哎呀，此物晦气太盛，
1: 是吗？
0: 嗯，夫人是否三年前死在此物？
1: 是是是，
0: 是腊月上旬，
1: 不错，
0: 夜半三更。
1: 对，
0: 哎呀，嘿嘿，原来是有两个晦气鬼在这儿作乱呐！而且外边一个，里边一个，我先帮你抓住外边的。
1: 好好，
0: 我再帮你抓住里边的。
1: 好
0: 啊，等着等着。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哎呀，让他跑掉了，这死鬼厉害呀。不要紧，
1: 不
0: 要紧。哎，破！这回我看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你往哪里跑？嘿嘿！哎呀，还是跑掉了！
1: 嗨，
0: 此鬼太狡猾呀，是个长尾巴鬼嘞！不要紧，不要紧！哎，我来抓住他尾巴尖儿啊！就在上面。
2: 就在上面，抓着尾巴叫长尾巴！父亲，父亲，
3: 我
2: 爹，爹，爹！
4: 哎呀，
5: 怎么了？
4: 快了！怎么了？
5: 看看出什么事了？
4: 哎呀，出什么事了？
3: 爹，既然误杀了你。儿子还要活命，只好对您不恭敬了，爹，爹，爹！
4: 哎呀，快！
3: 怎么回事啊？
6: 哎呀，
7: 老爷！
6: 哎呀，
3: 老爷！
6: 老爷、少夫人都死了。
3: 夫人，
5: 哎呀，老爷！
8: 大家来的正好，这对奸夫淫妇，我都杀掉了，尸首在同一个屋子里，这是铁证啊！
3: 哎呀，这没
8: 事。你们愿意为我作证吗？
6: 这
8: 从今天起我是这儿的主人了。
6: 愿意。
8: 我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6: 少主人坐坐。
9: 少主人，您先定定心，是不是派两个人到衙门去报个案？
8: 也只好如此了。去吧。
9: 啊，
6: 哎，我们老爷今天不见客。
0: 我是来看你家老爷的。
6: 哎呀，师父啊，我们老爷给人砍了。
0: 晓得晓得，就因为他被人砍了，你看看我这里有刀伤药，我是来给他治的。让开，我去救他。
6: 大师父。
0: 哎呀，
6: 哎，大师傅！
0: 哎呀，
6: 不能进
0: 呐，
6: 大师傅！不能进
0: 呐！救人要紧，救人要紧呐！哎呀，
8: 你干啥？
0: 哎呀，出去！救人要紧。听说你父亲被歹徒所砍，哎呀，这个歹徒是要遭报应的呀！我这有刀伤药，正好来救啊！
8: 我不要你救。
0: 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父一命少下七层地狱嘞！你不让救你亲生父亲？
8: 哼。我告诉你，这个地方是要留给县太爷查看的。你敢动一下？
0: 好好好好，那你总不能不让我救我好朋友林义士的女儿瑞莲吧？
8: 你想救她？行，去救吧，去救啊！
0: 试试看，试试看，哎，试试看，来来来，随我来。来，随我来，随我来，将小姐扶起。

0: 思。
1: 小姐，
2: 师父，
1: 你看县太爷也到了，你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2: 老爷，师父是为了那些罪证杀人灭口的。
3: 大人，他胡说，不是我干的。大人，
4: 站住。
3: 大人，我是冤枉的。
4: 啊，师父啊，他是你救活的吗？你能不能把他也救活？我好落案呐。
1: 哎呀，他的业力太重，贫僧只好试试看吧。
3: 哎，大人，你听我说，我是冤枉的，他们俩串通起来想陷害我呀。大人，你听我说，他们俩串通起来的。

0: 石天良，你现在有什么话要说吗？
1: 哎呀，他说话那根筋已经断了，不能说话了。哎，是宋师，是谁杀害了你呀？
2: 你他妈的胡说！
0: 大人，给我压下去！
2: 他想的办法。哎，大人，我是冤枉的。大人，我是冤枉的。
1: 石天良，石天良，此劫乃你自己业力所致，贫僧也无能为力了。但是此劫难消能消，全凭你自己一颗心，好自为之啦。
3: 走，
2: 陆大爷，您不能进去啊！
3: 什么？不能进
2: 啊？是啊，
3: 你们家老爷欠我400两银子，我不进去跟他要，难道他妈的跟你要？
2: 小子哪当得起这个家呀？只是这个，
3: 这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4: 就是
5: 天经地义
4: 啊！
3: 那好，你去把石天良那条老狗给我牵出来，大爷我就在这儿等着。
6: 哎，陆爷，陆爷，我们老爷病着，少主人又不在家，这个时候来讨账，有点不合适吧？
3: 石老三，你少他妈跟我来这一套啊！我告诉你，石虎杀人灭口，杀妻弑父，这是一刀还不清的死罪。石天良苟延残喘也没几天扑腾的了，你装什么糊涂你啊？你是想存心把陆大爷我的债给拖还了是不是？
6: 哎，陆爷，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不是这个意思？你的意思我也太清楚了啊。石老三，你对石家也太忠心耿耿的了吧。我问你，你们家那对翠花瓶过去我怎么没见过？你那象牙宝球又是从哪儿来的？还有你，你老婆身上穿的、头上戴的都是从哪儿来的？说啊！这可真是近水楼台呀！
6: 陆娃子，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3: 我告诉你，陆大爷我早就看清楚了，你们赖在石家是另有所图。我太清楚了，你是想等这一老一少一蹬腿，你好独霸这份家产？没门儿！
6: 陆娃子，你太放肆了，明天一早我就到县衙告你，夜闯民宅，敲诈勒索。
3: 你现在就去啊，陆大爷我就在这等着，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儿。弟兄们给我冲进去，见好的就拿，拿不了就砸。
6: 好，
3: 谁敢挡道就往死里打。
6: 好。

0: 果然在这里啊！快把猪八侠交出来！什么猪八侠？我不知道。哼，你少给我装糊涂！哎呦！石老三，你给我放明白点，你只要交出匣子，里边的金银珠宝全归你，房屋地契归我。你要是不交，哼哼，可别怪陆大爷我手下无情。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啊。
0: 你要是不交，好你个石三，好你个石三，你比陆大爷我手还要快。幸亏我对你这小子早有防备，看来今天要是不给你放点血，你是不肯说实话。陆爷，陆爷，陆爷，千万别动手，别动手啊！东西是我拿的，来来来来来来，您坐您坐，您坐，陆爷，您刚才说的可是真的？
2: 那当然，好，咱俩一人一半儿。不过，可不是这个分法。怎么分法？珠宝首饰二姨天做五，铺子银号田产多归你。不过，这幢宅子得归我。嗯，十三啊，你他妈可真会算计啊！你不答应？
0: 我告诉你，我藏的东西连我老婆都不知道。你要是不答应啊，就永远没人找到喽。你，好，
2: 叫依妮，
0: 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快把东西拿出来。哎呀，你，哎哎哎！
0: 哎！啊！

0: 地保大人，昨天被杀死的这个人他是谁呀？
1: 啊，他叫陆阿大，昨天抢钱财杀了人逃跑了，结果碰上黑吃黑被人杀了。县太爷叫咱们就地埋了，快挖吧。
2: 死的这个人就是陆阿大？
1: 不错，就是那个陆阿大。是的呀，快挖快挖吧。啊，
2: 怎么连个棺材都没有？
3: 就是
2: 啊，地保大爷
1: 啊，
2: 这里有二两银子，就请你帮他买口棺材吧。
0: 哎，这种人你还可怜他？真是，
4: 就是啊，这种人还可怜他吗？
2: 大师傅，
4: 难道你忘了他讹你二十亩好地的恶行啦？
2: 哎，人都死了，就别计较了。
4: 阿弥陀佛。
2: 瞧着陆阿大，活着时为了钱不择手段，死了连口棺材都没有，
4: 哎，
2: 什么都没带走啊。
4: 哎。他可不是什么都没带走哦。
2: 哦，带走了什么？
4: 他带走了他一生的恶行和你那二两银子，外加贫僧借你那个绣花针，都得慢慢还清。
2: 我可是不要他还了。
4: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呀，阿弥陀佛。
5: 瑞莲，你来看，此草驱暑止渴呀，你闻闻，有点苦味吧？
2: 爹，你看
5: 啊，大师傅。

0: 师傅比我们还早啊。
1: 哎，不早不早，你看这石头刚悟得有点热乎气儿。
2: 师傅，你在干什么呀？
1: 是啊，我在悟石头啊。
2: 不是，
1: 我在想啊，倘若这块石头是块金子，那该如何呢？
2: 那这世上恐怕又要乱了吧。
1: 啊，说得对。
2: 不过我想这世上还是少几块顽石多几块金子的好啊。
1: 嗯，说得好。不过依我看嘛，顽石也好金子也好，最后啊都一样。
2: 大师傅这次救了我的命，也治了我的心，离开石家我是真的解脱了。
1: 是你自己的善缘救了你自己。解脱之后你又当如何呢？
2: 瑞莲从此跟着爹爹一辈子行医救人，只为广积善德。
1: 嗯，好好。不过依我看嘛，解脱之道还在石家。
0: 此次劫难多亏大师父点拨，反而觉得心静如水，淡忘了许多烦恼啊。
1: 淡忘了许多烦恼吗？还不是没有烦恼啊。我看你的烦恼还是少了点，贫僧就是每天都在找烦恼啊。他说没有烦恼，哎呦，我才真烦恼嘞。这样吧，林医师，你先跟我走一趟，我再带你去找点烦恼。

0: 静，
1: 好，
0: 哎呀，施先生啊，林医师为你治病来了，你就给他看看吧。
1: 好，哎呀
2: ，施老哥，我来给你把把脉啊，来。这些药给他按时煎服啊！
3: 好，哎，老爷，
2: 看来他的病绝非药师之功可以奏效啊！大师傅法力无边，何不施法救他一救？他这副样子真是生不如死，可怜呐！
0: 身病靠郎中，心病靠自己。他的病乃是业力深重所致啊！我佛慈悲，难度不善之人。他只有自己真心悔悟，改恶为善，方可消弭。
2: 哎呀，老哥，我给你看病是怜你孤苦，绝不是为钱财啊！啊，我走了。
3: 我们老爷每天都写这个，你们看看
2: 啊啊
0: 啊！看看他写的什么字
2: 啊！来来。
0: 看看，
2: 平生害人终害己，善恶果报今方知，十天良忏书，
0: 看看底下，再看看，一样的，
2: 都是一样的啊，
0: 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好，人之为恶，终有恶报。既知悔悟，回头是岸。待贫僧给他

0: 再添上两笔。
1: 啊。回天粮。嗯，哎呀，老哥啊，你看，这是大师所改啊！啊，
0: 你寄回天粮，我岂不是空心废了吗？我要跟你结个缘，想借你这根竹杖上路，方便如何呀？啊！哎哎，给我，给我，给我，来，给我，给我，哎，给我，哎，好，好，哎，好，好啊，啊，
2: 师傅，

0: 是佛。
1: 世上有佛又有魔，是佛是魔皆自作，皆自作。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欢唱歌给你听。
1: 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2: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3: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2: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4: 黄河鱼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鱼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6: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7: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8: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9: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0: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11: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2: 那请董事
13: 让宣纸跟你一起，
14: 让宣纸跟你一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源氏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提供坚强。

0: 保证。
1: 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
0: 银川市聚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助推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吴忠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正纪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
2: 李亦飞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推动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提供了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一体深学细悟笃行，持续深化内化转化，进一步增强政治责任感，不断提高巡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亦飞指出，要扎实开展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任务，突出监督重点，聚焦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履行职责，管党治党，抓好中央巡视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反馈问题整改，查找政治偏差，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做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坚持问题导向，深挖细查真找问题，实事求是找真问题，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强化组织领导，坚持同题共答，严明纪律作风，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巡视监督。李亦飞指出，要从严从实做好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后半篇文章，增强以巡促改、促建、促治实效，压实整改责任，推动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贯通落实，坚持真改实改，一体推进巡视发现问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监督检查考核反馈问题整改，注重标本兼治，着力解决顽固性反复性问题，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李亦飞强调，要深化拓展巡视成果，聚焦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接续奋斗、团结奋斗，有效应对发展困局，解决民生困难，破解安全困境，把巡视成效体现到推动经济稳中有进、向新向优，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共同富裕，防风险、护生态、保安全上，以高质量巡视保障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治效检验巡视成效。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艾俊涛通报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巡视发现的主要问题。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冼国义宣布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自治区领导朱天书、陈春平、杜银杰、王丽、刘军、马松宝、楚伟、李小波参加。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13届自治区党委第8轮、第9轮巡视组组长、副组长和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纪检监察机构负责同志等参加。
1: 7月17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

0: 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
1: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今年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向新向优，主要指标全面增长，经济质效明显提升，双过半目标如期实现。特别是三次产业和三驾马车协同发力，民生保障和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各项事业加快发展。下半年，各地各部门要紧扣四稳要求，加力实施五大战略，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突破。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集中精力抓好发展，突出战略，把握政策，围绕重点提质增效，抓住难点，补齐短板，加快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牢增长基础，拓展发展空间，为实现全年目标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强调，要坚决打赢防汛抗旱硬仗，紧紧围绕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特点，严格落实责任制，全面强化监测预警、应急会商、临灾校应等措施，切实消除隐患，有效管控风险。要突出抓好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硬落实，毫不松懈抓实安全生产，持续深化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听取第四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主题宣传实践月活动、全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分区管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总结运用宣传实践月活动经验成果，抓紧抓实攻坚年九项行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生态环境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全国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宁夏实施职业教育法的工作要求，增强法治意识，持续优化办学布局，提升教育质量，推进职普融通，促进职业教育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效。要按照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现场会部署，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进一步建好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1: 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颌面科专家及医护人员、志愿者80人齐聚银川，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免费手术治疗。陈庸一行来到筛查点和检查等候区，看望患儿及医护人员，与患儿家属亲切交流，详细询问患儿年龄、既往手术史及诊疗相关情况，鼓励大家安心筛查，积极治疗，祝愿孩子们早日康复，绽放笑容。对来银专家、志愿者及医护人员无私奉献、辛劳付出表示感谢。他说，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各相关部门协同配合，2026宁夏微笑行动再次顺利开展。各相关单位要细化工作举措，压实工作责任，统筹做好医疗保障，确保手术实施安全有序，医疗服务优质高效，让更多困难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国内顶尖、普惠暖心的医疗服务。宁夏微笑行动自2025年开展以来，已累计为280余名唇腭裂患者免费筛查，为121名患者实施免费手术。今年，在自治区政协统筹推动下，我区卫健、民政及农工党组织联动开展宣传动员、患儿摸底调查，将有203名唇腭裂患者接受免费筛查和救助治疗。 活动。

0: 启动前，陈庸会见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石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理事长陈勋吹及专家团队一行，并就争取更多公益项目落地宁夏座谈交流。自治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窦靖立参加会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杨书立参加相关活动。
1: 近年来，银川市立足各县市区资源禀赋，精准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构建差异化、特色化、协同化产业发展格局，助推市域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今年，灵武市现代纺织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集聚新奥羊绒、新中绒、国宾亚旗等企业。作为宁夏羊绒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新奥羊绒突破传统羊绒服饰应用局限，丰富羊绒产业应用场景，驱动本地羊绒产业转型升级。
3: 从这个生产链的一个持续发展角度，肯定是有意义的。我们在和周边的企业也做深度的合作，他们把品牌的诉求呢反馈给我们，我们在原材料选型、工艺制定，以及他们对这款纱线的组织制定、工艺制定，形成一个打通产业链的，我觉得一个集合开发。
2: 银川市西夏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作为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三年产值规模年均增速达19%，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家，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是其中之一。企业主营产品从横架机械手研发起步，逐步拓展至工业机器人设计开发，如今正全力投身智慧工业生态体系建设。
4: 依托我们的一些面向全国的一些订单，就带动当地的一些企业能够共同去发展。在我们这个供应链体系下面，就我们尽量是在当地去建立规则体系，那我们也会在当地去扶持一些去共同发展嘛。
2: 目前，银川市已形成西夏区装备制造、贺兰县绿色食品、灵武市现代纺织三个优势特色自治区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呈现一县一特色的差异化发展格局。今年，银川市将完善储备培育、认定扶持、推荐升级三级培育机制，挖掘县域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储备一批有潜力的后备集群，力争再培育1至2个自治区级集群，以集群化发展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新动能。经中央文明办综合评审，吴中市同心县第二中学学生李佳婷近日获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他也是今年宁夏唯一获得该荣誉的学子。
5: 今天获得这个荣誉，我特别开心。救人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想着自己的身子轻，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掉到湖里去。当时只想着把小弟弟救上来，看着消防员叔叔把小弟弟救上来，我就悄悄离开了。以后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事情，我还会帮助。
0: 2025年12月6日，同心县一名4岁男童在同心玉海湖玩耍时掉入冰窟。紧急关头，同心二中学生李佳婷主动请缨，参与到营救行动中。施救过程中，冰面突然再次塌陷，李佳婷不慎一同坠入冰冷的湖水中。他拼尽全力护住男童，为后续救援争取了宝贵时间。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将二人救起后，李佳婷浑身湿透，裹着被子默默离开的照片被媒体和网友反复传播，成为令人难忘的瞬间。第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7月16号至17号在吴中市举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蔬菜行业专家、蔬菜销售商先后走进利通区、青铜峡市、盐池县等重点蔬菜产业基地，实地观摩考察，直观感受到宁夏蔬菜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的发展成果，现场优选优质货源，洽谈深度合作。
6: 宁夏这块的那个农业，像蔬菜产业越来越规模化，然后越来越标准化，口感的一些确确实实是跟其他产区当中是有一些独特跟差异，所以我觉得宁夏的这个产品在长三角这些城市是很有市场潜力的，跟后劲爆发力的。
7: 上海人很喜欢你们这边的这个菜，品质好，口感好，我想到下一步嘛，就是说到你们这个宁夏来种植开发基地。
0: 近年来，宁夏坚持东菜北上、下菜南下，依托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

0: 动，不断打通产地与全国消费市场的直通渠道，持续打响冷粮蔬菜农字号品牌。连续举办11届全国蔬菜销售商走进宁夏活动，累计邀请全国知名销售商1412人次来宁考察，签订基地建设、技术合作以及订单销售协议1138项，总金额达165.32亿元。
1: 300多万亩的面积，50%实现了订单生产。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用我们的绿色技术去加持，使得我们保持一个更好的品质，持续稳定的供应市场。就是我们通过日光温室、拱棚，包括这种大田的生产，实现一年四季持续稳定的供应。
2: 宁夏回族自治区2025年水土保持公报日前发布。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全区水土流失面积14515.76平方公里，较上年减少277.61平方公里，减幅达1.88%。其中，强烈及以上水土流失面积同比减少近70%，全区水土保持率达78.1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05%。高于黄河流域平均水平8.39%。2025年，全区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取得新突破。狮嘴山、灵武、同心等7个县市区完成7个小流域12宗生态产品价值签约转让，交易金额1240万元，撬动社会资本6380万元。海原县91.76亩淤地坝坝地成功纳入自治区耕地占补平衡管理，有效拓展耕地后备资源。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暨大武口区工业文化旅游嘉年华活动将于今年国庆节期间启幕。赛事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为主题，拟定于国庆假期在贺兰山汽摩运动梦想公园及贺兰山沿线举办，设置汽车、摩托车专业竞赛组别，赛事为期6天，将吸引全国700余名车手参赛。今年以来，大武口区立足汽车流通消费现状与工业旅游资源禀赋，以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为牵引，成功争取全国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落地。
3: 将汽车测试与赛事运动、新车宣发、工业文旅体验相结合，吸引车企在赛事期间开展新车测试与发布活动，打造集性能测试、越野体验、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汽车测试基地。
4: 记者从7月16号召开的自治区公安厅公安政务服务暖民心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即日起银川市身份证办理时限由7个工作日压缩至6个工作日，成为全国常规办理身份证最快、所需时限最短的城市，并将逐步在全区推广。
0: 今年以来，宁夏公安机关在户政、交管、出入境、身份证制发等领域推出系列举措。治安管理方面，籍贯变更等13项业务全程网办，9项高频事项下放至基层服务点，旅馆业许可时限压缩超65%。
5: 围绕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居住证申领等16项审批业务，通过流程重塑、数据共享、审批提速等方式，推动检时限、检材料、检跑动、优服务。
0: 交通管理方面，我区全面推广轻微事故视频快处，有效缓解因事故导致的交通拥堵，降低了二次事故发生的风险。
6: 平均每起事故从接警到完成取证时间由以往至少1小时压缩到10分钟以内，较传统模式提速近70%。今年以来，全区应用视频快处模式处理轻微交通事故7.25万起，占比91%。
2: 7月12号，银川市西夏区举办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活动中，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川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7: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下。

0: 下一步，我们将借势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活动契机，持续丰富文旅供给，擦亮贺兰山下最美西夏文旅品牌。
1: 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从责任落实、技防升级、职守保障等多维度发力，逐项夯实防汛备汛基础。截至目前，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
2: 彭阳县境内水利设施与山洪风险点位分布广、数量多，全县共有水库44座，山洪灾害危险点15个，涉及5个乡镇、120户、461人，是汛期重点监管对象。2026年入汛以来，彭阳县更新核定了水库、淤地坝和山洪灾害危险点责任主体，落实水利工程应急抢险专家16人，组建水务局抢险队伍1支33人，水利施工企业抢险队伍4支60人。同时，彭阳县强化监测预警硬件支撑，安装视频监控14个，入户报警器100个，升级预警广播27台，全链条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针对本龙降雨过程，截至目前，山洪灾害点撤离24户54人，全县没有接到灾情报告，整体防汛形势平稳。下一步，我们将会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守住重点部位，坚决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5: 7月17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运动员村正式对外开放。目前，住宿、医疗、就餐等各项服务保障准备就绪，首批参赛队伍已报到入住。本届运动会运动员村设在兰溪谷酒店集群，最大接待量4000人，可全方位满足全区各地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随队工作人员食宿等需求。7月17号，由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感恩奋进加油干，机关先锋宣传讲述”活动在银川开讲。来自区直机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8位代表，结合自身工作经历，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生态保护、科研攻坚、民族团结等领域的奋斗故事。7月15号，第25届马来西亚国际食品饮料展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宁夏贸促会组织我区10家特色食品企业参加，集中展示枸杞、滩羊、冷凉蔬菜等优势产业产品。开展首日，宁夏展区吸引观展洽谈人数超1万人次。7月16号，2026年银川市凤城工匠杯葡萄酒品酒师职业技能竞赛在永宁县闽宁镇举行。银川市46名产业工人聚焦贺兰山东路产区葡萄酒风味特质、品鉴流程、酒体缺陷识别等核心内容，开展舌尖上的技能对决。固原市远州区近日举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精品课评选暨主题宣讲比赛，20名参赛选手围绕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等真实案例进行分享，以赛聚才，以讲传魂。7月16号，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正式揭牌。该校位于西夏区高教园区，设计60个教学班，可容纳3360名学生。今年秋季计划首招20个班1120名高一学生。此外，该校将与银川二中、唐来中学、24中组建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联盟，常态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4: 宁夏因其独特的资源优势和气候条件，生产的冷凉蔬菜畅销全国各地。盛夏时节，塞上大地满目青翠，吸引了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洽谈合作。
1: 节目最后，我们一同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田园好风光。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三十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千年轩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轩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2: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3: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4: 故意的偷工减料，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6: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呀？
7: 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8: 认清赌注，让宣纸跟你们一起。

0: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看要闻速览。
2: 7月17号，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动员部署暨第8轮巡视集中反馈会在银川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学习务笃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以正确正纪观引领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精准高效开展监督，动真碰硬抓好整改，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出席。7月17号，自治区主席张宇普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2026年第17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听取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生态环保、职业教育、四好农村路建设和债务化解等工作。7月16号，由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发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北京扬帆公益基金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自治区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自治区卫健委、自治区民政厅主办的2026宁夏微笑行动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启动，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参加活动。
1: 7月15号，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银川市粤菜

0: 城举办2026年宁夏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
1: 70余家区内外用人单位到场揽才，提供1800余个现代服务业、制造业等岗位。招聘会通过线下集中对接加政策直达服务模式，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本次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10月，活动期间全区人社系统将积极联动，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追踪帮扶和精准用工对接，持续巩固人岗匹配成效，切实把促就业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3: 眼下贺兰县小麦收割工作基本结束，全县抢抓伤情，抢拼农时，全面推进3.2万亩麦后负重任务落地落实。
4: 在立岗镇迎兴村千亩小麦示范方，贺兰县首次应用免耕覆接精量大豆播种技术。新式免耕覆接精量播种机匀速行进，不翻地不整地，一次性完成接杆匀铺、清垄、精准下种、侧身施肥、覆土覆接5道工序，全程机械化一体作业，省时节水保伤护地力。
5: 负重的这个大豆有个20几亩，有愧有30几亩，再剩下就种西兰花，一年两茬。
4: 为确保3.2万亩麦后负重高质量推进，全县农技部门全程下沉一线，点对点指导播种密度、种肥配比、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确保负重工作落地见效。
3: 连日来，一场场别开生面的技能培训，在西集县屏风镇田间地头村社灶台旁火热展开。
4: 在前期精准摸底的基础上，屏风镇专门开设中式烹饪厨师培训班。这种政府主导加技能赋能的模式，让村里的留守妇女从体力就业转变到技术就业。
6: 村上办了一个培训班，我学一门技术，准备考一个厨师证，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
4: 在全镇肉牛养殖技术培训课上，讲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解饲料配比、科学防疫、精细化饲养等核心技术。
7: 经过这次的培训啊，该学到的这个养殖肉牛的这个繁殖啊、配料、清除的这个盐的技术啊，学到了很多知识啊。
4: 西集屏风镇紧扣政府主导的有组织定向化技能型劳务输出工作部署，把技能培训班办到群众心坎上，把就业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让更多群众通过一技之长端稳就业碗。
0: 近期平罗县宝丰镇扎实推进人银管道改造民生工程，优化供水基础设施，切实解决供水水压不足、供水不稳定、用水计费不规范等民生问题。
4: 在平罗县宝丰镇镇关村村民苏学志家中，自从人银管道改造升级后，他再也不需要在用水高峰期提前蓄水了。
8: 改造以后，比以前水压也比以前大，水也比以前清了。
9: 以前这个管道由于这管道老化，导致高峰期如果有这个断水的现象。经过这改造以后呢，是高峰期没有断水的现象。又像这个太阳能车上打水时候也非常方便。
4: 据了解，平罗县宝丰镇人银管道改造工程总长10.64公里，惠及676户村民，同步建设及完善消火栓、连户水表井等构筑物。截至目前，工程已开挖管道3760米，接入286户，预计7月中下旬全面竣工投入使用。为有效防范电动车火灾风险，切实消除居民楼消防安全隐患，隆德县消防救援局联合城关镇县城乡建设和交通运输局近日深入居民小区，开展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夜间专项排查行动。检查组采取逐栋、逐层、逐户拉网式排查，严格对照消防安全管理条例，重点整治楼道停车、电瓶入户充电、高空飞线接线、占用堵塞疏散通道等突出问题。针对现场发现的飞线充电、楼道违规停车等问题，工作人员坚持警示教育与现场执法相结合的方式，第一时间联系车主到场，细致讲解违规行为的安全隐患与法律责任，当场督促当事人拆除四拉线路，引导居民将车辆蓄电池移至小区专用充电停放区域，规范存放。7月16号，银川市文萃高级中学正式揭牌。该校位于西夏区高校园区，设计60个教学班，可容纳3360名学生。今年秋季计划首招20个班。

0: 1120名高一学生。此外，该校将与银川二中、唐来中学、24中组建普通高中高质量发展联盟，常态化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1: 网观天下，边聊边刷。由宁德师范学院海洋学院团队首创的大黄鱼盐碱驯养技术在宁夏应用。目前，越来越多宁夏移民选择在盐碱地里推广海鱼路养新模式，成为助推闽宁协作与乡村振兴的新力量。
2: 我们不单单是把大黄鱼引到宁夏，我们是以这一条鱼为主，就是引进了更多的这种品种过去，比如说像黄鳍鲷、番茄虾、等等这些品种，我们也逐步都引过去了。还有像这个海参啦、都是可以通过逐步的实验，就把这些品种到当地去养殖。所以它是以一条鱼带动多品种发展，以一家科研单位带动多的科研单位一起来实现这样子一个大的一个合作跟平台的一个创建。
3: 7月16号，银川市西夏区新京黄牛美食嘉年华盛大启幕，核心赛事新京牛王争霸赛成为全场焦点。
4: 你这黄牛得了这个牛王，我特别开心一下啊！完了就说是以后，我把这个规模还想继续往大了扩。
5: 以节会聚人气，激活乡村消费，持续打响新京黄牛肉区域品牌，做强肉牛特色优势产业，带动移民群众增收致富。
1: 之前因为卡杆导致停车场拥堵20分钟，如今整改弊端，银川 CC Park 停车场全面升级。
6: 本月14号呢，因为我们这个停车道闸的限位器受损，所以临时出现故障，导致这个进出车呢有些拥堵。同时呢，我们也没有及时的去把这个专人做好定位，原来的人员由于这个离职呢，可能顾客在联系上面出现了一些滞后。那我们当天呢已经联系到了系统的运维商，进行了硬件的更换和软件的升级。未来我们6个进出口都会这个系统都会非常稳定。同时呢，我们也做了专人专岗，也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物料全部已经更换完毕了。也希望呢，未来广大市民呢能跟我们一起监督我们停车场的这些进出的通畅啊，尽可能的给市民提供便利。
3: 雇员一名学子被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录取。
7: 据个人志愿、国家需要，你被录取为我校专业学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招生办公室，2026年7月。
8: 从小就想当兵，渐渐大了之后，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阅兵上，我看到了网络空间部队它的雄姿，我从那时起我就立下理想，就是想要考这所军校。在今年高考中，使我可以报这所军校，完成我的理想。
3: 避暑还是首选宁夏六盘山，多地游客打卡惊园，直夸好舒服。
9: 我来了有1个星期了，非常的凉爽，主要是来避暑。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10: 在咱们的景元县这边已经第3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3个嘛，咱们这个农家乐还是比较理想的。这首先它里边那个环境卫生了，它那个餐饮方面都是比较好。
3: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近期在中卫市沙坡头区柔远镇柔远村红花种植基地里，村民忙着采摘红花。今年柔远镇统筹连片种植红花50亩，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预计亩产红花80公斤。作为中药材，红花销路稳定，经济价值可观。除花冠入药外，采摘后的红花籽也是增收好物，既能加工成割粮，还能制取成红花油，实现一物多用，多重增收。2025年宁夏水资源公报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宁夏降水总量182.25亿立方米，属丰水年，全区水资源总量10.69亿立方米， 2025

0: 年，全区取水总量 63.18 亿立方米。按用水行业划分，农业取水量 50.54 亿立方米，约占取水总量的 80%。 公报还显示，2025年全区万源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较2020年下降 32.3%。 国网银川供电公司创新推出充电桩报桩一小区一证明服务模式，将原本复杂的逐户审批变为一次备案，全小区通用。新模式实施后，电动汽车充电桩报桩材料全面精简，试点小区办电周期压缩至三个工作日以内，办电时长压缩 50%。 物业年均减少重复审核办件超3000件。吴忠市近期顺利完成2025-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账户结析工作，全市2101个缴存单位、104243名缴存职工的公积金账户余额年度结析总额达9348.72万元，再创历史新高。全市100,000余名缴存职工人均获得897元利息收入，较上年同期稳步增长。相较于银行普通活期存款，住房公积金账户利率优势突出，充分彰显了公积金制度的政策性优越性和惠民属性。针对2006年首批20年有效期二代居民身份证集中到期换证的业务高峰，石嘴山市原有政务大厅窗口承载压力持续增大等情况，石嘴山市公安局新增城乡接隔部、偏远乡镇、工业园区、高校集中区四大片区共11个派出所、户籍业务办理窗口。截至目前，全市新增的户政便民点位累计为辖区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40余人次，未出现一起因群众办事排队、往返跑引发的投诉。泾源县兴盛乡实施阳光助残共富计划，将全乡64户残疾人家庭精准嵌入本地肉牛产业链。传统的给钱给物帮扶模式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残疾人家庭的长远发展问题，为此当地主动对接辖区宏达养殖合作社，为入股残疾人家庭提供信用背书和专项资金补贴，让残疾人家庭零成本入链发展。截至目前，兴盛乡64户入股残疾人家庭，每户每年可获保底分红不少于400元，叠加二次浮动分红，户均可再增收1000元至2200元。平罗县扎实推进大班幼儿免保教费工作落地见效，目前政策已覆盖全县30所合规公办、民办幼儿园，累计为2824名大班幼儿免除保教费，投入资金783.7万余元，减轻群众育儿负担，推动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福建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山海匠心船非遗共创展近日在宁夏美术馆开幕，展览集中呈现闽宁协作30年来文化共建、技艺共融、发展共主的丰硕成果。展期将持续1个月，展览现场设置30个特色非遗展位，采用一季一展、一品一景沉浸式展陈模式，涵盖传统雕刻、纺织织造、民俗工艺、原创文创等多元品类。中卫市红十字会借助58世界红十字日、614世界献血者日等重要时间节点，广泛开展无偿献血宣传、先进典型表彰及现场献血志愿服务等活动。今年上半年，全市累计采集造血干细胞血样322人份，经规范7天静思期回访确认，282人份成功入库。在造血干细胞捐献热度持续攀升的同时，上半年全市新增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263人，新增登记人数位列全区第一。由银川市兴庆区委宣传部主办的书香润乡村欢读闹乡里主题阅读嘉年华第3场活动种子故事会本土作物保护主题阅读分享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长政镇五渡桥村洼路村农耕书院启幕。活动邀请10组城区亲子家庭与当地村民、中小学生结对共读，在阅读中认识本土作物价值，探寻乡土文化根脉。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看一组国内资讯。
1: 国家医保局16号公布，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稳定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截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

0: 到90%。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6号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中国累计发布了7批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约占规划布局总数的79%。去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将通过简化业务办理手续，助力异地业务互认，推进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等多举措，推进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投运光热项目24个，总装机容量210万千瓦。14五以来，中国光热发电产业年度复合增长率达11.7%，显著高于全球4.24%的增速。到2030年，中国光热发电总装机规模将达到1500万千瓦左右。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是很复杂的，之前认为的越干净越清洁对免疫系统越有利，其实是错误的认识。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告诉你维护免疫系统良好状态的真相。
1: 免疫系统的形成成熟的过程中间，它必须有个很重要的过程，要识别自我和非我，哪些东西是我自己的，哪些东西不是我自己的。如果是处于一个过度清洁的环境里，等到它在接触一些抗原性比较强甚至抗原比较弱的东西的时候，它的免疫反应可能就会比较过度。
2: 频繁用消毒湿巾、消毒液擦拭家具、双手，反复给皮肤衣物做杀菌处理，长期使用强效抑菌洗护产品，刻意把生活环境维持成近乎无菌的状态，都属于过度清洁。我们的免疫系统需要在正常菌群、少量外来微生物的刺激下逐步锻炼完善，一味追求绝对干净反而会削弱它的辨别与应变能力。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搜索黄河云市新闻早点到同名账号。近日在中宁县南河子公园内，团团荷叶簇拥着亭亭粉色荷花，满堂清香，连带着整个夏日都褪去炎热，令人神清气爽。节目的最后，我们通过一段视频去感受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你还在哪里？你就在哪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致敬匠心，成就梦想。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匠心半月谈》，我是菲菲。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认识一位消防员。18年前，他是大山深处的放羊娃。18年后，他身披火焰蓝，成为全国先进工作者。火海逆行，危难坚守，靠的是市政第一的拼劲儿。从放羊娃到消防员的蜕变当中，藏着怎样的信念和坚守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全国先进工作者消防员马小平的故事。你好，马班长。
1: 哎，你好，老师，你好。
0: 我是匠心半月谈主持人罗菲菲。你这是正在训练吗？
1: 对，我们现在正在后面的训练场组织开展训练。
0: 我第一次来特勤站。
1: 这个文昌特勤站呢，主要就是承担着整个中卫市急难险重任务。就是哪里有最危险的或者是任务最重的，都是我们文昌特勤站来承担。都是我们出动。
0: 所以等于说全中卫市的这些急难险重的任务都是你们在负责的。
1: 对，就是有急难险重任务，可能在这个任务的调配上，可能就是我们特勤站要第一时间要进行出动，第一时间要到达现场进行救援。

0: 现在我们到三楼对它的疏散通道重点的部位以及建筑内部消防设施，看它是否完整好用。
1: 逆行者是人们给予这群在水火中架起生命天梯的人最坚定的称谓。消防一线从无坦途，危险是抢险救援中与你随行的伙伴，摸爬滚打更是刻进日常的印记。马小平的根扎在甘肃渭源的深山里，贫瘠的黄土坡上，放羊娃的脚步丈量过每一寸晨昏，这是他童年最清晰的底色。2007年，他攥着走出大山的憧憬参军入伍，换上了那身沉甸甸的消防制服。从深山到火场，从放羊鞭到灭火枪，这一手便是18载春秋。
2: 马班长，我听说您是一个特别善于学习，就是有着很强学习力的人哈。就是进了这个战队之后，所有的技能比拼您都是第一。
3: 其实我在我加入我们消防队伍以后啊，其实是一个空白。我记得当时啊，因为我们在农村上学那会儿就没有说是接触过这个电脑这个。当时我来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很新奇。尤其看到我们最早以前的班长，他们在，尤其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站上要制作这个单位的灭火救援员，当时看到这个以后，哎，我说这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当时连开机键在哪儿都不知道啊。最后呢，也是经过自己的不断学习，现在呢，我也承担这个对战的灭火救援员的制作，包括一些制图软件，都是自己自学，一步一步的全部学会。
2: 就是你一直在学习。
3: 其实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好不容易从大山里面走了出来，我就想着，首先我要在这儿要干出一份事业来啊，就是真正的要干出一份成绩。
2: 经历很丰富，放过羊，打过工，当过老师，又成为了消防员，而且现在呢又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在此之前有没有想过？
3: 根本就没有想过，也没不敢想有这么。
1: 灾情就是命令。警铃响起的瞬间，便是他们向险而行的号角。2013年12月，中卫市一家化工厂的爆炸声划破寂静，厂区已经历一次爆炸，情况十分危急。马小平和战友们第一时间到达火灾现场。
3: 一个反应釜在着火，另外呢，旁边有3个反应釜，当时都是里面都属于是满罐状态。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火灾控制不了的话，这3个反应釜如果一旦发生着火，可能会温度过高，也会发生爆炸，整个厂区就会可能夷为平地。

0: 面对凶猛的火势，马小平带着攻坚组第一时间扎进火场核心区。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努力，火势得到了控制。可还没等马小平和队友们松口气，突然发生了二次轰燃。这一瞬间让马小平感受到了濒临死亡的威胁。
1: 旁边的这股热浪一下子冲过来，刚我们抱着水箱往前走了几步，一下子这个热浪过来以后，将我们呢就是推了往后推了好几米。
0: 六个多小时后，当大火终于熄灭，他的防火服早已被汗水与泥水浸透，双手却依旧紧紧护着水枪。2020年7月，马小平在南京训练总队参加培训，安徽省连续强降雨，多地受灾，汛情严峻。面对灾情，马小平主动提交请战书，赶赴灾情一线参加抗洪救灾。
1: 当时给我们通报是40多公里都是村民，这村民已经撤离了。现在就是我们就是第一保护村民的这个农田，第二保护住村民的这个房子。如果说没有我们的话，这个大地一旦冲毁，那他们家就没了。
0: 在暴雨中填沙袋、打桩根、铺雨布、固堤坝，最终经过28天、672个小时的坚守，马小平和队友们圆满完成了安徽寿县抗洪救灾任务。
2: 那18年来，应该说你参与的抢险救援工作无数次了，你觉得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1: 其实对我内心触动最大的，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处置了一场呢，就是火灾，当时，老百姓的好几个大棚着火了，着火了以后呢，当天刚好遇上是大风天气，风特别大，啊，烟雾也特别大。我们到场以后，我们就第一时间展开进行处置。在这个处置过程中呢，一对老夫妇就拉着我的时候，他说：“哎呀，非常感谢你们，你看你来了以后，把这个火都给我们扑灭了。”当时因为这个大棚旁边就是他们家里面，如果说当时这个大风天气，如果说把这个大棚控制不住的话，可能他们这个整个连片子，他这个家都全部就可能发生火灾，
2: 就是他的全部了。
1: 对，就是他的全部。他就跟我说：“哎。”就说是你们保护了我们这个家，他说：“哎呦，我现在看到你们消防员这么年轻，哎，我也经常看新闻，看到你们消防员，这个每年有很多消防员在牺牲，他就说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当时我看到就是听到这句话，看到这一幕以后，哎呦，我真是眼泪都出来了，我就觉得。这干了这么多年的消防，救了这么多次火，你当听到老百姓这样评价你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值得。我说老爷爷，请你放心啊，我们一定会保护好自己，并且呢，我们也一定会保护好我们这个大家庭。
2: 那一名优秀的消防员，其实除了要掌握过硬的业务素质之外，我觉得强大的内心也很重要。你是怎么做到在每一次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首先不让自己害怕？
1: 真正的灭火救援现场，我们对于我们每一名消防员来说，说是不害怕那是假的。就救援现场比较残忍的救援现场以后啊，我们队员都会问说：“班长，你看到这种现场，你怎么感觉到一点都不害怕？”首先我说，我们要正确的看待，越是在这种危险面前，越要沉着冷静，那么拿出自己专业技能，更好的去救援。这边呢是我们的一套灭火救援装备。那么我们这套装备呢，主要用于在灭火救援现场。那么它加起来呢，大概呢在60斤左右。
2: 我想尝试一下。
1: 可以啊。这个是我们的空气呼吸器啊，你可以背着试一下，就比较重了。
2: 哦。
1: 特别重。啊，背起来特别重。
2: 是。
1: 对，这是，然后呢，这边是我们的安全头盔啊，安全头盔，带子要把这个整个要系上，哎。
2: 我现在带着它，我其实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女生，我觉得我这个头是不稳的，尤其后边的这一个气瓶、
1: 对
2: 氧气罐啊，
1: 对它空气呼吸器，
2: 空气呼吸器，
1: 特别重。
2: 所以消防员不仅是逆行者，他是负重的逆行者。